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前，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红蟹迁徙。
5: 没事的，皮特，这种小暴风雨吓不到我咔嚓船长的。也许这小暴风雨一点也不小，我们找个地方躲一躲。就暂时凑合着用吧。快进来，皮特，我们两个先躲在这里，等暴风雨停下来。就像我常说的那句话，船遇风暴不择港口。暴风雨过去了，今天是适合航行的好日子。金色的太阳，蓝色的天空，还有红色的螃蟹。
6: 红色的螃蟹，
5: 停下！一些小螃蟹往我们船这边过来了。实际上，皮特，我想他们并不是要往我们这边来。
7: 驾！驾！
5: 别急，伙计。
7: 驾！
5: 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但是暴风雨过后一团乱，他们需要帮助才能找到家。但看我们两个是照顾不过来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大家在做什么？
4: 哦，对了，哈拉卡正带领海底小纵队在做有氧训练呢。
3: 好，大家休息五分钟。
8: 队长，皮特跟我来到了印度洋的这座小岛上躲避大暴风雨，但是现在我们被一群小螃蟹给包。

0: 啊，我知道原因了，因为你在圣诞岛上。圣诞岛？那是圣诞老人过夏天的地方吗？圣诞老人不住在那儿，呱唧。不过那些红蟹宝宝们倒是圣诞岛上的居民。成年红蟹生活在圣诞岛的山上，但是它们会在海里产卵，卵一碰到水之后便会孵化成幼体，然后长成螃蟹宝宝。
1: 这些宝宝上岸之后，会迁徙到山上与自己的父母团聚。
2: 我觉得这些小水手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么长的旅程。
3: 加油！
4: 他们要让腿适应陆地爬行才可以。
5: 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做了。我研究过许多动物的迁徙，所以我知道如何帮他们做好准备。
0: 好主意，哈拉卡，呱唧跟着哈拉卡去帮咔嚓船长，只要你不太累的话。
5: 累，哼，我不用花多少力气就能把那些小螃蟹送回家。<笑>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两个驾驶甲壳虫艇去帮螃蟹宝宝们海底小熊队前往圣诞岛。嘿，爷爷。好了，小家伙们，快点安静下来，安静，安静，拜托你们了。
6: 二三，看向这边。哇哦，
5: 非常好。接着大家说一二看老师，然后排好队，试一次吧。一二三，看向这边。
6: 一二看老师，
5: 真是一群出色的听众。现在我们来做一些运动，为你们回家做好准备吧。加油！现在跟我做，举高高，熬指天。 弯下腰，熬指地。哇哦，看起来你控制住了局面，哈拉卡。那么，爷爷皮特跟我就先去勘察一下上山的最佳路线。真是个好主意！你们回来的时候，螃蟹们就都准备好了。做得好，小家伙们，举高高，熬指天。弯下腰，熬指地。
7: 这条路可真不好走。现在他又在这里分成两条岔路了，你觉得哪条路比较好走？这条路虽然畅通无阻，但是路途却很远。这条路看起来有点杂乱，但是它却直接通往山上。一点灌木丛可是阻挡不住两位勇士的。哎，别往前走了，这一片是我们的地盘，是谁说的？我们说的。
8: 没事的，皮特，他们只是蚂蚁。
7: 哦，我们可不是普通的蚂蚁。听好了，我们是黄蜂蚁。你说黄蜂蚁吗？那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名字。再靠近的话，我们就会疯狂攻击你们。像这样，哼！
8: 呀！
7: 他
8: 刚刚喷射出的酸腐蚀了那片叶子。
7: 现在我警告你们，离那些介壳虫远一点。
9: 那些什么？
8: 那些昆虫的名字叫介壳虫，我们保护它们，避免被捕食。作为回报，它们则会把树叶变成蜜露。<笑>那是我们蚂蚁爱吃的东西。
5: 蜜露？你是指这些黏糊糊的东西？
9: 不准碰！现在快点给我离开这里！
10: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0: 也许我们应该绕远路上山。<笑>
8: 我们总算是上来了，这条路对螃蟹宝宝来说会很难走，不过对我来谢谢，我们太想见到他们了。
0: 我们现在要回去找他们了，应该会很轻松吧？对吧，呱唧？对，很轻松。
5: 非常好，动一动那些肌肉，要爬这么远需要有强壮的腿。
8: 我们帮这些小家伙找了条安全的路。对，我们还见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很兴奋要看到自己的宝宝了。
0: 太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发，还是你们想要休息一下？
5: 用不着，勇士不需要休息的，对吧，爷爷？
9: 对，没错，绝对不需要。
0: 那么好吧，我们排好队准备要回家喽。

0: 就位，预备，出发！
1: 快来，快来！
2: 当心一点，小螃蟹们。好的，来看看。

0: 椰子，好吃好吃。
1: 只是它的椰子。等等，一二三，看向这边。
2: 一二，看老师，
1: 这就对了。
3: 排好队，站住！一二三四，不要再往那边走。哈拉卡是怎么训练来着？
0: 更多入侵者，捍卫我们的领土。不要被那个腐蚀性的酸喷到！黄蜂已听指挥，疯狂扫射！
3: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我们或许没法用哈拉卡的方式训练他们，但我们可以用勇士的方式救下他们。
0: 离我们远一点！
3: 这下所有螃蟹全部都到齐了。
1: 很好，现在跟上各位。你们的父母在等你们呢。
0: 跟上，快走了。就快到了。
3: 山路好陡啊，希望小家伙们能爬得上来。
1: 别忘了我们做的练习，动一动腿部肌肉。
4: 非常感谢你们帮助我们的宝宝回到家里来，希望他们没给你们添麻烦。
1: 哦，完全没有，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0: 非常完美，
3: 没错。
5: 玩儿
3: 好好，那就再玩一轮。
6: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红线。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1: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0: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1: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0: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1: 哼，你倒孝顺。
0: 行啦，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1: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0: 那一刀是多少啊？
1: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0: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1: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0: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1: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0: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0: 喂。
1: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肩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0: 您还知道后臀尖儿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德行？
3: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1: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1: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3: 哦。
1: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3: 嗯。
1: 说什么66？

0: 吃女儿一刀肉。
1: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0: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1: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0: 那什么问题？
1: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0: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2: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3: 涂改业，
4: 妈，我涂改业呢。
5: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1: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了。
0: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1: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0: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1: 这不舒服你怎么办？那儿没饭吃吗？
0: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1: 以后再说以后的。
5: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2: 谁说你是贼了？
5: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不见。
2: 就你什么都听不见。哎，
1: 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0: 别拽我，你松开。
1: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0: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哎，
5: 就你龙静，你什么也
0: 在那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4: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0: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6: 我多什么心了？
0: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3: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3: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0: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6: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0: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3: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
2: 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6: 别哭了，妈，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呀？
2: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6: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2: 住你妈家。
6: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2: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6: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2: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6: 你不睡我就不睡。
2: 哎呀，真难受啊！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5: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2: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1: 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0: 没用也要说。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1: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0: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

0: 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1: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0: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1: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0: 哼，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1: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0: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1: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0: 我跟泼妇似的吗？
1: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0: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1: 你那个亲家母。
0: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她来干什么？
1: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0: 今天是她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她来送什么东西？
1: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2: 有人吗？
0: 没人。
2: 这家也不吱一声。来来来，对对对，
0: 你这拿的什么呀？
2: 哎呀，哎，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0: 那又怎么了？
2: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0: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2: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不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0: 走吧，不留你了。
2: 收拾收拾哈。哎，
0: 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2: 谢谢。
0: 恶心。
1: 送肉来了。
0: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1: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这……
0: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1: 人家炫耀什么呀？
0: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雅菲做得好，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0: 这死丫头，你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1: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雅菲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0: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1: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0: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1: 对呀，人家雅菲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1: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0: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1: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0: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
1: 啊，那忙着呢。
3: 还行。
4: 爸。
1: 啊，对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
1: 你当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你这是给谁打电话呀？
1: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0: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1: 我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它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1: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0: 他们行吗？
1: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0: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哎，
1: 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0: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1: 不多。
0: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1: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0: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1: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0: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1: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0: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也不嫌丢人。
0: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哼，
0: 我又不认识，我说这怕什么呢？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啊。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0: 还曾经是，现在就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1: 我过去怎么了？
0: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呐，你让他这么留着。
1: 你看你会留我的，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1: 你不愁啊？
2: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哼！哎，干什么呀你？你妈不还没偷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1: 哼着小曲儿了，
0: 怎么？那钱又着落了？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
1: 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我要集资。嗯，我要跟孩子们集资。
0: 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
1: 不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我可排长灯的。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的家法。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向那个张口，向那个身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呀！
0: 哎，我真服了。
1: 再敢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魏国啊，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对，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
3: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4: 干嘛呀你？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什么？什么？你说？
3: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1: 爸，
0: 干什么去啊？
4: 回家。
0: 回哪个家？回你们家。回我家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4: 又打起来了？
0: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4: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
1: 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没这么严重吧？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4: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洗谁洗，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4: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4: 我怕丢人，行了吗？
1: 这个理由可以吧？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4: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1: 哼，江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4: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5: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4: 我又没说他。
5: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1: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
5: 用不着你听。完了完了，我先进去。
1: 哎，
5: 妈，少说两句。
1: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5: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

0: 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1: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0: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1: 谁欺负你了？
0: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1: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2: 不是，你还说我？
0: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数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1: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0: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1: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3: 哎，行了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1: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3: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1: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3: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1: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3: 嗯，你说
1: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4: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5: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4: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这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5: 亚飞，你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来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1: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5: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1: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4: 哎呀，情愁一蓝胜于蓝啊，
1: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5: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1: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5: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1: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5: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1: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4: 我看呐，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1: 装的好吗？
5: 嗯，装的真不错哈。
4: 嗯，还不错。嗯，
6: 回来了。哎，
5: 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1: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4: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1: 哎，妈妈，你看，你看，

0: 嘴脸，你看。
1: 你妈又不高兴了吧？
2: 我不高兴什么？
1: 不高兴她说我呀。
2: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
3: 无奸不商啊。
0: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2: 去。他们俩呢？
0: 谁啊？
2: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0: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2: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万可怎么还？
1: 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0: 你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哼，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0: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1: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哎，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20多个年头了。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
1: 等级了吧？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呀，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
1: 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啊？
2: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

0: 竟还是过上了。
1: 行了，你就知足吧。
0: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1: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嗯，
0: 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1: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2: 开业大吉。好，
3: 刘师妹来了。
4: 你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啊？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5: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6: 我起的，我起的。
7: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啊，
8: 里边请。
9: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5: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6: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10: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5: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10: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5: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10: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5: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7: 好了，
11: 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7: 啊，走吧，走吧，上边去。来来来，这
11: 爸，咱喝点什么呀？
6: 问你妈。
11: 妈，咱喝点什么呀？
12: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3: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2: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哎，
5: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2: 阿庆嫂要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10: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12: 那你看喝什么，
10: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7: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12: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7: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12: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7: 儿。行，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14: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10: 那得多少钱呢？
14: 姑，你们喝不要钱。
7: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12: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7: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5: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12: 谢谢。嗯，
7: 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10: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7: 你哪喝得出来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5: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12: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呢？
10: 什么呀，哎，你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7: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12: 为什么要这样啊？
7: 这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12: 你是总统吗？哎，
7: 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12: 你倒是去不去啊？
7: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12: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嗯、啊，
7: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12: 别啰嗦，
5: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12: 问你爸。
5: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0: 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1: 为什么呀？
0: 谁知她为什么呀？你问她。
1: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0: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1: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0: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1: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0: 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0: 都到了。
1: 哎呀，快点儿，
2: 快点儿。
1: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2: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0: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2: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1: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0: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1: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0: 担心我什么呀？
1: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0: 你离我远点。
3: 姐，
1: 哎，姨妈。
3: 很久了。哎，那亚飞，你笑什么？
1: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4: 啊，别听他胡说八道。
3: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规格也太高了。
0: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啊，
3: 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4: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哎呀，
3: 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0: 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够。
1: 爸，
0: 离我远点。
4: 这丫头老笑什么呀？
3: 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5: 江司令。哎
0: 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呀，我这有点受不了。
6: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7: 是是。
1: 哎呀，
7: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1: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7: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0: 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哎，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多啊。
8: 对对对，就这一个箱子。
1: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啊，
8: 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3: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1: 还有什么呀？
8: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3: 走走走，
0: 来来来，
1: 小心小心。哎呀，来，
0: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8: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哎，你说的对。
3: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8: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3: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8: 我不说谁说？
2: 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0: 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啊，来来来，
9: 一口干了啊！
1: 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欢迎，
0: 哎，欢迎，来，
1: 大姨，哎，
11: 欢迎，哎，
8: 好好好好，哎，
11: 老弟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啊！好，给他倒上。
1: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11: 亚飞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0: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1: 那不行，那不行啊！那分开请，请两次啊！
2: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3: 是，好，来来来，
2: 祝福啊！哎，谢谢，
4: 姨妈，干了啊！
0: 嗯，
4: 哎，
1: 衣服真是好酒量啊！哎，不行了，不行了，
2: 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笑>
0: 你怎么没喝酒醉啊你？你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弟？
0: 是，没错。
1: 哎，
0: 老欧，嗯，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1: 好，
0: 嗯，来来来，好好。
1: 干了啊！哎，来，我去养鱼。来，
5: 你吃多了啊？
1: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哎，
5: 怎么会下不去？
1: 哼，你说呢？
5: 让老欧给气的。
1: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一生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5: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1: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 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就是。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5: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1: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5: 你是不了解他。 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1: 什么不羁？他不急什么？<笑>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5: 你不耻下问？
1: 啊？
5: 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1: 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5: 她有什么病啊？
1: 她有更年期的病。 他都多大了，还更年期？哼，我看呀，八成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了：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5: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1: 哼，你看看。
5: 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这我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1: 不是炒股吗？
5: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
1: 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嗯，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什么？
5: 进来。
0: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1: 我们
0: 再说悄悄话。说什么悄悄话？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嗯，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到茶楼去看看吗？
1: 好，马上就好。你到楼下也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0: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1: 啊。
0: 哎呦，哎呦。
5: 慢点，不急。
1: 哎呦，哎呦，哎呦。

0: 你听谁说的？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0: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不？
1: 你真的没见过他？
0: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
1: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0: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2: 爸在那教训你衣服，
3: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2: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3: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2: 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0: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吧？
1: 没有了，就这些了？
0: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1: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0: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1: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你，
0: 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1: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得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
4: 嗯，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嗯，
1: 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4: 是吗？一点优点啊？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1: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4: 不聊了。
1: 哎，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4: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1: 这最起码不是缺点吧。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哎，怎么样？
4: 不错。
1: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4: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1: 我要听实话。
4: 行，是不错，
5: 真的不错啊。
4: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1: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3: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1: 是吗？行，
3: 是不是？
1: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3: 啊？
6: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还打起来了？
7: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6: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婆？他现在什么不敢？
7: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6: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追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7: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6: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呀那呀的，哎呀，烦都烦死了。
8: 巴西队在来往的判断上很准。
6: 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7: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6: 你干什么去？
7: 上厕所。
6: 厕所在那儿。
7: 你。
9: 打了打。

当中啊，能不能是三比一或者？你看看，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

0: 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1: 那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2: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1: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2: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啊？
1: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2: 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1: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2: 哟，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1: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2: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1: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哎呀，
2: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1: 我姐姐怎么了？
2: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他有意思吗？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2: 哎，干什么你？
1: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2: 你干什么？
3: 老二啊！
4: 哎，钓鱼去了？
3: 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哎。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4: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
3: 哎呀，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4: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3: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4: 你怀念什么呀？
3: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4: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3: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欧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啊真想他们呐。
4: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3: 真的？什么时候啊？
4: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3: 老姜，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5: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4: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3: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6: 哎，老丁啊，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拉着鱼竿，真能钓上鱼了。
7: 那钓不上，
6: 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吧，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8: 我不去，
7: 我去看。
9: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
10: 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渔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

0: 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1: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0: 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
2: 啊！报仇！
3: 怎么样？
2: 报仇！
3: 报仇！
2: 我都不觉得不好笑。
3: 报仇！
1: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4: 你自己都能乐了你。
5: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1: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5: 有啥好想头的？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
6: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
1: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6: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7: 让船头看看呀、啊。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8: 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1: 你看人家他姨夫出身也不好，还是个路霸，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6: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哎，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1: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6: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9: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9: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

0: 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汰渍没问题。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见了，你不用一介绍，认得他们。人家是高兴的嘛。来来来来，妈，大爷，哎呀，二姑娘，大姨，哎呦，哎呦，哥哥，哥阿姨，哎，看见了，哎呀，这不正是阿嫂的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
1: 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哇，托您的福呢！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托你男人的福！来来来，
2: 大哥，你们了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陈叔，
3: 哎哎哎，
2: 这都不种菜了呢？这儿，嗨，
1: 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还得自己种啊？
2: 这不是吃剩菜吃不上菜的事儿。
4: 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啊！
2: 是是是，那一定盖章啊！骂伤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5: 人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
4: 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哦，
2: 行行行，
4: 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6: 等等我，
2: 哎，
6: 您滑，
2: 你干什么去？
6: 我要看看。
2: 爬得高，摔得脆。上，啊，基本查来啊。
7: 哎呀，还是老样子啊！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呐。哎呦，怎么变得比以前会说了？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触景生情啊！哎呀，哎呀，真是心旷神怡呀！ 哎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哎呀，别害怕！不，啊，三点一线，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本出息！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2: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笑>
0: 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2: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3: 哟，哎呦，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哎，
0: 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4: 报告首长，死了我！
0: 报告首长，
4: 报告首长，
0: 报告首长，报告首长，一样吧。嗯，啊，这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少两颗？首长，大概是脱靶了。
0: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5: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2: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5: 你这招拉不出十元魔法。
0: 哎呀，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呢，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2: 来来来来来来，十环十环，来这儿这儿这儿，
0: 二三四五，老，行啊，居然没有脱靶呀！哎呀，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2: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哎，那个，哎，姜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0: 没眼色，
2: 这还用问吗？没关系，老司令。
0: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哈哈哈哈哈！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6: 打的怎么样啊？
7: 打的不错，谁打的最好？
8: 都差不多。
7: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的好？哥，你是不是打的最好？
0: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7: 哎呀，
0: 坐，
7: 坐坐坐坐坐坐！
6: 哎，快来看。
7: 打得不好啊！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看我打的十环了！你笑什么？你有多少年没这么跟我说过话了？猛地一听，还挺亲切。
0: 亲切个屁！
9: 因冒雕求千计选平章，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0: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9: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0: 他可爱？建刚，嗯，他可爱吗？反正是不讨厌。
2: 安心呐。

0: 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先驱使，却同情弱者。
1: 他能算是弱者？什么？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老姜，你的意思呢？
2: 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你们这是狐狸心态。
3: 就吃不着葡萄，咸葡萄酸的心态。
4: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5: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4: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5: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3: 我们不下去了，
4: 要下你们下吧。啊？什么？
3: 笑什么？我笑把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一副醋鱼，你发现没有？
4: 你们俩在笑啥呢？
6: 在咱们下船了。
7: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4: 为啥不下呀？
7: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走吧，姑姑。哎呦，
8: 哪这么高兴好的？
7: 哎，老姜，老姜，老王，哎，你们快点，落地什么了？
6: 他喊我什么？
7: 喊你老王，老姜，老王也是他喊的。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6: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9: 老姜，老王，
7: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9: 我们不下去了。
6: 老王，
9: 首长，
7: 我们不是受伤了。
9: 老姜，
7: 回去吧。
9: 落地什么了？
6: 哎，姨父，
7: 啊，
6: 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
9: 啊！你们俩快点啊！我们在船上等着你。哎，
7: 为什么不下来啊？
9: 他们牙疼不舒服，
7: 牙疼。
9: 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挨一块疼啊？
7: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9: 哦，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就是准备好了大螃蟹。
7: 好。
9: 哎，
7: 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9: 别吃醋啊！ 快下来吃螃蟹！
7: 谁说我们吃醋了？
9: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来来来来！
7: 太太头，
9: 快上来吧！
10: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
9: 啊，
10: 快去快回！
9: 快下来一块儿来吧！啊，
10: 怎么了？怎么了？
9: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7: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0: 哦。
1: 那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2: 去几天？
1: 去
2: 几天啊？
1: 去三天吧，三天。你们先回去吧。
2: 那你们去吧啊，
3: 发点吧，
2: 注意身体，多喝好多啊。
3: 发点，
2: 哎，
3: 发
2: 点。
4: 我们这儿就一串海鲜。
5: 敲起来了
6: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7: 哎，老姜，老姜，叫你呢。
5: 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7: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6: 不走了？住几天啊？
7: 走不了啊，你看看
8: 啊。你们也来吧，
9: 我们酒菜都准备好了。
8: 就是，
9: 来吧，你们
8: 走了。
9: 他们不是，
7: 啊，走了，走了。

0: 吗？
1: 哎，回来啦，
2: 咖啡。
1: 来，哎呀，哎呀，没事没事，我来拿。
3: 累了。
1: 怎么少了一对儿啊？
4: 嗨，别提了。
3: 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0: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4: 对，庸俗不堪。
3: 小家子气。
4: 哎呀。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0: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5: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4: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啊。
0: 喝一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
4: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面。
3: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4: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哎，
3: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4: 不提不提。哎呀，
5: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4: 哪只股赚了？
5: 我三只股都赚了。
4: 赚了多少啊？
5: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呢。
4: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5: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4: 你别开玩笑了。
5: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4: 真的啊？
3: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4: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5: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4: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5: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4: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5: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

0: 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1: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
0: 哎，
1: 我要炒股了。
2: 你要干什么？
1: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3: 这是你鼓动的吧？
4: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3: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1: 是啊，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3: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带，你也不准去炒股。
1: 礼帽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3: 哎呀，奶奶的，她可走了。
5: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3: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5: 怎么送啊？欢天喜地的送。
3: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小江，哎，过来啊！啊！这中午就吃这个？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
1: 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0: 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0: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
1: 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你又给赔出去。
0: 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啊。
2: 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其实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啊？
3: 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2: 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3: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2: 损失多少？
3: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2: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回头见。
3: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3: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3: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耍贫嘴。
3: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

0: 气，鼓励你啊，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1: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1: 我把你81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0: 什么？你赔了89万？
1: 将近9万，还不到9万。
0: 还不到9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1: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还天天都要吃肉。
0: 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1: 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0: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1: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0: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1: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0: 他能行吗？能接吗？
1: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0: 那不可能，我爸愧是您这财政权利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1: 那我不管，反正2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是，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0: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2: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3: 我不像你，又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呵，哎
4: 呦，哎，哎呦，哎，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3: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4: 哎，你这种论根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3: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4: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你快点做饭啊！
3: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4: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一样现在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2: 行，你是墨脱理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嗯，
0: 这样这样。
2: 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嗯，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2: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2: 你那点工资

0: 你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0000。什么90000？赔了80000多。就算是80000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值这个数吧？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1: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
0: 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这血怎么就平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着。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都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这吃香的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
3: 是够傻的。嗯，真太好吃了，我再吃一个。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2: 你服气我什么？
4: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2: 哎呀，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4: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
2: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4: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儿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2: 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了。
4: 怎么样？

0: 这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啊，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1: 德华啊，
2: 给我打包，
1: 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3: 行行，
4: 你果然大气，
1: 你果然小气。
5: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哎呀，
1: 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5: 什么？
1: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5: 不会吧？
1: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是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咦，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没走啊？
2: 你现在怎么也吧嗒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0: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吧嗒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2: 哼，你少来这一套。
0: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哎，谁没喝过鸡汤呢？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0: 嘿，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了。
2: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啊，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说，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更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哎，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哼，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哦哦，好
0: 大人。
2: 嗯，
0: 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1: 谁呀？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1: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2: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0: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1: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1: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1: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1: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1: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0: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1: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0: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2: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1: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1000年1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1: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

0: 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1: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

0: 那个王秀娥阿姨呢？还不到20年，
1: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那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0: 你说他俩谁为大？
1: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
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哎，
1: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
2: 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0: 大姑，坐下来慢慢说。
2: 大没话，没话说。
0: 姑，哎，姑，
2: 你别走。
1: 你干的那好事儿，
2: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1: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
2: 不能因为他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
0: 不是说你，
1: 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儿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2: 当然该我事儿了。
1: 该你什么事儿？
2: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
1: 哦。
2: 你还笑？你笑什么笑？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1: 好。

0: 哎呀，这干嘛呢你？啊，还在想你雇的事儿呢？
1: 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
0: 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不是，你能不能，这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好。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哎，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人，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哎，我这还没忙完呢。
1: 给你三分钟啊，三分钟以后熄灯。
0: 五分钟啊！
1: 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一分钟。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两分钟。
0: 呀，这。
1: 三分钟。
0: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亚飞，我是你啊！哎呦，哎呦，
1: 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哎呦，戳我脚趾头了！哎呀，哎，
2: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2: 什么话？你尽管说。
1: 唉，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0: 这事怎么了？
1: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0: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她，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她商量过。
0: 我们师父都跟她说了，她也没反对啊。
2: 对呀，
1: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0: 啊，
1: 你们见过她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她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她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她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她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3: 叶飞啊，别喝了。
1: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
3: 不
1: 是，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4: 我开，我开，让我来开。没事儿，
1: 没事儿。
5: 慢点，慢点，慢点！
1: 是怎么了？
4: 哎，哎，出来！你杨飞喝多了。
6: 到了，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6: 别吵架！
4: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7: 说他干什么呀？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4: 别乱骂人，你们听我挺好。
1: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7: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8: 喝一个女人，你算什么本事？
7: 说，我们
3: 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啊。

0: 傻子呀？
1: 进屋，进屋，
0: 这是酒鬼啊！
1: 来来来，传
0: 人！哎呦呵，还拉都拉不住！
2: 哎，你少说两句。
0: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2: 我去，我去。我在呢。
0: 他喝了多少酒啊？
3: 我没喝多少。
1: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0: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1: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0: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1: 不，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0: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啊？
1: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0: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
3: 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0: 水呢？
4: 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5: 什么事儿？说吧。
1: 姑，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5: 哎呀！
4: 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1: 是，姑，百年之后，你们一起做吧。
5: 谢谢你们，还是谢谢，
6: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7: 嗯，不错。
6: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1: 我朋友介绍的。哎，
8: 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6: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8: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9: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6: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8: 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6: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9: 不错。

0: 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
1: 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1: 走。
0: 又怎么了？

0: 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1: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1: 你呀，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1: ？OK， 就这么定了。
0: 郭。
2: 郭。郭。
3: 哎。来了。
2: 郭。
0: 郭，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俺们种了个地。
8: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小马，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
2: 对，还是你来吧。
1: 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2: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2: 别，还是你来，你
1: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2: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啊？
3: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的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4: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4: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个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4: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谁说我俩改主意了？那你们点什么头啊？嗯，你点头了？没有吧？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1: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0: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过，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1: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0: 是是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对对。
1: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1: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2: 现在还实行这个？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加菲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吗？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啊？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他废话连篇。
0: 你呀、啊，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啊。
1: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
1: 嗯，
0: 争这个有意义吗？
1: 哼、嗯，
0: 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啊、
0: 嗯，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挑，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停车。
3: 嗯，又怎么了？
2: 哎，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你跟谁打起来了？
2: 爸，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

0: 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
1: 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
0: 嗯，便宜，老占我便宜。
2: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0: 好。
3: 哎呀，舅舅，这是怎么了？
2: 开车。
0: 上车，上车。
4: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5: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6: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4: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6: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儿啦？
4: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6: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4: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6: 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6: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2: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7: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2: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6: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姑婆，他们俩爱吃。
2: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6: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2: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这谁家定的规矩？
6: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哎哎，
2: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4: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2: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7: 织毛衣呗。
2: 给谁织啊？
4: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2: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6: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谊，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2: 啊！
4: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6: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2: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6: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2: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6: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2: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6: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70古来稀，您都80了，这太厉害了。
2: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6: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70我都不知道呢。
4: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6: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2: 我想啊，当然想。
6: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2: 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6: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2: 嗯，是，肯定是。啊，
6: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2: 那我就不过。
6: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4: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6: 你别真是的，这次啊

0: 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
1: 我经常倒，
0: 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什么意见？说。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0: 那我怪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0: 谁通知你的？
1: 你女儿通知的。
0: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1: 亚飞，亚飞通知的。
0: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给你争吗？哦。
2: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3: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2: 等组长回来再说。
3: 看孩子呢。<笑> 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姑。爸，爸，
2: 哎呦，热死我了！急什么？跑什么呀？
3: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4: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2: 谁呀？
4: 德华。他来干什么呀？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2: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3: 什么？提前过？
2: 啊？
3: 为什么呀？
5: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2: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
3: 哎呀！
2: 我听见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
3: 你们说是不是？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2: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得？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3: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那我的……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2: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3: 你倒挺会来事儿。 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安老师，朱一，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的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2: 好，
3: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
2: 啊，
3: 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6: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改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偿命百岁。
7: 吃有什么意义？你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6: 你们这点人就知道吃。
7: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6: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7: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6: 对，
7: 嘿，
6: 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7: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我们就。

0: 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过生日，不行啊。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我们还想举国欢庆。怎么啦？不行啊。
1: 啊，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0: 怎么啦？不行啊。
1: 行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0: 他都干什么了？
1: 干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2: 你长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3: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2: 当然准备好了。
3: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2: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3: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2: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3: 其实想想啊，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2: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3: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2: 怎么有意思了？
3: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2: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3: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2: 说。
3: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2: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3: 这个我可说不清。
2: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势的上山下乡去了。
3: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的。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2: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3: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就像古人在诗里面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2: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儿？

0: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市场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1: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1: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1: 那不吃就凉了。
0: 凉了我热热再吃。
1: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了。

0: 睡呀？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不要命

0: 没事吧？怎么样？
1: 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2: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这我说不好。
0: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0: 怎么回事？
4: 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2: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0: 你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2: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她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她回去她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瑞东，出来一下。爸，您慢慢吃啊。

0: 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儿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1: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0: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1: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0: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1: 爸，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0: 嗯？是吗？
1: 啊。
0: 哦，我都忘了。
1: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0: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1: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0: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
1: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0: 嗯。
1: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醒了，醒了，醒了！爸，你小心点！老婆子，你怎么才醒啊？你知道吗？你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好，醒了，好，醒了，好。
1: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

0: 今天啊，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1: 啊，今天都81了。
0: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1: 祝你生日愉快。

0: 欢迎，辛苦了，
1: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0: 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0: 你不是首长吗？
3: 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啊？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4: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3: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嘞？
0: 孟丽，来，
5: 张
3: 阿姨，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4: 哎呀，
3: 真好，
0: 还好吗？
3: 还行。
0: 来，先吃点糕点。
3: 爸，你完了没有啊？
6: 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3: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0: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7: 别催她。
3: 嘴怎么了？长泡了？
7: 你说呢？
3: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7: 你还对不起你？
3: 见妈了没有？
7: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3: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7: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3: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0: 爸，你快点儿！
7: 醉了，咱们先进去。
3: 他动作慢着呢。
8: 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9: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6: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3: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0: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0: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3: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11: 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6: 来，
3: 道歉，道歉，
12: 道歉，
6: 道歉。行啊，好。嗨，记得了。
3: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
0: 自由属于人民。
5: 爷爷来了，
3: 爸。爸爸，您是谁呀、啊？
6: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3: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0: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八十岁的人吗？
12: 不像，不像，不像。
0: 全是衣服马衫。
5: 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10: 这么多，
5: 姥爷还没吃蛋糕呀。
3: 快快扶着姥爷呀。
6: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7: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5: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6: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3: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6: 好，许愿，好。

0: 当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1: 行，我来就我来呗。
2: 爸，生日快乐。
1: 啊，好好。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3: 哦，是吗？
1: 对。
3: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1: 哎，给爸找眼镜来。
3: 哦，好，好。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0: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4: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5: 你试试看，试试。
3: 怎么这么多呀？怎
4: 么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0: 你试试。
4: 慢点慢点。
5: 来了，看看漂亮。
4: 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陈精神，你多好看呀！
4: 爸，您不行吗？
3: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4: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0: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6: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0: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7: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0: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6: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3: 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7: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3: 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7: 您看看就知道了。
3: 我看看。哎呀，哎，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3: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4: 来来来，拿着拿着拿着。
0: 别急，还有，
1: 我去拿。
0: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真的。
1: 哎呀哎呀，坏了，
8: 没事。
1: 哎呀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0: 王海洋，你这个吃饭子弟，
1: 我让你拿
0: 下
1: 来了。
9: 你爸累坏了。
0: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9: 你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嗯，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说实话，没想过。
0: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9: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0: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9: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了，但 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5: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8: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
10: 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3: 什么代言人呢？
5: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3: 行啊，怎么不行？
9: 妈，您不必愧疚，
10: 真的。
9: 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的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10: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5: 妈，贾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9: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哎，
1: 丫丫真聪明，
2: 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3: 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 你可哭出声了，你是笑出声来。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2: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哎呦，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3: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2: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 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0: 你们就别夸夸我吧，
2: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0: 唱什么歌啊？
4: 什么歌？
2: 带花儿要带大红花。

0: 骑马要骑千里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地话。
1: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
2: 嗯，你吵什么呀？
3: 行吗？嗯，行。哎，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4: 活着真好吧？哼，
1: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4: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3: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1: 该
4: 小心点啊，
1: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快点往里走。
4: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1: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3: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4: 那就别让我姑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3: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4: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咋不记得？
1: 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2: 你怕什么呀？
1: 哎呀，你不知道你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3: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1: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3: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1: 那还是你妹子呢。
3: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2: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1: 谁说不是呢？
3: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儿啊？
0: 这是雅妃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3: 狗张计较闹洋事儿。
2: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了？
3: 他们懂事儿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0: 我喜欢。
4: 真香啊。
0: 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
1: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1: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
3: 光嘴上说可不行啊，你得写保证书。
1: 写啥保证书啊？
3: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4: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1: 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4: 行，我写就我写。
3: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1: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2: 爸。啊。
1: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2: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0: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你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3: 哎呦，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2: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君浩，是君浩。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

让我听听这是什么讯号。哦，这是起床号。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7月8日，中国共产党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制定了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下辖115师、120师和129师，分批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毛泽东明确指出，八路

0: 军必须依托太行山建立抗日根据地。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在太行山区暨南平原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发展人民军队，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 你们几个去通知各部队首长，到指挥部来，我和张浩主任要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2: 是是是
1: 这次会议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让部队转变这个思想上的认识啊，再一个说明啊我们这支部队暂不出动的原因。
3: 好，那么今天就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的想法出出主意，然后再来宣布改变命令。
1: 对头，
3: 走。
4: 小日本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下面战士早就急了，已经憋足了劲儿要跟日本人作战。你看看写了多少请愿书。
5: 我们老红四军怎么了？还要我们做思想整顿？战士们可都憋不住了。
6: 是啊师长，
3: 这是好事啊，我们是出征在即，部队士气高涨，是胜利的象征。不过部队思想不稳定，在你们几个身上就有表现。
1: 我们不要和115、120师做比较，129师晚出征是中央决定的。
7: 我们要找我们旅长。
8: 对，
9: 找陈旅长。
10: 找陈旅长。

0: 你们这么多人来干什么，旅长？战士们都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国民党跟咱打了十几年了，多少战友死在他们屠刀下。
1: 想不通。
0: 我们参加红军都是为了打国民党，这打来打去，咱们被他们改变了，是不是啊，战友们？
2: 是啊，是啊，就是啊，
3: 对，就是
0: 有这个理啊。
1: 同志们，
2: 好，
1: 想不通就去哪儿？
2: 好，
1: 想不通都给我回去抢去。
0: 别在这儿给我们三八六旅丢人！不是，这些命令。王金山，
4: 师长，
0: 你们是来问我们红军为什么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吧？
4: 大家都有怨气，一起说出来吧。
0: 师长、政委，我们大家想不通，蒋介石跟咱们打了多少年了？
1: 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这愁咋消啊？这整着整着，我们被他们改编了，大家肯定都想不通。
0: 对，
4: 想不通，
0: 想不通。
1: 同志们一时想不通啊，是可以理解的。王金山，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对日本侵略中国残害百姓恨，还是对国民党打咱们恨呢？
0: 都恨，他们都是咱们的敌人。
1: 那你对国民党军打日本侵略军恨不恨？不恨。为什么？那是
5: 正理。日本鬼子侵略咱们中国，咱们就应该打他们。国民党他也是中国人。那你说抗日，你一个人的力量大，还是咱们中国人都团结起来共同打击他们的力量大呢？
0: 那当然团结起来力量大了。<笑>
6: 对喽。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日本侵略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消灭日寇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事情。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想通了？<笑>
0: 明白了吧？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日本帝国主义
8: 日本帝国主义
1: 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0: 为了同胞，
1: 为了同胞，
0: 为了子孙，
1: 为了子孙，
0: 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1: 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0: 我们是工农出身，
1: 我们是工农出身，
0: 不侵犯群众意义。

愿受革命纪律的

0: 老毛啊，老毛，你这又忧虑什么呢？我在考虑幺二九师的立足问题啊。是啊，老总和恩来也来电，谈起幺二九师出动的问题，老总建议暂以娘子关为目的地。
1: 与八路军其他两个师配合第二战区做好保卫山西的准备工作。恩来建议幺二九师应速开赴正太县南北地区，武装群众，展开游击战争，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在晋东北有衡山山脉，在晋西南有吕梁山，晋东南有太行山。
0: 必须依托这几条山脉生根发展，才能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是啊。啊，对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已经公布了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工部国共合作宣言。前两天啊，老蒋在庐山发表了公开谈话，承认了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2: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了。大日本帝国的战略计划是：
3: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山西是关键，它是华北的要塞，被称之为华北的屋脊，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在军事上被兵家称之为。 华北之所要，所以我军要统治华北，必须先占领晋绥，若占晋绥，必先征太原，因此，整个山西是我军作战的重要目标。
4: 现在我命令第10师团。 沿平绥铁路向山西开进，第14师团沿平汉铁路开进，还有第5师团沿正太铁路开进。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纠集重兵，分3路对太原进行全面围攻。
2: 八路军为了民族大义，在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还未公开表态之下，于1937年8月30日率先命令115师和120师分别挺进山西，配合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开展对日作战。115师于9月25日在平型关消灭了日军精锐板垣师团的辎重部队，取得了平型关大捷。 打破了自侵华以来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信心。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

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之后，党中央毛主席立即电令129师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加入第二战区与日军的作战中。

0: 老总，来！哎，
1: 老总你好，
2: 你的动作比我想的还要快。主席电报一到，你马上就到了。
1: 老总，现在抗战形势变化很快，主席又发来电报，我是心急如焚啊！
2: 来来来，快进！
1: 哎呀，主席在延安，思想上一点不比我们轻松。
2: 是啊。 主席的建议很好，看来我们得重新考虑一下八路军进入山西的问题了。现在的山西啊，已经成为敌我在华北争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在战场上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对我们中共提出的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是不予接受的。
1: 主席在电报中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日军占领天镇以后，攻占大同，接着又占领了广陵、
2: 玉县，
1: 以重兵向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发起攻击。接下来，直逼太原，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所以啊。
2: 老毛将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部署在日军的侧翼和后方，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扩大回旋余地，保证战略主动，实现战略展开。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看来，应当再次与阎锡山谈一谈。 八路军到山西以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给养等问题了。
1: 嗯。

0: 太原呐、啊，太原，只要保住了太原，就保住了山西啊！看来要真的做好准备。
1: 八路军总部来电了。
0: 与太原共存亡啊！什么事？
1: 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来电话，说八路军129师已东渡黄河。

0: 进入我山西参加太原会战来了。
1: 好啊，八路军的三个师已经到齐了，让他们的部队都开到雁门关、平型关一线，划归卫立煌指挥。
0: 是，长官。
1: 这八路军比中央军会打仗啊。
0: 是啊，
1: 平型关这一仗就打得很有气势，闹得整个中国都知道了平型关呢。这下出了名了，你知道吗？他们这一仗让咱们山西所有的抗日青年士气高涨，保住太原可就有希望了。
0: 是啊，
1: 你看啊，八路军40000多人，中央军20来万，再加上咱们晋绥军，我们要比小鬼子可要多多了。再加上坚固的军事设施，日本鬼子想突破山西没那么容易。
0: 可我们晋绥军中有人说，共党的八路军进入山西可未必是件好事，恐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
1: 你不懂，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我阎锡山要的就是守住山西。再说晋绥军没了，山西还有什么？谁会收留我们？连要饭都没人给呀。谁给我抗日我都欢迎。东后啊，再说了，我是二战区的长官，中央军和八路军都归我管。
0: 是是是，表舅，您说的对。可是新来的那个部队供应物资该怎么办？那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开支啊。
1: 跟蒋委员长要啊，跟中央哭穷，跟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让他跟卫立煌去要。
0: 表舅，这八路军一直在向我们要，说中央说的，八路军补给由第二战区供应。
1: 哭穷，一定要哭穷。
0: 这
1: 要是不哭穷，中央以为我们有的是钱呢，供得起啊？最后连中央军的供给都得我们出了。我提出了死守太原，包围山西，可我不能亏着本干。钱花光了，守山西有甚用啊？中央军、八路军进入我的地盘，来帮助我们抗日。守住山西是可以的，但是花我的钱不行，至少不能多花。
0: 是，我立即通知沿途兵站，一律不发放武器物资。
1: 敦厚啊，要用人就得说好话，说话是不需要花钱的。我要让中央军的卫立煌、黄绍竑，共产党的周恩来、彭德怀，还有徐向前来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看我们的防御，要给他们增强信心嘛。只要能顶住日本鬼子这群虎狼不吃我们山西人，为上策。

我们尽随军团以上的军官和家属，每个人分一粒，让他们知道，我阎锡山是守太原，宁死也不让日寇。

0: 侵占我们山西的大好河山。
1: 什么都没有，这是些个破玩意儿，怎么打仗？同志们，看，这就是国民党给我们的物资，说到了侯马车站又给枪又给炮的，枪在哪儿呢？炮在哪儿呢？就是，还有敌人，看看敌人，敌人，敌人，不要看国民党的东西，我们照样打小鬼子。同志们，我们走！哎，同志们，不要走！哎，大家不要乱，不要乱！啊，不要乱！让一让啊，让开，让开。
2: 市长，你是不是又来的？
3: 我刚到，看大家好热闹啊！大家说的有道理啊！
4: 市长好，市长好，
2: 你好，
3: 市长好，市长好，
2: 啊，好，同志们，请把你们的枪都举起来。 把你的枪给我，你这把枪啊，撞真坏，打不响了，放下吧。我们幺二九师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我们全师啊，总共是9100人，手中的各种枪支总共才5000多支。 分到我们战士手中的子弹只有平均不到10发，其中有6、7发还是用过的，重新装填的二次弹。可我们的对手呢，是日本侵略军，他们拥有飞机、大炮、装甲车，甚至啊还有毒气弹。这个仗如何打呀？靠硬拼？显然不行啊。 同志们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宝贝，是我们八路军的本钱，抗日的火种。我们不仅要消灭日本侵略军，同时还得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的武器啊是不行，可这不代表我们的脑子也不行啊！打仗可不能光靠武器，还得动脑筋。日本侵略军用长枪，长枪的优势啊。 是长距离的射击，对不对啊？而我们的大刀和长矛啊，长处是近距离的格斗。那么好了，我们要想办法近距离的与之交战，甚至抱住他，让他的枪杆呢拉不开栓，就让他毙命。日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他们也善格斗，尤其是善于拼刺啊，因此一对一恐怕还不行。 不一定打得赢啊，那我们就3对1、4对1，甚至5对1，彻底消灭他们。或许有人会说我们靠人多胜之不武，可我要说呀，讲这种话的人是书呆子、崩链子。打仗这个事情，讲的是你死我活。什么叫不武啊？人都拼光了。 我和谁讲武去啊？对不对？同志们也看到了，车厢内是阎锡山给我们的给养，没有一点武器弹药。大家很生气，我也很生气。可仔细想一想呢，如果我们不要这些给养，他就会说啊，八路军架子太大。
5: 以后啊，就不会给我们提供武器弹药了，所以说不能上这个当，我们呢不仅要收，而且想办法让他给我们提供武器弹药，同志们说对不对？啊，对，好，上车，走。
6: 这得上。
7: 严将官到。
8: 哎呦，怎么搞的？
0: 都来了。

0: 滚！
1: 我受不起，受不起。
2: 严长官，您不能这样。与日本决战不成，您就服毒，咱山西可就没您这样的领袖了。
3: 严长官，
4: 不能这么做呀！千万不能这么做！
5: 是啊，
4: 不能这么做。
1: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杨司令，让大家起来说话嘛。
6: 大家起来说话吧。王军长说的对，你是我们山西的领袖，我们山西人不能没有严长官呀。但是这毒药我们每人都一份，这不是要我们大家都一起去死吗？如果我们大家都死了，那山西不等于白白送给别人了吗？
1: 我都敢去死，你们就不敢？
2: 我们不是不敢去死，老蒋的中央军可是进了咱山西，还把共产党的八路军也放进了咱山西，那可是要赤化我们的军队，赤化我们的政府啊！他们在山西招兵买马，蛊惑群众，发展他们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所以我们不能死，你也不能死，要把这些人逐出咱们山西去，连同中央军也都送出去。山西是咱晋绥军的山西。
1: 好，那我就听你的，把中央军、八路军都请出去，你来打日本人，我还省下买毒药钱了呢。你们啊，最大的弱点就是不懂政治，目光短浅。我给你们发毒药，谁让你们吃了？我那是给报纸、给老百姓、给青年人、给中央军和八路军看的，这是表示我们抗日的决心。这是心理战，回去以后接着演，明白吗？别拿你那点军队和日本鬼子拼，要学会让别人替你拼，让别人替你流血流汗。你们呢，就做个样子就行了。
7: 是
8: 是
7: 是。

0: 哎呦，严长官，欢迎你这位声名远扬的川中名将来加入我们陕西抗战啊！我在这儿正等着你来探军务呢。
1: 哎，严长官过奖了，我是来听命的。本师奉调到你麾下来抗日，这次北上路过太原。
2: 特来拜访。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上茶。上茶。一路辛苦了。饮茶。
0: 好。
2: 这次日本人集结了50000兵力来攻打我们山西，我们二战区投入了80000人的兵力进行防御。
0: 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将军正在前线作战，欢迎贵师加入啊！
2: 本师赶来前线，就是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只是我们的武器太少了，两个人呢才使1杆枪，弹药更是奇缺，平均每人不足10发呀。多少？2人1杆枪，10发子弹。哎呦！ 这怎么打鬼子？真是难为你们了。
0: 所以啊，请严长官给我们补充一些啊。
2: 没有。
0: 啊？
2: 没有。你看是这样啊，跟你说实话，我们的弹药啊，全都发完了。
0: 好。
2: 你看现在部队又在打仗，想抽都抽不出来啊。
0: 严长官啊，一点不补充，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2: 这也有违军队按系统补充的规定啊！是啊，这是有规定的，一定按照规定办。可是，我这样啊，不瞒你说，就前一阵子，杨防口有一个军械库，这军械库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哎呀，前不久啊，被日本鬼子。

0: 端了，这是弹尽粮绝呀，真是把我给气死了，现在真是没有啊。
1: 哦，严长官，我们刚来山西，总要给我们划块地方来安置伤员，你总不能让我们没有立足之地去抗日啊。
0: 这地方总是要给的嘛，怎么能亏待八路军呢？

1: 你是知道的，打仗不能没有军用地图，我不出来山西，你得支援一下啊。打仗还要地图啊？
0: 哦，我跟你说啊，在我们山西，我的这部下呀，没有一个用地图的。我们晋绥军的军官全这样，他们是凭什么？
1: 凭的是熟悉地形，他们是这样打仗，军用地图这东西我们就不用了。
0: 好，没关系，既然你这儿没有，那我们只好打败日军，从日军那里啊缴获地图了。
1: 哎呀，八路军呐，真是有方法呀！好啊，
0: 告辞了。
2: 伯承兄，我阎锡山愧对你了。没关系。师长，快！师长，我听说你来向阎锡山要武器装备，情况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哭穷啊！我们去二镇区的供给部要物资装备，他们什么都不给，要一个安置部队的地方，他们也不愿意给。
0: 阎锡山这个老滑头，
2: 我还听说他要溜，让咱替他打仗。
0: 嗯，他们那喊着要保卫太原，喊得很响，但我看啊，阎老心儿已经做好了向河西搬家的准备，显然他没有信心守住太原。威烈皇将军正率部坚守忻口，可惜啊，他们只知恶燕，不知腹背啊。
2: 师长，啥叫恶燕腹背啊？
0: 恶燕就是要坚决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冲。
2: 腹背呢，就是要从敌人的背后打击他们。
0: 国民党军队在忻口和娘子关担负恶燕的任务是正面的防御。那我们团的任务呢？你们团去配合友军正面作战，要赶到郭县的东北侧，寻机打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
2: 好，那我们马上出发。
0: 我马上啊，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率部队单独行动。
3: 一定要大胆谨慎，抓住战机，果断的行事。可以一边打一边报告，也可以打了以后再报告。
4: 是，
5: 集合队伍，我们回去准备出发。
6: 是。
7: 我们在云中河到大白水一线，将部署2个军、5个师的兵力，形成中间兵团。 主要防守忻口及左侧川道，在大白水到南峪一线将部署1个军、2个师的兵力，形成左翼兵团；主要负责云中山的防护，在滹沱河的左岸三家村到龙峪塘这一线，我们将部署1个军、2个师的兵力，形成右翼兵团。
0: 不知严长官有何高见？好，请坐。这样就形成了以忻口为轴心，左右连接着云中山、五台山的一个横面防御阵势。这个作战方案是正面防御布防。特请周先生。 彭将军和徐将军提出高见呢，请。
8: 严长官，我们要先回去向朱德总指挥报告，然后开会研究一下，尽快报战区司令部。好，好，好。
0: 这次是大家的指挥，也可以说是最佳部署。
8: 再说，我们的防御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高见的话，我们就不改了。
0: 所以啊，我们的友军摆出这么一个机械的防御阵势，进施拒，退施显，携不能出击。 地利的优势发挥不及一半呢。
9: 我看伯承的发言。

0: 点最直击要点，这个严老信儿怎么不把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些现代化武器作为考虑重点呢？
1: 伯承，刚才你讲了防御的弊端，我们想听一听如何步兵才最为妥当。
2: 要改变防御系统啊，将单纯的横向防御改为横、纵、斜向紧密结合的网状防御。忻口地区是三山夹两口，正适合这种网状防御。如果日军进入，必将三面挨打，无法兼顾横、纵、斜三个方向的攻击。
3: 嗯，那兵力结构怎么改变？
2: 要配置一定的兵力啊，在正面，以此来挡住日军的冲击，而将主力隐蔽在能够机动的位置上，形成突击之势。另外，在五台山和云中山配置几支战役预备队，袭敌侧后，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1: 我看这样吧，我们把这个意见综合起来，尽快报战区指挥部。
0: 不管他严长官还是魏长官听不听我们的提议，我们都要力劝他们调整战略方针。
3: 这个严老仙儿对八路军太吝啬了，武器装备不给，这对整个战局是极为不利的。
0: 是啊，他们没有全局观念，我们不跟他怄气。我邓作权把你们拟定的防御计划尽快报战区司令部。
4: 范元俊，当年我游历山西的时候绘制了雁门关到新州的地图。阎锡山我们这个日本军校的师弟虽然聪明，但是他防御时用的是中国的传统战法，防御时只考虑到人防、一线防，没有将横纵前后考虑进去，所以呢他不是你板垣军的对手。
5: 严老心虽然古板传统，但蒋介石派来的卫立煌、黄绍竑，特别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我们都吃过林彪和贺龙的亏。据情报报告，刘伯承读过苏联的军事院校，还有朱德、彭德怀，他们是中国军队的佼佼者，我们还是不要大意。
4: 八路军的主力就在娘子关，明天一早我的20和108师团就要进军娘子关，严防八路军靠近娘子关。你拿下忻口，我拿下娘子关，我们再合力围攻太原城，就变得容易多了。
1: 你好，
6: 周公。徐将军，
1: 你好。
6: 周公啊，我发现你每次来都要带着你们共军的军事家，我五台山的同乡一起来啊。咱们商谈合作，共同抗战，我可有言在先，不能挖我的墙角哦。
1: 白川先生说到哪里去了？徐将军来是向你汇报忻口部署调整方案的。
6: 哦，要调整啊。
1: 嗯，
6: 好好，请坐，请坐。
1: 好，请。
6: 哎，来来。
1: 好，
7: 站长。
1: 哎，
6: 坐，
1: 请。嗯，
6: 哎呀，这个要调整，难道我们拟定的方案有什么问题吗？
8: 严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6: 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中午好，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目前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下午呢，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风力在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海上风也不小，阵风6到7级。气温的主要特点是昼夜温差较大，中午舒适，早晚秋凉明显，北部甚至已经冷了。未来几天中南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多在10度左右，北部不足5度的时候居多，出门旅游厚衣服您得备足了。此外，明天夜间开始，北部和邢台南部、邯郸以及我省的东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出门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天气变化别大意，中老年体虚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就需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银龄健康，关注老年虚弱。石家庄晴，23到10度，西柏坡晴，21到11度，南大港湿地晴，20到9度，平山、腾龙山晴，21到11度，塞罕坝晴，9到-4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2.2度，浪高1米。唐山海域水温23度，浪高0.8米。沧州海域水温23.5度，浪高0.6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2.2度，浪高0.7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2.3度，浪高0.7米。感谢收看。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3: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5: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坐，
1: 请。嗯，
0: 哎呀，这个要调整。难道我们拟定的方案有什么问题吗？
2: 严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0: 周公啊，这打仗和走路一样，这条路可以到达目的地，走这条路也可以到达目的地，是不是啊？这样，卫立煌将军现在是忻口前敌总指挥，我把这个方案转达给他。
1: 严长官，这关系到忻口防御的成败，查漏补缺，方能保证全胜啊。
0: 大战在即，不能说丧气话，不能说丧气话。这样吧，我一定会把你们的意见，还有刘将军的方案，转达给卫立煌将军，你看好不好啊？
2: 那好。严长官，要快啊。
3: 你看这儿。
4: 报告，是严长官派人送来的文件。
3: 好。卫长官。严长官派人送来一份战略防御调整方案，

0: 好啊，这是一份较为完整的方案。如果这样部署，我们的防御会更完善。好，真是一语提醒梦中人的。哎，这份计划什么时候送来的？
1: 哦，刚才严长官派人送来的。听说这份报告已经报到严长官那儿好几天了。
0: 好几天了。

0: 我是郝梦玲，日军已向我方阵地发起猛攻。哪个方向？
1: 他们的进攻已经被我方打退，目前已经转向南怀化方向。那里只有正面部队，一旦阵地被日军攻下，那我们
0: 那惨了！魏长官，你可以定想想办法。
2: 何军长，我命令你调一个师的兵力，加强南怀化阵地。
3: 记住，一定从
0: 次翼上去打敌人的右翼。
4: 是。

0: 把阵地都给炸平了，快想个办法吧！
1: 你说什么？
2: 小鬼子的飞机太厉害了，把阵地都给炸平了。
0: 敌人的飞机厉害，我能怎么办？我现在只能把阵地死守住。
2: 我们弟兄都被飞机炸死了。
0: 你们阵地还有多少人？
2: 两个营。
0: 我告诉你，你们就只剩一个人也要给我守住。回去告诉弟兄们，绝不让小鬼子踏进。

0: 家还有几个？就剩一个了，把他给我。弟兄们，我在出征之前，已在家中写好遗书，不灭日寇，绝不生还。今天与诸位同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我若后退半步， 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可以立刻把我枪毙。同样，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谁胆敢后退一步，我也立刻把他枪毙。明白没有？
1: 明白。
0: 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

0: 1937年10月16日，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倾全力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麟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在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混战中，郝梦麟不幸壮烈牺牲。
1: 喂，什么？南怀化阵地被日军攻破了？你再说一遍。
2: 让郝梦麟接电话。
3: 郝军长被敌人的飞机扫射，牺牲在阵地上了。
1: 什么？郝军长死在敌人的飞机下了？
3: 是的，牺牲了。
2: 日本的飞机真是厉害啊，我们打不准，够不着，一天有几千官兵被敌机炸死，士官心头大患。
4: 我们打的是拼武器的仗，日军就是仗着他们的武器先进，才敢侵略咱中国。
2: 好样的，郝梦麟，好样的。

0: 三营长，团长，你看这飞机，来来回回的不像是炸咱们的。啊！通知部队加速前进，尽快找村庄弄吃的。快，
1: 好，同志们，继续前进，
2: 集合。
3: 蹲下！
1: 咱去那边找找吧。
4: 来，
1: 营长，没找到粮食。
5: 这里的老乡好像刚刚逃走的，没找到老乡和粮食。
1: 再找找。哎，怎么样？
5: 没找到。
1: 没找到。你还有你们两个去那边看看，看看有没有粮食。啊，快去吧。
6: 都仔细找找啊！
7: 哎，好嘞，好。

0: 你吃什么呢？吐出来！同志们。
1: 我知道大家都很饿，我也饿，但是这种不知名的野草不能吃啊！营长，营长，
2: 怎么回事？
1: 我们找到粮食了！
2: 找到粮食了！
1: 营长，你看，
2: 土豆，是，我下去。哎，等等。 这年头，不是日本兵就是国民党。这帮禽兽，除了祸害老百姓，还能干什么？我今天就跟他们拼了！你别拦住我！你别拦住我！
3: 不能去啊！
2: 别拦住我！放手！
4: 粮食到了，粮食到了，粮食到了，哎呀，粮食到了，哎呀，辛苦辛苦，有吃的，怎么用到的了啊？这些呀，是在一个地窖里找到的，是几位同志发现的，
2: 是，
4: 就弄到这些了，给同志们分一分吧。
5: 行，
4: 大家平均分配，一人一点，让战士们充饥。
2: 行，
4: 来分吧，
5: 来分一下，
4: 你们两个跟我过来一下，来，
2: 这边。
4: 你们两个，一会儿带几个人跟我去侦查一下。
2: 啊？
4: 我怀疑这附近啊，有日军的飞机场。
2: 飞机场？
4: 嗯。哎，你们看，一会儿的功夫，又有飞机飞过去了。

0: 这什么呀？你拿的？这什么呀？不知道。哟，是钱啊！
1: 是钱呐！
0: 钱呢？还有个纸条。
2: 留下钱了呀？
1: 是啊，是。
0: 我也不认识啊。走，咱们问问四叔去。

0: 走走走，喝了都看看。老乡，我们实在是没吃的了，借了你们的粮食，这是我们全部的钱，不知道够不够。如果不够，你们就拿这条，来八路军12969团3营找我，差多少再给你们补上。我叫赵崇德。
1: 这八路军是啥军啊？咱都没听说过啊！前阵子我在报纸上看过，好像八路军是共产党的红军改过来的。
2: 红军？
1: 红军我知道。前阵子我去过陕北，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不抢粮，不抓丁。
3: 不抢粮，不抓丁？
1: 现在还有这样的队伍啊？
3: 走。

0: 团长，团长，你快看！不错，是日本人的飞机场。嘿嘿，这日本人真会选地方啊！快，看看到底有多少架，把位置图给我画出来。
1: 好。

0: 老乡，老乡，别怕，来，老乡，别怕，别怕，老乡，别怕啊！我们是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别怕。老乡，问你个问题，你住哪儿啊？
1: 我是前面苏朗口村的。
0: 苏朗口村的，你干什么的？
1: 我是给黄金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0: 修机场？同志们，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
2: 没问题，保证消灭日本鬼子。
0: 好，有这个信心就好。我们这次作战的重点任务是炸毁机场，所以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一定要阻击从阳明铺派兵支援的敌人。一营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二营的阻击任务。我率团直属队为三营的预备队，保证攻打机场万无一失。
3: 是，团长，我明的弹药太少了，现在可打的子弹不足2000发呀。
0: 赵承德，你们营有多少发子弹？
4: 差不多3000多发吧。
0: 你们呢？手榴弹多少？
3: 算上徒手雷，我们有1200多颗吧。
0: 好，那我看这样：三营拿出1000发子弹给二营，二营拿出1000颗手榴弹支援三营，因为三营的主要任务是用手榴弹炸日本人的飞机。啊，赵承德，我命令你，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束战斗。
4: 炸不完，你也要退出来。
0: 根据我们现在的火力配备，只能阻击日军2个小时，不然我们的伤亡就不可估量。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刘师长跟我们说的，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现在我们最珍贵的就是战士，所以你们每一位指挥官一定要给我记清楚了，谁的牺牲最大，我拿你们试问。听清楚了吗？
5: 谁炸飞机？
6: 我们怎么了，老乡？
5: 您不要炸，炸楼上。
6: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5: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0: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5: 不，我们都叫楼上。
6: 好，楼上，
0: 啊，好，楼上。

0: 啊，团长
1: 啊，
0: 一个老乡点名要见赵营长。
1: 找我？你是不是拿人老乡的粮食没给够钱啊？
2: 团长，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老乡了。
1: 你呀，
3: 管理员，
4: 走，
1: 拿上团部的钱，去补给老乡。
3: 是。
5: 你就是他们领导吧？
1: 好，你是来找赵崇德的老乡吧？
5: 啊，是是是。他人呢？
1: 哦，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呀不应该拿你们的粮食，没有给够钱，要多少我来补。
5: 哎呀，
1: 管理员，
5: 什么呀，我们不是来找你们要钱的，我们来是给你们送粮食的。
1: 送粮食？
5: 是啊。等一会儿，等会儿啊，来，把粮食都拿过来给八路军送过去啊，跟上，都跟上，快！
1: 哎，这，
5: 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队伍，不伤害老百姓，还替咱们老百姓打鬼子。这是我们村里面藏的这些粮食，都给你们拿来了。要是不够，再跟我说，我去给你们搞。
1: 行，好，有乡亲们的支持，有老百姓的帮助，我们一定打不好小鬼子。战士们，拿粮食。
6: 是
7: 是是，
5: 乡亲们，把粮食都拉过来。
8: 老乡，来给我吧。来，
1: 你把钱算出来给老乡们，别忘了。
8: 好，明白。
1: 老乡，谢谢你啊。
5: 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老乡们。
9: 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10: 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9: 为防止敌军由阳明铺派兵增援，由二营负责牵制和阻击敌人的救援部队。
10: 我们二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9: 一营为总预备队，战斗一打响马上把通往机场路上的桥梁给我炸掉，保证三营的侧后安全。
1: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幺二九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11: 有。
9: 好，出发。
0: 走。
3: 走。
2: 陈队长，你看，这里边就是鬼子的宿营地，那边还有一块地，也是有人看着飞机。
1: 老乡，谢谢你带路啊！小李，把老乡送回去。
0: 是。
2: 不，陈队长，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炸飞机。
1: 老乡，我们八路军打仗就是为了老百姓，绝不能让你冒险。来，快把老乡送回去。
0: 是是。
5: 哎，你今天的飞行任务完成怎么样？
12: 很好，我投下一颗炸弹，他们就得死上一大片。
5: 好，我的飞机到了，要登机睡觉了。
12: 啊，我倒希望临时接到飞行任务，看看夜间投弹的情景。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
2: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3: 陈希莲，重复一遍。
2: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3: 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2: 但是也有个不幸的消息。
3: 讲。
2: 赵崇德营长
1: 牺牲了。
3: 还有多少同志？
2: 上方30多人，但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3: 陈希莲，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1: 战友们的血
3: 不会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129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意义重大呀。
4: 怎么没有飞机了呢？
5: 魏长官，魏长官，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啊！
4: 一大早哪来什么特大喜讯呢？
5: 八路军把日军的飞机场给炸了。
4: 杨明铺机场？
5: 是啊，
4: 24架飞机全部烧毁。刘伯承的129师旗开得胜。
5: 嗯，
4: 好，哈哈，好啊！快给我接朱德。
5: 是。
4: 哎呀，太好了，这比把他们调到正面战场消灭几千个鬼子都强啊。好，宇杰兄啊，你们129师首战告捷，
6: 大大支援了我们忻口战场，
4: 我一定请示蒋委员长给你们发嘉奖令。
7: 嘉奖不嘉奖的都无所谓，我129师缺的是武器弹药。
6: 我向严长官要了几次了，
7: 可他是一毛不拔呀。
4: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0: 武器本来是为了打鬼子的，谁打鬼子就应该配发给谁。你们幺二九师立此大功，我要向严长官要嘉奖，要武器弹药。
1: 哈哈，感谢魏长官的一片好意，我八路军就是武器装备再差也要和鬼子拼到底，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战的决心。
0: 嗯，
2: 魏总司令，只要我们
1: 捕捉住战机，我们就一定主动去打击敌人。
0: 好，说得好，还请玉阶兄转告刘伯承将军，他的防御方案非常的好，只是我们没有及时调整采用，等战役打响之后才深深地感到他的纵横斜防御的可用之处啊。
1: 这事可就怨不得我们了。
0: 嗯，
2: 本来讲伯承制定的那套防御方案
1: 在严长官那里压了三天，
0: 嗯，
1: 看来严长官没有把这个防御方案放在眼里吧。啊，
2: 平口战役正酣，
0: 此时闹将帅不和，乃兵家大忌，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你们解决了我们正面战场上最头疼的问题，
2: 我想严长官也该镇定了。
1: 我们抗战的决心，战场上见。
0: 好，郭参谋长
3: 到，
0: 给周恩来发报。
3: 是。
0: 阳明铺炸毁敌机24架，在战争历史上也属少见。我代表忻口战役全体将士向八路军致敬。魏立煌，
4: 看报看报看报看报，八路军129师夜袭日军阳明路机场飞机，取得首战胜利。
5: 八路军在阳明铺炸毁日军24架飞机，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
6: 魏将军提出要对阳明铺战斗的将士予以嘉奖，
5: 诸位有什么看法？
7: 啊，是的，是的，对对，的确应该，作战应该，
8: 对，确实是。
9: 八路军处于侧翼防御，偶尔得胜就嘉奖，我们正面战场上的将士是否会有看法？这事儿闹不好会影响到将士的士气。
0: 各界民众都在倡议捐款奖励，如果我们再不行动，那么必将有损国民政府形象，也不利于联共抗战。对于取胜的八路军，如不奖励，这是不是说不过去了？
7: 是啊是啊，应该听，
10: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11: 是啊是啊，那
7: 么要不说不过去，
10: 这怎么能说不过去呢？
7: 这么行
5: 啊？静一静。
7: 是。
5: 魏将军说的不错，现在是国共两党抗日时期，如果政府不予以他们嘉奖，难免给人留下口实。对他们嘉奖还有其他的含义，八路军不是能打吗？那就奖励他们与日军做更多的战斗。我决定予他们重奖20000元。
7: 20000元
10: 是不见多呀，
7: 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不好。
0: 忻口战场日军的飞机轰炸每天就消耗我们一个团的兵力，重奖20000元我看也不为过。
5: 好了，此事不用在意，就这么决定了。
1: 老彭，
12: 哎呦，
13: 哎呦，彭副总，我来迟了。
12: 不迟不迟，是我心太急了，我恨不得拿金牌把你催来。你看，这是老毛昨天发来的。
13: 哦，
14: 报告，周副主席电报。
12: 老左，你看，

0: 使得生存立足但忧患。嗯，我和朱老总都议论多次了，今天就想听听你的想法。哈，我和老庞的想法是一致的。第三八六旅在以正台路以南、平汉路以西为活动范围，然后部队向南，以太行山脉创建根据地。
1: 太行山可是块风水宝地啊，思想准备要做在前面。这个我有所考虑，初步设想是建立一套党、政、军、民联合一体的班子，嗯，划分区域进行管理。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条件成熟了，我再呈报。听你这么一说，有长期扎根的思想准备。
0: 我想啊，只是军事上的战令，不是我们的目的和出路。
2: 这符合中央的精神，也是我和老彭的想法。老毛多次来电都提到八路军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3: 那你们的具体部署是什么？
0: 我们的计划呀，是划分四个工作区，刘志坚负责组建绩溪工作区，秦基伟负责组建阳泉工作区。
3: 第三工作区由赖继发负责组建，以临城为基点。第四工作区以辽县、涉县、和顺为基点，由王新亭负责组建。
1: 那么，工作区的任务是什么？
0: 在划区的区域内扩充部队，建立游击队，建立党的组织，组织和动员群众，准备建立敌后战场。
1: 嗯，太好了。
0: 原来我担心你们出师迟怕伸展不开，现在你们先走一步了，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有个请求啊，赶快把我的副师长还给我。
3: 啊，我已经电令向前同志，
0: 他带一部分部队在北边活动，啊，他会很快归建的。有困难，你暂时克服一下，如何啊？
1: 张浩同志病情不断加重，
0: 你质量在晋南活动，我现在啊基本上是光杆司令一科。
1: 哎呀，博成同志啊，这你就放心吧。老总啊，啊，我看博成同志的想法很好。
3: 嗯，
1: 博成同志，总部批准你们工作团的计划，你回去赶快组织实施吧。
3: 是。
4: 我的主要防守地是新关，日军昨日以第三十九旅团77联队配属两个山炮中队，绕过娘子关的右翼，向我发起攻击。我在新关纵深百里，布设了环形阵地，构筑了永久性的工事和火力点。日军多次攻击都被我击退，刘将军。
3: 日军想攻破我的防线，可没那么容易啊！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显然是研究了娘子关的防御特征，现在发现新关也很难突破。我想啊，他们很可能继续的向南移动，攻击新关以南40里处的石门口。我建议啊，在这个地方要加强防守。
4: <笑>不会吧，刘将军不必多虑嘛。
3: 好，
4: 这只是我的分析。不过，请曾军长将我的分析报告给黄副司令长官。哎呀，刘将军，你这个建议我怎么能够向黄副司令长官说得出口呢？
3: 要去，还是你亲自去说为好。
5: 那我亲自向他报告。
6: 参谋长，替我送客。
7: 是，刘将军，请。
6: 陈赓，陈赓，
7: 陈赓
6: 吗？
7: 旅长，电话。啊。

0: 师长，是我。
1: 你马上命令七七妖团向石门口靠近，敌人一旦攻不下娘子关和新关，很有可能采取大迂回的战术，从侧翼发起攻击。晋绥军和中央军在这个防御要塞留下了一个大的空隙，石门口关系娘子关作战的全局，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0: 好，师长，我马上命令七七妖团赶赴石门口。
1: 你放心。
2: 好。
3: 同志们，加快速度！陈旅长命令咱们中午前必须赶到石门口。何部，走！同志们，快点跟上！快，都快点跟上！
4: 停止前进！山田队长，你带人去前面探路。
0: 是，你们跟我走。
3: 营长陈参谋，
5: 到。
0: 你们分两组，带十个有经验的战士到周围勘察情况。
5: 是。
6: 老大爷，哎，大爷，麻烦问一下，这里来过日本兵没有？
7: 日本兵？没有。
6: 谢谢大爷。
7: 不谢。
6: 走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拉面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报告。
1: 严队长，八路军正在秘密赶往石门口，我们要绕到这里必然遭到阻击，是否选择另一条路线？
2: 马上命令部队原地休息。
1: 休息？
2: 你把部队集结在这里，你带兵在这里潜伏，还有你在这里，你们形成一个包围圈。明白。
3: 1937年10月22日，386旅771团抢先赶到石门口，多次击退日军冲锋。当晚，日军第40旅团的一个大队，外带300多骑兵，从左翼和正面对771团形成了包围之势，趁夜色偷袭了正在休整的771团。

0: 师长，我去祁瑶团，在七根村遭到日军偷袭，部队情况现在如何？
1: 部队被打散了，其他情况还不清楚。
0: 你离七根村还有多远？
2: 大约20公里。
0: 陈刚，你马上赶到七根村，收拢失散部队。
1: 我随后就到。
0: 是，师长，敌人情况还不明了，你路上要小心呐。
3: 是这样的吗？对。当时情况这么危急，你们还是要坚持找到部队。
4: 是的。4、6、7、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5: 营长，团长。
6: 团长，你们有什么情况？我明牺牲9名，伤2名，还有49人下落不明。
7: 二营，到！快报告情况！我带回来的就这些人了。
8: 徐团长，
7: 韩副团长，
6: 你可回来了？韩副团长，快坐下来！
8: 我没事，我没事。
7: 伤得怎么样？
8: 徐团长。
7: 我没事，没事了，没关系，没伤着骨头。韩副团长，只要能回来就好，你先休息一下。你们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坚持回到队伍，我佩服你们。
8: 这没什么，我们必须回部队。
5: 旅长。
7: 旅长，
5: 薛前进，昨天我传达给你的命令，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听清楚你还打败仗，遭伏击。
7: 旅长，我有份责任。
5: 韩东山，负伤了，先别跟我说责任，现在把部队的损失情况赶紧向我报告一下。报告旅长。
7: 全团牺牲36名，伤22名，还有233名战士没有归队，只有等到晚上才能知道具体情况。旅长，此次遭袭，我负完全责任，
5: 也有我们的责任。旅长，你处分我们吧。
7: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现在咱们的主要任务是归拢部队，布防石门口，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让日军攻破，这关系到整个战役的全局，你们懂不懂？

0: 旅长，我们三营又回来一些战士。
1: 旅长，旅长，旅长，旅长，我们回来了。哎哎哎，
2: 陈旅长，
1: 派什么卡？你是干什么的？
2: 陈旅长，我就是要采访这支打不散的队伍啊。
0: 你是来看我们笑话了吗？这叫打不散的队伍吗？啊，这叫打不散的吗？这叫打不散的吗？叫日本鬼子打得满身跑，七零八落的。
1: 你误会他们了，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他们都说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都要凝聚在一起。陈旅长，我采访过国民党的部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早就被打散了。 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陈旅长，这才是一支真正的队伍。同志们，你们都听见了吧？记者说咱们是打不散的队伍，是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哎，你是哪个报社的？
0: 郑州日报记者江君玉。
1: 将军玉，哦，朱老总跟我提起过你，你看我这脑子，
3: 我能采访您吗？
1: 可以啊，可以，可以，你要怎么采访？
0: 我想为您和您的战友拍张照。
1: 好，拍张照。哎，快快快，都过来！哎，快点，站好了。等我精神点啊。人家记者说咱们是打不散的队伍，对不对？
4: 打不散的队伍，
5: 打不散的队伍，
1: 来，好，大家准备好，照相了啊！一。

0: 师长，主任，我什么都不要说了。部队现在情况怎么样？七七要团，伤亡57名，其余的在不断归队。到我离开的时候，还有63人没有归队。可是战士们的情绪很高，他们都表示要洗清这次耻辱，寻找战机，给日军一击。到底是长征过来的部队能够马上归队？ 说明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整体素质，要吸取这次教训呢，别的部队都打了胜仗，可我全更。师长，你处分我吧，全部责任由我一人承担。我要向他主张直接写检讨。
1: 这个就不必了，你立即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对部队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警戒教育。
0: 是。
2: 我一定教育全旅，吸取这次教训，包括我们在内，都应该吸取这次血的教训。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
3: 以七七幺团七根村被袭一事为例，严厉地指出，部队在几次对日作战胜利后滋生麻痹轻敌的娇气状况。同志们，咱们今天啊，开一个思想教育会，师部已将会议的内容报告了朱老总和彭副总。
4: 主要就七七幺团遭袭事件所暴露出的干部战士轻敌思想，进行一次深刻的教育。毛主席从延安来电，对我们做了严厉批评。
0: 毛主席，师长，你是不是替我背了黑锅，对中央做了检讨？
1: 我是师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陈刚，
5: 到，
3: 你来念一下。
5: 是。 小胜之后，必胜娇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幺团、七根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一发通令于全军，直至连队和各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是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 必须把勇敢精神。

0: 与谨慎的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毛泽东，师长，我作为三八六旅的旅长，七七幺团、七根村受到偷袭，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在此做出深刻的检讨。今天，连营以上的干部都在，我代表三八六旅。
1: 向师长保证，一定以优秀的战绩血洗耻辱，报仇雪恨。坐，
2: 是。
1: 主席的电报大家都听了，七根村的教训是沉痛的。在座的是连以上的指挥员，战场上的任何疏忽，我们下面就要牺牲好多同志。
3: 啊！
1: 我们幺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其中一半没有枪、大刀、长矛，靠这些武器和人马同日军正面的交锋行吗？我们打仗是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我们今后的作战主要是山地游击战，我们要争取啊一点一滴的胜利。 击小胜为大胜，消灭一个日军，缴获一杆枪都作数。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不打正规战，不打阵地战，不打消耗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战略的大转折，思想的大转弯。
4: 同志们。
5: 务必要做到思想平静，不要以为日军也好打，怀着跟日军一试高低的念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坚决不能有的想法。大家都记住了吗？
6: 记住。
5: 你看，这是我们的位置。嗯嗯。喂。哦。
7: 你等等，
5: 师长，第二战区副指挥官黄绍红电话。
7: 好，
5: 黄长官，
7: 伯承兄，
5: 我听说你们七七幺团被日军突袭，受了大损失。
7: 是啊，这可怨不得谁，你们的游击战不行啊，
5: 还得靠我们正规军正规战。
7: 我看你们八路军只能打个侧面了，
5: 正面作战恐怕不行。
0: 黄长官，不必怀疑我们幺二九师的游击战。
8: 保卫娘子关，你是众人在肩呐。
5: 对我们幺二九师，你过几天再下结论吧。
0: 哼，
7: 这个黄绍红啊，看不起我们的游击战。
0: 师长。
7: 不用跟他生气，小人一个。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哦，你说说。我想在七根村打一次埋伏战，只不过那会儿我是吃了败仗，怕你批评，没敢跟你说。还有你陈庚怕的事情，说一说，你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0: 师长，来来来。<笑> 你看啊，七根村往西有10里峡谷，谷深数十米，但是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大陆西侧呢，蓬草丛生，便于咱们的部队隐蔽和埋伏。但是敌人的部队要从此通过，很难迅速展开。而且敌人急于控制正太路南面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 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啊！七根村正是这条小路的必经之地。师长，你是不是早就有这个想法？
8: 嗯，我是这么够想的。
0: 太好了，师长，您放心，七根村是我三八六旅的伤心地，但是同时，它也是张王捕鱼的好地方。我要让七根村变成敌人的伤心地。

0: 我得赶紧回去安排侦查，看看敌人的动向。
1: 哎，陈刚，
2: 哎，啊，你去吧。
1: 咱们在齐根村设伏的情报准不准确啊？都这点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0: 日军第二十师团向平定突击后，后面推有一支近500人的辎重队抄小路而来，昨天晚上在距七根村11公里的策御阵宿营，今天一早已经出发。
1: 这里，
0: 旅长来了来了！
1: 这鬼子以为这条路还很安全呢，但是他们忘了，咱们不仅是打不散的队伍，还是打不走的队伍。敌人来了多少人？多少车辆？
2: 日军大概300多，马车40多辆，骡子100多。
3: 好，你们继续侦察，有情况随时报告。
4: 是。
5: 师长吗？
2: 师长，
5: 敌人已经出动了，昨夜在策御阵宿营，军用物资都用马车和骡子拉上。
2: 命令，齐齐腰疼。
5: 迅速赶到七根村以东，在桃花岭与七根村小路上运动。齐齐二团迅速赶到王德寨与川口间，一有情况立即出动。其他设伏，由你全权处理。
6: 是。
7: 11连、12连，
8: 到。
7: 王金山，
9: 到。
7: 还有特务连第2排也编入其中。 安排在七根村到甲南峪之间的公路两侧，准备埋伏营地。
10: 是。
7: 9连、10连，
11: 到。
7: 你们到七根村以南的高地，是作为战斗预备队。
10: 是。
7: 我的旅直属队作为咱们的总预备队。记住，战斗打响以后，火力一定要猛。咱们子弹少，尽量少用子弹，给神枪手用。多用手榴弹，把手榴弹全砸在敌人头上，明白吗？
12: 明白，
13: 去吧。
7: 是。来，你们几个看着。

0: 接师部，师长，师长吗？敌人已经进入我伏击圈了。好，
1: 按预定计划进行。是。
2: 旅长吗？
0: 对，是我。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了。太好了。

0: 行，旅长，咱们不错啊！这刚才我都看见了啊。咦，这都是缴获的呀？
1: 对，
0: 旅长，缴获把机枪，嘿，这可是好东西啊。好，旅长，太好了，那这机枪就配给你们营了。谢谢旅长。哦，对，给你挑了几匹马，你看有中意的吗？
1: 这匹给我拉过来。是。嘿，哈哈，好，我就要这匹了。哎，来，给刘师长弄两匹去，让他也开心开心。中央也弄两匹去，给中央报个喜。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哎，黄少红那儿也弄一匹去。
1: 凭什么呀？
0: 让他也知道知道。这就叫游击战。
1: 是，保证完成任务。好啊，
3: 陈庚同志，总算不负众望，从七七幺团被袭的阴影中走出来了。
4: 嗯，三八六旅的胜利应该马上报告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总部，
1: 还要报告第二战区，特别是黄少红。
4: 是，
1: 我们去七根村，看看三八六旅的将士。
0: 我要亲自给他们庆功啊！好的。哎，师长来了，
1: 同志们辛苦了。
5: 师长，
0: 走。 看看我们的战利品吧，请。师长，你看，这些都是。
1: 这一仗打得好啊！三八六旅这一仗打得友军都眼红了。
0: 我们这是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

1: 我们已经吸取经验教训了，你别吹牛。从今往后，打这种仗是常有的事儿。日军也是有头脑的，我们更要动脑筋想办法，兵不厌诈嘛！啊，
2: 嗯，
1: 打仗啊，就是要分析对手的心理，才能出其不意。
2: 都不要跟着我呀，我到那边去看看啊。好，陈哥，
3: 哎，
2: 这一仗你们打得漂亮，师部已经上报总部和延安，为你们请功。
3: 是吗？
2: 不过，你要记住师长说的话，打了胜仗一定要保持脑子清醒，千万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啊。
3: 张主任，你放心。
4: 七七幺团交到袭击以后，我们全旅上下没有一个人敢掉以轻心了。
3: 嗯，好。这次七根村附近，我们还掌握了一些新的战法。刘师长说过的山地游击战，还真是我们在太行山地区歼灭敌人的好办法。
5: 西汉，你们要抓紧时间，把缴获的战利品和战斗伤亡情况统计给师部，我们要及时报告给总部和延安。
3: 好，我马上组织人，清点统计。

0: 哎，
1: 你看这战场打扫的差不多了，一会儿会长部队也撤了。哎，你和师长先回去吧。
2: 好，
3: 就是啊。
1: 师长怎么还没回来？
2: 就是不一样。
1: 那走，
4: 看看去。

0: 师长，战场已经打扫得差不多了，你和主任先回去吧，我准备命令部队撤了。
1: 不
0: 啊，
1: 我们不撤。
2: 啊，不撤，
1: 再打一次。
0: 再打一次。
1: 对，再打一次。
0: 哎，打谁啊？
1: 日军。
3: 日军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他们还会再来吗？
0: 师长，再打一次伏击太冒险了，日军即使会来也会加倍小心。
1: 走这招险棋啊，我的理由有三。其一，日军自攻入华北以来，国民党军队一战即溃，这次虽受我伏击，在他们的眼里啊，只是小小的遭遇战而已，屡胜之后他们必生骄气啊。其二，日军第二十师团急于攻打旧关，齐根村仍是最近最快捷的路，他们从侧隅镇向前方运送给养也只能走齐根村。第三，我想日军也是通晓用兵不负这一原则的，肯定判定不会再受伏击。陈刚，这次啊变化一下，让部队啊埋伏在村子东头，要放过敌人的前卫，打起尾巴，他的前卫势必回头救援，但攻击力就不那么强了。你不是缴获了那么多敌人的弹药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日本人的弹药打击他们的前卫，哎，这就叫啊首尾不能相顾啊。啊，
0: 好，好办法，明白了。老总，电报。
4: 什么？刘伯承还要在齐根村设伏？
5: 怎么，伯承同志还要在齐根村设伏？这样很危险的，娘子关已经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如果再在齐根村设伏，很容易被日军包围的。
4: 朱老总，

0: 您继续看下去，伯承熟读古代兵法，不会不知道用兵不复的道理。我看呐，这正是他灵活用兵的独到之处。伯承的分析啊，很可能有道理。你看啊，正太路以西的日军正向东移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正向左翼的旧关抄袭，显然是。 急于想打通正太路，然后从后背威胁太原。我认为伯承的大胆设想可行，那就通知他们实施，免得贻误战机。
1: 是，我现在去。老总啊，你看，我是想。

你说敌人还会上当吗？秦皇会不会不来了？别瞎说，回到你的战斗位置上去，时刻保持警惕。

0: 把电话拿来，团长，好像有动静了。
1: 王金山吗？
2: 旅长，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了，
1: 太好了！哎，是不是先头部队？
3: 是。
1: 正如师长所料啊，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呢。
1: 你记住，把先头部队先放过去，就打后面的辎重部队。
3: 关起门来打，就打他的尾巴。
1: 哎，还有，打完以后迅速撤出，以防平定方向的鬼子增援。
3: 旅长，放心吧，我都懂。

0: 停止前进，高速后面要小心点。
1: 是。

0: 我是刘伯承。
1: 师长，敌人进入咱们的伏击圈了。
0: 好啊，敌人已进入了伏击圈。
1: 正如你所料啊，这次蝶伏咱们打成了。
0: 陈庚，按照预定的方案狠狠地打击敌人。
1: 是。好了，准备了，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记住放过先头部队，打后面的辎重部队，放过前面的部队，打辎重部队啊，放过前面的部队，打辎重部队。

0: 报告，日军已经撤退，我军已经突破防线，向南行进，请军长马上走。
1: 你说什么？日军撤退了？为什么？
0: 十八路军在七根村又一次伏击了敌人，日军派遣部队前去增援，我军才突破了防线。
1: 天不灭我，天不灭我呀！幺二九师能在一个地方设两次伏击，绝无反例啊！刘伯承的打法就是不一般，我得感谢这位独眼将军。走，向幺二九师靠拢。

0: 山西有攻不破娘子关的说法，现在让日本人给攻破了，真是叫愧不成军呐！向南逃跑了，
1: 一定要保住太原。只要保住了太原，我们还有反攻的机会。要是失去了太原，我们会被山西的老百姓用唾沫星子把我们给淹死。严长官，心口怎么办？

0: 命令卫立煌把所有部队撤到榆社北太谷一线，全力保卫太原。
1: 娘子关失守，万里长城毁于一旦，忻口日军后勤严重供给不足，前线的日军士气已经大大受挫，正是我们反攻的好时机。娘子关失守，我们就处于日军的大余回包围之中了。当初周恩来早有提醒，严长官就是不作部署。
2: 魏长官，严长官有什么打算吗？
0: 他有什么打算？他早已经做好了退守太原的准备了。哼！啊，诸位，
3: 对，
0: 哎，久等了，久等了。
4: 严长官，
0: 啊，严长官你好，啊，周公，请坐吧，请坐。 娘子关被攻破，忻口的部队现在也处于危险境地，所有的部队。

0: 都撤回了太原。今天这个会就只有一题，选出包围太原的前敌总指挥。诸位，请把你们的意见提出来吧。国难当头，谈日色变，畏敌如虎。
1: 忻口战役，中央军和晋绥军相互团结，表现出与日军一决到底的决心。郝梦龄军长战死在前线，晋绥军也表现出守土有责、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至于保卫太原的事，我想还是严长官自己一决人选为好。
0: 魏司令是话中有话呀。中央军指挥有道，作战勇敢，打仗还是依靠中央军，保卫太原更离不开中央军。我已将以中央军为主力保卫太原的作战方案电告了蒋委员长，我这个司令长官责无旁贷。魏司令，你也不能坐视不管吧。
2: 我看这样吧，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负责城内的防务，第二部分负责城外的战斗，严长官和魏长官坐镇指挥，再选一个懂得当地风土人情，熟悉太原周边地形地貌，在军中有威望并且有指挥战斗力的人做前敌总指挥。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用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俺们种了个地，

0: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小满，
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隔音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连长官和卫长官坐镇指挥，再选一个懂得当地风土人情、熟悉太原周边地形地貌、在军中有威望，并且有指挥战斗力的人做前敌总指挥，以此来全面实施太原保卫战的任务。大家以为如何？
1: 我同意周先生的意见，
2: 我也完全同意周先生的意见。那么，我想请问周先生，贵党领导的八路军是否就在太原周围啊？可别指东指西的，自己却另有打算呢？
0: 王将军，此言差矣啊！<笑>大家请看，我八路军总部。 现在在榆次附近，129师现在在娘子关，120师就在太原市郊，可以随时听从调遣，并且我认为，我们现在国共两党处在最佳的合作局面。我倒想问问，我们的这位王将军，你这样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和另外的打算呢？
2: 这。
3: <笑>好，领教领教。<笑>好，那么大家再议议，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看来大家都同意周先生的意见。
4: 那好，那这个重任就交给傅作义将军来完成了。既然严长官和大家都信得过我傅作义，我义不容辞。但是我有言在先，有不听指挥或贻误战机者，我绝不客气。好了，飞机来了，大家。
3: 还这避避，今天这会就到这儿吧。
4: 严长官，就这么散会了吗？
3: 是啊，大家都信任你，好好干吧。
4: 严长官，
0: 副将军，我们八路军。 随时听从你的调遣，
4: 周先生。

0: 周先生，请。请。
1: 好，请。
0: 周先生，来。
1: 好。
0: 周先生，严长官早有两套方案的准备，一是派副医生守太原，二是谋划退出太原的方案。
1: 恕我直言，严长官的两套方案都不切实际啊。
0: 哦，周公有何高见啊？
1: 第一，现在抵抗日军的屏障已经被攻破，太原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失守这是迟早的事。第二，抗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还要建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0: 发动全国人民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日本侵略者将会葬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1: 周公说得好啊，真是一语中的啊。作为军人，就应该守土有责。
0: 嗯，
1: 我们抗战的决心绝不动摇。
0: 魏将军，既然如此，我们八路军的全体同志和魏将军一起坚持到最后。

0: 周公啊，周公，你们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请转告朱总司令，你们两个一党朋友，我是交定了。
1: 好啊，
0: 有时间我还想去延安看一看，去会会毛泽东，去看一看你们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和生存环境。
1: 好啊，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随时欢迎你。
0: 好。哎，周先生，我还想请你代表共产党八路军感谢我。
1: 此话怎讲？
0: 我将太原城的军用物资分一半给八路军。周先生，这可是三个集团军半年的装备呀。
1: 韦总司令，你的这种支援对我们八路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呀。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朱总司令感谢你。
0: 武器是打鬼子的，谁打鬼子我就给谁。
1: 做朋友就得真诚，我们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忘记你这位真心真意的好朋友。如果都像魏将军一样一视同仁，团结抗战，中国何惧日本。
0: 周先生说得好啊。郭参谋长
2: 到。
0: 将太原城三个仓库的军用物资全部配给八路军，请周先生签字。
2: 魏司令，这
0: 别说了，立即执行。
2: 是。
3: 后边的弹药往这边放啊。
1: 嘿嘿，好啊，
4: 师长
1: 啊，
4: 你来看。快看啊，我都给拉回来了。
1: 好好好，
4: 我带着战士们冒着敌机的炮火从太原城运出来的。机关枪、手榴弹、弹药、被俘一应俱全。
1: 卫立煌将军送的武器弹药运得再多我也不能给你急功，别在我面前摆困难。我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4: 还是师长你了解我。装备都拉回来了，什么时候下发部队，能不能给我们三八六旅多配备点？
1: 发不发和发多少都总部说了算，我说了不算。
4: 啊，您说了不算啊？那我要知道，我去总部找朱老总要。
1: 哎，你这是要越级谋利啊？啊？
4: 不敢不敢。说真的，师长，到时候啊多给我们配备点装备啊。
1: 好，都给你们捋了。
4: 好好好好。
5: 1937年11月8日拂晓，侵华日军板垣师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向山西太原的东城和北城发起了猛攻。下午时分，北城被炸开一个缺口，两个营兵力的日军从这里冲进城里，太原失守了。日军冲进城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顿时间整个太原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0: 小姐，你怎么回来了？
1: 是不是我们家出什么事了？
0: 婆娘，她怎么了？小姐，你别着急。是这样的，11月8号的时候，鬼子攻进了太原城，我们进军撤退。我想回到家里，保护已经老小。小鬼子满大街搜索中国军队，没办法，我就换上了便装。谁知道我刚到家，日本鬼子就进了家门。我和他们干了一仗，但是他们人多，我打不过他们。
2: 我就逃了出来。
3: 那我娘呢？
4: 准备！
5: 别开枪！
6: 太君，你看，你们谁是江太太？
7: 江太太，
6: 你就是江雨生旅长的太太吧？
7: 我是。
6: 让你受惊了。 江雨生旅长和我们旅团长，在日本是同窗好友。听说他已经阵亡了。他是为了打你们日本鬼子，才应我就义的。旅团长特别关照，让我们不要难为你们。你们这个房子，作为日军的司令部，被征用了。请你们立刻离开，把他们通通带出去。
7: 是，快走，走，走，带走，带走，快点，快点，快点，走，走，我要救我娘！
6: 哎，小姐，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7: 哎呀，你回来，小姐，刚送过来。你是个军人，现在国难当头，你应该在战场上。你没有学训，谁是人家八路军？谁是人家陈刚的部队？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6: 我不要你管我，我不要你管我！
8: 哎呀，回来，小姐！现在部队都打散了，我也想找部队，我找不到部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现在要是有部队的话，我也和湘鬼子拼了。再说，旅长交代过，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保护太太。现在太太我保护不了，你又要跑，
9: 我怎么向旅长交代？
6: 我娘怎么样了？要不这样，咱们跟着逃难的人群先到临汾，到临汾去找部队，让部队去救太太、打鬼子，怎么样？小姐，走吧。
7: 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们走。

0: 老毛啊，太原失守了，朱罗总和彭德怀发了电报，都讲述了太原失守的情况。
1: 恩来也来过电报了，
0: 娘子关和忻口失守，就意味着太原的大门已经打开。太原一事标志着华北正规战基本结束。
1: 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啊！
0: 是啊，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如果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七十万大军一退再退，我们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2: 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
0: 建立抗日根据地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2: 啊，这样。 老毛，我看现在八路军的三个师的主要任务应是发动群。

0: 众收编溃军，扩充实力，为持久抗战积蓄力量。
1: 幺二九师必须依托太行山，马上到晋东南创建抗日根据地。
0: 我记得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在红军东征的时候你就提出来了。
1: 古人曾说，扼太行者得天下，恐怕日军也知道这个道理。太行山必然是中日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2: 我们要想征服华北，征服整个中国，首先就要占领太行山。太行山是华北平原的天然屏障，只有占领了太行山，才能够牵制整个华北。要占领太行山，我们就要抢占公路、铁路，建据点，修炮楼，让中国军队无处藏身。
3: 那就要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强大军队和先进武器跟他们对话吧。
4: 毛主席针对八路军的当前任务和战略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关于幺二九师的生存和发展，主席的意见是明确的，就是要你们开赴太行山，由你们来做这个山大王。伯承对建立根据地已有所打算，具体情况怎么样呢？还是听听伯承的吧。啊，
5: 毛主席指出，太原一师，整个华北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将进入主要地。既然要创建根据地，那么我们就在太行山来个麻雀满天飞。具体的区域划分和兵力部署是：太行山地跨晋冀豫三省，活动区域广大，东至平汉路以西，西至同浦路以东，北至正太路以南，南至黄河边，纵横数百里啊。我们呢，准备在此区域内
6: 成立五个军分区，
5: 逐步来完成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第一军分区自邢台至石家庄铁路以西三县，以南两县，以平定的丁家峪为活动中心，向东向北游击。第二军分区呢，含榆次、太谷等五个县，以宜城镇为活动中心，向西北方向游击。第三军分区含涉县等七个县，向东面的平汉县游击。第四军分区含榆社等六个县，向同蒲县游击。第五军分区包括襄垣等七个县，向东面游击平汉路。第六军分区以晋城、临汾及汾河至黄河夹道地域为活动范围，游击同蒲县。
6: 好啊，这样一来这摊子就铺大了。战线也拉长了，原先我还担心你们伸展不开，这下我放心了。哎，伯承啊，原先你们派出的工作团作用怎么样？
5: 好，我们派遣的工作团啊，在各地活动，已经建立起多支游击队，有的还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支队。下一步我们准备派军事干部到各地去。
6: 原先撒下的网现在已经收获了。哎，万事开头难呐，你们顺利的开了个好头啊。
5: 我们还有个想法呀，准备派陈再道、刘志坚去济南开辟平原根据地。
7: 你们有占领太行山的周密计划，还把触角伸向平原，出手就是大手笔啊。
4: 前天主席的电报还提到，期望根据地在一个月之内做出显著的成绩。从你们部署的这个方案来看，是一个乐观的开头。总部要把你们的方案上报中央军委。
0: 伯承这个人呢，就是不一般。还没有进太行，就已经做好了在太行建立根据地的准备。他这个人呢，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1: 看了朱老总报来的这个方案前半截，我以为刘伯承是信口说大话，看了后半截我才知晓啊，这个刘伯承真不愧是川中名将，决战千里，胸有成竹啊。
0: 哎，对了，他还有个报告，说要张浩回延安来治病。
1: 身体是本钱，督促张浩尽快回延安吧。
0: 嗯，好。
1: 我现在让邓小平去接替张浩，你有什么意见？
0: 小平同志倒是个合适的人选，他和伯承同志同是川中人，彼此了解，一定能够配合好工作。
1: 一个是川中名将，一个是巴蜀秀才，一文一武，领导幺二九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哎，只是不知道毕师舍不舍得小平走啊。
0: 中央的决定，毕师同志会执行的。只是总部现在也需要得力的人选呐。
1: 那就让恩来尽快回延安。
0: 哎，也好。
1: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退到了黄河边，卫立煌把总部搬到了洛阳，只有八路军还留在山西积极抗战。看来啊，只有坚持游击战，那才能立住脚。
4: 这几天的使馆会议，把你们幺二九师的大盘子定下来了。党中央毛主席也高度赞扬这次会议，还特意表扬幺二九师行动迅速，计划周密，展开得快，有大气魄。照我说呀，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选对了中心。
5: 开辟太行山根据地，离不开总部的指导和支持。还望老总多多指教。
4: 总部也要迁到晋冀豫三省交界区域，那里是太行山腹地，进可攻，退可守，站在那里指挥，具有雄视整个华北的气魄呀。另外，中央决定让张浩到延安去治病，主席还特意催我，让他马上启程。
5: 接替张浩同志的人选定了吗？
4: 我和主席已经商量过了。
5: 不会是小平同志吧？
4: 你不但足智多谋，还料事如神呢。这次使馆会议，小平没有来，不过你放心，我会让他尽快到任。
5: 我马上派人去迎接。
4: 要得。
5: 好，老总，保重。
4: 保重。

0: 不要起来，你坐吧。
1: 请坐。
0: 赵某同志，中央和主席决定让你回延安治病。
1: 可眼下这个局面，
0: 中央已经决定让小平同志来接替你的工作，你就安心回去养病啊。
1: 谢谢部长。从袁希军到抗日战场，你总是挑重担照顾我，我心里感激呀。
0: 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得很好，你是我们市的掌舵人，你走了我们大家都会想念你的。回去啊，你要好好养病，养好病再回来，我们一起战斗啊。
1: 好，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2: 好啊，你们来了。好，来了。好啊。
3: 报告总司令，参谋长。

1: 我是刘化清，刘师长让我率领警卫班前来总部迎接邓政委，请首长指示。
2: 好啊，你们的责任重大呀。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任务就是护送邓小平同志安全到达你们120师。你们的师长要去洛阳开会，邓政委到达后，你们要立即电告总部和中央。
0: 是，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保证万无一失。
2: 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用。
0: 总部的汽车送你们一程，路上汽车走不了就换马，再由多给他们配备一些子弹。
3: 是，谢谢总司令。
2: 好，去迎接你们的新政委吧。
4: 老总，我去安排。
0: 好，跟我走吧。
3: 是。
5: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任命，邓小平接替张浩出任120师政治委员。
0: 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一起共同领导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长达13年之久。哎呦，
6: 长官，哎，请坐，请坐。
0: 好，好，好。
6: 哎，这样要10碗面，让我们的战士吃口热的。啊，邓政委，我们可能要赊老乡几碗面了。
0: 为什么呀？
6: 我从师部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钱，到总部我也没好意思说。
0: 没关系，我有。
6: 哎，我们怎么好意思用邓政委的钱呢？
0: 这有什么呀？我们都是战友嘛。再说你又没带钱，跟我们来的十几个战士，他们怎么办？哎，我们自己想办法。
6: 哎，来，拿着，快去问问老板，看买10碗面够不够。
0: 要不够，我们分着吃。
6: 谢谢邓政委。
0: 老板，哎，
6: 给我们来10碗面。哎，
0: 别，当兵的不要钱，随便吃啊，随便吃，这是我们的纪律，我们不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嗯，
6: 你们是什么队伍？我们是八路军。啊，哎呀，我们家也住过不少八路军呢。八路军好啊，管你们吃饱啊，随便吃。
0: 不行，您不要钱，我们坚决不吃。
6: 哎呀，收下吧。
0: 好，那我就收你的钱了。现在这就八路军的吃饭才给钱。好，你们等着，我去拿啊。
7: 哎，谢谢老板啊。哎，邓政委，政委，什么事儿？让战士们也骑马，这样不觉得累。
0: 邓政委，这是专门给您备的马，咱们还有这么远的路。
7: 嗨，我是四川人，爬坡过坎，搞惯了。 腿脚有力，大家轮换着骑，这样就不觉得辛苦了。来，来，你来，你来，不用了，政委，上去。来，真不用。
0: 好，哎，
7: 跟上。
8: 小刘啊，
7: 哎，遇到这种问题不要死板啊！你看现在，大家轮着骑，多轻松啊！
0: 是。
9: 哎，等等啊！
10: 白菜啊，谢谢你的白菜。
0: 别谢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们。
1: 哎，还靠魏总司令推尊了。
0: 宇杰兄，请。
1: 好，请。

0: 吴连长，
1: 欢迎你们。准确地说，是欢迎诸位英雄来参加战区会议啊。
0: 吴连长过奖了。为了共同抗日，我们八路军在统一指挥下，誓与日军决一死战。
1: 这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啊。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表现得不错。
0: 出师以来，能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屡创日军。也希望在今后的对日作战中，八路军能更加主动、更加勇敢，更加有效地消灭日军。
2: 谢谢委员长。好，彭副总。
0: 你可是彭将军一出手，就让敌人是闻风丧胆呐。
1: 只要有对手，我就敢拼上一拼。
0: 好，豪言壮语。
1: 吴院长，你刘伯承去苏联两度学习军事，又熟读中国古代兵法，听说你擅长打游击战，这样可以和白崇禧好好的交流一下。你这个游击战专家，可不要吝啬呀。
0: 委员长过奖，我只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敢称为专家呀。
1: 过谦了，来，大家都坐下吧。
2: 好，
1: 还有，我黄埔四期的学生林彪，打得也很不错，在平型关战役中重创日军，重振我中国军队的军威。
0: 也是给我黄埔争光啊！
3: 请委员长放心，我们一定争取多大胜仗。
1: 好，好，来喝水。
0: 啊，
3: 蒋委员长约见我们可真是动了心思，好像是要给我们写鉴定似的，挨个奖评一番。
2: 老蒋现在真把他当成我们的大老板了。
3: 哎，
2: 刚刚接到总部来电，说邓小平同志已经安全到达129师部了。
4: 哦，老总，那洛阳我就不待了，尽快赶回去。嗯，有的，好。我叫邓小平，毛主席党中央派我到129师接替张浩同志的工作。张浩同志已经回延安养病了。我这个人呢，个子不高，水平一般，哎。 但是我的心很大，因为我们129师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打了十几年的仗，吃了一般人吃不了的苦。哎，光是过草地就过了三回，了不起呀！尤其是到了晋冀地区以后，在我们刘师长的带领下，不但保持了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现在啊。 还多了一个“林”字，哎，会打聪明仗，会打赚钱的仗。到了这样的部队当政委，我的心当然要大，要把队伍搞大，要把根据地搞大，要把队伍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搞好。不要像我，小平，要高水平。<笑>怎么个高啊？毛主席啊。 最近写了几篇文章，写得好啊，管用得很，我看了以后深受启发。一篇叫《矛盾论》，一篇叫《实践论》。毛主席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告诉我们：事物永远是在矛盾对立统一转化中前进的，只要条件合适，那就转化。过去啊，我们同国民党。 是不可能合作的，因为我们是矛盾对立的双方。现在，我们为什么又可以合作了呢？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同志们，我们今天遇见的事情，是我们过去所没有遇见过的。我，四川人，我们部队中有很多同志是湖北人。 还有陕西人，我们过去啊， 从来没有来过山西，这就是一个新问题。因此，我们就要根据这里的情况，从实际出发。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得好啊，实践出真知，实践是可以检验真理的。我们大家也只有通过实践，才知道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工作。我们有张浩政委这样的好老师，有刘市长这样的军事专家，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129师就一定能够壮大，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好。
4: 再有一点，我这个人呢，喜欢实事求是，不然就会摔跤。

0: 我们一定要跟上，跟上，跟上！跌跟头，大家觉得我不对的地方，就大胆勇敢的批评；对了头，就跟着走。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好，好，好，好，好，好，好！师长，师长，
1: 李达同志。
0: 师长，李大同志，师长，你回来了。
1: 邓政委呢？
0: 邓政委啊，我给您叫去。
1: 好。
0: 政委，政委，师长回来了。
1: 是吗？
0: 啊。
1: 师长，
0: 邓小平同志。
1: 师长。
0: 师长，
1: 早就盼着你来啊！这下好了，我们两个四川人可以在一起工作啊，交流起来也更加方便了。
0: 就是，
1: 吃都吃得到一块儿。
0: 哎，都吃辣的嘛！啊，来，你们请。我这个人呢，缺点比较多，这打起仗来啊，其他工作呢就顾不上了。再一个呀，我这个眼睛不大好，文件看长了不行啊。
1: 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比较粗，你来就好喽。
0: 哎，师长，我也有很多毛病，就说抽烟吧，明知道抽多了不好，可是又扔不掉。
1: 哎，不算啥，不算啥。你爱读书，动脑筋。不过呀，我可想不了你这个福，爱喝茶。
0: 师长，我呀整整小你一轮，往后啊你动嘴，我泡腿。
1: 哎呦，你太客气喽。岁数大算什么？
0: 只能说啊，我比你多吃了几年白饭，你一年几轻啊？年富力强，幺二九师的重担少不了你来挑，党中央毛主席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啊。<笑>
1: 师长，我呀，给您当好助手就行了。
0: 哎，我们相互配合嘛。
1: 好嘛。<笑>
0: 师长，这次战区会议。
1: 透露出什么新的动向没有啊？
0: 依我看呐，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哦，主要是蒋介石催促阎锡山、卫立煌拟定一个反攻太原的计划。现在日军是火速南下，威胁临汾，他却要反攻太原，这不是舍近求远吗？<笑>
1: 他们呀，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中央军呢又不肯卖命。
0: 他们怎么可能统一部署啊？这个
1: 严长官啊，一方面是要保住自己的军队，又想啊守住自己的地盘，我们对他抗战不能抱有幻想啊。
0: 嗯，
2: 报告，
0: 进来。
1: 政委，
2: 啊，
1: 你去吧。
2: 是。
1: 师长，
0: 好，
1: 来坐，坐下说。
2: 嗯、
1: 我们八路军呢？ 开展山地游击战，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最终会赢得山西人民的信任和他们的支持。
0: 对头。在去洛阳开会之前，我和张浩、向前、李达同志拟定了一个成立军区的计划，准备在实施之前呢，打算办两栖学习班，让我们的干部战士充分地了解山地游击战，以便在今后的对日军作战中啊，更加灵活地运用和掌握。
1: 成立军区的计划我看过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气魄，而且有切合实际的方案。关于开办游击训练班的事，我已经完成了。嗯，
0: 师长，你请看。
1: 哦，
0: 哎呦，邓政委一上任就进入情况了啊！<笑>
1: 师长，你开会期间啊，我有幸拜读了您《论游击战》。 与运动战的关系的文章，我觉得您对游与击的论述是非常精到而又切合实际的。
0: 哎，
1: 我们现在的情况啊，是敌强我弱，发挥我军的优势，利用山地多跑路，多转圈，这就是游啊。
0: 嗯，
1: 然后通过跑步、游动，创造出机会来打伏击战。
0: 师长，你看，我是觉得啊，师长啊。 你的观点，同毛泽东同志论山地游击战的思想，是很一致的。
1: 这些啊，都是过去我们红军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

0: 毛主席就是坚持了这种正确的经验，我也是从中受到启发呀。
1: 师长，我有种预感，此番国共合作仍不容乐观，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他们展开抗战，要保持独立自主。
0: 嗯，小平同志政治敏感性强，看问题啊有独到之处。
1: 嗯，啊，师长，水凉了，来，
0: 好好
1: 加点热的。
0: 哎呦，说到这里啊，我倒觉得此番我们有些煮酒论英雄的味道啊。
1: 师长，充其量啊是喝水论游击。
0: 对头，四川人的规矩，见面碰杯。
1: 碰杯。
2: 这个还是有点不明白，这个字念什么呀？
3: 哎，
2: 你问问，我也有
3: 一个字条啊。哎，秦司令，你怎么来了？
4: 我怎么不能来啊？游击战学习，我得来啊。你不是也来了吗？
3: 我也是学习的。
2: 明白了，
3: 就是
2: 不懂。
4: 哎，这干嘛？这是带根绳子绑自己啊？
3: 去你的！哎，你可不知道，这还是我们刘师长教我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9: 有人要抢我们的

0: 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干嘛？这是带根绳子绑自己啊！去你的！哎，你可不知道，这还是我们刘师长教我的。上回开会，他看大家都拿笔和纸，就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拿笔和纸？”我只能跟他说了，我只会打仗，那字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刘师长就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说：“你一定要加强学习文化，这样等下次。”
1: 你文化没学好之参见，就拿这条绳子，遇到大事就打一个结，这叫结绳记事。再给我讲讲。哟，汉生，都来了。这个我学会了。哎，
2: 好，参谋长，
3: 好，都来了。
4: 参谋长，
3: 哟，来了。
1: 参谋长，哟，都来了。哎呀，哦，师长来了。哎，哎呦，
5: 师长，师长好，师长好，师长好。
0: 你们好热闹啊！啊，哎呀。
6: 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好好，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好，刘师长，
7: 纪纪委，你笑什么呀？
8: 刘师长，我笑啊，这秦虎上课，你瞧，怎么还带条绳子？这不，
6: 哎，这是我让秦虎同志学文化长记性的，你们可不能都带着绳子来上课啊！
7: 不是，师长，我现在十天能学几十个字儿，离不开的。好，够快的，不出一年，你就能单独写东西了。
8: 努力。
7: <笑>好，大家都坐吧。
8: 哎，大家都坐吧。哎，大家坐好啊！请师长给大家上课，大家欢迎啊。
7: 同志们，训练班开班有一些日子了，大家可能学到了一些游击战的知识。 游击战包含着许多内容，有很多战法。今天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0: 有一天啊，我和李达同志骑着马跑，突然啊，我的马嘶叫起来，他担心我呀，可他的马也嘶叫起来了，两匹马拼了命地向前跑啊，跑了很大一程，我们才勒住了马缰。警卫员从后面追了上来，说刚才啊，有一大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了马的屁股和肚子上，把马呀给蛰惊了。你们通过这个故事能受到什么启发呀？李江，
1: 我觉得吧，咱们八路军就像那个黄蜂，这日本人呢就像那个马，我们冷不丁的折腾一下，让他受不了。
2: 哎，别净瞎说，听刘师长讲。
1: 谁瞎说了？
0: 哎，秦虎同志说的对啊。哼，黄蜂虽小，威力很大呀。
1: 就是嘛，
0: 日军人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如同高头大马呀。这黄蜂很小，就如同我们分在各地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打仗灵活，威力却很大呀。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啊，还需要今后在打仗的时候，同志们灵活的运用。游击战有很多战法，像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还有退却战等等。
3: 退却战是什么呀？
4: 不知道，
1: 没听。啥叫退却战啊？
3: 不知道，
5: 什么意思？
1: 不就是逃跑战吗？
3: 是
2: 吗？哎，秦虎，你又瞎说什么呀？
1: 不是吗？都退却了，还不是逃跑？
3: 是啊。
2: 什么退却就是逃跑？以后咱们这个训练班，你就应该多来学习学习。
0: 同志们，训练班结束以后啊。大家都要分散到各地去，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军区，组建支队，开展独立的山地游击战。明白了吗？
3: 是，
6: 知道是啥就是啥。
0: 你讲。
1: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像师长您，您是老母鸡，然后再孵出我们这些小鸡来。别笑，笑什么？那现在该我们这些小鸡下蛋再孵小鸡了。
0: 讲得好啊！哎，坐坐坐。
7: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接连伏击侵华日军，袭扰阻滞日军向南推进。日军第二十师团川岸文三郎调集5000余兵力，企图合击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

0: 我们制定了一个六路扫荡计划，消灭太行山，威胁我们的八路军幺二九师，步兵、骑兵一起出动，分别从平定、和顺、辽县、太谷榆次出发，对他们形成半月形包围圈。计划是我率一路提前到达松塔、羊头崖。
1: 制造疏于戒备的假象，引敌上钩来袭击我们。你们就迅速合围，里应外合，将此地的八路军置于死地。
2: 是。
1: 日军与我们争夺太行山开始了，他们的目的是想把我们从太行山扫出去，否则他们不会以一个半月形来合围我们的。

0: 这是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扫荡太行山，来者不善呢。
1: 小鬼子吃了八路军的亏，一定会加倍小心，会不会又耍什么花招啊？
2: 敌人的目标一定是陈赓啊。命令。各部队做好反扫荡准备，要掌握敌人的新动向，我们以游击加运动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将主力首先调到外线，暂且不与日军做大的冲突。
3: 是。
0: 崖头崖附近发现一股日军，警戒松懈，很多鬼子都在睡大觉，我们是否马上干掉他们？
3: 睡大觉？
0: 啊，好机会啊，旅长，下命令吧。
3: 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4: 是。
5: 大家做好准备，
4: 做好准备
5: 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0: 旅长，鬼子肯定以为这一带没有八路军，所以才放松警力睡大觉的，这是个好机会，先干掉再说。
3: 等等，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你们回去待命。
5: 是。
0: 走吧。
5: 向后转。
0: 走
5: 走。
3: 九九号，
5: 走。
3: 来，我把情况向师部做一下汇报，你去命令部队原地待命。
0: 啊，
3: 执行命令。
5: 是。部队原地待命。

0: 报告，进来。师长，三八六旅报告，在羊头崖附近发现了一部分日军疏于戒备，大部分士兵正在睡大觉。
1: 六路日军围攻我部，白天睡大觉，那晚上他们干什么？
2: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
0: 就是敌人发现了目标，准备夜袭。这第二种，就是敌人没有发现敌情。平定、西阳、和顺、辽县、榆社、泰国，六路日军已经出动，想干什么呢？羊头崖。不。 羊头崖呀，是日军马蹄形包围圈中的一条鱼，
3: 以鱼为诱饵，吸引我主力，然后合围。
0: 对头。命令：陈赓，留下772团，以连为单位，撤向四周，袭扰敌人，吸引日军合围部队，将主力挑至外线，从侧后。 通缉敌人，要边打边撤，形成里边小打，外面大打，
2: 就是要摸老虎的屁股，等敌人回头的时候，再打他伏击。

大陆军主力在背后。是的。 命令。

0: 附近的山路快速前进，形成夹击。
1: 是。
2: 报告，我军在和顺遭到八路军袭击。
0: 八路军没有战法是真，但不可能没有主力。
3: 那边来了几百个鬼子，
4: 鬼子是在找我们的主力啊！来吧，我这儿有一个营，漫山遍野的主力。一会儿你在阴林向左，我在暗林向右。
3: 这怎么行？这什么主意？你要把山头留给敌人？
4: 哎，你怎么比狗熊还笨？等打起来的时候，敌人不追吗？等敌人追的时候，三林从后面追上去，在后面打。
3: 你咋不早说？我听不懂啊。
4: 等敌人靠近了，靠得越近，咱们就越不会失手，明白吗？
3: 嗯，那我走了，
4: 注意安全。
3: 嗯，一林，跟我走。二林，走。

手榴弹准备，停止！扔！趴下！快趴下！我们走。

撤！快撤！快！ 去那边。

几个救心壶，其他人跟我走。

0: 旅长，你找我？给我立正！
1: 王金山，你到底想什么呢？打起仗来不要命，这样做多危险，你知道吗？
0: 旅长，我用的是新战法呀，可没想到，结果他只顾杀敌，杀得过瘾，计划没完成。
1: 新战法，你还有新战法了是吧？你拿战士的生命当试验品呢？你看看这。

0: 你给他念念。
1: 七七二团歼敌和我山王比例是6:1，七七二团第一分队是8:1。王进山分队是5:1。听见了吗，
2: 李团长？六路围攻部队都有伤亡，这样围攻下去，我们只有到处挨打。
3: 士兵们每天在山地行军，找不到八路军的主力，早已厌战不满。 此时围攻，还不是时候。八路军像麻雀一样满天飞。待摸清八路军的规律，找到他们的主力，再消灭他们。收兵。
4: 是。
5: 现在这个阵地已经，这一场战役就是啊。现在我们一定要加强防守。
6: 明白。加强防守这个位置。
7: 好的。
3: 一定要说，
8: 玉洁兄说的有道理啊。日军刚刚占领了太原城，拥兵自重，而且向南推进是他们的目的。这个时候如果反攻太原，恐怕时机不成熟啊。还是请严长官三思啊。<笑>是啊，不过这次反攻太原，是蒋委员长亲自指令的。嗯。
9: 我们不好向他解释，我们只好是无条件的执行了，不改了。那我只有保留意见了。好好好，
10: 让八路军全力配合友军，实施反攻太原的计划。反攻太原，谈何容易啊！
3: 守都守不住还反攻，实施总部的战略计划，配合友军反攻太原的任务，我们还是要完成的。你们看，我们的友军集结在临汾一线，企图反攻太原，而日军正沿这条大道急速的南下。 这就像一个大汉向南急速奔跑，要想拦住他呀，是从正面搞他一下好呢？正面拦住，大汉会倒下，可是自己呢，肯定也倒下了，而且可能会更糟啊。而从侧背后搞他一下呢，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0: 师长的意思是趁日军南下。
10: 危急临汾，后方空虚，大撤措手不及。
3: 对头，
11: 南返还是必须的，但我们配合友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敌人的屁股后边狠狠地敲他一下。
10: 就是要让日军感觉到后方也需要部队保护，
11: 让敌人有后顾之忧。对头，师长，你这个比喻太有意思了。
3: 在哪儿打伏击，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在这里。哦，这个地方我已经考察过了。长生口，
11: 这个地方太好了，太适合打伏击了。嗯，既可以出其不意，还可以攻其不备。师长，你就下命令吧。
3: 陈锡林。
11: 杨明铺一战让你打出信心了啊！这次啊，我们采用的战法是围点打援，利用围攻日军旧关据点，吸引井陉的敌人出援，然后在长生口这个地方狠狠地搞他一下。这个办法主要是诱敌出动，可是要是井陉之敌不出来增援，咱们该怎么办？
10: 这就是攻其所必救。来，你们看啊，就按这儿，是川岸师团南下最好的伏击地点。井陉的敌人必然出动，南下的敌人一定会回来回援，这样就拖延了敌人南下的速度。嗯，

0: 对头，陈锡林，
1: 到，
0: 率七六九团围攻旧关日军。
1: 是，
0: 陈赓，
2: 到，
0: 七七幺团为主力，在长城口设伏，七七二团为总预备队，不要割断敌人的电话线，要确保井陉的敌人出远，好进入你的伏击圈。
1: 放心吧，师长，我保证完成好这次任务。

0: 灭日军的数量，还一个就是要抓俘虏的数量。抓俘虏？嗯，师长，日军奉行的是武士道精神，抓个俘虏恐怕太难了。
1: 再难也要办，抓俘虏意义重大。好吧，我保证，给你们抓一个俘虏回来。
0: 哎，多抓几个不行吗？ 陈哥，你还讲条件啊？那好，再加一个，我保证抓两个俘虏回来，好吧？

0: 同志们，快点啊，跟上！抓紧时间啊！来，水来了，哎，别呛着。好，不错啊，三个，不止。
1: 这还一个呢。

0: 师长让我抓一个，我答应政委抓两个，四个，你们超额完成任务，太好了。商的怎么样？
1: 小意思。
0: 我去给你们请功，你们迅速打扫战场，赶紧撤出。
2: 是。
0: 来，快，抓紧时间撤出，把俘虏带走。
3: 是
4: 是。
5: 长城口战役，击毙日军警备队长荒井少佐以下130余人，击毁汽车5辆，交后迫击炮3门，重机枪2挺，步枪120支，我军伤亡人数106名。
6: 长城口之战，战果是不小，可我们损失也大了些，不怎么合算呢。今后的伏击战，要尽量的减少伤亡。
7: 大家千万要注意，日军回过头来就会报复我们，找我们的主力算账。
6: 向前同志提醒的对，我们南返，通知部队马上转移。
1: 碉堡让八路军给炸了，还丢失了帝国100多军人。大日本帝国的尊严，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尊严，都让你们给丢尽了。第三联队立即返回娘子关布防，并找到八路军的主力。
4: 是。
1: 大日本帝国正在实施向南推进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在后方捣乱，严重的影响着战场上的士气。不找到八路军的主力，不在近期内消灭他们，我们大日本帝国制定的灭亡中国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
6: 是。我们愿为天皇效力，找到八路军，与他们决一死战。
1: 嗯。命令部队通过韩昌公路向临汾集结，快速向南推进。
4: 是。
6: 我们赶到韩昌路前，在那里迎接川岸这个老冤家。
0: 川岸恐怕不会想到我们已经跑到他们前面了。
6: 李达
8: 啊，
6: 与秦赖之队联系上没有？
8: 啊，还没有。

0: 师长，锦旗卫，将午饭准备在杨家庄，必须实力一晚请进。
1: 是。
2: 刘师长，战士们刚打完长城口战役就赶路了，现在赶到杨家庄，恐怕肚子早就饿坏了。
0: 兵贵神速，我们就是要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嗯，
0: 日军正快速向临汾前进，我们向敌人斜插过去，他们是意想不到的。
1: 就在韩信岭据地。韩信岭是太原和临汾的必经之处，山势自东向西蜿蜒数百里，在韩信岭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山口。从这个山口南行8公里处，有一个土岭，高出地面40-50米。从侧面翻过这个土岭，就是南行的大道，直通太原和临汾。
0: 好，这是日军难过的一个关口啊！我看，就按魏长官提议的去办吧。
3: 嗯，
0: 就在这儿给他摆下战场。
1: 嗯，好，我率中央军从正面打，朱德将军率东路军从侧面打进去。
0: 嗯，
1: 严长官就可以乘虚反攻太原。
0: 好，好，好，好。
1: 刘伯承率120师正向韩长路、歙县和黎城一带集结，他们准备在西进日军的屁股上狠狠地揍他一家伙。韩长公路是日军西行的必经之路，如果刘伯承将军能够在那里切断日军的运输要道，我在韩信岭的胜算就会多几成。
0: 好，好，好，好，好啊！幺二九师昨日还在进行伏击日军，你看，这个3天要是能赶到的话，那可真是烧高香了啊！
1: 嗯。

0: 要是能咬住西军日军的尾巴，恐怕是指望不上他们了。
1: 请严长官放心，129师一定能按时赶到。
0: 好。

0: 师长，延安来电。
1: 中央指示我们延缓日军沿韩长公路向西推进的速度，减缓西线的防御压力。我想啊，我们是不是组织几次有效的防御战？
2: 我同意，马上召集团以上干部到师部开一个军事会议，让大家都听听你的想法。

0: 都来了吗？
1: 来了。
0: 好，好了，开会。哎，陈庚呢？
2: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没迟到，没迟到啊！
0: 你坐下吧。你们看啊，东起武安，歙县、黎城、潞城，敌人在这一线修了很多据点，便于运送西进的战略物资，已多半靠这条韩长公路。
3: 哦，师长的意思是在这条韩长公路上打一次伏击。
0: 对头，我们还是用老办法围点打援，但这次不同啊，过去我们是打一点，这次啊我们打两点，打两头的援敌。陈希莲
4: 到，
0: 你让一营攻打黎城县城，吸引潞城、歙县两头的敌人来增援。
4: 好。
0: 陈刚啊，你的部队在潞城与黎城之间选择一个伏击点，陈希莲让二营、三营在歙县至黎城之间设伏。
4: 明白。
0: 这就是打援呐。
5: 但是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要弄清敌人的配备情况，第二，要亲自查看地形，找到一个合适的伏击点。
6: 同志们，此次战役十分重大，因为它是延安和总部直接做出的战略部署，因此袭击黎城的部队将牵动全局，而伏击从歙县和潞城出来援救之敌的战斗，我们的战斗一定要打得敌人不再有援救的可能，要打出我们幺二九师的气势，要打出幺二九师的威风。
0: 政委说的对啊，
7: 咱们换个位置，
0: 从距离和时间上看，敌人是来不及在两头救援的。
7: 遇见一个老乡跟咱们说了一个地方，
0: 他只能挨打，我们就往死里打。
7: 好，我知道。
0: 这次战役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3月16号拂晓，所有的伏击部队全部进入阵地。
7: 我们有个主意，在黎城和潞城中间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于打伏击，据当地老百姓讲，那个地方两山夹一沟，沟底公路两侧的山上太适合部队埋伏了，但是从那儿路过的敌军却根本无法展开。
0: 什么地方
7: 啊？神头岭。

0: 周晴儿，你说的神头岭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在这儿。哦，前面就是神头岭了，地图上最佳的伏击地。只有在这儿能埋伏下几个团的兵力，其他地点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去实地看一看吧。

地图，看，是这儿。这，

周奇汉，周奇汉，这就是你说的神头岭，两山夹一沟。你告诉我，这伏击战怎么打？

0: 旅长，这都是地图不准确啊！要不是徐副师长让我们上来勘察地形，这仗怎么打呀？别说了，哎，纸上谈兵，害死人呢。今天也算没白来。政委不是说过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就是个例子，不到现场看一看。 恐怕是要吃大亏，知道吗？就是啊，你看，这没法来过，根本藏不住人，藏不住人，到时候暴露了。旅长，这神头岭不适合伏击啊，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
1: 可以打，不换，就在这打。
0: 啊，在这儿打，这是你不是说这不适合进行伏击战吗？哼，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吧？战局这么紧，现在换个伏击点。你给我找去啊。
2: 那你倒是说说，这怎么打？
0: 来，告诉你们怎么打，先破除一下你们的旧观念，是不是认为只有深沟陡崖、乱草丛生才能够埋伏？
3: 是啊，
2: 是啊，
3: 可不是吗？
2: 对，
0: 错了。 这个地方照样可以打伏击，啊？讲一讲。看啊，这条路这么宽，两边光秃秃的。不光是咱们认为这儿不能打伏击，鬼子照样想不到这儿能打伏击，他就会麻痹。二呢，咱们得知道如何打这场伏击战。旁边怎么埋伏，不知道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

0: 好舒服。
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各位，
6: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快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力，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不光是咱们认为这儿不能打伏击，鬼子照样想不到这儿能打伏击，他就会麻痹。二呢，咱们得知道如何打这场伏击战。旁边怎么埋伏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来，过来。
1: 不知道。不知道。
0: 看到这条沟了吧？
2: 看到了。
3: 看到了。
0: 挖开，大概半米到一米吧，让战士们埋伏在里边，拿草盖，拿土盖，让敌人发现不了。这边看到底下的坡了吗？上面草多，更适合战士们埋伏在里面，把草盖满。这边的战士全配备手榴弹，那边尽量不用枪，都用刀。看那边的坡，那是一个天然的制高点。周启汉，
2: 还真是啊！
0: 把咱们旅的神枪手啊，全都布置在那儿，子弹都给他们。战斗一打响，2分钟之内，手榴弹、狙击手就能把敌人打懵。趁这个功夫，两边埋伏的战士一拥而上，按师长说的，3个打1个，4个打1个。就不信消灭不了这股鬼子。周启汉，叶成焕，坐下。叶成焕，你的二营不是最能打伏击战吗？这条长沟就交给二营了，到时候一定要让战士们都埋伏好，战斗一打响，2分钟之内迅速铺上公路，能做到吗？
4: 应该没问题。
0: 好。王金山
5: 到，
0: 把你最能打的3营、4营全搁在坡底下，跟他们一样。我给你这个时间差不多

0: 两三分钟，你必须给我扑到公路上，跟敌人肉搏，就在刀马。
1: 没问题。
0: 舍留弹给你备足，上来之前都先给我丢出去。
1: 是。
0: 嗯。哎，陆城现在日本兵有多少？
2: 目前有日军3000人。
0: 3000人，多了点儿。周焕，
3: 到。
0: 你抽一个连。
4: 金山，你也抽一个连，绕道路程背后去打游击，防止敌人倾巢而出。馒头大了，咱们吃不了。
5: 明白，
1: 没错。
0: 都记着啊，这次伪装隐蔽一定要做好，不要让敌人看出一点心动过的痕迹。传达到每个战士，听清楚没有？
6: 听清楚了，
5: 听清楚了，
0: 听清楚了。好。
7: 晚饭以后，咱们向神头岭集聚。11点，准时到达这儿。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7: 明白了。好，行动。旅长来了。
5: 旅长好。旅长好。旅长好。旅长好。
0: 好，好，咱们快了。
7: 快了，杀鬼子用。
5: 旅长好。
7: 旅长好。
5: 旅长好。
7: 旅长好。
5: 都到了，你们都是新补充上来的战士，没有上过战场，害怕不害怕？不害怕，不怕。
0: 小好鬼，过来。
5: 多大了？叫什么？
8: 我15岁了，叫小布丁。
0: 小布丁，好，我记住了，15岁。
5: 了不起啊！这没什么，我还没有夺到敌人的枪呢，用的还是红缨枪，红缨枪啊，照样可以杀死鬼子。
0: 好，这次如果缴获敌人的装备，我先给你一把枪。不用，
5: 我从敌人手里夺，杀死鬼子我就有枪了。说得好啊，同志们。
0: 只要大家英勇奋战，这次战斗，那不仅会有步枪，还会有机关枪和其他装备，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

0: 报告旅长，围在镇方向发现日军大约1000多人，前面是骑兵，最后是辎重部队。
1: 日本兵行动这么快？你说什么？辎重部队？
0: 是。
1: 是有些奇怪，就是不知道敌人是不是有后续部队。不会。哎，鬼子，这是要往黎城兵站运东西。哼，小鬼子太瞧不起咱们了，竟然用增援部队给辎重部队做掩护。
2: 那咱们更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他这是运送给养啊，但是他这给养是给咱们送来的。
2: 没错。
1: 命令部队做好准备，不能有任何的迹象暴露给敌军，特别叮嘱补充团的新战士，去吧。
0: 知道了。
1: 走，咱们去西西二团阵地看一眼。
2: 好。

0: 旅长，同志们都到齐了。好，同志们，精神状态都不错啊。同志们，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弹药也一成。可是，只要我们把现有的武器利用好，就能够打败有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者。怎么利用好这一招？我来安排一下。 叶成欢，把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王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1: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总之就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为肉搏部队争取时间。
2: 好，
0: 还有一点。

你

0: 喂，陈哥，陈哥，市长，电话接不通。来，给我接师部。
1: 陈哥，电话。陈哥吗？报告情况。
0: 战斗已经结束了。
2: 歼灭敌人1500多人。
1: 什么？1500多？太好了，太好了！了不起，了不起啊！
0: 除了100多鬼子逃跑以外，剩下的全让我们给歼灭了。
1: 跑了100多？怎么回事？因为包抄的部队行动的晚了一点。哎。
0: 好了，打扫战场，撤出战斗，只留下枪支弹药，其他的留给老百姓。师长，不能撤出战场啊！这个缴获大批物资需要时间给运出去啊！
1: 执行命令。
0: 是。走，打扫战场。
1: 了不起啊，大胜仗啊！哼。
3: 刚才接到八路军在神头岭伏击我军的消息，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又损失了1000多人，还是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129师。长山口他们伏击我们的部队，又窜到韩长公路跟我们过不去，他们已成为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心腹大患。
4: 神头岭我们连队损失2个中队，还有不少物资，请允许我带领部队前去消灭他们，出除这口恶气。
1: 哦。
3: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哼，
1: 我们不是不报仇，我们是要研究他们为什么一次比一次杀伤力大，为什么使我军防不胜防。
3: 他们战法怪异，行动迅速，没有什么规律。
1: 不，这个指挥官。
5: 有相当娴熟的军事理论和灵活的作战技巧。哎，这边还有，这个好，你看那边，
6: 是啊，
5: 大家情绪高涨啊！旅长，那边有一大批军用物资，快去看看吧。走，去看看。
6: 来，慢慢抱，慢慢抱，走走走，
5: 大家干活小心点啊！
7: 好嘞。
0: 哎呀，这下好了！哎，这仗打得痛快啊！
8: 是啊。
0: 旅长，你看这么多好东西呢，哟，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啊！
8: 旅长，你看我发现什么了？啊！走，去那边看看。哎，快来，看看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哎呦，好东西啊！别看着眼里拔不出来啊！
0: 来，我来，我来。哎，给我，给我。
8: 哎，真是好东西啊！
0: 哎，别动啊！
8: 来来来，照一照。旅长，旅长。
0: 旅长，哎，你叫小布丁是吧？是，旅长。啊，我记得你说过要用红缨枪杀死一个鬼子，夺一把枪。杀鬼子了吗？
8: 报告旅长，我杀死了一个鬼子，夺了一把枪。
0: 哦，你看，这就是我夺的枪。
8: 会用吗？
0: 报告旅长，不会。
8: 我教你。 我教你啊，看啊，这叫枪栓，拉开，子弹填进去，上膛，3点一线。

0: 我们要把这把枪练成神枪手，多杀鬼子。
1: 是，旅长。
0: 来，我给你照张相。
2: 你往后站，踩在那面军旗上。哎，对对对，站好了，把枪拿够，开心一点。一、二、三。
3: 向前同志啊！
0: 啊，
3: 市长等着我们呢。
0: 啊，是啊，市长啊，肯定是又总结出了新的问题来。
4: 好，
5: 市长，
4: 啊，政委，徐副市长，市长正在里面
5: 反思神头领战斗呢。
4: 啊，你们进去看看。
0: 我们进去看看。

0: 师长，哎呦，小兵同志，向前同志啊，你们来了。
1: 是。师长啊，听说你对神头岭战斗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哎，
0: 这一仗啊，本来可以打得更好一些，有两点。 一是涉县设伂的两个营提前暴露了，使得日军呢刚出城就退了回去。山头岭七七幺团撤出战斗过早，七七二团一步迂回动作又迟缓，结果啊，100多名日军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呢。
1: 嗯，这个问题啊，应该在我们的干部中好好的讲一讲，让他们明白，在战争中。
0: 部队之间相互的协调性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战后积极反思总结，就是为了以力再战，在今后的对日作战当中啊，少吃亏，多赚钱。古人说：“吃一堑，长一智”嘛。<笑>嗯。
2: 孙子曰：“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贵在不复也。贵在……”
3: 报告，川岸旅团在神头岭遭遇八路军的伏击，损失1500多队国军队和大批物资。什么？是八路军的哪支部队？
2: 是刘伯承的129师。
3: 他们不是在井陉一带吗？
2: 刘伯承的部队一天不知去向，就都到了神头岭。
3: 刘伯承不是个军人，竟敢偷袭。
2: 还有，威立煌率领5个师在韩信岭与我们决战。
3: 韩信岭决战？
2: 是的。

0: 报告卫长官，第109师团已经占汾阳，敌14、20两个师团由东南两侧向我们逼近，又切断我军退路的意图。日军又要大迂回。
1: 是啊，
0: 只要我们心急，日军是过不了韩信岭的。这时，朱德将军的压力会更大。
1: 是啊，各位。 中国军队在韩信岭要与我决战，正面守敌的将领是卫立煌，人称虎将。嘿嘿，他在中国可以呼呼声威，在我大日本帝国皇军。

0: 面前，他只是一只兔子或老鼠，心口之战他就败在了板垣的手下。中国有句俗话，兔子不急不咬人。韩信陵，我们绝不能让他咬了手。大家请看，这次战役的部署是第二第109师团担任正面主攻，第二十师团从武安涉县迅速西进，第14师团越过漳河沿青岛铁路西进，形成南北包抄之势，全歼韩信陵中国守军，直进枫林渡。
1: 是。
2: 玉阶兄，敌人来者不善，大有南北夹击之势，不知玉阶兄有何高见啊？
3: 纵有千条万计，我有我的老主意，就是不过黄河。
4: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3: 敌人要是到我的老窝来，我这个人可是一向大方，
4: 做个顺势人情，我也不客气。
3: 打到外线，在晋东南闹他一番。韦总司令，
4: 你准备怎么办啊？
2: 这次日军大兵压境，我想太原城已经空了，我也想跳到外线向太原进攻。
3: 好，这是一步好棋啊。
4: 到太原会会相约
3: 青丝这个老冤家，你们交手多次了，不见面不够意思吧？啊，
2: 有玉阶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再见。
5: 哎呀，俊荣啊，
6: 敌人又调部队要攻临汾了，韩信陵那边怎么样啊？
2: 严长官放心，韩信陵敌人是插翅也过不去的，他们的攻势越来越弱。
4: 敌人又增兵，哪支部队啊？
6: 108师团，那个单米地的部队。
2: 这些日军都是从太原过来的。
4: 我想此时太原城
2: 已经空了，正是我们大举反攻太原的最好时机。
6: 那临汾怎么办呢？
2: 严长官，请你仔细想一想，是临汾重要还是太原重要啊？
6: 好好，那就设临汾攻太原。
5: 我的晋孙军全归你
6: 指挥，只要能攻下太原，山西就还在我们的手里。
5: 我把指挥部
6: 迁到丘陵镇，听你的好消息啊。
2: 好，一言为定。郭参谋长。
7: 魏长官，
2: 命令部队边打边撤，向太原集结。
7: 是。
8: 报告，报告，魏总司令抓到一个日本女俘虏。
2: 她是干什么的？
8: 经审讯，是个日本军妓，被我们卫队抓到的。
2: 哼，抓个妓女干什么？
8: 她是川文三郎身边的人，掌握很多日本情报。
2: 川文三郎，这下你们可得多费点心思。恭心为上。
7: 是。
9: 姑娘，饿了吧？姑娘，吃饭了。姑娘。

0: 姑娘，别走，外面有警卫，你是跑不了的。啊！
1: 这位是王秀英，这位是江君玉，是镇中日报的记者。
0: 啊，你好，你能跟他谈谈吗？
2: 可以。
0: 太好了，快去给他做做思想工作吧。
1: 好，那你们慢慢聊，一定要有耐心啊。

0: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
1: 你想干什么？
0: 姑娘，别害怕。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书，你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以告诉我。

这饭菜都凉了，我就热一热。王小姐，谢谢。刚才我有失礼节，向你道歉，对不起。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 没关系，只要你不和我们为敌，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0: 你中国话说得那么好，这样我们交谈起来就方便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山口秀丽子，生在日本，长在中国东北。
0: 我叫江君玉。山口小姐，你也算是半个中国人了。你从多大来中国的？
1: 13岁，随我母亲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会跑到前线来呢？这里很危险。
1: 我18岁参军，后来我就做了军妓，就到前线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到处乱跑呢？你不害怕吗？
1: 我真的受不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欺凌，所以我才偷偷跑出来了。我本来是想到临汾坐火车去东北找我母亲的，路上被你们中国人给押到这里来。不过你们中国人真的很善良，我真诚地谢谢你们。
0: 日本军队侵略我们的国家，占领我们的国土，还掠夺我们的资源，这些都是非正义的。我们中国人抗击日本军队才是正义的战争。
1: 我替他们向中国赎罪。
0: 山口小姐，这不是你的错，那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大多数日本人民都是善良的，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我想如果你能在这场战争中在日本军队做些有益的工作，那才是对中国人民彻底的赎罪。
1: 我能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
0: 只要你不与中国人民为敌，宣传停战，反对侵略，那就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帮助了。
1: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0: 太好了。

0: 善可小姐，希望你早日找到自己的母亲，早日团聚。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交谈，也许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1: 好，我们做朋友。

0: 现在反攻太原不成，临汾又失了，日军正在大规模地向我们这里压来，大有与我们决一死战的势头。我们也只好向中条山撤退。不知玉阶兄有何打算？
1: 我们东路军绝不懈怠，还要寻找敌军的空隙，主动歼敌。敌人并不可怕。
2: 也不是无懈可击。我们只有用游击战来对付他们。
0: 游击战，这管用吗？你们八路军不断上报战果，真假难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游击战呢？玉阶兄，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八路军在神头岭歼敌，大大削弱了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士气。朱怀兵将军所言也不是没有道理。不如这样，我们组成一个东路军观战团，让他们也见识一下八路军的游击战，好不好？
1: 好，我们一定满足各位将军的心愿。

0: 敌人正沿韩昌公路向临汾运输军需物资，下一个目标就是潼关。
1: 敌人得到潼关以后，肯定会向西安推进，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2: 看来我们需要在韩昌公路上再做些文章。
0: 敌人将主力都集中在临汾一线，只要我们下河，还是能抓到鱼的，一定会抓住战机。下一步，我要到总部参加东路将领会议，你们要抓住机会。政委啊，咱们129师是四方面军的老底子，向前同志曾是总指挥，很多干部是他带出来的，部队信任他。我建议啊，这次战斗由他指挥。
1: 同意，我配合向前同志抓住机会干他一仗。
0: 嗯，好，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好。嗯，
3: Thank you.

0: 谁呀？我，陈赓。哦，进来进来进来。啊，徐副师长，啊，都到了，
1: 到了。
0: 副师长，你看，5点钟都不到。勘察地形。
1: 勘察啥地形？
0: 刘师长开会临走的时候，让我们在韩长公路上再抓几条大鱼。你们说。
2: 这觉我还能睡得着吗？那得赶快走，走，
3: 来，我帮你拿。
0: 哎，好。你们看那边啊。哎呀，
4: 嗯，来那边，这边不错啊。 这个高地很适合埋伏，很适合。这个时区，你看，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0: 徐副师长，你看，前面的村子叫响堂铺，是从山西进入河北涉县的第一个村子。

0: 这村子的北侧也是一座大山，连绵不断，跌宕起伏。这两山之间啊，是一条大川，寒长公路由此而经过，是进出的咽喉要道。
1: 副师长，嗯，为什么选这儿？
0: 好，你们没有看中这个地方吧？兵法讲啊，兵无常势，我们打游击、打伏击，也要无常，而且打击的对象也无常。你看，
2: 是啊，
3: 那个。
0: 我理解，副师长说这个无常的意思，就是咱们可以打他的骑兵，也可以打他的汽车兵，而且咱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还可以马上撤退。大家把这里的地形地貌记清楚，回去仔细研究作战方案。嗯。啊，哈哈哈哈，你好，你好，
4: 朱总司令。
5: 你好，你好，
4: 刘将军，非常感谢你的解围之恩，荣当厚报。
5: 哎，寿娘子官时，你的建议我没采纳，遗憾终身呐、啊。刘将军不但洞察能力强，而且有胆有识，在齐更村两次伏击日军，近日又在神头岭使日军遭俘，这些都让我们对刘将军刮目相看呐、啊。
6: 曾将军过奖了。
4: 伯承啊，
5: 论资历不及曾将军，论战功，那就更比不上喽。以后还望多多指教啊！
6: 我哪敢在你面前高谈阔论。
4: 刘将军，什么时候你得给我们上一堂游击战课，让我们也学习一下游击战的打法啊？
5: 是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让我们也领略一下你们游击战的打法和效果啊！
6: 好啊。
0: 如果各位有兴趣，即可观战。
4: 啊，
0: 这个想法可行啊。嗯，两边啊都是高山啊。
4: 这撤退
0: 我们把这个部队啊安排在这伏击地点找到了吗？找到了。
4: 什么地方？
0: 响塘铺。
4: 好。
0: 就这儿。村子的两侧是高山，山的前面。 有一片开阔的林地，沟壑纵横，有两条路，可以通往山外，这样便于部队撤退。
7: 战斗的部署详尽、细致、周全，不错。要向东路军将领观战团展示我们山地游击战的特色。
0: 嗯，陈哥，
7: 我们的战士大部分都不了解汽车，打汽车有把握吗？
8: 汽车啊，有，我有神枪手。
7: 专门打他的司机，
8: 齐希莲，嗯，你打过飞机，打汽车，知道怎么打吗？
7: 好办啊！我有手榴弹，把他汽车轮子炸了，他就跑不了了。希莲啊，你那个手榴弹扔到那儿，那汽车不早走了吗？
8: 我那手榴弹，
7: 还得是我的神枪手。
8: 一瞄一个准儿，
0: 那个车在运动，是不是？你那神枪手，他不一定就能打。
9: 大家回去，马上训练战士，让他们人人都掌握打汽车的要领。
10: 是。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4: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5: 因为我与众不同。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
4: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5: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4: 你到底什么速度？
5: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4: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5: 零油炸，毫无负担。
4: 你到底什么赛道？
5: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6: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国家队的选择。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回去，马上训练战士，让他们人人都掌握打汽车的要领。
1: 是。
2: 报告，
3: 进来。
2: 这是我们侦察小队发现的敌情。啊！
3: 敌人有大批汽车经过武安。 沿韩长公路而来。
4: 志刚，
5: 到。
4: 陈吉林，
6: 到。
4: 你们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和三八六旅的七七幺团，埋伏在后宽章与杨家山一线，担任主要的歼敌任务。另外，各团派出小分队，到对面的山上进行埋伏，防止敌人遭到伏击，狗急跳墙，向这里逃窜。志刚，你们的七七二团。
7: 为第二梯队，埋伏在七七幺团的右后方，防止离城的敌人前来增援。听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9: 是。
7: 啊，来，请坐。
8: 曾将军、朱将军，请坐。
10: 刘将军，这次伏击战由谁来担当前敌指挥呢？
11: 副师长徐向前。
10: 徐向前，
11: 嗯。
10: 哦，我们是打过交道的。曾经是战场上的敌人，今日又成了友军。
11: 嗯，
10: 他呢？他在军界里是。

0: 小有名气的，而且他又是二战区严长官的同乡。日本鬼子侵略了他的老家，我想他应尽心竭力才是。
1: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我们抗日都应尽心竭力才是。国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吗？
0: 你说得很对，刘将军，忧国忧民忧天下，气贯如虹，佩服佩服啊。
2: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已经四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
1: 不会的，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3: 是时候伏击。
4: 是啊，
3: 是啊，对。

0: 李参谋处长，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
1: 哎呀，这等了半天，鬼子也没动静。
2: 是
1: 啊，怎么还不来啊？
3: 朱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哼，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儿傻等什么呢？
0: 刘师长，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5公里。
4: 好啊，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
0: 是。
5: 副师长，
4: 嗯，
5: 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你在这坐镇，行吗？打上电话，跟我走。
6: 跟上。

0: 师长，徐副师长来了。副师长，
1: 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0: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周旭汉，按副师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2: 是。

刘总司令非常感谢啊！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你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

0: 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而束手无策。各位将军，我们这次东路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
1: 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依我看呐，只要打得赢，就是好战法。<笑>
2: 师长，这次响堂铺战斗，我们又总结了很多好的伏击方法。
3: 嗯，有的。
2: 师长，
0: 哎呀，小平同志，这次我们幺二九师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啊！
2: 我晓得了，一大早啊，就有来报喜的了。
0: 哦，
2: 哎，你听听，你听听。
0: 哎呀，这一大早啊，喜鹊就来叫了，叫个不停。我看看，哎，喜鹊也在为我们响堂铺战斗的胜利高兴啊！啊，这一仗打得很好，这次响堂铺伏击战给东路军将领上了一课，让他们看到了我们伏击战的威力。这个话题啊，成为整个会议议论的中心了。
2: 嗯，
0: 那个曾万忠啊，最有意思。 他说：“我们知道你们为啥打伏击了，你们是想装备自己的部队。”我说：“对啊，严长官没有武器配发给我们，我们只好啊找日本人去要了。这次伏击战缴获的战利品够装备两三个连的喽。”
2: 我看还不止呢。
0: 哎，是啊。
2: 哎，邓政委，邓政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日军很多文件。
0: 和信件，我们需要共同研究一下。好，
2: 这次的战斗影响特别大，我建议立即向党中央延安报告。
0: 嗯，吕达同志，整理一份材料出来，交给邓政委，准备上报。
2: 是。
0: 哎，咱们回屋再说吧。啊，
2: 好，走走。<笑>
4: 各位，你们对八路军幺二九师在两个月内三次伏击我大日本帝国军队有何看法？
5: 八路军游击战太猖狂了，实为我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心腹大患，要围剿，要全部消灭掉。幺二九师在太行山东夺西藏，不断袭击我大日本皇军，就像一根毒刺，使我们接连遭到损失。
4: 一定要彻底消灭他们，以绝后患。山米地旅团长，你部首先攻入临汾，天皇赐你一枚勋章。我听你的部下说，你自称是日本的墨索里尼。哼，请继续讲下去。
5: 我认为，暂缓进攻潼关，先围剿幺二九师。请司令官。
4: 把围剿他们主力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活捉他们的指挥官。
5: 好，果然有气魄，不愧为帝国军队的精英。中国有句古语：“养虎为患。”八路军几次伏击我们的军用物资，武装他们自己。这只虎是我们养大的，现在不能继续再养这只吃人的虎了。这次我们决定抽调。 各师团的步兵八个连队，骑、炮、弓、辎重部队两个连队，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围攻，目标就是八路军的幺二九师主力。我们延缓了攻击潼关的计划，就是要不惜血本，把他们全歼在太行山。
6: 是。
5: 第16。 20，109师团，你们要分别从邯郸、邢台、石家庄、渤爱、阳泉、榆次、太谷、沁县、长治，九路分进合击八路军幺二九师。
7: 是，
4: 战胜，消灭中国军队。
7: 幺二九师啊，连续几次伏击都大获全胜。 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寻机报复。

0: 给刘邓徐敲警钟。
1: 嗯，报告。129师报送缴获敌人的情报。
2: 老总，
0: 哎，
2: 你看这份情报，129师翻译得很详细啊，说明他们对此已经非常警觉。这儿，4月上旬有大行动。4月上旬有大行动，什么大行动？攻打潼关，还是对我们总部采取行动？
0: 两种可能都有，一定要搞清敌人的计划和意图。
2: 我看，立即多派侦察员观察敌人的新动向。
0: 好。
3: 为了有效地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针对日军的九路围攻，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决定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分兵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的战略思想，集中太行山地区的129师主力、115师344旅以及决死13纵队的优势兵力，将这次行动的精锐主力日军108师团的善米地旅团定为重点打击目标，寻机将其重创。
4: 哎，左权同志，你这是不想回去了，要和日寇鏖战到底啊？日寇要是知道你摆这个架子，准会害怕。
1: 彭总啊，这是咱们的工作铺、值班铺、轮换铺，你现在要是困了，可以到这儿来休息啊。
4: 嗯，想得挺周到，可是啊，我睡不着。
5: 报告。129师报来的反围攻方案。哼，
0: 够及时的。

0: 西路日军可是一支劲旅啊，是由善米帝指挥，他们不但兵精人重，装备精良，还配有炮兵和骑兵。嗯，刘邓奇提出来，专打善米帝这个凶狠毒辣、刚愎自用的家伙，太好了，那就让陈赓会会他。现在啊，三个情报：一，缴获的日军嘉信中说， 4月份有大行动，这是时间。二，一张作战地图，9个箭头，标明了日军的番号，这是兵力部署。第三，几十架飞机待命，这是行动啊。
1: 伯承分析的对，日军4月份是要对太行山进行九路围攻，我们立即制定作战方案，包第二战区，包延安。

0: 李连长，第二战区来了份紧急电文，说日军又组织了30,000余众，兵分九路，围攻太行山区。
1: 这一地区的主力部队是？
0: 是八路军的129师和曾万忠的第3军。
1: 必须要让他们全力配合我军阻止日军，电令朱德指挥东路军，要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0: 委员长的意思是让八路军的129师首当其冲。
1: 刘伯承是个安熟游击战的军事专家，在太行山区日军是奈何不了他的，要让他们全力的阻挡日军进攻，以减轻我们徐州会战的压力。总之就是不能再让日军从华北调兵增援徐州和武汉。快去办吧。
0: 委员长，共产党的军队在山西已不止八路军的3个师，还有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也在不断地扩大地盘，扩充军队。

这些我清楚得很。

这里一定藏着八路军的大部队，他们知道我们要经过这里，才让老百姓撤离。马上向武乡县城进发。

0: 报告，报告吕团长，这里什么都没有。
1: 这里一定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他们一定躲在山里。给我烧掉老百姓的房屋，等八路军出来救火的时候，就彻底消灭他们。
0: 是。
2: 高明，吕团长发明的拖刀计，专门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
1: 我就不信他们不出来。

0: 进十步，看来没有八路，到襄垣去找，我就不信八路军能钻到地缝里。报告，前面道路被截断，我们无法通行。八路要在这里围攻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 他们设计了包围圈，赶快把道路修好！快，我们要离开这里，抓紧！是，马上走。
1: 部队撤离，快！喂，师部吗？敌人在烧武乡县城，我们怎么办？
2: 刘师长，徐副师长，陈赓在坠机单米地旅团，单米地正在烧武乡县城，道路被我们截断了，他们困在了武乡县城。陈赓来电问，要不要打？命令陈赓与日军保持距离，等邓政委布下的猫盘老鼠法发挥了效力，再打。嗯。单米地这个战争狂啊，急于寻找我主力。
0: 又使出他的拖刀计，引诱我们上钩。哼，我们才不杀他这个当。看来是邓政委的坚壁清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敌人以为我们在那里会包围他们，他们就会产生错觉，而我们恰恰又不与他们接战，这样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而且敌人一路走还有一路修路，这样就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疲劳。
2: 对付单米地啊。
0: 是得动动脑筋。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其他六路围攻是否完全被阻，
2: 特别是国民党的队伍能否听从朱德总司令这个东路军总指挥的调度。
0: 报告，总部急电。啊，总部首长派119团来支援我们。好啊。
2: 689团一到，
0: 消灭单米地就增加了几分把握。告诉陈赓，让他大胆的打。嗯，
2: 他们能不能按时赶到很难预料。如果地形有利，应当马上截击日军。
0: 是。

0: 咱们就等等看，再向大部队靠近。
1: 好，
0: 把这个发出去。
2: 来，
3: 快点！
1: 这里也有空罐头盒啊！山米第3000多人，空罐头盒可不多，他不会背着空罐头盒赶路吧？表明啊，他们吃的东西不多了。
0: 看来敌人是空着肚子在跑路啊，这回就等着让他们吃陈庚的枪子吧。
4: 报告。
1: 嗯。
4: 二位首长，陈庚来电说找到了打击敌人的好地方。在长乐村，这个地方两边是高山，中间是卓漳河，有利于咱们部队展开。
1: 好啊，命令陈庚率部火速赶到长乐村截住敌人。
4: 是。

0: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违令者军法处置。
1: 是。
2: 陈哥，你们追上鬼子了吗？
3: 追上了，师长。我们是见着鬼子就打，还是截住打？
2: 追上就打，一定要将其截成两段，你们打前半段，后半段留给后续部队。
3: 好，我们现在已经运动到敌人中间的左侧了，
2: 要选择好有利地形，隐蔽接敌，不要过早地暴露自己的作战意图，等六八九团赶到，一起向敌人开火。
3: 是，师长，你放心吧。
2: 马上联系六八九团，命令他们急行军。
3: 旅长，都准备好了。
2: 嗯。
4: 时间差不多了，命令叶崇焕，部队往前赶，打敌人前部；徐申吉打中间，赶上来的部队打后边。赶到前面的雪山头，站在上面隐蔽好，准备接敌。
3: 是。大家听我命令，跟我一起向山上转移，快，快，快！
5: 喂，喂，六八九团，六八九团，六八九团，怎么回事？
6: 报告，可能是电话线断了。
5: 师长，电话现在打不通，
2: 用快马联系。
5: 是。
7: 师长，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我马上组织师直属队赶到阵地支援陈赓，
2: 一定要拖住敌人啊。
7: 嗯。

0: 刘师长，
1: 怎么了？
0: 陈旅长电话。
1: 哦，
0: 师长啊，
1: 啊，
0: 我陈赓，
1: 我发现河对岸有一大批日军在行进，我猜是单米地这只老狐狸想兵分两路加击我们。
2: 陈赓，

0: 跟着你的只是总兵力的一半，你有没有信心打赢？
1: 有771团
2: 和772团在，我就有信心。你放心，
1: 我有办法等待你们的到来。
0: 我要的就是你这股子劲头，机不可失，只要地形有利就迎头痛击敌人，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1: 放心吧师长，现在这个地形对我军有利。
0: 好，你马上部署战斗，我让后续部队马上赶到投入战斗，师直属队也归你指挥。
1: 师直属队，咱们的后续部队呢？
0: 不要问了，现在只有这些。你必须坚定必胜的信心，灵活指挥，绝不能贻误战绩。
1: 是。周星海，周星海。

0: 立刻命令77号团，一营从田庄向邢庄进行突击，二营从崔庄向孝庄进行突击。
1: 好，
0: 一定要记住隐蔽前进，赶在日军大部队到来之前占领河北岸的制高点。命令77号团还有772团三营，在他们占领王家脑和窑头等制高点以后，迅速追击敌人进行攻击。告诉程焕，不要等到敌人的部队拿好了武器制好了炮再打，那时候就没有肉吃了。快去。
2: 嗯。
0: 哎，等等，把秦虎给我叫来。
1: 好。旅长，
0: 秦虎，我让你们营以下的军官都能看懂地图，现在会看了吧？
1: 哎，
0: 来，你看，戴家脑，
1: 啊，
0: 你现在带10连，立刻赶到戴家脑，在那里阻击回援的敌人。
1: 嗯，
0: 但是啊，我要跟你提前声明，这次你们要阻击的敌人比10连人数多10倍，你们要坚守戴家脑阵地。根据目前的战况，我决定派你去带队，有信心吗？
1: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

0: 报告，先头部队遭到八路军伏击，出军，各小队出击。
1: 116八九团奉命赶到！哎呀，太好了，可等到你们来了！啊，来来，你看啊，看到对面那个小山包了吧？嗯，日军的军官山米地就在那个山包上，你带领部队向那边冲！
2: 是，
1: 同志们，跟我上！卧倒！
2: 不愧是英雄团，有股子劲儿。
3: 报告，
4: 我警戒部队报告，从辽县涉县方向来了敌人援军。
3: 有多少人？
4: 辽县方向大约有1000多人，涉县方向不足1000人。
3: 知道了。
2: 是。
3: 我们的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是否命令陈赓退出战斗，马上转移。
4: 敌人援军一到，麻烦就会更大，退出战斗是上策。
3: 继续战斗，以无取胜的把握，应巩固已有的成果，让陈赓退出战斗。接陈赓。
5: 是，师长。
3: 陈赓啊。

0: 辽县、歙县都来了敌人的援军，你们马上撤出战斗。
1: 撤出战斗？师长，单美地我还没抓着呢。
0: 执行命令。
1: 是。单美地这个老小子，又让他跑了。
2: 动作快！大家跟上了，
3: 快点，快点！

怎么回事？师长，七七二团团长叶正欢在撤退途中被敌人击中了，现在已经牺牲了。

0: 难呐，你才25岁呀。
1: 九路围攻计划惨遭失败。我问你们，他们这次打的是游击战吗？是我们才骄纵。山迷弟，你得了天皇的勋章，却不尽力为天皇效力，你的部队被八路军打得七零八落，损失最大，你说怎么办？
2: 我甘愿受到制裁。
1: 如果中国军队相互配合作战，如果他们要从盘龙镇出击，你的部队就会全军覆没，你恐怕也回不来了吧。
2: 是，只要司令官容许，我愿与八路军决一死战。
1: 今天的会议不是战役总结会，也不处罚战败者，是战略调整会议。中国军队要在徐州与我军决战，我们兵力不足，要调兵参战。
2: 参加徐州会战，那太行山怎么办？
1: 暂时放弃对国民党的战略进攻，主要的兵力以进攻八路军为主。一方面要进行大规模的轮番扫荡，一方面要挑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收买亲近我们的人为我所用，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取得胜利的勇士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祝

0: 节大会，庆祝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胜利。这次胜利是全民抗战、团结抗战的结果，同时也说明了尽管日本侵略者猖狂一时，但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

0: 队长，
1: 什么事儿啊？
2: 报告严长官，旅长江玉生的女儿，镇中日报的记者江君玉，在临汾被日军给抓住了。江夫人也被日军给杀害了。
1: 你说什么？这事有什么后果吗？
2: 后果有三：第一，社会各界反应极大，强烈要求营救；第二，军中会有些议论说，禁军军官连家小都保护不了，那还干什么；第三，日本人会拿江君玉做典型，大肆宣传，对抗战不利。最重要的是，江旅长的旧部也会积极营救。
1: 你也是江玉生的旧部，你说说有什么办法吗？
0: 会长您看，这是江君玉写的一篇报道，是不是拿他来换江君玉？
1: 这个山口秀丽子现在在哪儿呢？
0: 在第六专署。
1: 这事你去办。
0: 是。
3: 富贵啊，富贵，我们可怎么办呢？你快拿个主意吧！你看咱们家这死的死，伤的伤，被抓的被抓，以后咱可怎么过呀？要不是你给太太送终，我看连个料理后事的人都没了。
4: 要不然这样，你们在家等着，我设法救小姐。
3: 这兵荒马乱的，你上哪儿找去啊？
4: 小姐，你到底在哪儿？我上哪儿找你去啊？

0: 进来，去吧。
1: 江小姐，啊，你好，我们都是中国人，你又是记者，现在这个局面你应该清楚吧？
2: 中国人？
1: 啊，是的，是的。
2: 你也配做中国人？你就是日军的一条狗。
1: 那，江小姐，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保命要紧，听我一句劝。和大日本皇军合作，你还是有用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8: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9: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8: 好干净啊！
1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9: 好香啊！
17: 有汰渍没问题，
20: 有汰渍没问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诗经里安放着华夏民族的情感出题，文学的星河由此奔流，爱情的火种在此点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一个被时光定格的清晨，河畔的芦苇茂密苍青，晶莹的露水已凝作白霜。一位男子从远处走来，他一次次沿着河岸上下求索，心中思念的人仿佛永远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秋水遥遥相望。这水边的追寻写尽了宿命，也升华了诗意，它奠定了中国文人心中一个永恒的审美理想。最美的恰恰是那追寻本身，是求索途中生命的全部展开与精神洗礼。然而就在这同一脉流水之畔，并非所有的爱情都笼罩着秋日的迷蒙。当真水与伪水在下一个春天解冻，我们听见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回响。真与伪，方焕焕兮，士与女，方秉兼兮。女曰关乎，士曰既卒，且往观乎。当真水与伪水冰化雪消，化作焕焕春潮，郑国的土地上便流淌起人类最原始的生命欢歌。士与女，方秉兼兮，少男少女们手执兰草，踏过冬日的肃杀，在春水之畔完成对跃动青春的礼赞。诗篇仿佛一幕短剧，难得的用一组对话体记录下了他们的呢喃私语。女子用一句关乎发起邀约，
1: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0: 男子用半推半就的祭祖羞难回应，
2: 我已经去过了。
1: 你再陪我去一次嘛。就那。
0: 字里行间的情感恰似春日枝头驿站的花苞，将先秦时代未被礼教规训的率真情态展露无遗。伪之外，寻虚且乐，为士与女，依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从首章浮除不祥的兰草，到次章情感缔结的芍药，这是植物意象的转换，也是集体狂欢到个体情愫的诗意过渡。当后世儒者以吟诗苛责这份坦荡时，或许忘记了在礼乐文明的晨曦里，仲春之月的自由相爱本就是一份天地的馈赠。蒹葭与真伪，一忧一喜，一收一放，似秋雾朦胧，如春阳坦荡，共同勾勒出华夏爱情最初的模样。那里是我们悲欢的起点，也是所有诗意的

诗经里的情感从来无需刻意雕琢，只有自然生发的悸动，相遇相恋，相聚相离，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成诗，爱情每一个步骤都能拿来歌唱。

春日的桃林，藏着少女未及言说的情愫，粉色的花瓣沾染心事，将整个山谷浸入朦胧。缤纷的桃花，成为媒妁之外另一种情感的见证。

这不仅仅是一首贺婚的颂歌，更是一曲在暮色四合时响起的关于生命本身的赞歌。古人将婚礼置于黄昏，正是为了呼应阴阳交接、天地相合的时刻。当夕阳的最后一缕金光穿透桃林，那些灼灼盛放的花朵仿佛被彻底点燃。新人身着玄勋礼服，缓缓走来，玄色如天，勋色似地。他们身体力行地诠释着最虔诚的誓言。宾客们的歌声随风而起，与晚风落花交织成天地间最温柔的盟约。这一刻，所有的祝福都融进了这永恒的自然韵律之中。

桃夭的重章叠咏，对应着人类宗族的周期轮回。灼灼桃花，隐喻出嫁少女的明艳，有逢其时，暗合子嗣的丰饶。真真的绿叶，则象征着家族血脉的绵延，而诗中宜其世家的附榻，更让这场仪式从夫妇之礼上升至宗族之序。《诗经》里的这朵桃花，成就了一个民族关于生命繁衍最诗意的隐喻。这篇朗朗上口的桃夭，穿越三千年岁月，至今明艳如初。它以一棵桃树的自然

生长告诉我们，生命的完满需应时序而荣枯，循伦常而绵延。三千载岁岁年年，那桃花依旧在春风里灼灼盛开，在中国人关于家的愿景里，华枝春满。

诗经中收录了这样两首看似矛盾的诗，一首是歌颂兄弟友爱的长帝，一首是记录手足相残的破釜。而这两首诗的主人公都是被奉为元圣的周公。要读懂其中的相爱相杀，需回到那个决定西周命运的时刻。西周建国后的第三年，都城镐京，武王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弥留之际，他将四弟周公唤至榻前，将13岁的儿子和军国大事交托给了周公。周公治下的西周，海晏河清，可人心难测。他的三位兄弟渐渐心生嫌隙，他们串通受命监视的商纣王之子武庚，并联合徐夷、淮夷等方国部落准备谋反。西周第一个重大危机三监之乱就这样降临了。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事惶，哀我人思，意恐之将。这首由一名出征将士所作的破釜，讲述了周公平复叛乱的事迹。历时3年的东征，与诛杀武庚及参与叛变的兄弟，平复叛国的辉煌战绩而结束。对周公来说，这场战争可能更加让他伤怀。凯旋后，周公无意间看到了盛开的堂弟花，并蒂绽放的堂弟让他思念起了同胞兄弟。曾几何时，他们何尝不像这堂弟花一样相伴相生。兄弟系于墙，外御其武，没有良朋，争也无容。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有生。周公想到了牧野战场上并肩而立的二哥姬发，想到了刚刚被自己诛杀的三哥，还有被流放驱逐的弟弟。曾经的兄弟们就算有争吵，一旦外敌当前便会同心抵御，而如今天下太平，为何兄弟之间同是操戈，情谊还不如普通的朋友？作为中国最先歌唱兄弟友爱的诗作，长帝也是情理相融的明理典范。诗篇的最后，周公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美好

宾而边斗，饮酒之欲，兄弟既聚，和乐且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和乐且单。诗中的堂弟之花，成为兄弟情谊的永恒象征。外遇起舞，凝结为同仇敌忾的精神写照。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更化作祝福家庭美满的经典话语。这些浸润着温情的词句，至今仍在我们的语言中生长，在每一个祈愿家庭和睦、手足情深的时刻，静静绽放。

在重视宗族血脉的周人心中，除了父母，世间情谊千万，终究莫过于兄弟之间手足相亲。因此，兄友弟恭，便不只是个人品德的体现，更是一个家族在世事变迁中得以安稳前行的重要因素。《诗经》中的《小雅·小婉》就讲述了一位诗人追往思来，劝诫兄弟的故事。人之其盛，饮酒运客，比昏不知，一醉日复，各敬而移，天命不佑。中原有书，庶民采之，名伶有子，国虏富之，教诲而子，是古四之。宋代思想家朱熹认为，这是一首大夫遭时之乱而兄弟相借以免祸之诗。诗人作为家中长子，勤奋努力，事业有成，双亲也以他为荣。

可时运不济，父母相继离世后，兄弟嗜酒如命，不务正业，甚至孩子都是诗人代为养育。诗人自己也贫病交加，又无端陷入诉讼劳役之灾，接连的祸事与不幸，给这个家庭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霾。诗人满怀忧虑地写道：“温温宫人如疾于目，惴惴小心如临于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寥寥数语，既是诗人的自己，也是对兄弟乃至后世子孙的谆谆告诫。他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处世姿态，要做一个温和恭敬的君子。但这种温和并非怯懦，而是如同栖息在危机之上，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内心要常怀敬畏，谨慎小心。

如同面对万丈深谷，行事更要战战兢兢，就像行走在薄冰之上，以自律和审慎去度过人世间的惊涛骇浪。这不仅是一种处世智慧，更是一个长子对家族命运的自觉承担。他的劝诫不止于饮酒运客的表层约束，更深入至世古四之的家风延续。诗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意象，也创造出了一种贯穿此后中国文化的审慎精神与深刻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强调在动荡中保持警惕、谦抑和自省，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无数世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个先

公元前771年，犬戎部族攻入镐京，结束了西周的统治。次年，在秦襄公等诸侯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邑，开启了东周时代。因秦王有功，周平王将王室无力控制的西周旧都所在地封给了秦国，秦人由此便开始了从犬戎手中夺回故土的漫长战争。尚武之风也渐渐融入了秦人血脉，悲壮慷慨的基调也浸润在《诗经》中的秦风之中，成为有别于其他国风的特质所在。朱熹在《诗集传》中评价：“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望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满怀豪情的秦人会在战火中淬炼出怎样的友情？无一给了世人最热血的答案。岂曰无一，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一，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秦国发迹于西北荒凉苦寒之地，背负着重整山河的使命。秦人的战歌有着不同寻常的壮怀激烈，面对敌方的千军万马，即便衣衫褴褛，缺少像样的战袍或武器，又有何惧？战友之间肝胆相照的炽热，可以冲散一切黑暗和恐惧。他们彼此毫无保留地分享一切，可以是一袭遮风的长袍，一件贴身的汗衫，甚至是自己的性命。这般真挚而深厚的感情，除了有着抵御外辱、收复失地的共同目标和理想，更源自周人的族居制度。在当时，军队实行五人为伍的编制，

乡里五家挨着住的邻居，一家出一人当兵，到了军队就组成了义五。早在被征召之前，五个孩子就相伴长大，亲如兄弟。十岁时成为同学，跟老师一起学习文字、计算、基本礼仪，练习射箭和驾车。到了入伍年龄，他们将效力同个麾下，带着共同记忆与深厚情谊走上战场。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只有互相依靠，才能在残酷的战场上获得生存和最终胜利。五一不仅是一首战歌，更是一部镌刻于竹简之上的民族精神史诗。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戈矛之力，而在同袍之间那颗共燃的心。当秦人于陇东黄土之上高唱《与子偕行》时，他们已用鲜血与豪情为华夏文明注入了不畏强敌、守望相助的基因。千百年来，每逢危难时刻，便会化作震彻历史的强音，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周朝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间的纷争愈演愈烈，《诗经》的收录也悄然进入了中章。在历史幽暗的夏戏中，一首出自被封的《击鼓》，以其炽热情感、独特的韵味，成为千古流传的绝唱。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城曹，我独难行。从孙子仲，凭陈与宋，不我已归，忧心有忡。战鼓声中，魏国的将士们开始了训练。一位背负行囊的士卒，目光失神，怔怔伫立。他将跟随统帅远赴他乡，去调停陈宋两国的纷争，而出生入死的同袍将留守下来修筑城墙。在战友相送的目光中，一句“我独难行”道尽了士兵心中难以言说的孤寂与苍凉。原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远征的路途漫长而迷茫，不知今夜宿在何处，明日又将去向何方。就连那匹日夜相伴的战马，也在某个疲惫的黄昏走失。好在他终于在幽深的林间寻回了这唯一的伙伴。失而复得的侥幸虽安抚了焦虑，但长路漫漫，不知还等待着多少吉凶，是否还能活着回到家乡。沮丧的士兵

想起了自己和一位故人所定下的誓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份共到白头的承诺，支撑着士兵熬过了残酷的战斗和孤独的岁月，而如今历经了太多的生死离别，他们之间相别太久，相隔太远，裹挟在乱世中的自己可能无法兑现誓言了。这位故人是谁，历来有着不同的解读。汉代郑玄在《毛诗笺》中认为，这是士兵与战友之间的袍泽之情，他们并肩作战，生死相托。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士兵与妻子之间的山盟海誓，是离家从军前夫妻执手许下的不渝之约。无论是同袍之间的肝胆相照，还是征夫思妇的伉俪情深，其本质都是对个体生命与情感的忠实记录，是对战争的无奈控诉，对爱与和平的温柔歌唱。《击鼓》这首诗也因而超越了一般的厌战诗，成为一首深邃的生命咏叹。那征途上的迷茫，誓言里的温热，幻灭后的悲鸣，当诸侯的霸业早已化作青史里的几行墨迹，这位无名氏族的独白与倾诉，却成就了中国文学中一曲永恒而动人的衷肠。

0: 就比这道菜的形儿，看谁做出来好看。
1: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传统的一个菜，叫豉汁盘龙扇。
2: 维生素 A、维生素 E 是非常丰富的，
3: 必须要重口味压一下，才能让它把它的滋味完全调出来。啊，
4: 咱们弄一个兰花香螺行吗？
2: 白的是那么白，绿的是那么绿。
0: 哎呦，期待了，我跟你讲，
5: 千禧干锅集结成核桃仁辣椒，剥一些的蒜放到锅里边。湖南菜这个辣椒讲究一个层次。

0: 就比这道菜的形看谁做出来好看。
1: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传统的一个菜，叫豉汁盘龙扇。
2: 维生素 A 维生素 E 是非常丰富的，
3: 必须要重口味压一下，才能让它把它的滋味完全调出来。啊，
4: 咱们弄一个兰花香螺行吗？
2: 白的是那么白，绿的是那么绿。哎呦，
0: 可好看了，我跟你讲。
5: 千玺干锅鸡切成核桃仁辣椒，剥一些的蒜放到锅里边。湖南菜这个辣椒讲究一个层次。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赵老师，咱今天做一道什么菜能行？
3: 今天做一个行的菜。哎，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传统的一个菜，叫豉汁盘龙扇。
2: 哇，大菜啊！
1: 老陈，哎，老陈，我跟你说，
2: 怎么了？
1: 必须要说一下，这是大菜。
2: 那当然，
1: 今天我也是花了血本儿，告诉你啊，
2: 这带鱼是
1: 贵。什么什么就张嘴就带鱼，不是你的
4: 这带鱼，
5: 这是鳗鱼吗？
1: 不是，
3: 对，这是鳝鱼，这是我们刚才杀好的
1: 白鳝，
3: 白鳝，
1: 这是泡花的香菇，
3: 对，泡花香菇，
1: 然后还有这个豆豉、香菜，这是葱姜蒜，这是一些配料吧？
3: 对，这是一些配料，
1: 那是一些
2: 颜色，
3: 对，我们呢杀好的白鳝，首先呢，那个杀好之前呢，那个白鳝滑，我们呢在杀之前呢，我们呢先拿盐跟生粉搓它一下，搓完以后。然后呢，完了后能抓得住了吧？我们扔到开水里烫一下，把它皮、把它的黏膜给烫去。哦，完了后呢，在它的就是屁股里边拉一刀。
2: 屁股在哪儿啊？
6: 尾部。
3: 尾部。奇门。对对对。
2: 屁股长正中间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它这底下是尾部吗？完了后，我们在它的脖子拉一刀，别拉断了，一定要留一点。啊，
1: 留着。
3: 拉完以后呢，我们拿一双筷子。我们要整个去它的内脏怎么去？我们要一头从这头穿出去啊！这不是穿吗？我们倒过来，明白吗？
1: 明白。
3: 完了从这穿，完了后一搅
1: 一蛋，
3: 它整个肠子就会卷在这里就全出来。
1: 出来了，
3: 对，
1: 这已经是收拾好。
3: 对，这已经收，对，已经收拾好了。
1: 里头都空了。
3: 对，没错。完了后呢，剩下的完了后，它这是我们呢再在这个头部这边开一下，把它的鳃去掉。
1: 明白，明白，明白。
3: 完了后呢，这时候我们去完了后呢，我们顺着它的这个头从上方。完了去切
1: 后脖梗子是吧？
3: 对，但是呢底下呢不要断
1: 啊，这也得连着。
3: 对，哦，
1: 盘龙就是这个，把它盘起来，
6: 对，它切完了以后它盘起来，要不然你不切的话吧，它蒸的话
5: 不来，
1: 愣支愣着。
3: 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把这个鳝鱼给它盘起来，
7: 滋补品，尤其是妇幼儿，滋补品最适合吃。
3: 这个时候我们把豆豉完了，还有青红尖椒
1: 都切成小粒，
3: 对，全部切成小粒，完了还有这个陈皮，陈皮碎。
1: 你家陈皮是为什么呢？
3: 去腥
6: 增香，
3: 对，增香用。这个鳝鱼油脂比较多，而且呢我们为什么烫，就是它外头油膜很腥，摆上去但是它还有点腥味，我们加一陈皮就让它复合味重的话，那可能它腥味就没有了。
8: 哦，原来外边那层膜腥它滑黏，蒸完了以后留下黏咸的，特别寒碜，所以必须得烫。
1: 明白了。
8: 刚才赵叔说拿盐电水搓，其实直接开始烫完以后一擦就掉。
6: 对。
8: 但是呢，水温不能高，跟那黄鳝意思一样。水温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裂了。
3: 对，皮就破了。你看这皮不破，因为我们像里头这里的料比较多，就是说让它的味道更香一点点。放入葱花、那个蒜末、姜粒，还有香菜。
2: 哎，我原来以为，我原来以为这菜是炒出来的。
3: 没有啊，
1: 我以为要炸一下呢。
2: 我也
3: 蚝油，
1: 蚝油，
3: 完了放糖，
1: 糖，这个是
3: 对。
2: 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来一碗凉面，拌里头就
3: 放点鸡粉，完了给我点生抽。完了后呢，我们把这个调匀，稍微加一点点水，
1: 加水，
3: 稍微加不要太多啊。好，够了，
1: 可以吗？
3: 可以了。完了，把这个
1: 就让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蚝油的这个酱汁都跟刚才我们加的这些料，
3: 对，再充分的。哎，
2: 这个这酱还需要炒一下吗？
3: 不炒，不炒，不炒，
2: 直接就铺在上了，
9: 铺在上面
2: 扔，就完事儿了。
3: 完了呢，给我点胡椒粉，
1: 胡椒，白胡椒吗？
3: 对，白胡椒粉。
5: 出来会是一个什么口感啊？辣呢？酸呢？
3: 不辣，一点都不辣，它有豉香味在里面，你知道吗？而且它的口感非常浓郁。
1: 所以刚才我们切那料的时候，这个，所以刚才我们切这个豆豉的时候，豆豉的量大概好像跟香菇量是1:1的量，是吧？
3: 对对对，豆豉可能还会
1: 量还要再多一点，
3: 对对对，
1: 加一些香油，
3: 对，
1: 还放什么呀？
3: 生粉，
1: 生粉，
5: 放生粉，
3: 对，放生粉之外，我们蒸的时候，它一热它就塌了下来了，放生粉后它就会汁儿会裹在上面，不会让它流出来，
2: 明白了。增加点粘度，
3: 对，生粉不要放太多，估计生粉这有个2-3克就差不多就够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把这个汁呢抹匀了，对，抹在这个上面，而且呢，把先抹上面，尽量抹在上的时候，它汁
1: 蒸完，
3: 对，它往上滑上去。对，因为今天我们蒸这个时候，待会儿它蒸完水就是一蒸，你就能看出这个形状出来了。再是我们要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就是把这个直接放。

0: 这里来回包下来，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要想吃的味儿重点的话，就是腌它个5分钟10分钟再去蒸，它的味道会更浓郁一点。
2: 行，
3: 现在我们
4: 后厨房去蒸去吧。
0: 我们去蒸这个蒸15分钟。
5: 咱们的一个兰花香螺行吗？
4: 来，那咱看看吧。这个螺片、葱姜水，这是蛋清，这是什么呀？
5: 鸡茸。
4: 哦，鸡茸。小香葱、辣椒，来一点大油。
5: 这是韭菜，行吗？
6: 你懂吗？
7: 懂啊，哇哇！
6: 还小香葱，
7: 哎，你就别补刀了啊！
4: 我没说是麦子，我跟你说怎么了？这
6: 你应该说是兰花，这更
4: 这
5: 像兰花的草吗？兰草，
4: 兰花草，
5: 兰草，
4: 行啊，行了，
0: 兰韭菜，
6: 对。
4: 所以你那兰花
8: 就是有韭菜啊？
5: 这不是，
4: 这就是韭菜啊？
5: 兰草吗你？哦，
4: 行，那咱们先做哪个呀？先收拾哪个啊？
5: 这个
4: 罗片
5: 是干的啊，干的买回来浸泡回软，浸泡回软出冷到水里边呢，比如说那姜葱啊，出完水以后最好加上鸡汤，再加上姜葱、黄酒、花椒上去给它蒸软了。
4: 蒸软了，
5: 对，
4: 你看看，虽然我们这东西不是特别值钱，但我们这
6: 费劲儿的
4: 步骤啊。
7: 对，其实以前啊，交通不发达，内陆吃海鲜啊，基本都是干制品。
4: 对，
7: 那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说鲍参、赤肚这些东西都是干货。这个螺片呢也是干货之一，哎，但是这个响螺片呢，它那个时候的价值啊，并不比什么鲍鱼这么便宜，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名贵的海鲜，所以做这个干货海鲜呢，是中国烹饪当中，是中国菜肴一种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而且它需要非常繁复的这个程序，而且呢需要厨师高超的手艺。
4: 所以其实我们在发的时候买回来，这是干的嘛？发的时候先用冷水发，
5: 对，冷水浸泡，
4: 先泡这个泡大概
5: 泡2个钟头以后，
4: 2个小时，然后我们就放上这个葱姜
5: 黄酒，
4: 然后再上锅蒸，
7: 再泡
4: 啊，再泡，
5: 中间出水，
7: 再出一遍水，
4: 再出一遍水，
7: 再葱姜
5: 再煮一煮，它出了水去腥啊，
7: 上锅蒸软，
4: 咱们那个上锅蒸多长时间呀？
5: 蒸啊，您要是全泡回软，蒸1小时。哦，您要是高压锅泡回软了以后，最少得20分钟，没法再少。
4: 得把这个水吸去。
5: 这时候我们再把这鸡茸啊，
4: 这是鸡胸肉。这是拿那个料理机打的吧？
5: 对，
4: 鸡胸肉，就生的鸡胸肉呗。
5: 对，生的鸡胸肉，你看，先
4: 加葱姜水，
5: 先来点葱姜水，先稀释一下啊。稀释一下呢，我们这个腻子不要太稀了。
4: 腻子，
5: 鸡泥，这个泥不要太稀了，太稀了挂不住啊。先给它稀释开了以后，我们加盐，有点底味儿。
4: 行，我们把这个鸡茸卸到什么程度就觉得
5: 它黏的了啊？你看水先给它稀释一点啊，然后往里边加蛋清
4: 啊，这时候还要加蛋清，
5: 哎，加进蛋清，这蛋清也慢慢卸进去。
4: 哎，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什么这个螺呀那个螺的，刘老师，这个螺片它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又把它弄干了，又泡又加水，这里头还有啥营养吗？
9: 螺片实际就是我们说的，它叫响水螺，它也是海螺的一种。海螺种类很多，但都是在海螺的这个大的范围之内的。它的营养主要是蛋白质，尤其我们今天这个红螺这个螺片当中的这个蛋白质，每100克占11.8%，它也是很高的，在这个螺片当中。另外在中医讲呢，它是一种滋阴的补品。滋阴。性格，你比如说最近脾气比较暴啊，比较暴躁的人，那么你可以滋阴一下，吃一点这个螺片，让自己的性格呀平和，脾气啊缓和一些。
6: 哎，
4: 我们刚才又加了点这个，
5: 哎，一点淀粉，
4: 水淀粉。
5: 这个时候你看，我们把这个
6: 嚯，
4: 哦，这样抹在这个螺片上。
5: 对，
6: 我天，这不好吃才怪呢，这个。
7: 对呀，
6: 对啊，
7: 对，关键。不仅好吃，还得好看呀！
6: 你说我就
4: 是那兰花是怎么着？这韭菜用我给您摘摘吗？
5: 这不用一会儿，我一会儿啊，你先帮我抹这个得了。
4: 啊，我给您抹那行。
8: 这螺片是就是兰花的花了，对吧？是不是这意思？
5: 对呀，
6: 来泡花盆儿啊，
5: 抹平就得。
4: 啊，抹多厚呢？上面？
8: 多抹点姐。多抹点。多抹点。
6: 那您进来是干嘛？
5: 我把韭菜给弄点兰草啊。使你们家这个小剪子，这不是省事吗？我剪了，我一看。你看，这虽然不是特别像啊，

0: 的香一道啊。
1: 对呀、啊，你看这不是香了吗？这不要形吗？你看这个。
2: 这辣椒是用来做造型的，不辣。
3: 你看看，方兄抹的多好看，那兰花指一伸，小鸡蓉一抹，哎呀，
1: 是你像你表姐似的，哎，
3: 看这都
1: 是不是？对，帮着干点活，大过节的，
4: 我也捡能用吗？
1: 能用，忒行了。
3: 连这么懒了，程程都开始干活了。
0: 这么懒，
5: 这真是
1: 麻烦您，
6: 我方来上替吧，大妈，你别给弄坏了啊。哎呀。啊
0: 怎么可能呢？
1: 这个来上屉熟，它快，薄薄的，三分钟就得。
6: 牛老要什么？
1: 我们这个来点这个蒸它的原汁儿、啊，蒸它的原汁儿，然后您再来点，对，来点鸡汤来啊。
0: 鸡汤。
1: 哎，对，鸡汤。
0: 高高的。
1: 高汤啊。
6: 这要是鸡汤就更好了，现在没
1: 有。对啊，因为那鸡中里边有咸味儿啊，螺片里有点咸味儿，我们这搁点盐啊，然后再搁点糖和和味儿。
0: 好。
1: 加一点味精啊。嗯。都不要多啊，
0: 明白。
6: 淀粉，
1: 这儿有水淀粉，一开锅一勾芡啊，你看这还有点葱姜汁
0: 了啊，
1: 就是没、哎、
0: 所以过节出什么门啊？就在家吧，天天变花样吃都高兴。
1: 这我们勾点薄芡啊，玻璃芡，勾点玻璃芡，齐活了啊。啊，我这儿有白油，
0: 哎，来点，
6: 对，
1: 哎，有这个，你看明油一化开就齐了。芡汁勾好了啊！
0: 哎呦，哎，我这怎么蒸完？我这是隔着锅看，好看吗？
3: 能看
0: 见。鸡蓉可白可白了，
1: 变色了吗？
0: 你看看，
6: 哎呦我天，哎，
0: 白的是那么白，绿的是那么绿，红的是那么红，
1: 熟了这就
0: 熟了吗？
1: 到点了，您给请出来吧。
0: 好嘞，
6: 好来吧，
0: 走你。
6: 哎呦，可好看了，我跟你讲，
2: 哇，可好看了，
6: 这特别好看。
1: 您给请进来、哎、
2: 这可以吃了呀，
3: 没有呢，还没做完呢，
1: 我还有嘴急。
0: 李老师，这就看您这么一做，我觉得作为厨师还必须得学会画画了。嗯，
6: 来了，接下来该蒙这芡了哈，
1: 这芡汁熟的
2: 哦，再加点
6: 酱。哎呀，真好、啊，
1: 兰花香螺，
6: 兰花香螺。
3: 得来了，哎呦，哇，这不错啊！
0: 嗯，是。那这个怎么着？这个还不能这么直接吃吗？
7: 对对，那个我们先稍微刺点油，让它更香一点。
6: 哦，用什么油刺的呢？
7: 用色拉油就行了。
6: 哦。
7: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了增加颜色，我们把葱花撒在上面。
6: 香菜需要撒吗？
7: 需要，但是香菜味道的话，因为这里有两种香菜，一个是蒸好的香菜，完了一个是这个刚自由生的香菜，它有两种味道不一样的。好，这个时候我们把油烧热了，完了我们把这个油，哇、嗯
0: 哎，漂亮，
6: 得了，出锅，
0: 一个比一个有型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

0: 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一镜有余，咱们今天用到的是新鲜的鸡腿儿，有
5: 辣椒，
6: 鲜的辣椒，有细的辣椒面，有粗的辣椒面，
7: 对，
5: 再来点蒜和芝麻，这是
6: 香菜和香葱，
7: 对，
6: 就是我们这个食材简单又便宜，
7: 叫啥？
6: 这个咱名菜名大气的，千禧干锅鸡。哎呀，千禧干锅鸡，
5: 干锅鸡啊，哎，那应该味道不错。
6: 是啊，咱们做起来吧。首先，咱们把这个鸡腿去骨，在咱们那个湖南当地啊，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他们去做一些料理的这个食材的时候不要那么讲究。这个干锅菜啊，也是我们湖南菜应该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种烹调方式。它的特点就是干香扑鼻。而且我们中餐也有这种讲的，叫一热抵三鲜，是吧？所以说它是持续的让这道菜肴在上桌以后还保持一个温度，让你吃的越吃越好吃，越嚼越香。像我们湖南菜这个辣椒讲究一个层次，所以说咱们下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湖南的这个秘制辣椒油的这种料理方式。
5: 要炸辣椒油，
6: 炸辣椒油啊，姐帮我来点菜籽油，
5: 菜籽油，哎，行嘞，哎，这就湖南也吃菜籽油吗？
6: 也吃。而且我们这个湖南油菜籽的种植还更加的多，多来一点，再来一点。
5: 好，
6: 好。首先呢，我们是要准备菜籽油，大葱拍松，
7: 对，
6: 先借香味儿。
5: 行，
7: 对，
5: 厨房里头有一夏天老师就热闹了，
7: 热闹，这叮叮当当的跟过年放炮一样，
5: 对，
6: 就是还
7: 是。
6: 对，不用等油温上来，直接先下这个葱去
7: 是
6: 来煎，
7: 是
6: 姜，咱们是要先借香，
7: 好，葱姜葱姜不煸不香，
5: 哎，这炸东西不怕这葱待会儿炸糊了吗？
6: 没有问题，因为这恰恰就说明了我们这个香菜的那种辣的一个特点啊，它的辣是你会感觉到它非常的上口。上头啊，呛辣哦，这也是我们的辣的一种特点。
5: 哎，这个一直要大火，
6: 大火一直大火炸，香菜一起炸，然后再稍微的加一些的小葱。就这个油啊，在吃香菜，其实它真的特点是香菜真的香啊，所以说它这个香里边就有很多，我们不光从食材的选择，还是从这个料理方式，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干锅鸡，它是一个火爆菜，
5: 这要把它炸成什么样啊？
6: 焦黄色啊，这样的话呢，咱们首先得到了一个葱姜油，哎，在这个葱姜油的基础上，咱们再加以辣椒的调味，哎，这个辣味就更加的厚实了。煎炸过的这个葱呢，咱们葱姜以后咱们在家里边也不能扔，不要扔啊，就是烧肉什么的放到这个，哎呦太香了，
7: 一点不浪费是吧？
6: 没错，这会儿呢咱们边捞边关火，一般在家里边做辣椒油咱们就都要呲辣椒油啊，那咱们这个辣椒油是要在锅里边熬。直接借着这个葱姜油先把这个粗粒的辣椒给它放到锅里边慢慢的煸渍，让它呢一个是散发味道，一个是出颜色，这个时候呢还要给它持续的一个火力，让它继续呈现出那种焦香味道啊。你看红油的颜色已经逐步出现了， 好，可以看到温度上来以后，这个辣椒也已经有一些的深了。我们现在快速的。

0: 细辣椒面再走。
1: 这辣椒面细辣椒面粗辣椒面有比例吗？
0: 1:1。
1: 1:1。
0: 1:1就可以了。那细辣椒面下锅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火关掉。哦。慢慢的，你看这个香味它是很浓郁的那种辣椒香。
2: 夏老师，你分着放是不是就为了让这个辣味有层次？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让它
1: 辣椒面细，
0: 不同的时间段释放出不同的辣椒味道。嗯。好，我们把它让它在旁边一起先冷静一下，直接上锅做油。
1: 好嘞。
0: 我们这边呢，把这个去完骨的这个鸡腿切成。多大呢？就像一个核桃仁大小。这样的话吃起来一口一口的是有咀嚼的口感，
2: 是嚼着才香的，是吧？对。
0: 那香菜呢，我们在做一些小炒菜肴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不要进行前期腌制，尤其是干锅菜。那我们所有的味道都来自于后期的烹调调味。味道呢，我们就只需要来一些姜。姜的量呢，相对来说稍微的多一点。
1: 油几成？
0: 油相对来说是稍微热点，50
1: 要的。哎，
0: 我们再切一些的辣椒，就刚才那个牛叔说的这个鲜辣，也是我们香菜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种辣型。好了，温度差不多50热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鸡块分批下去。保持一个大火。
2: 对，
0: 这个辣椒在我们湘菜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食材。它都不是一个调味的一个味道的这么一个食材了。这个鸡块呢，在煎炸的时候还要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慢慢的按压一下，把它那个多余的水分
1: 给挤出来。哎，
0: 这样炸出来以后才更干香。
2: 对，
0: 把油沥出来。
3: 那这点夏老师不错，一点都不浪费。
2: 你不浪费。哎，
3: 现在就应该
2: 是
3: 光盘行动。
0: 姐，你看刚才咱们那个是。块的大小，是吧？
1: 这么小了，
0: 正好是一口一个。
1: 哎，那要是把它炸多干呀，里面的
0: 现在就可以了。鸡皮微焦的时候，咱们把这个蒜，多一些的蒜放到锅里边，就是在最后的冲刺的那个炸一下。
2: 这样它有这个蒜香味儿，
0: 蒜香味儿。好，可以看到，这个大蒜已经呈现出漂亮的虎皮啊，鸡肉干爽，
1: 可以了，这就。
0: 那要听到这个鸡肉呢，它要呈现出那种颠翻的时候，它会哗啦哗啦的响，
2: 就是脆的感觉，是吧？
0: 对，哎，听，
2: 听见了啊？
0: 这种声音出现的话，这个鸡肉咱们就算炸好了，直接先放姜，
1: 开点火吧，
0: 开点火，微微的煸炒一下姜，直接把这个鸡和大蒜放进去，保持一个小火。那这个时间段呢，第一步是先放盐，少量的盐让它快速的抓在这个鸡肉和蒜上面。干锅炒啊，这边放上石锅，我们继续煸炒。在锅里边微微差不多煸炒一分钟左右的时候啊，我们首先放蚝油，姐。蚝油要相对来说多一些，差不多两茶匙的样子。它的这种咸淡味道，完全来自于蚝油。哎呦呦呦，好，
1: 可别咸了。
0: 不会，均匀的把这个。蚝油翻裹在这个鸡上面，你看到鸡现在已经变得很透亮了。
1: 对，
0: 我们先给它前期来一点点的辣椒油，哎呦，一起在不停的煸炒，让它。哎呀，
1: 我怎么觉得这菜应该挺辣的呢？
0: 哎呦，你闻着这个香味儿，哎呦，上头啊！是。继续翻，补充一点点的甜味儿。
1: 啊，来点糖，
0: 中和它的那种浓辣。少放一点点的生抽酱油，
1: 这儿
0: 好嘞。喷锅边原始的香味儿。下面划重点了啊，花椒酒，多放一些，然后再放上一点点的糖，不要太多。哦。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要保持一个大火状态，
1: 让它入味儿。
0: 对，微制的这个时候呢，再放上，慢慢的、逐步的补油。你看到刚才那油已经被鸡肉吃进去了。
3: 夏老师，这个油就得一遍一遍往上淋，是吧？
0: 没错，让它逐步的淋到这锅里边，干锅已经呈现了。这香油几滴？3滴。
2: 可，
3: 好嘞。
0: 最后把这个红绿辣椒。
1: 放进去，
0: 煸翻，少量的芝麻，增加麻香味道。先洗干锅鸡，出锅，
2: 锅里头有温度了啊。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做好的干锅鸡，干香味道由此而来，
2: 就听到滋啦滋啦的一个声音，
0: 持续的加热。哇。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

0: 源探镜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咱弄个酸色银针呀，你看变色了，黄的，哎呦，还得变回来，它得白了。
6: 绿豆芽呢，它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要低于黄豆芽，
7: 美味余生。这块去了，这个位置三分于心。
8: 孔子有一句话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那个快就是生于眼。
9: 给它做手抓饭嘛？
10: 没错，西洋菜其实就特别豪放和简单。咱把这个瘦肉呢，就给它改成条。生活需要仪式感，手抓饭也得做出高大上的感觉。
11: 高级不高级？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好消息，好消息。

0: 系，全国连锁品牌建变交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中国。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祝愿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王振虎出席。
1: 日出东方，红旗飘扬，我省各地今天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0: 国庆假期，我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

0: 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系列报道《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首期跟随 3D 记者走进红色景区，重温峥嵘岁月。
1: 国庆我在岗，奋斗写华章。雄安新区十万建设者坚守一线，用匠心铸造未来之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30号，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出席。
2: 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领会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教育，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着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现代农业、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着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要着力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罗文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上，张国华、左立、柯俊、董兆伟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红旗映燕赵，共筑中国梦。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我省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3: 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从巍巍太行到渤海之滨，从冀中平原到塞外山城，一面面五星红旗在燕赵大地冉冉升起。革命圣地西柏坡、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邢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唐山乐亭李大钊纪念馆、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安平台城村，迎着10月的第一缕晨光举行升旗仪式。人们满怀崇敬，仰望国旗，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感悟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4: 身处这片红色热土，回望峥嵘岁月，也让我更加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5: 我们要继续讲好红色故事，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去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6: 我要传承好抗大精神，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3: 奋进新征程，开局15-5，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一面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既是致敬过往的崇高礼赞，更是激励燕赵儿女勇毅前行的精神旗帜。在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项目现场，保定富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河北边检总站、唐山海警局、廊坊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地，雄壮国歌响彻天际，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现场人员肃立注目。
7: 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这些年村里产业越来越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实干，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8: 国旗飘扬的地方就是我们奋斗的战场，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每一处工程建设，不负

0: 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1: 继续牢记使命初心，苦练本领，守护人民平安，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2: 还将有我，请祖国放心。
3: 旌旗映耀燕赵，金秋盛景如歌。在满载丰收与喜悦的十月，燕赵儿女齐聚国旗下，以赤诚之心致敬锦绣华夏，凝心聚力启幕式五五，勇毅奔赴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4: 看着祖国一天天强大，心里特别的开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5: 退役不退色，我们会把军人本色保持下去，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6: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国泰民安。
8: 金秋十月，盛世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从音乐展演到文博陈列，从乡村舞台到城市展馆，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抒发家国情怀，感受燕赵大地的蓬勃生机。
3: 这个国庆假期，燕赵大地一派欢乐祥和，人们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弓刀铁火叙历史，金月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
9: 我们希望用中国古乐这种极具力量感的民族艺术，让观众在聆听古乐的同时，读懂长城背后的家国故事。
10: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们的演奏家们演奏的技艺非常的精湛。国庆节这个日子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3: 盛世逢佳节，燕赵处处歌。在石家庄行堂，城乡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艺汇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欢度国庆。在邯郸广平，四季春晚礼赞丰收，点燃了乡村文艺队的热情。乡亲们以饱满的热情、质朴的演绎，深情讴歌祖国繁荣富强，家乡日新月异。
11: 用咱们乡土节目喜迎国庆，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我特别的自豪。
12: 压的都是咱老百姓幸福生活和身边变化，心里特别激动，也有种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3: 这个国庆假期，一场场兼具温度与特色的文化展陈接连上新。在沧州，迎国庆悦民生红色电影海报展精选近百幅经典原版海报，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峥嵘岁月。在保定定兴，汉墨润金台丹青颂祖国京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美好生活百态，用多彩艺术语言描绘山河壮美，讴歌时代新貌。
13: 很多海报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经典影片，就是瞬间能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和变化。
14: 国庆假期，我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系列报道《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首期跟随记者一起走进红色景区，看3D红色旅游资源如何盘活初心，为国庆假期注入别样的精神力量与文旅活力。
15: 这里是位于河北石家庄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国庆假期啊，整个街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留言板上写下对祖国的祝福，去打卡点集齐通往胜利的印章，晚上还可以看一场红色经典电影。这一系列的假期活动啊，让游客们沉浸式的重温峥嵘岁月，用别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16: 我们整个商街是在原来的红林小镇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改造，同时呢，我们也在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天津进行了一个考察学习。所以说，你看我们商街整体的外立面是用了夯土墙，是我们秋晒，也是当地的本土元素。我们整个采取了就特色美食、非遗工坊，业态非常丰富，也是希望来到西柏坡的游客能在我们商街找到每个人的红色记忆点。
15: 炸油鬼、古月豆腐这些地道的太行风味，还可以来杯胜利咖啡，选购西柏坡特色文创，又或者走进 XR 体验馆，第一视角回溯从红船起航到新中国成立的壮阔征程，在这里红色记忆被装进日常，等待大家细细品读。
17: 感觉是把这个红色的文化生活化了，年轻化了。

0: 康斯贝
1: 啊，是我一口气买了四五个，自己用一个，然后给朋友封几个，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我们西柏坡胜利的喜悦。
2: 啊，我是陕西的，从延安来到这边西柏坡这边，明天准备去赶考到北京嘛，然后再去天津嘛。像那个平津战役纪念馆以及红昌古居，我们都打算去看一看。国庆嘛，就是红色线路都走一走。
3: 我们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就是能量非常强，感觉现在祖国变得越来越好了，真的就感觉很自豪。2026年的国庆节，也祝愿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越来越好。
4: 我现在呢是在丰台区宛平城的城墙上，百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沿城墙矗立，庄严而又喜庆，也让这座红色的历史地标处处充满浓浓的家国氛围。不少游客登上城墙驻足观赏，纷纷打卡留念。
5: 啊，今天不是10月1号吗？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岁的生日，我们是从邯郸过来的，带着孩子就是专门感受一下咱们中国强大。
6: 除了国旗景观布置，这个国庆宛平城还同步推出文旅市集、实景演出、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红色历史底蕴与假日烟火气息相互交融。
7: 从文创、非遗、咖啡等等都有啊，我们在这里能够展示到不同的这种我们现在的文化和历史的这种碰撞。
6: 这个十一，宛平城一批全新业态集中亮相，在宛平生活馆、复古公交车、老供销社场景复原，带领游客梦回上世纪80-90年代。与此同时，多家特色新店陆续入驻古城，绿色瓷房子汇集景德镇陶瓷好物，让传统瓷器走进现代生活。
8: 通过植入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活动，让我们的红色历史不再是这种静态的展陈，而是打造平行时空的这种沉浸式的博物馆群落。
9: 假期第一天，我们来到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核心地段，这里就是吉鸿昌旧居。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这里升级了解密游戏《红楼秘影》，扩充内容，加入互动机关，让大家从旁观者变成亲历者，在触摸历史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6: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5号的这栋小楼，1917年建成，是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生前最后的居所，也是当年天津地下抗日救亡运动的联络站与秘密印刷所。2023年，天津城投集团启动吉鸿昌旧居保护修缮，联合党史专家、吉鸿昌后人比对史料档案，复原了红砖外立面、门窗和2楼会客厅的漆扇门，与吉鸿昌生平展一同向公众开放。
10: 对建筑本体的红砖呢，凡是破损的部分进行了一个竹块的去给它剔除，然后再把新砖填进去，进行了一个原样的复原。总体呢，前后用了20000多块的这个定烧的红砖。
6: 如今，这座承载烽火记忆的红楼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通过实景互动解谜等方式，将红色教育单向宣讲变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红楼秘影沉浸式科技智慧解谜项目聚焦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以实景探索、道具破谜题的形式，让体验者化身为地下联络员，感受先烈生死抉择背后的家国担当。这个假期前，项目刚刚完成升级，在2楼会客厅中，游客不仅能看到漆扇门，还可以走进新增的情报密室，体验在显影灯下找到藏在普通纸张里的密信。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呢，我们带着孩子来这儿天津旅游来了，让孩子体会一下英雄的事迹，希望他用这种方式呢铭记历史，感恩现在的美好生活。
11: 我们通过这样的新式手段，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发扬我们的红色传统。
12: 假日里的河北同样跃动着奋进的脉搏，国庆佳节，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以实干抢空期，以匠心建精品，在节日坚守中提速未来之城建设。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在雄安新区体育中心文体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数百名施工人员正紧张作业，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作为雄安新区补齐城市功能、完善15分钟文体生活圈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酒店、商业及产业化办公业态，及文化演艺、全民健身、艺术体验等多元功能于一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区公共文体服务体系，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13: 假期期间呢，我们是管理人员全员在岗，我们工人大概是有5-600人。

0: 我们当前的这个工作呢，进行内装和外装的这种方案的深化，以及方案的精招细磨，抢抓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完成年度的建设目标。
1: 文体产业园项目加紧建设的同时，雄安新区的另一重大疏解载体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也在国庆假期全速推进施工。作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项目之一，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一期58栋建筑单体已经实现全部封顶，现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施工阶段，建设与办学筹备工作同步压查推进，向着2027年9月开门办学的目标全力冲刺。
2: 为了保证明年雄安校区开门办学的工期节点，国庆期间现场共有1500余名工人坚守岗位，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和放心工程，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贡献力量。
1: 建设一线既有争分夺秒的工程攻坚，也有暖心细致的人文关怀。各项目部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友准备了慰问品，送上节日的祝福。
3: 能够亲身参与北京林业大学的建设，亲眼见证雄安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我们觉得特别的光荣，也特别的有意义。虽然节日坚守岗位比较辛苦，但是为了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燕赵大地，一抹抹生机盎然的绿色正在绘就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画卷，见证着河北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接下来一起走进黄骅港，看他们如何将昔日的煤灰堆场打造成海岸花园。
1: 我现在是在黄骅港煤炭港区的涟源，很难想象这样一座绿意盎然的生态花园啊，竟然建在繁忙的运煤主力港区里。
2: 顺着我们的镜头望去，涟源的不远处就是装船码头。过去这里与粉尘相伴，要解决这一困扰多年的环境问题，除尘绿化都需要大量用水，而这里地处盐碱滩，淡水资源匮乏，怎么办？港区利用原有的垃圾场、空闲荒地，将它们改造成两湖三湿地为主体的生态循环水系统，让煤船空载时从长江等水域带过来的压舱水、港区产生的煤污水及雨水尽数回收、循环再利用。
3: 经过处理后，这些水全部回应到港区的地化浇灌、道路冲洗和生产除尘。1925年累计呢，回收的压舱水、净化的含煤污水，还有收集的天上水呢，一共是2700多万方，节约的用水成本呢是1.38亿元。
2: 与此同时，环保科技的应用为粉尘治理再添助力。黄骅港务自主研发的翻车机长效抑尘系统，在煤炭翻卸瞬间以高压喷雾精准锁尘，配合封闭式皮带走廊运输及皮带机回程自动清洁，彻底封堵粉尘外溢通道。该系统已获6项国家专利，抑尘效率高达98%以上。
1: 粉尘被牢牢锁住，让煤炭港区的空气质量大幅提升。黄骅港煤炭港区还成功获评了国家3A级工业旅游景区。
4: 我多多少少印象，我觉得，哎呀，煤矿啊，或者说是运煤的这个港，是不是到处都是煤尘、灰尘？但是到了之后，确实是不是的啊，非常好。
5: 环境绿化也做得很好。
2: 运煤不见煤的硬核植物守住了这片盐碱地上的蓝天，汇聚成了眼前的碧水。如今的黄骅港煤炭港区不仅是承担着国家能源保供任务的重要枢纽，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绿洲。2025年，黄骅港煤炭港区生态示范区被生态环境部评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黄骅港散货港区矿石码头通过中国港口协会4星级绿色港口等级评价现场评审。
1: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的同时，全速向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迈进。
6: 近日，我省两部作品亮相第16届

0: 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电视剧《浴血荣光》斩获金鹰奖优秀电视剧与最佳电视剧导演两项大奖，微短剧《自古英雄出少年》荣获年度微短剧荣誉。
1: 我省参与创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导演陈立荣获最佳电视剧导演，王仁君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本届金鹰奖共719部作品参评，《浴血荣光》以党的建军路线为叙事主线，艺术再现了从南昌起义揭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另外，本届金鹰节首次设立微短剧荣誉单元，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微短剧《自古英雄出少年》荣获年度微短剧。该剧是河北省委宣传部重点项目，立足河北本土红色资源，回望烽火岁月，再现王二小、王普等一批少年英雄无畏不屈的精神品格，讴歌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所迸发出的少年力量。
2: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从昨天下午开始，我省多条高速公路主通道车流持续攀升。当天，全省高速公路总流量达到256.57万辆次，其中客车199.3万辆次，是平时的1.5倍左右。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出行高峰，预计铁路旅客发送量超56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5.2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将超400万辆次。其中，跨省长途、京津冀跨区域流动集中，出京出省通道压力大，特别是京哈高速迁西段、京沪高速青线段、京港澳高速徐水段、首都环线固安段亦出现缓行情况。日前，石雄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滹沱河特大桥跨石家庄市北三环130米钢横拱精准完成合龙，这是国内时速350公里高铁同类型结构跨度最大的桥梁。石雄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林崇佑
2: 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柔道项目男子66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中，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我省运动员薛子阳在加时赛中以既有的有效得分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获得铜牌，并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历史最好成绩。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在本届亚运会摘得11金5银1铜。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一抹抹中国红铺展燕赵大地，远山河锦绣，盛世长安。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5: 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70周年华诞，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国庆假期一开始，风和雨也来了。明天夜间到3号，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邢台、邯郸有零星阵雨或小雨。3号夜间到4号，北部和东部呢还有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雨雪天气出门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刮风的地方也不少，明天夜间到3号白天，北部和西部以及海上的风力在4到6级，阵风7级左右。3号夜间到4号白天，刮风的范围覆盖全省，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警惕峡管效应。天气变化别大意，中老年体虚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就需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银龄健康，关注老年虚弱。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0到23度；张家口晴，3到21度；承德晴转多云，4到21度。秦皇岛晴，7到20度；唐山晴，7到23度；廊坊晴，9到25度；保定晴，7到25度；沧州晴，8到24度；衡水晴，10到25度。邢台晴，11到23度；邯郸晴，12到25度；雄安新区晴，9到25度；定州晴，8到24度；新集晴，10到25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2度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2到29度。感谢收看。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

0: 铁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0周年华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1: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1: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秦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3: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5: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0: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正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

0: 的仪式中，
1: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2: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3: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

0: 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2: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4: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 作《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

0: 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

0: 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大脚屋里了，大脚屋里了。
7: 您可以喊俺的名字。
6: 这大脚屋里的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大伙儿都这么叫啊。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
7: 俺要是拿不回这15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俺了？
8: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
9: 你别说，大舅，俺知道秀秀病了，你急，那毒誓是好发的。
8: 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9: 别吵，
8: 您就当没俺这个儿。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10: 去吧。
11: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

0: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他到底啥意思啊？他真要娶你妹，不要你了？
1: 俺现在不想说这个了。
0: 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心里还有绯闻点，对不对？
1: 俺跟他已经不可能了，俺已经放弃了。
0: 俺不懂那些弯弯绕，俺也不知道。
1: 啥叫放弃？俺就知道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不能这样不清不楚的。大娇，那些天，俺该听的不该听的，俺都听了；该看的不该看的，俺也都看了。俺是真想离开这个村子。
0: 可一时半会儿，俺真不知道该去哪儿。要是你也不想留啊，俺愿意留你，但你跟费文典从小到大就那么要好，你真能受不理他就不理他，说走就走啊？
1: 知道，要不是因为费文典，要上新学，你们俩3年前就该结婚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跟他好？现在说这个没意义了。
0: 你昨晚一直在说梦话。 一直在叫费文典的名字，你的心思，我知道。费文典到底咋想的，你不好问，你不想去问，但俺得替你去问。秀，爹不熟你。

0: 俺气的，俺懂。费家凭啥跟你没关系啊？俺去问，俺要问问这费文典到底是啥想法。你等俺回来。
1: 大强。

0: 冯文天，你就找你呢。冯大侠，我什么我？宁家对秀秀不管不顾，你为什么不赎她不救她？你还娶了她妹，你到底咋想的？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苏苏是清白的，但那天确实是我的错。我不该喝那么多的酒。
1: 没看清楚情况，耽误了救秀秀。秀秀已经嫁给你了，你要好好的对她。张娜，
0: 俺问你，你心里有没有秀秀？我又能怎么样？
2: 我没有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想到秀秀在马子窝里遭受到的侮辱，飞龙姐，你还是个男人吗？啊，秀秀被嫁走，是他的错吗？错就错在你们不去救他，错的是你们，还有脸哭？
0: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秀秀。

0: 秀秀还想不想娶她？
1: 秀秀她不怨我吗？她还愿意跟俺走吗？这个俺会跟她说。她现在就在俺家，但你得在晌午之前必须把她接走。
0: 大乔，你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啊！秀秀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接走，无名无份，岂不是要被人闲言碎语？ 俺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办？你得像正式成亲那样，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一班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去把秀秀接上，然后在村里绕上三圈，让村里人都知道，不管咋样，是你费文典风风光光的娶了宁秀秀，为他证明。
2: 我现在就回家，我租轿子，我去接秀秀。

俺就这样把秀秀又推回给飞门殿了。俺辛苦了，但是俺的秀秀现在只有俺来护了。

0: 这肉可不孬，五花肉三肥两瘦，看看，可惜点儿了，肥点儿更好。
1: 不孬，多好啊！赶紧剁肉熬粥。<笑>
0: 哎呀，这块大肉啊，只是我的。
2: 见着飞文点了，
3: 你不是说了吗？跟他以

0: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就俺觉得你跟费文典你们肯定有误会，但俺也说不清。等费文典见到你的时候再跟你解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费文典已经雇了八抬大轿，还有锣鼓手，他会在晌午之前就把你接走，接近费家。还有，俺跟他说了，让他带着你在村里绕上三圈，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1: 他真的会来吗？
0: 会，他答应俺了。

0: 大脚和秀秀一块来吃饭哈。
1: 吃点吧，吃饱了好上觉。
2: 俺不饿。
1: 俺去给你端来。

0: 文婷啊，俺正找你呢，你想能把这送俺回家了吗？
1: 苏苏，你先等俺一会儿，俺已经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了。
0: 真的？你真的要把这送俺回家了？
1: 你相信俺，俺一定能让你回家。哎，
2: 吃点吧，肉粥。
0: 方阳点，真的会来吗？方阳点亲口答应俺，他会来。你吃点。你说什么？方大脚让你把秀秀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村子里绕三圈。对，嫂子，这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而且这次俺要亲自去接亲。你去见秀秀了？是。
1: 俺去找秀秀的时候碰到大脚了，大脚让俺赶在晌午前去接秀秀。
2: 你要是真把秀秀接回来，俺就真没脸见费家的列祖列宗了。
0: 嫂子，当初是您给俺和秀秀定的亲，也是您看着俺和秀秀一直好到现在，您心里清楚，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1: 秀秀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
0: 你有什么理由去接她？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对，嫂子，您说的对，秀秀有这样的遭遇，那是她的命。但俺也得告诉你，秀秀的命，那就是俺的命，俺不认命，俺也不能让秀秀就这样被命运给羁绊。
1: 嫂子，您。
2: 你可以不顾嫂子的颜面，不顾费家的颜面，甚至是祖宗祖训，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以为那些绝地汉子心里就没杆秤吗？那风二啊，是想定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她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她给接回来。
0: 八抬大轿，绕三圈，真是
2: 用心良苦啊！嫂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上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一个被那么多马子坏了的女人，谁会娶？嫂子。 你自己捂着胸口，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不介意吗？秀秀揣个马子崽回来，你也不介意吗？嫂子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是真不介意，抬着轿子这三圈你能走得下来，嫂子就给你办。 进去，你自己进去跟祖宗说，这个人要不要接？
3: 说完了，这个人还要不要？你自己决定。

俺的心里坠坠的，比俺第一次在家等花轿还不安。文典真的会来娶俺吗？费家嫂子说了，费家不要在马子窝过了夜的女人。文典真的就不要俺而留下苏苏吗？

等见了面，俺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问个清楚。可是那天，俺等了很久很久，门店也没来接俺。

0: 老奶奶。
1: 进。
0: 老奶奶。
1: 去帮我做件事。
2: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莹莹。
3: 大脚，
1: 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4: 凭啥算了？他答应俺了，俺找他去。

0: 会的。
1: 俺风大脚今天娶亲，天媳妇，
2: 天媳妇
1: 儿，俺要娶宁秀秀。
3: 大脚，你别去找吴少爷，吴少爷他不会见你的，他忙得很。
1: 为啥？他忙啥呀？
3: 俺少爷和少奶奶这两天正准备回门，这新媳妇三天回门，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行了，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俺得给少爷备礼去，什么四盒八样啊，连鸡带鱼啊，都得俺来张罗。
1: 俺风大脚要娶秀秀，
2: 风大脚娶秀秀，这媳妇儿呢？
1: 俺要娶秀秀。哎

0: 这，谁家娶媳妇儿啊？
1: 是啊。啊。
2: 俺方大小要成亲了，来吃西果子，给大家分了。
3: 大小，
2: 慢点说。
3: 大，今天又结婚啊？
2: 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3: 停！
2: 咋了你？
4: 你哪来的气儿啊？你这么个岁数了，过日子吧。
5: 过呀，俺这要好好过。
6: 就完了，
7: 都别说。
8: 行了，
7: 都别说了，听我大侄儿。哎，
3: 让大脚说。
7: 方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
5: 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方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9: 对，俺就是这么有福气。一会儿，本大轿要抬着俺的新媳妇儿在村里绕上三圈，俺要让俺媳妇儿风风光光的嫁进方家。
5: 把轿子抬过来，
10: 娶亲了。

0: 走吧，上轿。
1: 秀秀，别等费家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俺要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2: 上轿，
0: 上轿，
3: 上轿，
0: 上轿，上轿。
1: 秀秀，你是俺冯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上三圈，俺媳妇怕颠，都悠着点儿啊。
4: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冰上无糖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
5: 那些银元一分都没少，这小子哪来的信心？
6: 这不都。

0: 啥？你说啥？
1: 方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0: 大脚真的用八抬大轿娶了秀秀，抬着在村子里面绕了三圈，
1: 都在家住了一宿了，干嘛还娶二回呀？
0: 他这是在给秀秀证明，现在全村人都知道，秀秀不是被马子坏了就没人要的姑娘，她是最好的，值得用八抬大轿，值得用最好的排场迎娶的姑娘。
1: 那里人恐怕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0: 大脚是真心为了秀秀好，大脚做了俺做不到的事。但是俺失去了秀秀。
1: 文典啊，咱换个道想，那风二家也就十几亩地，每年除了交税也就留个买种子的钱，将将吃饱饭的，哪能摆那么大的排场娶个媳妇儿啊？他们那就是诓你，这没诓着只能自个儿抬回去的。
0: 嫂子，咱不能把人都往坏处想。
1: 事已至此了，你也别再东想西想的了，往后跟苏苏好好过日子，咱好好过个年，这事儿就算过了，啊！
0: 过了，嫂子，俺要走，俺明天就走。
1: 你往哪儿走啊？你走了，苏苏咋办呢？
0: 嫂子，俺必须要跟您说清楚，俺得把苏苏赶紧送回去。都什么年代了，还拿苏苏来换秀秀？你老婆糊涂，咱们不能糊涂。男女婚姻自由，俺要不是从小跟秀秀两情相悦，俺也不会接受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明天不是回门的吗？俺就把苏苏送回去，之后俺就回学校。
1: 你是中汉想想吧，你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2: 瞧把你弄的，坐个小轿子不就完了吗？好家伙，还整了八抬大轿。再说了，那喜饼呢得花多少钱啊？多少钱啊？攒下来能买半亩地。好嘛，啊，这十五亩地没到手，搭进去俺半亩地的钱儿。
3: 爹，花不了多少钱。
2: 多少是多呀？多少是少啊？这都是你爹省吃俭用的钱儿啊。啊，对了，你从哪弄的钱啊？嘿，
3: 反正俺没花您买地的钱。
2: 你小子刚娶的媳妇儿嘴就硬是吧？当谁打断你的腿？
4: 你这不刚娶了媳妇儿的人了吗？还打断他的腿？你这做猫呢？回府去，坐着惹你爹生气啊！哎，
3: 爹，吃饼。
2: 哎，你还没说那钱哪来的呢？
4: 你他打小木头木墙的哪来的钱？还不给人家扛活攒下来的？
2: 还攒下钱儿了，把他弄的。
4: 俺本来还怨你呢，俺这看着他真心喜欢这闺女，俺就不说磨了。哎，不都望着孩子们好吗？哎呦，

0: 今天也没跟你商量，就雇了轿子。
1: 俺知道你是为了俺好，今天回来的路上俺还一直想着，俺得谢谢你。
0: 谢啥呀，从马子窝回来你就一直谢，俺做这些不图个谢。俺啥也不图，俺啥也不图。
1: 俺知道你啥也不图，俺的谢是真心的。
0: 你晚上睡觉把门拴好，俺找雪去了。
1: 大脚，你不能走。
0: 你不用担心，俺有地儿睡。
1: 俺的意思是，你现在去找雪，你爹你娘还有那街坊四邻会咋说呀？你是希望俺在你家可以待得安生是不？
0: 啊，俺希望你先待得安生，再想法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俺能待得安生的唯一法子，就是让你爹你娘让街坊邻居觉得咱们是真夫妻，不盯着咱们瞧了，这日子也就过得安生了。
0: 俺明白了，俺明白了。那

0: 大脚，你睡了吗？
1: 啊，睡了。
0: 好，谢谢你，谢你晌午的时候用八抬大轿喂养正你。现在感谢你为俺拉上这幔帐。
1: 俺说了不用谢。
2: 张奶奶，
1: 您叫俺。
0: 啊，少奶奶回门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1: 都准备齐整了。
0: 一会儿你跟着少爷去一趟宁家。

0: 我不着火了，
1: 您别过来，我看看。
2: 别，快出去，快出去！
1: 没事吧？
2: 没事，就是冒烟了。
1: 没事了，没事了啊！
2: 哎呦，
1: 你干嘛呀，闺女？
2: 哎，我想早起，帮你们做个早饭。但没找到，骨子跟。

0: 哎，你没事的。
1: 娘，舅舅把一抱的柴草都扔到炉膛里了，这烟篝火能不大吗？
0: 俺没找着洋火，只找着梨花辫子，俺好不容易打着的，怕火灭了，就把草都扔进去了。
2: 也难怪你，你在家里可不是个烧火的丫头。
1: 我们家都是用梨花辫子点灶的，家里洋火的事儿没有。你不着急，俺慢慢教你啊。
0: 俺不用教，告诉俺就好了。哎，
3: 大雪屋里的，以后这活儿你就别干了，要干呢，就干点重要的。
0: 啥叫干点重要的？
3: 啥是重要的？那俺告诉你，你现在就回家找你爹要地，把那15亩地的地契，给你这个爹要回来。
0: 俺没爹。
3: 呀，这孩子怎么讲话呢？你没爹，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不能说没爹没娘啊。
0: 俺没爹，俺也不要那破地。
3: 这是破地吗？啊，在你眼里可能是破地，但是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俺们就指望这地活着呢。你爹虽然给了15亩地不多，但俺是看在你的份上俺才认的呀。
0: 您认不认跟俺没关系，在俺眼里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俺不要。
3: 呀，他怎么讲话呢？他怎么讲话呢？
1: 您能不能不提那地了？
3: 不提地提啥嘞？啊，哦，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啊。
4: 不提，再给秀秀缓两天啊。
3: 缓什么缓啊？万一他那个大眼泡子爹变卦了咋办呢？
5: 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秀秀。
3: 哎呀，小兔崽子糊上了。

0: 是不是？俺想安生的待在方家，就必须得拿着那块地。
1: 你不回宁家，不认爹，不要宁学祥的东西，俺都明白。牛不喝水，不能强摁头。俺爹要再跟你提那地，你就让他找俺要。
2: 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啊，
3: 杜哥，
2: 快一点吧，快一点。
3: 咋了？
2: 俺家牛闹病了，赶紧跟我去一趟。
3: 走。
4: 舅舅在屋吧？
5: 哎。
4: 秀秀啊，大脚他爹他就那样，心里眼里都是地，迷了心窍的，你别往心里去啊。回头俺们会说他的。咦，俺忘了来干馍的。俺想给你做双鞋，做双棉窝窝，你喜欢模样的，俺就给你做模样的。
5: 跟您的一样就行。
4: 咦，那可不行，俺做的都是大脚和他爹的鞋，没有你的样子。俺给你量个尺寸，坐下来。量完以后，俺到郑奶奶家去。郑奶奶家那鞋样可多，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到她那拿样子。来，来，
5: 俺自己来。
4: 做双暖和的、好看的，过年好穿。哎呦，俺的娘，你这脚，这脚长得真是怪好看。来，这再画一下了。来，这再来一下。好了，好了，赶紧穿上，别着凉了哈。
5: 谢谢您。
4: 得，羡慕你都一家人。俺给俺闺女做双鞋，俺高兴。
5: 您对俺真好，
4: 咱都一家人了，再别把

0: 这个还挂嘴上呢啊，这不外道了。你妈，俺走了啊。哎，这脚真是怪好看，咱娘哎。
1: 娘，俺回来了。娘，
2: 你回来？
1: 你别跟俺走，
2: 俺跟费家嫂子商量好了，晚点跟庆总嫂回来。
1: 俺是说你咋才回来呢？
2: 哎呀，思思，
1: 嫂子，你可真漂亮，素素这衣打扮跟换了个人似的。
2: 这料子这么好，杭州来的吧？
1: 费家嫂子给俺的，俺不穿，她非得给俺穿。还有这个珍珠簪子，也是俺林总他从头上拔下来给俺戴上的。
2: 哎呀，费家嫂子。
3: 真是费了心了啊！对你不薄啊！
4: 文天一来了，
3: 伯父，还啥伯父大兄弟？该改口了。俺去找娘。来，妹夫，来，妹夫。
4: 老爷，老爷，老爷。费家刘管家送来了。

0: 费家嫂子真是周全啊，你还不知道吧？费家嫂子还烧化来了，
1: 烧化？费家嫂子把俺们的陪送单子还有你们的聘礼单子都送回来了，说除了那50亩地，这些费家都可以不要，
0: 因为苏苏呢是费家过了门的媳妇，如果悔婚再嫁别家，那要翻几倍的陪嫁才能嫁出去。这些聘礼呢，就算送给苏苏了。
2: 啥？就费家嫂子啥意思啊？你们费家嫂子什么谱啊？
1: 这本就是一桩荒唐事，把苏苏送回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0: 可是苏苏是你们过了门的媳妇，这要送回来，还嫁得出去吗？
1: 嫂子，你说啥呢？是爹让俺替俺姐嫁的，咋？你们都不去救俺姐，让俺姐赌气嫁给冯大脚，你们想将就就错，把俺送人，你们就省事了是吧？你们
0: 不能再劳心了，你听嫂子的话，回来可就没好了。先不说街坊邻居唾沫淹死人，就说这家里，回来可就不像你当闺女的时候了。
1: 咱俩不也？
2: 咱就不一样了，
1: 那
2: 咋能一样呢？你是嫁过一回的人了，
1: 俺不是情人，你别骗俺呢。
3: 贺正，俺就不回来。
1: 败家！
2: 败家媳。
1: 这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啊？再敢敲去，打死你！
4: 可金哥，可金，
1: 没了，不怕。
4: 跑
1: 到这儿来，好你个飞门的呀！你们让俺笑不笑？啊！让俺要把俺速速留着。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忆苦练。

0: 20载，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0: 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俺们中了他的，那就得永远的中下去。
6: 小梁，不把梁子放下，
7: 快点快点，
6: 俺们全部退，
8: 咱们直起来反抗。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兄弟们，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己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不同。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
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2: 你到底什么速度？
3: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2: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3: 零油炸，毫无负担。
2: 你到底什么赛道？
3: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4: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你知不知道他还是个孩子啊？快点想出来，你是不是人呢你？
1: 可是你怎么，俺还没死呢，刘家还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2: 好，我今儿让你看看，有我宁可金在，谁敢把我妹妹带走？
3: 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我打死你，信不信？
1: 好，
0: 今天俺已经把苏苏给送回来了，俺就先告辞了。
1: 魏家少爷。
3: 你不能把苏苏留下，苏苏，去飞家当媳妇儿啊！从今往后，再别说你是替你姐出嫁，把这话烂肚里。去飞家好好当媳妇儿，我求你了，求你了！
4: 娘，你不能这样，娘。
3: 可敬。
4: 没听见娘说话，赶紧跑车去。你学校，咱们的事儿慢慢说。从今往后，
3: 再轮不着你说话。
4: 伯母，这个媳妇儿俺不认。
3: 魏家少爷，
4: 伯母，
3: 我就给你十个你。
4: 娘，娘，你干啥？娘，你快起来！
3: 不是，
4: 娘，你干啥呀？
1: 给俺送回去。
5: 苏苏，娘。

0: 你这做馍去啊？能做馍去，下地。哎呦，
1: 你糊糊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睡那地里散了。
0: 一秋、二秋不出手，三秋、四秋，别这么多，五秋、六秋各喝干了，七秋喝干，八秋咽来，九秋加一秋。

0: 胡子叔，胡子叔，胡子叔，回来了，我们看护他好地儿了，
1: 看护好了，
0: 哎，叫人办了。
2: 张嘴了，回来了。
0: 哎，
2: 对，今天这几户可收的齐整了。
0: 不齐，你一到年根底下还不都这样？个个知道我心软，就干苦穷。
1: 明天你去吧，这活不累，心累。
2: 贝莲嫂子，贝莲嫂子，
0: 咋了？还想回家看看。
2: 昨天不是刚回去吗？
0: 俺娘病了，病得很重，俺惦记她。昨天回家都没空跟她拉拉管，俺昨天一宿都没睡稳。
2: 好，咱不着急，你回屋等着，嫂子叫小青套车送你回去。
0: 谢谢嫂子。
2: 少奶奶这一走，她不会不回来了吧？
0: 回去看娘这事儿，咱不能拦着。
3: 他要是真不想回来，昨天横叔都不会上车的。叫小青去给他套车吧，送他回去。是。小青，
4: 哎，套车。
3: 大脚屋里了，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
4: 您可以喊俺的名字。这大轿屋里的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大伙儿都这么叫啊。
3: 俺听不习惯。哎呀，到了俺们庄户人家，那就得跟着俺们庄户人家的叫法叫啊。
4: 你过来，跟你说点事儿。

0: 老话说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是吧？那你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那就是俺家的人了，是吧？有些事儿呢，俺想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村啊，谁家有什么地，哪块地好，俺最清楚。可以这么讲吧，有四块好地。你看啊，一块呢是你二叔家的那32亩，一块呢就是铁头他们家那13亩，
1: 再有呢就是陆路井西边那15亩，
0: 啊，也就是你爹答应要给俺家的。最后呢就是费佐氏家这50亩。哎，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俺拿着这个文书呢到县城找到衙门口盖上红戳，把不带
2: 色。你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俺要是拿不回这15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俺了？
0: 不，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当时你从马子窝回来，啊，就是烂死在家里，老死在家里，没有人会娶你。是俺们家大脚用了8台大轿啊，滋哩瓦了，滋哩瓦了，把你是明媒正娶到俺家了。按说，俺们是你家的恩人，是吧？你可以不认你那个大脸泡的爹，但是你这个爹，可认得15亩地。他可是答应了，也不是俺白要啊，俺当初想拿钱买呀，是吧？你要说俺要，俺不是个东西，俺可以拿钱买呀，对不对？所以你赶紧回家拿地契，是吧？拿了地契，不是你是听你的老运气，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跟你讲，一个人呐，得感恩图报，要是没这个，他是猪狗不如啊。不是，你到底回去还是不回去啊？你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啊？

0: 你倒是吭个声啊！好，你要是把地契能拿回来，你就接着当俺们家的儿媳妇儿，啊！哎呀！
1: 听说那捞包要出京啊，忙回来东宫和西宫。
2: 娘，您倒是喝口啊，喝口啊！来，
3: 好嘞。哎呀，
2: 你不吃不喝，在这熬造自己，其实你是在熬造俺呢，是吧？
3: 俺不是熬造你。
2: 秀秀走的时候，连个饱饭都没吃就走了，俺这当娘的，想起这些俺就心口疼，俺啥吃的都咽不下。俺跟你说，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是把自己熬走死，闺女也回不来了。你死就死了，你死了痛快，那俺咋办？这个家咋办？
4: 爹，你要都这样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您回屋歇着，这儿有我呢啊！歇着，爹。娘，哎呦，娘回来了！
5: 俺惦记你，一晚上都没睡稳。魏家嫂子派出所来回来的。
4: 娘，你咋样了？
5: 你咋回来了？
4: 俺惦记你。
5: 娘，这不是好好的吗？
4: 俺知不道啥是好，反正在费家待着就是可以点菜。费家嫂子好像怕得罪俺似的，总是小声小气、笑眯眯的跟俺说话。
5: 那费文点对你可好了？
4: 俺很少看见他，他总是在书房。瞧见俺们素素，多懂事，这就是顾全大局的好姑娘。来，娘，咱再吃点东西。
5: 娘，你别急，你可得好好养病。
4: 喝一口，来。

0: 苏啊，娘没害你，娘也想留你在家里留几年都没事儿。可是遇上这事儿啊，你以后就难嫁了。我何雨欣让别人挑你，不如你挑人。费文典是最好的人选，咱知根知底儿，他家境又好。
1: 你嫁过去好好跟他过日子，苏苏，别怪娘是娘没本事。
0: 苏苏，
1: 娘，不怪你。
0: 可是俺姐怪啊，道德不离啊。
1: 你姐的事儿啊，容娘以后慢慢跟她解释。
0: 那他就这一辈子不回来了，在冯大脚家过穷日子。他不离俺爹俺李姐，可是他也不见您妈，他都不惦记您妈。哎呦，行，躺下，来。哎呦，娘，俺一定想办法让俺姐回来看看你。
1: 行。 我呢，你是娘的命根子。

0: 秀秀，哎，秀秀，哎娘，秀秀呢？这
1: 不到，俺这拿鞋样子去了，俺知不到啊。你去哪儿了？你这拿的馍，给秀秀买的牙粉。嘿，揣着呢，别了，你别看见。嘿，又花钱。
0: 哎，秀秀，秀秀，
1: 哎，秀秀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吧？
0: 回家拿地契去了。
1: 咱娘不是不认爹，不要地吗？咋又回去拿地契去了？
0: 俺跟他说了，让他回去拿地契，他就问俺。
2: 问啥了？
0: 他说这个地契是不是拿不回来，咱们家就不要他了。
1: 你说么了？
0: 俺能说么呢？俺就给他摆了摆道理，他就回去拿地契去了。
1: 爹，你这不是把他往死里逼吗？
0: 秀秀，找啥呀？那地契拿回来。 他不就回来了吗？

0: 正在这儿，俺找你半天了，住的媳妇儿说你来后山了。
1: 大脚，你不用管俺了，你安安走吧。
0: 你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
1: 不走又能咋样？你就是死，俺不会要回来食物问题。
0: 俺知道，俺知道。
1: 俺
0: 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俺爹要再逼你，俺也不容他。
1: 大脚，你为俺做的已经够多，俺不能再让你为了俺跟你爹生分了。
0: 这时候还怕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俺能不管你吗？秀秀，你要真想走，俺陪你，大不了一起闯关东。俺这一身力气，到哪儿不能给你挣口吃的？俺都听说了，东北那边土地又多又好，俺到哪儿一定可以。
1: 大脚，风家也难干，俺也不会就这么糊涂寻了断剑的。马祖俺都活着闯回来了，这里俺熟悉，俺小时候常来。你帮忙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俺要让俺爹知道，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封家，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宁家一分地。
0: 在这儿搭一个窝棚，你一个人啊？这
1: 俺就这样还笑话？
0: 不是笑话你，俺是觉得，俺看看，
1: 没事。哎呦，
0: 你热得跟炭火一样，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2: 俺放下。
0: 俺爹是想地想疯了。
2: 俺放下。
0: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秀秀过得比谁都好。咱回家。

0: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听那十五亩地，俺就……
1: 你别说，大舅，俺知道秀秀病了，你急，那都是啥好发的，都一家人，别说那没用的。他爹跟咱儿子说，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2: 出么人命了？啊？俺要陪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嫁闺女没个陪送啊？
0: 秀秀就没有。
2: 那十五亩地是么呢？啊？凭么不要呀？为么不要啊？那是全村最好的地嘞。
0: 是好是孬跟您都没关系。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 别吵，
0: 您就当没俺这个儿。
1: 大舅。
2: 哎呀，哎呦，哎呀，这个小子翻天了啊，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1: 别怪俺没跟你说哈，大脚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哎呦。

0: 安婷，安婷，安婷！
1: 安！呀！小小，走。
2: 蓝俊引开他，他一走你就赶紧跑。
0: 你别去！大脚，
3: 哎，还在呢。
4: 行，俺会一直陪着你。

0: 秀，你醒了。
1: 大乔，你一直守着啊。啊。
0: 哎呀。你要干啥呀？
1: 打算穿衣服。
0: 哦，那你出去。

0: 小，你没退烧呢，别起了，躺着吧。俺妈妈摔了，
1: 没事。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
0: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不行了，哎呦，来，你这大病一场，好，把心里的火都发出去了，要不你会怄坏的。大脚，赶紧到那个国贵药那买点红糖，给秀秀补补气力。
2: 哎，俺这就去。
3: 俺不用，
0: 你别管，不用，喝药，哎。 我跟你说，昨天大脚跟他爹说了，哎呦，慢点，他跟他爹说，他爹要是再提那弟弟事儿，大脚就带着你闯关东去。他爹就怕这个，就怕大脚离开，这招可好使。没事了，慢慢喝，你就好好歇着啊。 我再给你熬点小米粥去，大脚回来给你拌点红糖，把头两天的力气全给补回来。喝药，喝。

0: 你是谁呀？俺找俺姐姐秀秀。哦，苏苏小姐，你姐病了，我这不熬的这个小米粥拌着红糖给她补补气力。
1: 她病的严不严重啊？
0: 这会儿一点不热了，没事儿，让她躺着歇歇就好了。你放心，俺们家不会去了你姐姐。
2: 哎，你能不能问问俺姐，说要来见她了，她见不见啊？
0: 亲姊妹哪有这些礼数啊？来来来，俺带你见她去。来来来，秀秀啊，进来进来。秀啊，你妹子来看你了。
1: 姐。
0: 姐，这娘病了，你咋也病了呢？你娘没事吧？秀秀，赶紧喝这热粥啊，别凉了。哎，你们姐妹两个拉吧，俺忙去了。
1: 姐，是不是还生俺气呢？
3: 苏，你为啥要嫁给费文典呢？是爹，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俺。可是后来他就没换啊，他还逼俺留在费家。是姐害了你。
1: 他眼里只有爹，根本没把俺姐妹俩当他亲闺女。姐，只要你平安回来，俺说点罪，没啥。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不理俺？俺们还像以前一样做好姐妹。
3: 俺永远都是你姐姐，俺俩永远都是姐妹。
1: 那以后你还给俺剪窗纸，给俺剪头帘，像以前一样照顾俺。 姐答应你，姐，吃口东西吧。你看你都瘦成啥了，慢点，好。姐，咱回家看看吧。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
3: 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俺是不能再踏进宁家了。苏苏，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遭罪，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
4: 俺一定找法子去看他。文典，哎，嫂子在呢。
5: 小青说你找俺。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真要走啊？
4: 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嫂子，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
5: 你说啥交代呀？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素净太多年了。

0: 是该天庭进口了。
1: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2: 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你要是想娘，就不抹玉坠。
1: 娘在这儿呢。
0: 侄儿，俺又想起来，俺也抹抹这坠子。
1: 这个玉坠呀，是你老妈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戴到现在，当娘给你们两个。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娘，你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
1: 可算是吃了。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2: 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1: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
2: 被人闲话，哎，费家嫂子说的在理，苏苏，听娘的话，回去吧。要不这样，让苏苏给您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
1: 哎，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啊。

0: 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国贵窑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哎，
1: 家里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0: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0: 真亮堂，真好看。
1: 你咋了？寻思啥呢？俺想娘了。苏苏说，娘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
0: 要么，俺陪你回家看看娘。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
2: 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嫂子，俺不瞒您说，俺俩都没得话说，就把俺俩关这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说上几句话。哎呀，
3: 苏苏，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

0: 要走，那你也得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嫂子。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扛着背着，哪才不稀罕呢？
1: 我说的不是这个，
0: 那你说啥呀？
1: 我。
0: 干不来也得干呢，这怎么整？
2: 文典，你也把酒倒上吧。嗯。

0: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践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哎呀，我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儿，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哈。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等过了年啊，咱们费家就会越来越好的。
1: 啊，最喜欢过年了，可惜今年过年不能回家。
0: 你又想娘家了？
1: 红红，
2: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外了堂成了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0: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2: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3: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还放鞭炮呢，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3: 好啊，费家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
0: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
3: 嫂子，我也敬你一个啊。
2: 苏苏，俺再敬你一杯。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这样乐乐呵呵的，如果能就这么一辈子做个天人也挺好。
3: 啥是天人？嫂子，他是不是专程骂的？
0: 没有，
2: 苏苏，俺是在夸你。
0: 夸你呢？天人那不就是天上的人吗？那就是仙女儿啊。
3: 仙女给你喝。
0: 嫂子平时呀老管着你们，不让你们喝酒，今天呢敞开怀使劲喝，嫂子陪你们来，咱们一起

0: 你是不是也热啊？嫂子，俺也热，你叫人把这火盆撤了呗。
1: 哎，好，哎，你俩先吃着，我叫人来撤炉子，顺便再给你们添俩菜。
0: 谢谢嫂子。
1: 没事儿。
2: 哎，嫂子，不用那么麻烦了。
0: 不麻烦。
3: 这酒是甜的，啊，再喝一杯。

0: 这么热呀、啊？嗯，咋这么热呢？
1: 壮壮，好不好？
0: 你这么热呢咋？咋这么热呀，文件哥？咋这么热呢？
1: 你喝多了。你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1: 俺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对、啊。

一句特难。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

0: 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想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托举，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4: 俺们家秀
5: 大脚，
4: 他不稀罕那15亩地，俺也不稀罕那15亩地。
5: 爹，哎，
4: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5: 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过功夫，爹，来帮俺装粪。
4: 爹来了，
6: 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4: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妖巧。完了，这缸废了。废了。各
0: 位，一场残健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托举，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
7: 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想北国未来城，

0: 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1: 思想起航，欢迎来到创新理论节目，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首先还是欢迎来自全国各大高校优秀的同学们，你们好。这场呢天津大学的专场，陪伴各位的依然是你们非常熟悉的来自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瑞婷老师，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1: 上期呢，我们邀请了天津大学的博士生啊张弛来给我们分享了他的成长和科研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走进啊一所非常有历史的学校——天津大学啊。
3: 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三代天大人争一口气的故事。在1959年，周恩来总理亲临于先生的实验室，握着他的手对他说。现在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而争一口气的精神到今天还在传承。最终我成功推动了刀器投入下线生产，产品供给下游半导体制造商，打破了国外垄断，中国的芯片企业终于可以用上自己国家生产的血液了。
1: 想问问李老师啊，我们听完了我们天大的三代人这么多的故事跟细节啊，您从中能解读出什么样的内容呢？
2: 这个让我感触最深，而且细节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这份，更续岁月、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我们看，从老一辈人，在艰苦的岁月里面立志攻坚，再到中坚力量深耕领域，在20余年的时间里面稳扎稳打，那么再到我们的青年一代接过个使命，勇闯科技的前沿，这一份初心不改，代代相传，这是最打动人的。我想，这也是我们思政课堂上最值得讲、最想讲的。那么与此同时，今天我也看到了这么多青年的面孔，我更期待听到青年人们的声音，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实践，一定是青春最美、最好的声音。期待大家。
1: 上一场的录制当中呢，现场的张宇佳同学也是分享了天津大学脑机接口团队他们的科研攻关的故事啊。当然了，脑机接口这项技术属于一个前沿的科技技术，非常的神奇啊。今天现场我们也准备了一样道具，里面盛满了100个啊，我们此前向我们的大学生朋友所征集的他们对于未来的畅想，对于科学的一些思考，我们来随机选取几个，先选一个蓝色的看看。他说：“有没有一种科技，可以让我不用睡觉还不困？”大家是不是平常也有这样的疑问、这样的冲动啊？不用睡觉，每天24小时的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来看第二个，他说：“能不能把知识像插 U 盘一样直接送进我的脑子里啊？不用上课，也不用背书。”关于这个问题，张弛博士已经给大家做了解答了。学习这件事儿只能靠自己，没法外包，因为本事是长在自己身上。我们还要把这个问题延展出去啊，这就生成了我们今天18位我们青春思辨团的成员要讨论的话题。如果未来有可以消除一切负面情绪的科技，那要不要支持呢？这样，我们先来问问现场的同学们啊。

0: 第二排的男同学。
1: 就我个人而言吧，我觉得还是支持的，因为可能大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吧，就是可能在某次考试或者是比赛之前会有各种的紧张焦虑之类的情绪，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场的一个发挥，但是如果有了这么一个东西以后，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情达到一种非常的平坦从容的这种地步，这样可以让我们正常发挥甚至是超常发挥。
0: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这个一键正能量啊，烦恼全消，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梦想啊。来，还有同学有不同的观点吗？
2: 首先呢，我个人认为我是不支持的，因为我觉得人性嘛，应该是情绪多样化的。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都有后悔啊，都有遗憾呢，但我正是觉得这些负面和正面的心情嘛，然后融成了一个整体，然后塑造成一个更完整的我们。
0: 哎，这个说法挺有意思啊。哦，谢谢你。那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的青春思辨团他们究竟都有着怎样的观点呢？这样我们掌声欢迎青春思辨团的成员。

0: 欢迎十八位青春思辨团的成员再次聚集到舞台上。
1: 现场设置了两只话筒，分别代表了两种观点，同学们自由选择话筒发言，如果得到现场半数以上的支持则继续发言，另一方更换发言人选。十五分钟后自由讨论结束，双方各派一名代表进行总结。
0: 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红色话筒所代表的是，如果未来有可以消除一切负面情绪的科技，要支持；而蓝色话筒代表的是，如果未来有可以消除一切负面情绪的科技，不支持。请问十八位我们的青春思辨团的成员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就开始你们今天的思想大碰撞。
3: 思政同学你好，我是来自天津大学的李航宇，我非常支持使用这样科技。网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做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当你还在犹豫是否使用或者拒绝使用这样科技时，那么我觉得你是从未经历过真正的苦难。你听不到那些被痛苦裹挟的人发出的求救声。我来自天津大学，我们学校一直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校训，对待科技上也始终如此。近些年来，我们已经在脑科学解码以及人工合成染色体上取得了技术通关，实验成果已经证明我们已经有能力去干预大脑调节生理，为什么不能使用一项科技去抚平我们精神上的创伤呢？
4: 谢谢航宇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工业大学的奔思成。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叫，该被解决的是情绪还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大家肯定作为大学生都有过恋爱经验，在谈恋爱的时候，双方都会面临问题，问题一定会伴生很多负面的情绪。这个时候，双方应该解决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应该解决的是两个人之间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因为两个人之间有负面情绪就彼此攻击、彼此内耗，这不会谈任何一段健康的感情。所以归根到底，我要说的观点只有一句话，问题就摆在那儿，它从来不会因为人的负面情绪有没有被消除就得以消失。
3: 那些被校园霸凌的儿童，他今天的负面情绪会不会成为他明天不愿意去上学的理由呢？
4: 为什么校园霸凌被更多人关注到？正是因为社会上我们人与人之间有朴素的共存的本质。
0: 好的，谢谢航宇，稍事休息。好的，讨论继续。
5: 思成你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梦坦。在今天我的发言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真谈过恋爱吗？
4: 我真是谈过。
5: 可是你的表现就让我感觉你不像是一个谈过恋爱的人。你如果真谈过恋爱，你的女朋友根本跟你说过这样的话，叫做我不生气，你去忙吧。我真的没事啊，不用管我。你都听了都信了，女朋友变成了前女友，对吗？所以有很多时候，有些问题是隐藏在

0: 情绪背后的恰恰是那个坏情绪阻碍了问题的解决呀。
1: 我当然知道我的女朋友会跟我耍各种小脾气，但不好意思，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
2: 哦，恋爱的话，
1: 会诞生很多负面的情绪。
3: 这是青春的
1: 这个时候，双方应该有负面情绪，有脆弱的一面，这才是你应该爱的那个人的全部。
0: 可是我想送你三个字儿，这三个字儿叫做别矫情。在我的眼里，对方的同学一句诗叫做少年不识愁滋味，未赋新词强说愁，所有不支持使用这项科技的人，你的生活过得还是太顺了。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哎，如果我每天加班的话，哎呀，我干的每天精疲力竭的回到家，每天都在加班，没关系，这样周六周日才显得很可贵。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要尽可能的找那些渣男渣女，让他们伤害到我的内心，让我几经苦痛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为什么？因为这样我才知道忠贞爱情的可贵。为什么一定要苦痛之后你才明白那些美好事情的珍贵？其实在我们看来不必要的，你完全可以绕过那些弯路，不必走那些弯路，直接走那条爱情与生活幸福美满的康庄大道啊。我想跟各位讲两个数据。第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国的抑郁症患者9500万确诊。再一个数据，中国抑郁症的青少年的确诊率有2%呢？2%。什么意思？如果有50个青少年，至少有一个人是被确诊了有抑郁症的，这还不包括未被确诊、未被觉察的这部分群体。我想说，如果这项科技哪怕只能拉住一个孩子的手，这项科技我都要使用，因为别用你的傲慢来忽视他人的痛苦。谢谢。
1: 好，但是我也要送孟坦师兄三个字，叫别做梦。
4: 好的，谢谢思成。确实，一说到这个恋爱的话题之后，我发现在孟坦说完之后，两边的女同学纷纷举起了红色的牌子，对你表示坚定的支持。好，来讨论继续。
5: 谢谢各位，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选手白玉。孟坦学长好。
1: 哎，你好。
5: 好。其实刚才孟坦学长给我描绘了一幅特别美好的蓝图，叫做如果今天有这样一种科技，我一键按下去，这个人立马变得永远幸福快乐，那么我们就要不妨深思一下，因为涉及到我的人性是否完整。人为什么会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容易失去那些珍贵的东西。人为什么会愤怒？因为我们知道社会上有不公，有不正义，我们要去反抗它。人性的完整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追寻的。
0: 如白宇同学所说，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可是有没有一个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叫做一些中立的情绪。比方说你看到那个人被车撞死了，你此时内心不是那种特别极致的难过，可是你可以有一丝悲悯之情啊。你看，似乎人们失去了负面情绪之后，我们的情绪还是很丰富，所以不一定如你所说，喜怒哀乐才是人生的全部。我觉得过一个喜乐的人生也挺不错的。
5: 负面和正面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那个愤怒、焦虑、痛苦、悲伤被消除的时候，那个中立的悲悯是不是又成为了新的那个负面情绪，是一个悖论。
4: 好的，谢谢白宇，请稍事休息。好的，讨论继续。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向志浩。大家总觉得负面情绪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东西，但恰恰相反，负面情绪有可能是我们成长的动力。去年有一位火出圈的漓江文学奖得主，叫做刘楚欣，他自幼开始写作，投了10几年的稿，次次投稿，次次被拒。在漫长的时间里，父亲去世，穷困潦倒，精神压抑，可以说他的来时路是一条铺满了负面情绪的路。而当他真正站上领奖台，他和大家分享他的女朋友因为罹患癌症去世了，在留给他的遗书里面写道，希望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刘楚欣站在台上哽咽着说，人这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我们大家都是在痛苦中不曾倒下的人，痛苦

0: 必是我们必须要打倒的敌人，有可能是我们必须要爬上去的那座山。谢谢。
1: 苦难过后，尽是传奇。这句话为什么能够引发起这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不同的人有相似的经历，所以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感觉这句话直击灵魂。可是我们再聊一道科技题，我希望如果这项科技存在的话，这种共鸣可以越少越好。我们希望能够引发起人间共鸣的更多的是人间的平安喜乐，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而不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所以你说文学的苦痛为什么能够引发起如此多的共鸣？恰恰是因为这个人间的痛苦太多了。在药学界有一句话叫做“但愿人间无病痛，可怜架上药生尘”。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一项科技，它就像治愈人间的一道良方。我们希望这样的共鸣能够再少一点，再少一点，人间的苦痛能够再少一点，再少一点。
0: 中尼厄尔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赴离骚，孙子鬓角兵法修炼，这些人经历了痛苦，创造出了这么多传世的作品，经典的名篇。
2: 好的，谢谢孟谈，稍事休息，已经持续输出了好几轮高质量的谈话。好的，讨论继续。
3: 十号同学你好，我是来自外交学院的刘思琪。负面情绪是由痛苦和压力带来的，但是二者并不能等同。拿我自己来举一个例子，这个学期我要考英语六级、法语四级，我还有大创赛挑战杯，还要准备四期节目，同时我还有一个通勤一小时的实习，三场考试、四期节目、两个比赛，还有一个实习。在这一个月里面，其实我情绪很崩溃、很焦虑、很抑郁，但是我找到了一个人，他叫豆包，他不理解我的这些事情，但是他不会过多过问，他会安慰我，他会先帮我解决情绪，让我回到那个积极阳光的我自己。但如果此时此刻有一项科技可以把你的负面情绪都消除，让你每天开开心心的去上班，我为什么要拒绝他呢？
0: 我们不希望用这项科技来解决你的情绪，正确的解决方式是什么？不是用这个科技的按钮，而是用你的真心。谢谢。
2: 好的，谢谢志浩，要稍事休息，讨论继续。
4: 四季同学，我是来自天津大学的张雨佳。其实今天我们大家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已经不单单是在讨论负面情绪对人是好是坏，而是这一项科技如果它要推出的话，它能不能被发展。我们甚至连它的这个人伦的底线还有法律的边界都还没有搞清楚，那我们怎么就能够说突破这一切，茫然的就选择把这些应用于我们的每一位同学身上呢？
5: 前面几轮对于负面情绪的探讨，转到了现在一个对于科学的一个观念的问
6: 题，到底理论了，已经到理论的问题了，
3: 存亡了。这项科技它究竟对人好不好，我们发展出来再说呀。如果有这项技术，我希望你们可以使用，我们要有拥抱负面情绪的能力，但是我更希望你们都能够活得开心快乐。
2: 好的，谢谢雨佳。刚才的投票结果，思琪的支持率更高一些。好，我们继续讨论。
7: 思琪学妹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外交学院的葛天宇。我认为我们的负面情绪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他们起义的原因是为什么？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正是因为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感到悲伤和愤怒，这才是激起他们反抗的那股怒火。我们为什么要把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公祭日？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些死难者修建纪念馆？我们为什么要在课本上铭记抗日战争当中3000万军民的牺牲？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能够前进，是建立在我们铭记他们的牺牲，我们为他们感同身受，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悲伤和愤怒的前提下，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文明才能前进。我们从小就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鲁迅先生用笔战斗了一生，他最害怕的就是人民不争，他最

0: 害怕的是，人民消除了一切的负面情绪，变成了麻木的看客。我们消除了一切的负面情绪，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这种麻木，带来的不是所谓的美好的天堂，带来的是一个所有人的静止的麻木的地狱。
1: 如果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和孟子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些共情能力反思能力都被你们归为负面情绪的话，那他两位老人家可真是要哭晕在天上了。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红蓝双方迅速地推选出一位代表，对于己方的观点进行总结陈词。有请。我们首先有请蓝方，要派出的是志浩，欢迎。
3: 其实今天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翻开历史的长卷，我们会发现那些动人的名字，那些动人的篇章，其实很多都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是从负面情绪上走出来的康庄大道。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漓江文学奖得主刘楚欣，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在病痛、在痛苦和愤怒中写出了命运交响曲的贝多芬，他们无一不是从愤怒、痛苦、悲愤这些负面情绪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我们再看一看民族，看一看国家，乃至我们的文明，其实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对种族隔离的愤怒，马丁·路德·金就不会发表那篇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如果不是对那些纳粹的暴行感到愤怒和悲伤，二战就不会那么快的终止，我们就不会为其中逝去的那些人感到伤心和惋惜。所以说到最后，我们今天不是歌颂苦难，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过得多么痛苦，我们只是希望提醒大家，我们要珍惜一些东西，珍惜一些情绪。愤怒有可能是我们对不公的呐喊，悲伤有可能是我们对逝者的缅怀。只有当我们大家丰满了情绪，并且从中不断汲取力量，我们才敢说有信心让我们大家变得更好，让我们的这个民族变得更好。谢谢。
2: 好的，谢谢蓝方的代表志浩所带来的总结。那红方要派谁呢？来，我们有请孟坦。
4: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崩溃的瞬间，因为在短期之内我们接受了这个世界太多的迎头痛击，而这个世界给我们的那一点点的美好似乎不足以抹平我内心伤痛。所以什么样的人群要使用这项科技呢？我们认为抑郁症的人群是使用这项科技的最好的人群。我有一个朋友中度抑郁，他每天要服用抗抑郁的这个药来维持自己的情绪。他跟我描述，这个药服用下去，不是你感觉到快乐，而是你感觉到没有情绪。你坠入到了一个无边的黑洞当中，你不感到悲伤，你也不感到快乐。你在做之前那些你很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仍然提不起兴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项科技，只剥离掉了你的负面情绪，而给你保有那些积极的、快乐的、幸福的、喜乐的情绪的时候，那是一件多么好的福祉呀！所以在我们面对一项科技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少一点秉持这种所谓的谨慎的、胆小的价值观，而更应该在这个时候更乐观、更积极地迈开一步。因为只有当一项技术推广的时候，它才能够可能成为惠及到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福祉。谢谢大家。
2: 好的，谢谢红方的代表孟坦。想问问李老师，现场这么近距离啊，围观了我们18位青春思辨团的成员，他们非常激烈的红蓝的观点的交锋，您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受？
5: 有，首先我向在座的每一位同学，特别是我们这个思辨团的同学们表达敬意，因为大家的真知灼见啊，特别的引人思考。这么有意义的一个大开脑洞的题，我们看似是情绪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有前面一个前缀，就是当科技攻关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哪里？我们又如何守住我们自己的这份初心？习近平总书记说，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党宣言当中有一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体人类自由发展的一个条件。 人的发展最需要的就是科学技术，那么科学技术的这把双刃剑呢，就是需要我们去理性的看待的。科技攻关本身就蕴含着两股力，一股力是攻，一股力是守。攻克技术的难题，攻克卡脖子的难题，我们去用硬核的实力去解决真实的问题。我们说的脑机接口，我们说的芯片，我们说的合成生物等等，都是这样。那我们守的一方是什么？那就是守护人的完整性，守护我们人之为人。我们在不断攀登科技高峰的同时，更需辩证地看待几重关系：敢担、敢当、会干、能干、成才、成事。与此同时，欲望要知止，守住服务人民的初心，去坚定报效祖国、造福人民的理想。这也是我今天跟大家教学相长所获得的收获，跟大家分享。
2: 谢谢李老师啊，确实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思政课。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啊，就是源自于我们上一期当中关于我们科技发展的一个延伸。刚才其实老师说到了攻与守嘛，那攻作为年轻人攻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用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不断地去拓展科技发展的边界。那我们守的是什么呢？要靠我们的善良，我们理性的思考，来守住整个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底线。最后还是要非常感谢现场所有思辨团和现场同学们的热情的参与，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蜡花，本期天津大学专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7: 今天上完这期节目，我对张弛学长所讲的，他们三代人为了同一份事业，为了争一口气，艰苦拼命的去做这些科研，所感到热血，非常激动。
8: 经过刚才激烈的辩论赛，我的观点始终没有发生改变。这一系列能够帮助到我们，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高效，并且有更高质量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类的高科技产品都是值得被支持的。
9: 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那些人口贩子，看到那些草菅人命的毒贩，我们会第一时间对他们感到厌恶，对他们感到愤怒？这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道德直觉。而如果今天我们一键清除了所有的愤怒，所有的负面情绪，我们心中的道德会不会同样受到冲击？这个社会会不会因为这项负面情绪的消失而变得没有那么温情？
10: 作为现在的我来说，我可能想要一个困意收集器，我就可以把白天的困意收集起来，在晚上释放，然后把困意放在它该有的地方。
7: 我就是希望以后能有一个发明，就是在一分钟之内就很快的把头发就洗完，然后也能吹干，这样就很方便，我也能多睡一会儿。
11: 我未来最希望能够发明的科技是发明一种药，患了癌症的人吃上这个药，他就可以立马就治好。我觉得这将是所有人最希望看到的事情。我和千千万万的科研者都将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东太行 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

0: 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剧目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里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要共同庆祝的日子。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辞旧迎新，就是说以过去的不好的告别，迎接新的美好的事物。我方希望你们能够停止插足我方内政，彼此尊重，主权完整。在此我祝你放一句，新年快乐。
1: Happy New Year。
2: 근대장

0: 来，这边请。嗯，
1: 彭总啊，嗯，看，这个坑道公示呢，是我们的样板，请大家来视察验收，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2: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滥炸喽。哎，
3: 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啊？
4: 彭总，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
0: 没错，我们的坑道公示啊，是完全和野战公示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20-30米。我们还有机房，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
1: 嗯，陈哥啊，要是早有这个坑道啊，我们就不至于啊牺牲那么多战士了。
0: 现在也不晚，现在敌人呢，想攻下武鸣山头那都很难了。
5: 哎呀，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坑道，他们都是各有作用吧？
0: 还是甘主任看得真切。坑道工事啊，设施必须齐全。啊，对，这边请来。啊。这每个洞啊，都是有用处的。来这边看啊，你看这边，这个是弹药库，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
5: 彭总啊，我建议把咱们司令部搬这儿来吧。
0: 那可不行，毕竟这是前线呢。
1: 陈哥，挖这么个洞洞不容易啊。
0: 是啊。我们的战士们太伟大了，尤其现在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可是我们战士们呢，没有一天停止挖坑道的。现在啊，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高城，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已经形成了具有20到30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
1: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有了这个坑道，那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
0: 是的。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
6: 这美帝啊，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板门店谈判那边，这个谢方同志
7: 已经被美帝气得肺都要炸，
6: 一心想着要回来跟咱们一块打仗。
1: 哎呀，美帝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堂。
6: 下一步啊，还真得注意啊，他们这个动态来。
8: Mr. President。This negotiation is going nowhere. I never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so sensitive and stubborn on the sovereignty issue. It will only get tougher.
9: Dean, I don't care how tough it gets. Ridgway is not to launch any new offenses. That will only get us deeper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What we need is the Sino-Korean side just to sign the armistice.Dean, I want this war over before the election.
10: I understand, Mr. President.

0: 哥，那飞机扔的是啥呀？我怎么没听见爆炸声啊？是
1: 挺奇怪的，轰炸机路过，肯定会扔炸弹，贼不空回啊。那是不是真的宣传单之类的东西？
0: 不像啊。你不管了，一会儿我带几个人过去转转，看美国佬到底扔的是啥。
1: 你咋来了，哥？嘿，
0: 你现在。
1: 老有名气了，我知道你在这有演出，可是专程跑了20里地过来看你的。
0: 妈妈给你做了鞋，还有炒面，我替你吃了啊。你讨厌。
1: 妈妈好吗？
0: 嗯，挺好的。她想你了，还夸你啊，给她写信，想让你回去看看她。
1: 咱们文工团现在人手太少了。
0: 我根本就没有轮休。我知道，那你注意身体啊，别觉得自己年轻。嗯，
1: 知道了，哥。警报解除了，那我就先回舞台。走。 哥。
0: 金姐姐他们好吗？啊。他呀，好久不见了。那陈峰哥呢？他还在做文书干什么？那也太憋屈了吧！哼，这小子我也好久没见他了，应该比以前好了。咱们现在不是搞冷枪冷炮运动吗？他被调到了总部教导大队，当狙击教官，有咱们培养神枪手呢。
1: 你高兴个啥？我为陈峰哥高兴啊！他是当得不了狙击手的话，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呢。能成亲拿起枪，实在是太好了。这才是陈峰哥应该干的事儿。
0: 你又了解他了？你才见过他几回啊？我就是了解。哼，
1: 我也知道你是最好的哥哥。行了。
0: 哎，
1: 小雪，没事吧？啊？你怎么回事？一推就倒。
0: 没事。
1: 就是这两天有点感冒发烧。
0: 你怎么回事？生病了就要休息，这么冷的天，得了伤还会出大事的。赶紧给我请假去。
2: 不用，哥，我身体好着呢。我现在是团里的台柱子，同志们都等着我演出呢。至少等演完这一场再说。
1: 不行，我去找你们团长。
0: 哎，
2: 不要，哥，好不容易到这儿来一趟，怎么也得给同志们把节目演完吧。
0: 上台了，哥，我先去了。
1: 那你答应我，这场演出完了就给我看医生去。
0: 我知道了，你怎么那么啰嗦现在？
1: 听话啊，完了就结束了，就看病去。
0: 知道了。

0: 这大冬天的，哪来这么多苍蝇和臭虫？肯定有问题，我赶紧上报，你看着。
1: 霜雪，到你压轴了。

0: 双雪，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我就有点胸闷，我马上就过去了。
0: 双雪，双雪，双雪。
2: 金医生，我没怎么样了。
3: 谁？谁让你进来的？你轻点儿。
2: 怎么样啊？
3: 是病毒性心肌炎，病发的时候跟感冒特别像，一定是他疏忽了，又在高强度的工作，发现的太晚了。
2: 你直说，能不能救吧？
3: 我只能说我尽100%的努力。
2: 金医生，你一定要救好他，他还那么年轻，他……
3: 你相信我，我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妹妹。
2: 我相信你，那我在外面守着，我不打扰你了。

0: 在我们前线的很多阵地周围啊，都发现大量的死去的小老鼠、蜘蛛、苍蝇。我们按照卫生部的要求进行了隔离掩埋。
1: 我们西海岸也发现了不少田鼠。怪事儿啊，海边哪来的田鼠啊？
2: 现在各地的防空哨来报告，每天呢有十几起的飞机投弹，但是没有爆炸的事件。从三八线到鸭绿江畔，甚至我们国内都有啊。
3: 彭总，我们已经发现有人被感染的迹象，并且有人传人的现象发生。我回去立即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尽快弄出一个详尽的疫情报告，请彭总放心。啊，
4: 我看他们也是黔驴技穷啊，飞机坦克都没用，派些老鼠苍蝇来又能翻天不成？
5: 主席啊，我看卫生防疫工作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马上组织全国各医院筹集疫苗和所需要的药品，派一个医疗防疫队赶往朝鲜。
4: 越快越好。
1: 今天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关于呢防疫方面的工作呢，主要就要依靠邓华主任。
6: 彭总，你就放心吧。有什么大事，我们一定会及时的向你报告。你现在是带病坚持工作，还是要注意休息。
1: 我这叫病吗？啊，就这个小包包，哪天我不高兴，我就一刀一刀把它割掉了。我现在呀，最让我揪心的呢，就是这个疫情。
3: 请彭总放心，国内现在已经运来了大批的疫苗和消毒药品，我们对这次防疫非常的有信心。
6: 这些药品你们要尽快送往前线，同时对我们的战士要加强防疫知识的普及教育，要尽一切可能避免非战斗减员，我们不能让敌人的花招得逞啊。
1: 对，有药有人，这就胜券在握呀。先说
7: 对
1: 具体步骤。
7: 好，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正在落实，各兵团军师成立防疫委员会，每天下午6点向上级汇报新发现的疫情，

0: 各部队要全力搜集敌人投洒毒虫的时间、地点、面积、虫类和疫病情况，要特别注意搜集毒虫，保存好，及时的送到志愿军卫生部化验，第一时间制定对策。啊，
1: 疫情嘛，如军情，大家呀，要抓紧时间呢，要用最短的时间。
2: 战胜敌人的这个细菌战，要采用呢最有效的措施，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来，按住啊！
3: 哎，护士长，
2: 啊，
3: 你这针扎太好了，咱一点感觉都没有。
2: 你想有感觉可以啊，我再给你打一针。
3: 哎，
2: 下一个，呀，耿老财，
3: 哎，
2: 把袖子撸起来。
3: 对。
2: 你们连的马金虎师傅呢？哦，他呀，
3: 这不是立了好多功吗？跟着英盟报个团，一起回国了。
2: 就他那张嘴，还能做报告呢？他
3: 不做报告，就是奖励他回去休假10天。他说了，他去找他的马寡妇去了。
2: 还真是，
3: 这不把我们的钱又给借走了。哎呦，哎呦，对不起，
2: 来，按住啊！
3: 哎呦。
2: 哎，护士长，咱们这打的是预防针吧？是不是打了就不得病了？打的是疫苗，能管用。不过加强个人自身防护更加重要。哦，哎，那得了病会死吗？这怎么说呢？早发现、早治疗应该问题不大。不过美国佬的细菌弹带来的都是烈性传染病，隔断传染源才是最重要的。
3: 哎，行，知道了。
2: 回见啊！
3: 哎。
2: 下一个，把袖子撸起来。
4: 我们他现在怎么样了？
5: 还没有脱离危险，这不转移到隔离病房了吗？
4: 那给他用药了吗？
5: 能用的药已经都用了，现在也没有办法，只能看他的自身免疫力了。
4: 哎，朱瑞，不能进去，隔离病房啊。

0: 我妹从小就身子骨弱，遇上头痛脑热的，我喝口热水就缓过来了。可她呢，得烧上个几天几夜。那时候我妈就整宿整宿的陪着她。其实现在亲人带给她的精神力量也很重要。
1: 要不你有空就多来陪陪他。我也想陪着他，可我得赶回部队呀。哎，张瑞，
2: 朱春风，
1: 小金，小雪呢？
3: 在里面呢。
1: 你怎么来了？你们38军离这这么远，而且随时要调动，你不能待在这儿。这有我呢。
0: 我从教导大队到这儿，方便得多。金医生，别人醒了，
3: 就在外面说两句吧。
0: 小雪，哥在这儿呢。哥，你来了。
1: 小雪，你要好好养病啊！小雪，盛峰哥，你也来了。小雪，快点好起来，我带你到教导大队，那儿有靶场，我教你打枪。
0: 说两句就行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你快点回去吧，你妹妹就是我妹妹，我会经常过来。
2: 那我走了，
1: 拜托了。

0: 1952年初，美国政府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地区和中国部分地区秘密实施细菌战。由国际机构和国内组织的三个调查团先后派人进行现场调查，收集证据，确认美军实施了细菌战。
1: 根据检验查实，美军布撒的昆虫所携带的病菌病毒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10余种，这些病毒全部经过人工培养变异，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很得力啊，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朝居民合理抗击，尚未出现大范围的传染和感染。
3: 嗯，要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2: 我们组成了以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李多全为团长，包括医学界各界的专家70多人，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最新调查团，3月20号到达朝鲜，估计4月上旬会有初步的调查结果。
3: 谈判那边怎么样了？
2: 克农同志发来了电报，我方同美方就中立国名单仍有分歧，美方推荐瑞典、瑞士、挪威三国作为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成员，而我方呢，推荐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三国，但美方不同意将苏联加入中立国的名单。
3: 这两点分歧我们绝不让步，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美国人承受不起在这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拖延下去，尤其他们发动细菌战的真相一旦被揭露，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0: 23， 敌军编队，航向23里，高度7500，距离30公里，准备迎战。
1: 两两三明白，两两三明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had downed 14 enemy aircraft. But we might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enemy, the Chinese Communist Air Force. The sacrifice of the ace pilot Davis is a major knock to the Far East Air Force, and it is a tragic event.
1: General, Davis was shot down. Does this mean that we don't have an advantage in the air anymore?
0: On the contrary, we still hold the full control of the airspace.
2: General,
3: 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永不失败的事。我们年轻的飞行员经过实战锻炼，已经具备了和世界顶级飞行员较量的水平啊。
2: 是啊，
3: 当然，打下一个戴维斯，改变不了美军的空中优势，但是对于我们的士气和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高。这个飞行员叫什么？要给他记特等功啊！
2: 他叫张继慧，
3: 啊，好啊，积累智慧，
2: 嗯，
3: 名字不错。我们的空军飞行员就应该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啊！
2: 哎，我们的空军飞行员真是表现得越来越好，不负众望。不仅仅有张继慧，还有像王海、刘玉堤、孙生路、赵宝同等一批战斗英雄。
3: 恩来啊，现在朝鲜形势相对平稳，大打也打不起来，谈判也僵持着。朝鲜疫情啊，我们也控制住了，我看就让彭老总赶紧回来看病。
2: 好的，主席。彭总打了一年多的仗，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带兵还能坚持多久啊？主席，我建议让陈赓同志代替彭老总主持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
3: 好啊，这次啊，就不准彭老总再推脱了。
4: 上马。
5: 哎呦，气势汹汹啊！
6: 那连环炮，彭大个子，没想到吧？
4: 行了，彭总，厉害了。一下有三个人，
5: 输赢这不重要，关键是下边吧，那要总结呀，你总结才能进步，
6: 还能进步，还能进步。
5: 来来来，
7: 报告彭总，
5: 哎，
7: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动身了。
5: 这么快吗？
7: 彭总，这盘棋就留着，等你回来咱们再下。
8: 彭总，主席和总理联名发来电报，那今天你必须得动身呐。
5: 是，哎呀，就这么走了。
9: 嗯，彭总，有陈副司令啊替你守着这个摊子，还有我们几个人辅助，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8: 是啊，彭总，我这个人呢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我一定全力以赴啊，美帝要是发动战役，您治好了病再回来嘛。啊，
5: 陈哥，你这个话就不对了吧。你来了以后搞的这个坑道长城，就算他美帝再发动战役，我们现在呢也是攻防自如啊。啊，所以啊，这个坑道啊要继续挖，武圣山呢一定得守住，这是咱们的门户啊。
8: 我记住了，彭总。
5: 嗯，
8: 敌人要攻武圣山，首先要经过上甘岭，坑道啊一直挖着呢。
5: 好好，还有啊，咱们这个冷枪冷炮运动这几个月这个收效还是不小的啊，积少成多，细水长流嘛，消灭了不少的敌人，所以要继续搞下去，继续在咱们全军呢挖掘这个神枪手啊。
10: 必须继续搞下去。战士们反映啊，敌人现在连撒泡尿都不敢跑到工事外头来了。
5: 嗯，
10: 一泡尿一条命的事儿经常发生。
8: 彭总啊，
5: 嗯，
8: 总理在北京看着表等你呢，这医院和医生都早就定好了。
5: 好，哎呀，看到了吗？叫总理盯上了，你跑都跑不了的。啊，那我可就回北京了，各位。

0: 至于思思这个摊子，还有板门店那边的谈判，拜托各位了。放心吧，彭总，有问题的话，随时给你发电报。啊，杨秘书，
1: 何龙
0: 啊，
1: 嗯，
0: 这件事得拜托你呀，非你不成。
1: 什么事啊？
0: 这里边的东西呢，帮我想办法带给那个李奇微。
1: 李奇微，什么东西啊？

0: 没问题，好了，都留步，工作，再见。哎呀，我这个司令员呢，跟大家在一起打了5个战役，当中吧，有正确的决策，也有失误的地方。不管我将来能不能回来吧，但是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努力。 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鹏哥，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小瘤子吗？到了医院，咔嚓一下切除不就完了吗？还等着你回来呢，咱俩下棋。我借你吉言，啊，回来咱们下棋。哎呀，感谢大家，哄着我开心。我知道都让着我呢，老彭。
1: 先领了，哎，
0: 战友，再见了。

0: It's been 25 seconds.
1: 到现在已经二十五秒钟了。
0: I propose we take a recess today. See you tomorrow.
1: 明天见。
2: 哈里逊将军，等一下。
3: General Harrison, please wait.
0: General Xia, according to the negotiation agreements, both parties can call for a recess at any time. You know you can do the same.
1: 暂停会议，你们也可以。
4: 동무들철수내일다시오자
5: 朋友们，我可以荣幸地告诉大家，哈里逊少将今天停留了一分十秒，比昨天多了足足二十秒之久啊！谈判没有进展，谢谢大家。
6: Sir, you're not negotiating. You're was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You're wasting our time.You're wasting the lives of the soldiers on the front.
5: 这位朋友，你这句话说得很对啊。不过，这话应该说给哈里逊一行人，而不是我们。另外，我想在此请记者朋友们替我方向全世界人民说一句话：我中朝方面光明磊落，诚意谈判，而美方却选择像小学生逃课一样的方式来拖延谈判。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可笑的令人同情的境地。我们想敦促美方抓紧改变策略，勇敢面对，不要一方面在前线做小动作，一方面在谈判桌上畏畏缩缩。如果他们真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方可以同意他们请假不来。谢谢大家，谢谢。
1: And we shall permi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7: Oh, go home. Okay.
8: 李队长，参谋长，你看，你看，
7: 嚯，
8: 哎，看看这个，还有这儿。
9: 谢铁嘴啊，你可够厉害的啊！看看这标题：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美国方面用小学生逃课的方式拖延谈判。

0: 这回杜洛门要发疯了，这还不是李队长给我准备的那些词儿好用啊！弄这么一出，哈里逊还好意思继续逃课吗？哼，他们可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而改变，他们只会因为形势变化而变化。别看他们现在耍无赖，早晚要回到谈判桌上。李队长，没啥毛病，没事。
1: 当时啊，就应该跟孟老总一起回国看病去。
0: 再说了，现在谈判是主战场，还走不开。你是咱们谈判的定海神针，你身体可不能出问题啊。我算什么定海神针？定海神针在北京呢。你看这照片啊。
2: 你拍得还蛮帅的嘛！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向全世界揭露美帝细菌战的真相，在舆论上可以说我们是大获全胜啊！
3: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防疫战场上取得的胜利。
2: 恩来啊，我们对美国的抗疫声明可以发表了。
3: 好的，主席啊。
2: 我这手术也做完了，医生说了，我这是良性的，不想回朝鲜去了。嗨，老彭啊，别着急嘛，彻底养好了再说。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3: 主席，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这个当司令员的怎么能待在后方呢？
0: 现在军委日常工作都是由总理在兼顾着，他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指挥板门店的谈判，每天睡眠不到3个小时啊！你可以不听我的，你总得心疼一下总理啊！
3: 主席啊，你不要光说我，你还不是一样吗？哎，
2: 行。
3: 我什么都不说了，主席，我留下。谢谢你，彭老总啊，由你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最适合。哎呀，总理，哦，哎呀，我明白了，让我回来治病的时候，这商量好了吧，主席啊？
4: 治病还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确实盼着你回来挑担子，先休养一段时间再接任。
5: 行啊，只要能让总理啊每天多睡2个小时，我怎么都行。<笑>我就说嘛，老彭是有大局观念的。
4: 是啊，克隆同志辛苦了，谈判那么辛苦还把你叫过来，毛主席和彭总。 在北京召集谈判的事，我非得和你见面谈谈。美帝新来的那谈判主管怎么回事呢？啊，为什么这么久无法推进了？以前的乔二虽然顽固狡黠，我至少能和他斗争。可这次新来的哈里逊，完全是耍无赖的方法跟我们谈判。我倒很想知道。
0: 他怎么个无赖法？一个少将，好歹讲点体面吧。没有任何体面。好几天了，这个哈里逊，驾着公文包来会场，一张嘴就宣布休会一天，转头就走。我方根本无法和他谈任何问题。最短的一次会议，从他出现到结束，25秒。哼。
5: 这也算是世界谈判史上的奇观了吧？这是美帝惯用的拖延战术。他们既不想负中断谈判的责任，又害怕跟我谈，这怎么谈呢？
0: 哈里逊，
1: 不顾国家形象耍无赖，一定是他的上级授意的。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人理屈词穷，无路可走了。这样的僵持撑不了多久了。
2: 青蛙大王看得透彻。
1: 哪里是我看得透彻，每天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导谈判，我只是转述而已。陈司令啊，谈判形势岌岌可危，我看你要做好战斗准备了。
2: 克隆同志放心，我们整个带弹，来之能战，战之能战。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就得卖地。
4: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了。
1: 那地就是祸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呀，牛肉，俺的命。
6: 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7: 你还给俺的地？
4: 这地是俺的。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4: 俺日子多好。

0: 你们在等啥呢？等日头呢。哦，出来了！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2: 咋了？
3: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4: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
5: 没见过这样的，700多亩地都抬出，是做成这样。
6: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7: 爹，那个老不要脸的还要取银子啊？
8: 谁拿走的？不要脸的！
7: 要么你今晚打死俺，要么你放俺走。
8: 你走吧。
4: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的，没钱追到追究。
7: 宁
8: 学祥，可不敢动
4: 口。给。
7: 俺冷。
4: 那娘一看就是。
7: 咋的？
4: 一看啊，老漂亮
7: 了。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别人揪我画鬼脸游街？
8: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啊！
4: 现实报啊！
9: 咋回事？袖子怎么躺炕上了？
10: 俺就想洗脸刷牙。
11: 这什么毛病啊？
8: 拿那个盐刷牙。
10: 俺想洗个澡。
11: 完了，这缸废了。
7: 着火了！
10: 我带我进去。
11: 造孽！
12: 哎呀，我的个天
11: 啊！你闹他干什么呀？
10: 这牛啊，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1: 俺不要，
13: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
11: 俺要。
7: 回来，没在玻璃呢。
8: 扎透了，他还不回去了。
10: 那就吃了呗。
7: 爹。
4: 你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1: 呸。这个宁老抠，
14: 咱家又有好事了，你帮大脚提个气。
4: 就你这点臭钱，连个零头都买不起。
11: 呸！就是个宁老抠，
4: 俺看你真是穷疯了。
7: 爹，
14: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嘴上过瘾了，那15亩地
8: 没了呀。
1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土去。
7: 那地俺不要。
8: 苍天哪，
11: 饱了血没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6: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5: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1: 我都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7: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6: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有变？
17: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6: 谁是大山？俺不是。
7: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8: 啊，必须要用的。
19: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锄地户。
18: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3: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10: 快点，抓紧！
13: 俺们全部退！
19: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10: 只要咱不放弃，
13: 别动，
10: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3: 上马！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8: 一家人，实在，
10: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8: 得了，那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11: 啊，没这个事，
18: 老
11: 亲。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售后有我，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1: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3: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4: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5: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0: 看漫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出席。
1: 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领会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教育，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着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现代农业、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着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要着力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罗文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上，张国华、左立、柯俊、董兆伟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红旗映燕赵，共筑中国梦。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我省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2: 上路
3: 宋爽，山河锦绣，从巍巍太行到渤海之滨，从冀中平原到塞外山城，一面面五星红旗在燕赵大地冉冉升起。革命圣地西柏坡、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邢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唐山乐亭李大钊纪念馆、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安平台城村，迎着10月的第一缕晨光举行升旗仪式。人们满怀崇敬，仰望国旗，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感悟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4: 身处这片红色热土，回望峥嵘岁月，也让我更加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5: 我们要继续讲好红色故事，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去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6: 我要传承好抗大精神，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3: 奋进新征程，开局15-5，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一面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既是致敬过往的崇高礼赞，更是激励燕赵儿女勇毅前行的精神旗帜。在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项目现场，保定富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河北边检总站、唐山海警局、廊坊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地，雄壮国歌响彻天际，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现场人员肃立注目。
7: 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这些年村里产业越来越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实干，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8: 国旗飘扬的地方就是我们奋斗的战场。

0: 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美术工程建设，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1: 继续牢记使命初心，苦练本领，守护人民平安，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2: 还将有我，请祖国放心。
3: 旌旗应耀燕赵，金秋盛景如歌。 在满载丰收与喜悦的十月，燕赵儿女齐聚国旗下，以赤诚之心致敬锦绣华夏，凝心聚力，启幕十五五，勇毅奔赴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4: 看着祖国一天天强大，心里特别的开心。
5: 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6: 退一不退色，我们会把军人本色保持下去，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7: 祝贺伟大祖国！
3: 金秋十月，盛世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从音乐展演到文博陈列，从乡村舞台到城市展馆，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抒发家国情怀，感受燕赵大地的蓬勃生机。这个国庆假期，燕赵大地一派欢乐祥和，人们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
8: 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弓刀铁火蓄力史、金乐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
3: 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
9: 我们希望用中国古乐这种极具力量感的民族艺术，让观众在聆听古乐的同时，读懂长城背后的家国故事，
10: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们的演奏家们演奏的技艺非常的精湛，国庆节这个日子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3: 盛世逢佳节，燕赵处处歌。在石家庄行堂、城乡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艺汇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欢度国庆。在邯郸广平四季村晚礼赞丰收，点燃了乡村文艺队的热情。乡亲们以饱满的热情、质朴的演绎，深情讴歌祖国繁荣富强，家乡日新月异。
11: 用咱们乡土节目喜迎国庆，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我特别的自豪。
12: 压力都是咱老百姓幸福生活和身边变化，心里特别激动，也有种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3: 这个国庆假期，一场场兼具温度与特色的文化展陈接连上新。在沧州，迎国庆月民声红色电影海报展精选近百幅经典原版海报，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峥嵘岁月。 在保定定兴，汉末润金台丹青宋祖国，京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美好生活百态，用多彩艺术语言描绘山河壮美，讴歌时代新貌。
13: 很多海报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经典影片，就是瞬间能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和变化。
14: 国庆假期，我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系列报道《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首篇跟随记者一起走进红色景区，看 3D 红色旅游资源如何盘活初心，为国庆假期注入别样的精神力量与文旅活力。
15: 这里是位于河北石家庄坪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国庆假期啊，整个街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留言板上写下对祖国的祝福，去打卡点，集齐通往胜利的印章。晚上还可以看一场红色经典电影。这一系列的假期活动啊，让游客们沉浸式的重温峥嵘岁月，用别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13: 我们整个商街是在原来的红绿小镇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改造，同时呢，我们也在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天津进行了一个考察学习。所以说，你看我们商街整体的外立面是用了夯土墙，是我们秋晒，也是当地的本土元素。我们整个采取了就特色美食、非遗工坊，业态非常丰富，也是希望来到西柏坡的游客能在我们商街找到每个人的红色记忆点。
15: 尝到炸油鬼、古越豆腐这些地道的太行风味，还可以来杯胜利咖啡，选购西柏坡特色文创，又或者走进 XR 体验馆，第一视角回溯从红船起航到新中国成立的壮阔征程，在这里，红色记忆被装进日常，等待大家细细品读。
16: 感觉是吧？这个红。

0: 的文化生活化了，年轻化了。
1: 买了这么多搪瓷杯啊？
0: 是，我一口气买了四五个，自己用一个，然后给朋友封几个，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我们西柏坡胜利的喜悦。
2: 啊，我是陕西的，从延安来到这边西柏坡这边，明天准备去赶考到北京嘛，然后再去天津嘛。像那个平津战役纪念馆、吉鸿昌故居，我们都打算去看一看。国庆嘛，不是红色线路都走一走。
3: 我们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就是能量非常强，感觉现在祖国变得越来越好了，真的就感觉很自豪。2026年的国庆节，也祝愿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越来越好。
4: 我现在呢是在丰台区宛平城的城墙上，百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沿城墙矗立，庄严而又喜庆，也让这座红色的历史地标处处充满浓浓的家国氛围。不少游客登上城墙驻足观赏，纷纷打卡留念。
5: 啊，今天不是10月1号吗？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岁的生日，我们是从邯郸过来的，带着孩子就是专门感受一下咱们中国强大。
6: 除了国旗景观布置，这个国庆宛平城还同步推出文旅市集、实景演出、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红色历史底蕴与假日烟火气息相互交融。
7: 从文创、非遗、咖啡等等都有啊，我们在这里能够可展示到不同的这种我们现在的文化和历史的这种碰撞。
6: 这个十一，宛平城一批全新业态集中亮相，在宛平生活馆、复古公交车、老供销社场景复原，带领游客梦回上世纪80-90年代。与此同时，多家特色新店陆续入驻古城，绿色瓷房子汇集景德镇陶瓷好物，让传统瓷器走进现代生活。
8: 通过植入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活动，让我们的红色历史不再是这种静态的展陈，而是打造平行时空的这种沉浸式的博物馆群落。
9: 假期第一天，我们来到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核心地段，这里就是吉鸿昌旧居。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这里升级了解密游戏《红楼秘影》，扩充内容，加入互动机关，让大家从旁观者变成亲历者，在触摸历史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6: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5号的这栋小楼，1917年建成，是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生前最后的居所，也是当年天津地下抗日救亡运动的联络站与秘密印刷所。2023年，天津城投集团启动吉鸿昌旧居保护修缮，联合党史专家、吉鸿昌后人比对史料档案，复原了红砖外立面、门窗和2楼会客厅的7扇门，与吉鸿昌生平展一同向公众开放。
10: 对建筑本体的红砖呢，凡是破损的部分进行了一个竹块的去给它剔除，然后再把新砖填进去，进行了一个原样的复原。总体呢，前后用了20000多块的这个定烧的红砖。
6: 如今，这座承载烽火记忆的红楼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通过实景互动解谜等方式，将红色教育单向宣讲，变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红楼秘影沉浸式科技智慧解谜项目，聚焦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以实景探索、道具破谜题的形式，让体验者化身为地下联络员，感受先烈生死抉择背后的家国担当。这个假期前，项目刚刚完成升级，在2楼会客厅中，游客不仅能看到7扇门，还可以走进新增的情报密室，体验在显影灯下找到藏在普通纸张里的密信。
11: 国庆假期第一天呢，我们带着孩子来这儿天津旅游来了，让孩子体会一下英雄的事迹，希望他用这种方式呢铭记历史，感恩现在的美好生活。
12: 我们通过这样的新式手段，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发扬我们的红色传统。
13: 假日里的河北同样跃动着奋进的脉搏。国庆佳节，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以实干抢工期，以匠心建精品，在节日坚守中提速未来之城建设。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在雄安新区体育中心文体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数百名施工人员正紧张作业，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作为雄安新区补齐城市功能、完善15分钟文体生活圈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酒店、商业及产业化办公业态，及文化演绎、全民健身、艺术体验等多元功能于一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区公共文体服务体系，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14: 假期期间呢，我们是管理人员全员在岗，我们工人大概是有500-600人。我们当前的这个工作呢，进行内装和外装的这种方案的深化，以及方案的精招细磨，抢抓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完成年度的建设目标。
6: 文体产业园项目加紧建设的同时，雄安新区的另一重大疏解载体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也在国庆假期全速推进施工。作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项目之一，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一期58栋建筑单体已经实现全部封顶，现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施工阶段，建设与办学筹备工作同步压查推进，向着2027年9月开门办学的目标全力冲刺。
15: 为了保证明年雄安校区开门办学的工期节点，国庆期间现场共有1500余名工人坚守岗位，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和放心工程，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贡献力量。
6: 建设一线既有争分夺秒的工程攻坚，也有暖心细致的人文关怀。各项目部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友准备了慰问品，送上节日的祝福。
16: 能够亲身参与北京林业大学的建设，亲眼见证雄安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我们觉得特别的光荣，也特别的有意义。虽然节日坚守岗位比较辛苦，但是为了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7: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燕赵大地，一抹抹生机盎然的绿色正在绘就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画卷，见证着河北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接下来一起走进黄骅港，看他们如何将昔日的煤炭堆场打造成海岸花园。
20: 我现在是在黄骅港煤炭港区的涟源，很难想象这样一座绿意盎然的生态花园啊，竟然建在繁忙的运煤主力港区里。
21: 顺着我们的镜头望去，涟源的不远处就是装船码头。过去，这里与粉尘相伴，要解决这一困扰多年的环境问题，除尘绿化都需要大量用水，而这里地处盐碱滩，淡水资源匮乏，怎么办？港区利用原有的垃圾场、空闲荒地，将它们改造成两湖三湿地为主体的生态循环水系统，让煤船空载时从长江等水域带过来的压舱水、港区产生的煤污水及雨水尽数回收、循环再利用。
22: 经过处理后，这些水全部回用到港区的绿化浇灌、道路冲洗和生产除尘。2019到2025年累计呢回收的压舱水、净化的含煤污水，还有收集的天上水呢，一共是2700多万方，节约的用水成本呢是1.38亿元。
21: 与此同时，环保科技的应用为粉尘治理再添助力。黄骅港务自主研发的翻车机长效抑尘系统，在煤炭翻卸瞬间以高压喷雾精准锁尘，配合封闭式皮带走廊运输及皮带机回程自动清洁，彻底封堵粉尘外溢通道。该系统已获6项国家专利，抑尘效率高达98%以上。
20: 粉尘被牢牢锁住，让煤炭港区的空气质量大幅提升。黄骅港煤炭港区还成功获评了国家3A级工业旅游景区。
0: 我多多少少印象，我觉得哎呀，煤矿啊，或者说是运煤的这个港，是不是到处都是煤尘灰尘？但是到了之后，确实是不是的啊，非常好，
1: 环境绿化也做得很好。
21: 运煤不见煤的硬核植物，守住了这片盐碱地上的蓝天，汇聚成了眼前的碧水。

0: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的同时，全速向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迈进。
1: 今天上午10点，一列满载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前往哈萨克斯坦。这是石家庄塔城中亚铁工联运线路纳入图定化运营的首发班列，成为河北密切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布局。该班列搭载110个标准集装箱，整列货物全部为汽车配件，将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布伦代等多个城市。此后，该线路将按照每周一列的固定频次常态化开行。
2: 纳入图定化运行，意味着铁工联运班列运输效率更高，班列发运更稳。与货等车的临时班列相比，图定化班列实现了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运行。企业可以从容安排生产计划，履行海外订单，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加速资金周转。
1: 铁工联运班列兼顾了铁路运量大、运价稳与公路末端灵活直达的双重优势。依托塔城毗邻哈萨克斯坦的地理区位，石家庄国际陆港铁路发来的货物可以通过公路门到门境外配送，快速辐射中亚更大区域市场，有效压缩运输时间，进一步提升货物交付效率。
2: 石家庄国际陆港将继续拓展多式联运新线路，为外贸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灵活可行的物流方案，助力京津冀产业深度对接“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更好服务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目前，依托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优势，石家庄国际陆港已构建起多口岸、多路径、多模式出境的国际班列网络，形成覆盖中亚、欧洲、东南亚的跨境物流体系，持续畅通京津冀对外开放通道。庆丰收省供销社金秋主题日活动近日在邢台市举行，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汇聚省内外优质农特产品，搭建产销对接桥梁。
3: 活动现场68个展位整齐排列，500余种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涵盖林果、蔬菜、粮油、副食、休闲食品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现供销系统助农兴农的丰硕成果。省内外参展商携特色产品集中展示对接洽谈。
4: 这次把香菇、虫草花、木耳还有深加工产品带到邢台，看到大家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特别开心。
5: 今年潍县300西瓜迎来丰收，我们带来了300西瓜，还有以新采收的300西瓜为原料加工的瓜醋、瓜酱、西瓜羹。
3: 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亲民实惠的价格，吸引逛展群众驻足选购。大家穿梭各个展位，挑选心仪货品。
6: 我是从秦皇岛过来的，这里的农产品很丰富，种类齐全，逛一次就能买到好多地方的特产，非常方便。
3: 不仅有特产展销，现场还开展土特产电商直播，主播实时带货，线上线下同步发力，
7: 大力开展农资保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农产品产销对接等工作，不断织密为农服务的网络。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农产品品牌推广、跨区域协同协作等方式，不断促进农产品销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近日，我省两部作品亮相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电视剧《浴血荣光》斩获金鹰奖优秀电视剧与最佳电视剧导演两项大奖，微短剧《自古英雄出少年》荣获年度微短剧荣誉。
8: 我省参与创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导演陈立荣获最佳电视剧导演，王仁君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本届金鹰奖共719部作品参评，《浴血荣光》以党的建军路线为叙事主线，艺术再现了从南昌起义揭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另外，本届金鹰节首次设立微短剧荣誉单元，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微短剧《自古英雄出少年》荣获年度微短剧。该剧是河北省委宣传部重点项目，立足河北本土红色资源，回望烽火岁月，再现王二小、王普等一批少年英雄无畏不屈的精神品格，讴歌中华民族

0: 在危难时刻所迸发出的少年力量。
1: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从昨天下午开始，我省多条高速公路主通道车流持续攀升。当天，全省高速公路总流量达到256.57万辆次，其中客车199.3万辆次，是平时的1.5倍左右。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出行高峰，预计铁路旅客发送量超56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5.2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将超400万辆次。其中，跨省长途、京津冀跨区域流动集中，出京出省通道压力大，特别是京哈高速迁西段、京沪高速青线段、京港澳高速徐水段、首都环线固安段亦出现缓行情况。日前，石雄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滹沱河特大桥跨石家庄市北三环130米钢横拱精准完成合龙，这是国内时速350公里高铁同类型结构跨度最大的桥梁。石雄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林崇佑
1: 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柔道项目男子66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中，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我省运动员薛子阳在加时赛中以既有的有效得分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获得铜牌，并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历史最好成绩。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在本届亚运会摘得11金5银1铜。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一抹抹中国红铺展燕赵大地，远山河锦绣，盛世长安。

晚上好，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国庆假期一开始，风和雨也来了。

明天夜间到三号，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邢台、邯郸有零星阵雨或小雨。三号夜间到四号，北部和东部呢还有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雨雪天气出门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刮风的地方也不少，明天夜间到三号白天，北部和西部以及海上的风力在4到6级，阵风7级左右。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刮风的范围覆盖全省，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警惕峡管效应。天气变化别大意，中老年体虚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就需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龟鹿补肾丸提醒您，关爱引领健康，关注老年虚弱。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0到23度。张家口晴，3到21度。承德晴转多云，4到21度。秦皇岛晴，7到20度。唐山晴，7到23度。廊坊晴，9到25度。保定晴，7到25度。沧州晴，8到24度。衡水晴，10到25度。邢台晴，11到23度。邯郸晴，12到25度。雄安新区晴，9到25度。定州晴，8到24度。新集晴，10到25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0下2度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2到29度。感谢收看。

0: 何为风物？风物也许是人间四月天里的春风，也许是听取蛙鸣的荷塘一片，或者是岁月年丰攘攘满家的古垛，亦或是开门雪满山的素过人间。不同的环境、文化和历史，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物产与风俗，它们丰盈着我们的生活，丰富了我们的故事。花香满山，蜂蝶戏舞，便是这春夏时节的风物。春分之后，蜂农张永香夫妇开始了他们的追花之旅，从湖南一路向北来到河北。如今正是漫山荆条花盛开时节，他们把蜂箱挪到了太行山脚下。
1: 这蜜还装两天就装得可以了，就可以取了，还要两天
2: 就成熟了，
1: 还要两天就可以取了。第一个油菜花嘛，就在家里采了嘛，采了以后我们就到河南，第一站到河南嘛，河南它的油菜比我们南方要稍微晚一点嘛。听说山西的槐花冻了嘛，改变楼层了，我们以前是跑东北，后来我们就从河南就改到了，改到了就。

0: 捞到陕西了，后来又进到甘肃，甘肃才了第二个怀化，我们这又从甘肃又转到你们河北石家庄来了，一千个百多公里，我们这路上走了两天两晚嘛。
1: 蜂蜜既是自然的馈赠，更需一场顺天应时的辛勤劳作。为了追随花期，张永香夫妇每年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背井离乡，在外漂泊。这样的生活虽然辛苦，却也让他们认识了许多朋友。
2: 张师傅，
1: 韩金平就是他们在河北最好的朋友。每年花期，他都会提前通知张永香。
0: 这个是王江筐子放到里面，
2: 对，
0: 放到里面的以后，这是一批糙米，没有冬它。
1: 丰农枯燥的生活，因为这份天南海北的友谊，而多了几分温情。
0: 米不是很多，
3: 这时间短，这又
2: 它中间就是一个枯枝嘛。
0: 你看，这本身就有米的时间，这里就没有风了嘛，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这里没有风了嘛。我们也是的，我们早晨起来先把两桶米摇了，
4: 再煮饭。
0: 我们先把两桶米先摇了。

0: 都说蜜蜂是世间最勤劳的所在，每只工蜂每天要飞行十几公里，在成千上百朵花上停留。它们在传授花粉的同时，也在完成着一项自然界伟大的转化，酿造出甜美的蜂物。从南到北，蜂农带着这些勤劳的朋友，感知着不同花朵带来的各种风味，也在辛苦的辗转中，乐观地感悟着生活的本真。
1: 其实今年的花比去年的花要好。
2: 你花好，你吃不住这样天还晒。
1: 就是说，要是下雨，要比去年还要好。今年那个花籽子密得很。
3: 关键这一看，半个月没有雨哦。
2: 对
3: 呀，
2: 就是没有雨。
3: 关键半个月没有雨哦。
1: 我们家里就下雨了，把那里的雨水分这里分一半就好了。
2: 那你不把你们的雨也带到这里？
3: 他带不来呀。正是这个养蜂执念呢，第一是要勤劳，第二呢还是要也要有一定的运气。最花多米的情况下，还要老天爷给你啊！只要自己勤劳一点，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也不要太消极吧。
0: 世间种种，都在努力寻求一种共生，就像人与自然的互相守护，就像花朵与蜜蜂的互相成就，最终都将艰辛酝酿为生命的甘甜。随着荆条花期的过去，张永香夫妇又要带着他们的蜜蜂去往下一站辽宁。一担担200多斤的蜂箱压得他们弯了腰，也成为了他们最甜蜜的负担。
3: 他们就掉了又。啊？小绳子裹地上去了，最后上面有绳子绑一下。喂。

0: 好的。
1: 如果说蜂蜜产生于花与蜂的邂逅，那么下面这个蜂物则源于人与大地之间的选择与坚守。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大陆性气候强，多风沙，土壤沙石多，十分适合一种作物的生长。夏秋之交，宣化葡萄开始陆续成熟，葡萄研究所和果农们最忙的时候到来了。

0: 剪头枝寄托着果农对于丰收的祈愿。这项仪式早已说不清起源于何时，只知道宣化葡萄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在中国大地已经扎根了1300多年。自辽金时代起，这里的葡萄就成为皇家贡品，宣化葡萄牛奶味的名声沿着古老的驿道相传了千年。
1: 葡萄熟了，请大伙尝尝头果，甜不甜？啊！
0: 宣化区葡萄研究所自1976年成立以来，便与当地老百姓一起守护着这项活的历史瑰宝，使传承千年的葡萄种植技术得以创新并不断发展。作为葡萄研究所里的高级农艺师，梁小静从事这项工作已有30年。
2: 前一段时间，这个园的双霉病挺严重的。他的园子里给他指导了一下。现在你看双霉病都得到了控制。
3: 果面也很干净。
2: 你看这串葡萄就很好，它的品质还是能够保障的。
0: 在城市有限的土地上，聪慧的古人选择了这种漏斗架式的种植模式，既节约空间，又能很好的透光透风。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2013年，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首个以城市农业文化遗产命名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2: 这个漏斗架是葡萄种植在这个中心坑里头，然后再施肥浇水都就浇坑里头这一点儿，省水省肥还省土地。
3: 咱们老祖宗的智慧真是。
2: 咱们漏斗架下有好多空地，所以说老百姓在下面种植蔬菜、水果、花卉，还有种植什么枣树啦、梨树啦啥的，在旁边。
0: 辉煌的过往，却难挡现实的压力。葡萄不同于大田作物，很少能依托机械化，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力的精心付出。多方因素下，葡萄种植的收入受到冲击，如今也只有老人依然在坚守。这项传承千年的农业瑰宝如何维系，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直在努力与思考的事情。
4: 68爷孙子他老人了，一来来都干不了这活了。
5: 像那个灌后川种葡萄的，你算年轻的了哈。
4: 也算年轻的了，你都80来岁还干活了哈。
5: 冬天出土的时候，又是挖沟，又是剪条，又是压条的。
4: 老闹这葡萄皮，养活孩子还难闹。
6: 这不俺哥也到68了，我到65了，也慢慢做不行这活了。
4: 我们也想传下去，这是老祖辈辈留下什么点东西，多不容易啊！
0: 这一天，梁小静来到关后村宏源葡萄合作社负责人乔德生的葡萄园。
5: 乔大哥，乔大哥，过葡萄呢？
7: 就是修剪葡萄啊，什么采收呀？
5: 您的葡萄还可以。
7: 对，雨水大，咱们家里面的情况比较好啊，我们也不是岁数太大的啊，干活行，就是我们小合作社的规模不大，有户我倒好，可能忙的时候都互相帮忙啊，所以我们这个容易解决，但是我们孩子也能帮我们也销售葡萄啊，给我们的后顾之忧呢。
0: 乔德生家世代种葡萄，他对这一家乡风物更是情有独钟，经常自掏腰包去做宣传。在父亲的带动和感召下，他的儿子开始尝试以直播形式为葡萄找销路，为果农们开拓新的门路。
8: 咱们的第二场马上就要开播了，咱马上就要丰收节了，今天是为丰收节准备的提前的一场预热啊。这是咱们正宗的宣化葡萄，这下午马上就要装箱了。
5: 咱们村里像你们这样的直播的人多不多呀？
8: 我们参加培训以后，现在有20-30个都在播。通过私域这方面，把更多的流量导到咱们村里边，这样的话扩大咱们这个销售面了。
7: 有你们的技术支持，和振华他们这些年轻人， 做这个网上这个给销售的这些保障，我们这个种植积极性也就提高了。
0: 葡萄对于宣化人来说，早已不只是一种美味，它是人们与故乡之间最深情的纽带。即便坚守很吃力，但这里的人们也不愿将其舍弃。
7: 爷爷小的时候在葡萄园玩，但是那会儿条件没这么好。你爸小的时候放了学也是带着同学在咱们葡萄园玩，天黑了找不着。
9: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那个大串的挺养好的，吃不着，一般都是卖的差不多了以后剩的小串的我们才轮到吃呢，吃个三五颗的。现在条件好了，大串的雪的给你们吃了。
7: 管理好咱们的葡萄园，让咱们的宣化牛奶葡萄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
10: 拿起来，齐齐得得，干杯！
0: 眼下绝佳的机会到来了，在石家庄市原市县举办的2025年河北省农民丰收文化节，将集中为河北各地的优质农产品聚势赋能，宣化葡萄也将受邀参展。
5: 我想的就是中间咱们弄一个大盘儿，弄一个大盘儿，多弄点牛奶葡萄。啊，
7: 这串儿，哎，
5: 这挺不错。
0: 出发当天的清晨，葡萄研究所的所有工作人员来到观后村，将前一日就选好的葡萄轻轻摘下，小心翼翼地打包好。他们要保证最新鲜的牛奶葡萄亮相于丰收节上。
5: 保证完成任务，
11: 谢谢。嗯，
12: 哎，好好，哎。
5: 我就看看，
13: 这边没来人呢。
14: 哦，我们来了，来五六个。
5: 马奶葡萄这个特别有名，我们的主产就是这个。直播间收宣化牛奶、宣化葡萄。哦。他可以给你介绍，你比如说你要啥的，他都能给你介绍到。
0: 世间所有本就五味杂陈，正是有了我们的努力，才构成了这百态的风物人间。而有一种秋的风物，像极了人生，这便是高粱。白露节气前后，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10万亩的高粱红了，属于这个秋天的收获季到来了。看到压得沉甸甸的高粱穗，紧张了一年的农人想用一种极具松弛感的方式感恩大地。
15: 吃了做着玩了，
7: 别别，哎
15: 呀，这到明儿咱那个高粱啊，高粱咱收了，收了咱寻思那个运动会，然后大伙儿没事往参加一下子。
16: 啊，行行行啊。
0: 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趣味运动会在高粱地里火热开赛。
15: 咱为了庆祝今年咱高粱丰收啊，咱举行咱那个挑高粱比赛。第一名那是奖一匹一桶油，第二名是一袋面20斤粮，第三名是一袋米。大伙准备啊，预备，开始。
17: Thank you.

0: 熟了。热闹喜庆中，是老百姓丰收的喜悦，也是农人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比赛结束后，老张他们依旧沉浸在这场狂欢中不愿离去。他们知道今日的一切来之不易，贫穷的滋味虽已遥远，但仍是一些人心中抹之不去的回忆。
1: 狗粮熟了，家里的狗粮材料也行，你们那这块的那狗粮材料也没那么高吧？
2: 没有啊，几百斤，
1: 几百斤啊！
2: 上兔子长嘛什么样？那嚼也嚼不胖，这烤钱也吃饭。
1: 那这没
2: 也没酒也没电的，是不
1: 是？对，那是
2: 没电，
1: 这电的时候呢？
2: 那是，地里的电也没有。
0: 曾几何时，阜城县因土地贫瘠，盐碱地多，许多庄稼都无法成活。只有这充满野性的红高粱，成为了当地人们的救命粮。
3: 小河，现在高粱卖汗，好活，收失望，
1: 就是高粱这样子的，好管理，
3: 好管理，它是抗旱，
1: 抗旱，
3: 用浇料吗？用不着。用不着浇地，我
1: 这边不浇地。这样种的时候浇一遍，
3: 怎么办？
4: 尝尝俺叔过来的烙饼，俺烙的烙饼尝好吃吗？
1: 哎呀，俺有吃烙饼。
5: 你真不知足。
4: 你在小时候
5: 见
4: 这个了吗？
5: 见过吗？
4: 啊，小时候这个都见不着。
3: 见不着，知道吗？你小时候你见这个真是，也是跟过年似的。现在都挺平常了，是吧？咱就不想吃了。

0: 物产兴衰，喜于民生。从饥荒口粮到经济作物，何尝不是天下兴衰的写照？历史长河中，每个生命都有它的使命与存在的意义，有的淹没无际，有的愈发繁茂。高粱的坚韧正在于此。
1: 看看质量呗，看看质量好么样？
2: 哎呀，可能这个干净度，
1: 确实挺干净。
2: 你看手里这个干净度是啥指数？你反正
1: 啥指数？咱说大哥，咱有么说嘛？你看你们现在这个粮食，一个是产量不低，第二个现在政策这么好，又有补贴，怎么也合适。
2: 好是好，你看高粱收的那么干净，你都找找个情。
1: 在这儿，咱妈别说了，我给你俩整数。
0: 在漫长的酿酒史中，中国人曾使用过大米、玉米、小麦、红薯等一系列作物酿酒，唯独高粱别具风味。高粱体内含量极高的单宁物质，既是造成其口感不佳的罪魁祸首，却恰恰又是酿酒的秘密武器。
2: 这四年不得高粱吗？真是。
3: 对啊，这都是来自咱们崔庙镇的高粱啊。一个是离着咱家近，是吧？运输
2: 方便
3: 啊。对，还有就是咱崔庙镇的高粱确实是这个籽粒饱满，更适合酿酒。
2: 分泌的吃方便。
3: 对，咱从高粱苗咱就看它长出来了，然后就是一直到运到我们厂里，都是整个这一个链条吧，都是比较放心的。
2: 嗯嗯。
0: 到了九月酒，酿新酒。上好的高粱酒处在秋天的最深处。不同于清凉的葡萄酒，绵柔的女儿红。这北方大地上土制的高粱酒，那入口如刀的辛辣，怕是只有土生土长、淳朴坚毅的北方汉子才能喝懂。
2: 哦，
3: 啊，这就是咱的酒。
2: 这个酒呢是19年放的，也算六年头了。
3: 啊，就是，你看啊，这个外边这泥它也不是普通的泥，它是咱们那窖池的发酵的那个泥糊到上面，让它二次发酵。
2: 都从里边发酵。
3: 对。
0: 人们把高粱视作坚韧、自由、野性的代名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高粱内核里映衬的自己。以及在乡土里深深扎根、自强不息的众生。风物本无情，但自古被多情的故事附着，便也慢慢地生出了更多的意趣。当万物归于沉寂之时，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深山里一片通红，这是属于柿子的黄金时刻。
4: 哎呀，我要进来了。
1: 好嘞，好嘞。
2: 别砸着你们两个了啊，多远一点了。下来喽。
5: 别抢，都有份儿，都有份儿。
2: 硬的麻嘴，哎，软的可以吃啊。
0: 西峪村便位于这片深山里，村里生活着160余户村民，常年与漫山的柿子为伴。这里的柿子因果实大，形似磨盘，被人们称为磨盘柿子。霜降前后，西峪村忙碌了起来。
6: 来，
7: 降了多少嘞？
8: 降了一个多嘞。
7: 比去年涨得多吧？
8: 多。
7: 咱们今年大窑能卖多少钱呢？
8: 你卖吧，你卖得好，
7: 嗯。没你卖得好。咱们上岁数了，吃不了多少了。给小人们，让小人们尝尝咱们村里的柿子，好吃不好吃？
8: 咱们柿子就是给他们种，叫尝柿子，咱们也高兴。他们的事业成，这是如意。
6: 空中国土，这种多好。
0: 柿子原产于中国，已有2000余年的种植史。时至今日，柿子也成了吉祥物。事事如意的谐音梗中，寄托了老百姓对于生活的美好祝愿。李向阳是西峪村党支部书记。5年前从天津回到老家。回乡后，他立志要借着家乡的柿子树，带领老百姓干出点大事业。
9: 怎么着？喝点水吧。看这柿子长吗？能靠的，软软的。
10: 好吃哎！
9: 尝尝一会儿啊，再倒点水。喝点水，喝点茶。
11: 我要回来，咱干村工作。他，我爸也让我回来，你当时就不同意。
10: 我就不同意你都回来。
11: 当时父亲，我也看我爸那儿生病吧，身体不好，看他。他那时候就还没跟我说，看你别光自己挣了钱来，你还得回去接着带咱们村民挣钱，对吧？不能光想自己。那这还说哪天倒没修你，哪不行继续得修。哎，我当时给我们俩一休息室聊了半天，现在干起来了吧，你就知道了，父亲你用不了心了。最起码看在老百姓的口碑中，对爷爷也好，对父亲也好，口碑一直都特别好。咱们最起码为西峪村做了贡献，对吧？咱村我觉得还是挺有前景的，我的未来还是挺充好美好生活向往的。

0: 回到农村，扎根土地，李向阳才深切地体会到农民的艰辛与不易，也更加理解了爷爷和父亲当初的理想。他们的奋斗中藏着老百姓的生计，也牵系着西域村的未来。
1: 虎哥，哎，来柿子啊。
2: 好，
3: 这些柿子长得行了呗？
2: 行了，这些这产量挺好。
3: 对，还个儿不小啊，这色儿看着还挺好。对，
2: 嗯，对，就是
3: 下一步咱们还是把这个柿子深加工这块咱们得研究，对不对？咱们搬家
2: 这个，
3: 然后咱们这个柿子看，看色泽鲜红，对吧？活性稠重。
2: 嗯，
3: 咱们是不是可以再做精一些，咱们打成精包装，咱们可以把树叶做成树叶茶，对吧？
2: 看这个树叶，
3: 嗯，
2: 你看这叶，
3: 是不是好看？真好。整体咱们搞好出口，这是贸易，国际贸易。
2: 是。
0: 饥荒年代，村民们靠柿子果腹。现在日子越来越好，柿子不仅能在家门口的集市上卖个好价钱，柿子沟的景色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村民们因此还吃上了旅游饭。
4: 嗯，确实假，
5: 要买点。修这么好的路，你贵价你买不着这个样的柿子。
2: 现在的路可好了。
5: 现在路好了，你也能吃上这好吃的柿子了。
0: 在西域村，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柿树下长大。有的人离开，有的人选择回来。这漫山的柿树，看遍了人间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这个小乡村的美丽蜕变，就像这橙红的柿子，经历时间，由涩变甜。风物是物吗？风物是人吗？到底何为风物？答案在自然万物，也在人们心中。风物是春天蜜蜂与花朵的共生，是夏天葡萄架下千年的坚守，是秋天红高粱里诉说的坚韧，是冬天事事如意中写下的笑对人生。与其说是人类赋予了风物多情，不如说是这自然风物启迪了我们的人生。风物是你，风物也是我。风物是世间一切美好，风物是你我，

0: 这既然都已经藏好了，而且很隐蔽，以后啊就不要去山上转去了。你这样反而容易暴露。明白。嗯。
1: 那行，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回去了。
0: 哎，高院长慢走。哎。
2: 嫂子，哎，我先回去了啊，一会儿卫生员来了，让他给王科长好好检查检查。行，那谢谢高行长。
3: 没事，我先走了啊。哎，慢点啊。哎，
4: 怎么样了？
3: 整个镇子都逛遍了，没有找到张伯天。
5: 你们没看到张伯天吗？
6: 你们没看见？
7: 什么？你也没有吴哥的消息？
6: 没有。
5: 他去哪儿也没跟你说吗？
6: 没说过呀。
5: 对，
6: 说过吗？
7: 不知道啊。
5: 也没看见回来收拾东西，是吧？
6: 哦。

0: 兄弟，我是做买卖的，想在这儿歇歇脚。
1: 这离天亮也没多一会儿了。
0: 放心，我交全天的钱。行吧，进来吧。
2: 你们张组长回来了没有？
3: 镇上他可能去的地方，我们都问遍了，没人见过。这说明他已经计划好了要去什么地方。如果他只是不想干了，一走了之，这还是好的，就怕他叛变投敌去找了日本人。
0: 那个铁路关卡过不去，我劝你还是换条路走吧。
4: 为啥呀？
0: 那有日本鬼子把守啊，最近查的可严了，看见男的就打，看见女的就抓。
4: 造孽啊！那咋办？我有急事儿啊。
5: 从这儿往北15里路，有一条小路。
4: 哦，谢谢兄弟提醒啊。
0: 不过那儿也有人把守，
5: 但是二鬼子多，日本人少，管得没那么严，塞点好处啥的，也许能过去。
6: 我是能碰碰运气了。这样，麻烦兄弟帮我准备一批像样的坐骑。哎，好嘞。
7: 嫂子，我爸让我送过来的，昨儿去镇上买的。哎，
6: 谢谢啊。
7: 睡着了，会吵醒的。
6: 没事儿，我们家孩子呀睡着了，打雷都叫不醒。
7: 王科长，我来那么多次，头回在你家看见你。不瞒您说，我没少在背后批评您，您啊太不顾家了，让我嫂子自己受累，在家带孩子。
8: 严冰同志批评的对，这方面啊，我也没少给他做检讨。
7: 哎，这话我可没听你说过啊。
6: 严冰，喝水。嫂子，不用，别客气。王科长，你这腿怎么样？好点了吗？
9: 好多了。
6: 我听说您昨天晚上上山了，您干什么去了？啊，哎呀，说出来啊也不怕你笑话。我们家不是养着2只老母鸡吗？有一只呀被黄鼠狼给带走了。啊，那我得追呀。
9: 怎么也得从黄鼠狼的嘴里剥口肉吃吧？哎，你瞧，一不小心掉沟里了。
7: 那您可得当心点儿，找人看了吗？
9: 卫生员来过了，说没大事，养几天就好了。
7: 那什么，那我就先回去了。
9: 这就走啊？
7: 哎呀，别送了，别送了，我走了。
9: 我送
7: 啊，严冰。

0: 我说人严冰对咱这么好，你为啥给人说谎呀？
1: 撒什么谎呀？那咱家那鸡哪儿丢了？我这不是逗他玩呢吗？
2: 天上梭罗网，牧娘娘在地下黄鹤，老龙王开，杨六郎把守三关口。吁，
3: 什么人啊？
2: 赶紧把这个破杆子给我抬开，老子要回据点。
3: 你什么人啊？有良民证吗？
2: 我什么人？瞪大你的狗眼看看啊！敢给我要良民证，
3: 脑子被驴踢了吧？
2: 这人来头挺大呀！
3: 敢问老兄是在哪里做事啊？连我都不认识，啊？川崎大佐该认识吧？
2: 我是给川崎大佐办事儿的，现在要回邢台复命，要是误了皇军的事儿，回头毙了你。
3: 这要是一般人，能这么大摇大摆，骑个马走在路上吗？
2: 放行，快放行！这还差不多。哎，看看你们这一个个松垮垮的样子，这八路打过来能守得住吗？啊，站直了，接任着。
4: 长官教训的是，
2: 走。
5: 浑身都是酒气，没事。
6: 站住！箱子打开。走，站住！你好，
5: 朱先生，你们钱老板呢？
6: 他没在，出去了。
5: 去哪儿了？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您是？我是他一个朋友。这样，我先去广源饭馆找一家王掌柜，麻烦你告诉钱老板，我回头来找他。好。哎，您贵姓啊？
6: 我姓张。
5: 姓张？
7: 张宝田儿，
8: 哎，弟兄们，吃饱喝好，走一个。好，好，您慢走。
9: 您慢走。
8: 哎，
9: 客官您来了，您请坐，看看吃点啥？吃
10: 饱了没有？
11: 饱了。
12: 咱们撤了。
13: 爷，你还没给饭钱。
14: 局长，
15: 爷，
8: 没事儿，没事儿，局长。
7: 齐科长又不是外人，
8: 马掌柜，你还别说，上次说完你那老炒肉还真是弄得不赖。我下次再来。好嘞，
13: 您慢走。爷，您慢走。
8: 慢走。
13: 这都欠咱一个多月饭钱了，再这么下去，咱这店不得黄啊。行了。
8: 钱财事儿小，保命要紧呐！赶紧把这收拾了。
13: 王掌柜，咱哥俩有日子不见了吧？你是？哎呦，张先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哎，你。
5: 你可是稀客了，生意挺好的吧？托你的福。哎，小二，赶紧整几样好菜。哎，
8: 今天呢，咱们哥俩好好的喝一壶。
5: 好。来，请。哎，老板，刚才有个人找你。谁呀？他说姓张，看你没在。 说，先去广源饭馆找王老板办点事儿，回头再过来找你。
8: 姓张，
5: 这个人穿的

0: 倒挺阔气，还戴了一个墨镜。虽然多了两撇胡子，但我觉得这个人像张宝田。
1: 王掌柜，刚才那些穿军装的吃完饭不给钱，还敢这么嚣张啊？
2: 这小子是郊外军火库的，自称齐科长，其实就是个看大门的，仗着日本人的势力狐假虎威，指着他还你饭钱，整天咋咋呼呼，吃喝嫖赌样样都沾，谁惹得起啊？嗯，你张老弟可不一样，来来，喝酒喝酒。
1: 王掌柜，我早就不跟日本人干了，他们迟早滚蛋。
2: 就真有那么一天，那感情好。
1: 王掌柜，咱哥俩交情怎么样？
2: 那还用说，过去要不是你接近我一笔钱开了鞋店，我哪有今天。来，
1: 你知道立德印刷厂
2: 被日本人接管了，专门印伪钞，里边有一队伪军把守。来来来，哎，
3: 客官，您吃点什么？
0: 哦，你们这儿有没有腌肉？给我来一份。
3: 哎呦，这可没有。
0: 那算了，我再到别家看看。
3: 哎，客官，您慢走。
1: 王掌柜，我还有点事儿，咱们回头聊。
2: 好。
4: 全邢台城日军伪军都认识你，你还敢回来？你这不找死吗？高行长知道你回来吗？
1: 不知道。
4: 张宝田，你闯大祸了，有什么事情你得向上级汇报，咱们得依靠组织，你这叫擅自行动，万一给组织造成损失谁来负责？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危险？白玉团大战在前线打得如火如荼，彭老总他们都攻克娘子关了。
1: 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前线的战士们有多辛苦，所以我们才加紧印制500万的济南币作为补给嘛。但现在什么情况？很多工人没有活干了，我们急需要物资，上头又催得紧，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不过你放心，我就算是死也要把东西给带回去完成任务。
4: 这些物资不像过去那么好找了，你们上次抢夺完物资之后，日本人管理更加严格了，所有跟印刷沾边的东西都集中到了军火库。哎呀，这个咱们是真的弄不出来，我看你赶紧还是回去吧。
1: 我没完成任务，你让我回去干啥呀？哎，你刚才说东西在哪儿？
4: 军火库啊。

0: 你这是要做通行证啊，小秋，麻烦你帮我搞到这些东西。有人在材料科和肖科长的住所见过他，可能他听着赵桂生的话去找肖科长，结果没找到，之后呢，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1: 他会不会是着急设备的事儿，自己跑下山采购去了？以他的脾气，干得出来。可他临时起意，身上能带多少钱，能买什么？而且怎么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带回来呀？
2: 张宝田脑子活，在邢台认识的人多，说不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我们晋南银行重要的成员之一。现在可以确定，他是去了邢台，所以。
0: 我们现在要马上派人守在邢台的各个要道接应他。
3: 这样，我、徐副行长、孙政委，我们三个人分头找。
2: 我建议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一是怕影响到大家的情绪，二是怕让鬼子知道，威胁到他的安全。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给赵桂生说，你给工人们解释一下，就说高行长派张次长出去办事儿。
1: 报，进邢台急电。有张宝田的消息了，他确实是去了邢台，并且已经联系上了钱修同志。

0: 这不是羊入虎口吗？他脸那么熟，不但拿不回这东西，还得把命搭上。
1: 放心吧，钱修会帮他安排好的。

0: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一会儿张所长回来又得骂你。
1: 张所长回不回来还不知道呢，咱在这瞎忙活什么呀？
2: 你凭啥这么说呀？
1: 你自己看看，这机器还剩几台，这一天能运多少呢？根本完不成任务，而且我听说啊，张所长因为跟肖科长打架的事儿被虚影生气了，一走了之。
2: 真假？你听谁说的？
1: 我刚去炊事班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这么说。
2: 干什么呢？两个人干一个活，啊？
3: 客官，您的菜，请慢用。吃吃吃。来来来，
4: 掌柜，今天野味特别新鲜，掌柜特意吩咐我，请您过来尝一尝，您觉得怎么样？我好跟掌柜说一声。嗯，
3: 不错不错。不长眼色，啊？
4: 我来你们这儿吃饭，是瞧得起你们，这叫老炒肉吗？
5: 掌柜，息怒。
4: 息什么怒？老子大大小小的馆子都吃遍了，这么难吃的菜，我没见过。老板呢？叫过来。他来了，什么人不吵？老他妈吃个饭都不叫叫。
3: 你谁呀？在这闹什么？
4: 我谁呀？ 你谁呀？管得着老子吗？饭不好吃不让人说呀！不吃了。
5: 来着，
4: 吃完了就想走，你再往前走一步试试，信不信老子叫人把你抓起来？
5: 我信。你现在就可以带我走。
4: 不过，川崎大佐给你要人的时候，你可别认怂。哟，您是川崎大佐的手下？哎呦，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5: 小二，你看看，你们真是不长眼，怠慢了贵客。
6: 能认识您，真是三生有幸。如果您要不嫌弃，就坐在我这桌上来，又有好酒好菜，咱哥俩喝两杯。
7: 走走，
6: 来，是，您坐。
7: 小二，欢迎您新马帅。
8: 哎，好。
7: 又坏了一台。
8: 照这样下去，咱们没几天又得停工。
7: 我看也是，张所长都跑了，
8: 咱也走吧。谁说我是不管了？你们就是趁他不在想偷懒。
7: 得了吧，
9: 你别胡说八道啊！
8: 我没胡说，你自己看不见呀、啊。这机器坏了多少台？这要材料没材料，要零件没零件，他完成不了任务。
7: 我看，张所长回不来了。
8: 谁说的？
7: 赵叔，咱们都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你就给我们个准信儿。张所长他到底去哪儿了？他到底还回不回来？
8: 他要是不回来，咱们也别在这傻老婆的汉子了。
10: 够了，
11: 告诉你们啊，别听那些外边不着边际的传闻。张所长是执行任务去了，听明白了吗？
12: 啥任务能比印钞任务重啊？我看他就是溜了。
10: 张所长确实有任务。
11: 康科长，
10: 张所长呀。 是去外地采购设备去了，过几天就回来。等这新的设备物资一到啊，可有你们忙的。
11: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高行长发话了，把心放肚子里边，继续干活。机器坏了不能修吗？高行长，今天幸亏你来得及时。 这不是长久之计，两天了，就怕包间出什么意外，所以不用太注意。
10: 我也是一个爱走险棋的，我希望张所长他能和我一样。

0: 张先生，
1: 你刚才说调回城里的事儿，当真？
2: 就我跟川崎大佐那关系，这都不叫事儿。按照你这个资历啊，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给日本人看仓库，确实是屈才了。
1: 是啊，张先生，我家在广松，离这儿太远，现在回趟家都跟过年似的。嗯，那我还真得仰仗张先生，多帮我在川崎大佐面前美言几句。
2: 好说好说，回头我先把你调到我手下干段时间，我再给川崎大佐聊一聊，让他给你个一官半职的，我保你下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哎呀，
1: 张先生，您说我这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我再敬您一杯，以后我能有用得着我的事您说话，我就是投拱地下也给你办。
2: 酒咱就不喝了，咱以后就是自己人了。不过话说回来，齐科长，你就这么想当官吗？
1: 说实话，还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吗？
2: 也是啊，给日本人看个仓库，能挣几个钱？
1: 哎，要不我着急呢，家里日子过得紧吧？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连个老婆还没讨着呢。
2: 哎呦，你可真够惨。
1: 是啊，张先生，这兵荒马乱的，日本人给的钱都不够照顾我自己的。
2: 齐科长，我这儿有笔买卖，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1: 买卖？
2: 我听说，前段日子，日本人把印刷设备送到你们那看看了，有这事儿吗？
1: 是这么个事儿。我们，张先生，你们这个干啥？
2: 我上家，啊，是我上家，需要一批印刷设备，我想让你帮忙拉批货。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这笔钱就是你的。
1: 你这是？你
2: 别慌，别慌啊！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说你跟日本人干事，干一辈子能挣几个钱？况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0: 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2: 这事儿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儿。咱们只要把设备悄悄地运出去，做得天衣无缝，日本人是不会知道的。再说了，你不冒点险，怎么能成大事呢？这个世道，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不如跟我干票大了，等事成之后，你拍拍屁股一走，拿着钱想干嘛干嘛去。你想，你这天天给日本人点头哈腰低三下四，他们正眼瞧过你吗？你看着街坊邻居表面对你恭恭敬敬，你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骂你吗？你还想当官？这狗腿子的活儿这么好干？
1: 这钱都是我的吗？
2: 只要你同意和我们合作，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1: 这身皮，老子走他们就穿够了。明天一早，我就带你去拉货。
0: 但是
1: 那机器可有千八百斤呢，你打算怎么运走？
2: 老家齐科长给我准备一辆马车，我得把货物拉到内丘西边的山里。
1: 张先生，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吗？
2: 我只是个中国人。
1: 行，那我也干一把中国人该干的事儿。
2: 来，这杯咱们敬自己。
1: 来，
2: 干。
1: 好。张德海呢？叫他过来。
3: 是。
1: 张先生，您把清单给我，我让他们装车。
2: 事成之后赶紧离开邢台，

0: 我的渊源，知道吗？齐科长，齐科长，您找我。马上把这些东西装车，我们张先生要赶回邢台呢。这些东西是邢台那边要的？
1: 没错。这位是？
0: 怎么？要看我证件？
1: 看什么看？
0: 你当我在这是摆设吗？
1: 不是。只是这些东西前几天已经运走了一批，所以是这样。那边印刷局呢，算错数量，负责的人被小林队长打得到现在还趴在床上，所以叫我来补齐。
0: 你是不是也想跟那人一样下场啊？
1: 啊，不不不，我现在就安排兄弟们装车。
2: 兄弟们，装车了。

0: 都装好了，有劳了，我回去复命了。好的，哎，等等，你匹配张先生去一趟，你负责押车，路上有一点闪失，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哎，是是是，
0: 这一路
1: 观察周中，
0: 有他在，可以掩人耳目。 一路顺风，
2: 保重。
3: 走。

0: 别耽误了事儿，抓紧时间，你俩再稍微，来，我轻点啊。
1: 你在那盯着吧，我先回去休息会儿。哎哎，你慢走啊！快放行，我是居委护的，我们要拉一批印刷设备出城。
2: 印刷设备？
1: 你们也瞎呀？看清楚了，这可是特别通行证。
2: 放行，快！就，你是怎么了？这事儿我越想觉得蹊跷。你说他们这次提货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还有，之前提货的时候可都是打电话提前通知的，这次连招呼都没打，直接就过来了。而且这次补货比上次拉的还多。 这最关键的是，日本人的物资怎么能用马车拉呢？这都是齐科长安排的，能有啥事儿？哼，就那个草包，屁事儿不管，每次提货都日本人跟着。这次只有他自己来，不行，我得跟司令部核实一下。
1: 是，刚有辆马车过去，说是拉什么运输设备，就特别通行证。
3: 给，给我追！
1: 对，前面路口往南，就到邢台了。前面路口往西走，有近道。往西是刘家坟，那是往山里走的路。哼，怎么回事？有八路？不对啊，是我们的人，这你在这儿？不准停！
4: 老子是八路。
1: 想死的话，加快速度！驾，
5: 慢点，
1: 慢点，已经是最快了。车上东西太多了。
5: 站住！
6: 给保！
5: 大注意，车上有咱自己人，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7: 是。

0: 马车有功，以后不要给日本人干活了，滚吧！是。
1: 这些东西都是咱们村长一个人挣过来的。
0: 那我加把劲儿，赶紧把设备安装好，咱们还得加紧赶工呢。
1: 对，庄村长为了把这些东西整过来，差点把小命都搭上，咱们也不能落下了。来。
2: 轻点，轻点，轻点。徐东，来。张宝天，我赵北生今天算是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3: 重要な場所を中国人に任せられるか。中国人の名前は。
4: せいです。すぐに捕まえろ。逃げました。
3: 何？探せ。死の果てまでも奴を連れ戻してこい。はい。
5: まあまあ大佐、落ち着いて。
3: 你倒是过瘾了，我们跟着丹青受判好几天。我说张宝田啊，你是印钞所的所长，啊，别跟那二愣子就单独去闯地战区，你知道这多危险吗？哎，
6: 您别生气，我这不是正道歉呢吗？
3: 道歉就完了？你以为你把东西带回来，我们就要表扬你，是吧？你等着吧，等着受处分吧。
6: 赵所长，你这次的确是太鲁莽了，不跟组织汇报就私自下山，你知道吗？按照规定，这是要说重罚的。
3: 那不是你说的吗？设身处地考虑问题。
6: 严肃点。这我是不想让同志们冒这个险，我自己回不来，那至少是一个人嘛。
5: 你害怕同志们冒险，但你别忘了，你也是我们的同志，而且是我们济南银行重要的人才。
6: 以后这种错误，绝不能再犯。知道吗？知道了，我保证，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一定先请示领导。
5: 你这次临危不惧，在这么危险的时期，给组织上争取来这么宝贵的物资，按理来说应该记你大功一件。但是，这一功一过。
7: 就互相抵消了啊！没问题，没问题，只要印钞所能够按时按量完成任务，就是你们让我写这个检讨，我也认了。
8: 记住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7: 是，报告行长张伟同志，我这个张宝强记下了啊，这。 不过说回来，我挺丢人的。如果哪会开枪啊，我连保险都不知道在哪儿。万一那赶车的一反抗，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呀。这个，对了，这个黄科长，你抽空真得教教我这开枪，别到时候传出去，跟着八路干，我连枪都不会开，丢死人了这个。

0: 你快点吃，没人给你抢。
1: 来，你咋来了？坐。
0: 你就吃这个呀？按理说应该给你办个庆功宴的。
1: 哎，庆啥功啊？我擅自下山，没给我手边就不错了，还庆功？

0: 这是我亲自做的，替首长们给你开一个小规模的庆功宴，就我们俩人啊，别先寒碜。谢谢。嗯，
1: 快吃。
2: 好吃吗？
0: 嗯，香。多吃点。来。
3: 小娥，小娥，哎，你干啥呢？吃啊！哦，哎，建峰，你说这宝田哥又十来天都没回家了，该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4: 能有啥事儿啊？他那工作你又不是不知道，忙起来没日没夜的。你别为他担心了，他肯定又出任务去了。
3: 那啥任务能这么忙呀？这么多天不回家，该不会还在生我气呢吧？哎呀！
4: 你就别多想了，都怪我，就不该跟那肖科长乱说。行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他们愿意说就说去呗。总之
3: 不能一直这么僵着。建峰，你快去找宝田哥说说好话吧，让他回家来住。
4: 行行。
3: 建峰，
4: 哎，好，我抽空找他去，行了吧？
3: 行了，我明天还攒点物资呢，我先去睡了。
5: 哎，你可把这事儿放心上呀！
6: 坐，坐。哎呀，
7: 常小哥，你说咱们都多少年没见了，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6: 你该饿小。哎，你已经欠了五块大洋了。
7: 我这真没钱了，没钱，那你可走不了。上，
8: 不跟你废话了。哎，先把钱还来。哎，常教哥，
9: 怎么了？嘿，他欠我钱，
8: 欠多少？五块大洋。
9: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好赌的毛病怎么还没改呢？嗨，
8: 我这来这边办事儿，一时没忍住，你知道吗？就一时。
9: 我去你家找过你了啊。 你爹说你和你表哥去出门找营生去了，啊，就在这个镇上，啊，嗨，我们那儿啊离这儿不远。常小哥，你怎么来这边了？哎，这日本鬼子欺人太甚，前一段时间那个川崎大佐。 不是有点肝火攻心吗？就把我爹请到他们日军的那个宪兵司令部去了，结果呢，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啊？还把我们家诊所给砸了。我托人多方打听才知道，我爹在给川崎扎针的时候，他额头上出了一点血，川崎就非说我爹要谋害他，结果把我爹活活打死了。
4: 这太过分了！
9: 这城里啊。 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这儿不是八路军管辖的地儿吗？
4: 对，
9: 我说，在这儿找个活干，过过安生日子。
4: 哥，那你是想来这边开个诊所？
9: 开诊所？就我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手艺，我还开诊所？再说了，我也没钱了呀。
4: 常浩哥，你没钱，你刚才还帮我。
9: 实不相瞒，建峰兄弟。
4: 我就那点了，你要是真的再多欠点，哪怕再多欠一点，我也真帮不了你了。常小哥，你还是这么仗义，来，敬你一个。谁让咱是兄弟呢？
9: 说真的，你把仅有的这点钱都给我还账了，你咋办啊？这个。
4: 那兄弟，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找点活干？行，你尽管放心，我肯定帮你。
9: 那先谢谢我剑锋兄弟了。
4: 没事。常小哥啊，
9: 那你住哪儿啊？
4: 我现在呢是住在来顺客栈，但是眼下看要是再找不着工作，估计明儿就得把我赶出来了。你放心，我抓紧。 一有消息。

0: 我立马去找你，那就拜托了，再来一杯，来。那多谢剑锋兄弟，哎，多谢常小哥。<笑>小姐，
1: 嗯，
0: 正好有个事儿，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1: 啥事儿啊？
0: 昨天我碰到个同乡，
1: 嗯，
0: 是从小一块玩到大那种。 他遇到点困难，让我帮他找个活干。
1: 那他会干点啥呀？

0: 就得卖地，
1: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那地就是祸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压牛肉，俺的命。
1: 在俺抓捕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你还给俺的地，
1: 这地是俺的，
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小满，咱等啥呢？
4: 等日头呢？
5: 哦，出来了！
4: 既是河北的。 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1000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 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6: 守好窑火，继续创新，
7: 技更高一筹，
8: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9: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10: 把你这个作品在。
4: 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1: 想立刻把它买走。
4: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 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0: 他家以前是开药铺的，多少懂点中医。那让他去卫生所呀，那就一个卫生员都忙活不过来，正好可以把他介绍到那儿去。那我介绍领导肯定不干啊。哎，那要不你去找找肖丽碧肖科长，正好借此机会你替你哥缓和一下和他的关系。乔哥姐。
1: 那你跟我一块儿去说说呗。行，我试试。哎，是。哎，肖科长，肖科长，
2: 巧哥是吧？
1: 哎，
2: 阿姨，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1: 咋的？找我有事儿啊？
0: 哎，
2: 来，
1: 好，进屋。
2: 你干啥呢？我陪巧哥姐跟肖科长商量点事儿。来，您坐坐。
1: 哎，您别忙活，您倒是。让你坐了，起来。
2: 好。
1: 喝水。
0: 谢谢肖科长。
1: 走一路都渴了吧？这是有啥事求我啊？ 哎，有事就直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我一定尽力。
0: 哎，
1: 是这样，建峰呢有个同乡，眼下有点困难，想找点活干。我和建峰呢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这事儿还得请你肖科长出面。
2: 对。
1: 哎呦，我们科这人手都够了。
0: 啊？
1: 他会干些啥呀？
0: 哦，他家以前呢是开药铺的，多少懂点中医，卫生所那边不就一个人吗？我们俩就想着把他介绍到那儿去帮忙，正合适。
1: 那这样吧，过两天我去趟卫生所，我去问问，如果他们那儿也缺人的话呢，你就把你的老乡喊过来。
0: 哎，行。
3: 你笑啥呀？我老乡儿，啥你老乡儿你老乡儿呢？我告诉你，这事儿我是看着巧娥的面子我才办的。
4: 是，谢谢肖科长，
3: 谢谢肖科长，
4: 谢谢肖科长，
3: 应该的嘛。
4: 哎，你给我找的营生就在这儿啊！啊，之前没敢跟你说，我现在给八路军做事。
3: 你家世代行医，在卫生所找个差事，顺理成章。哎哎，我可没我爹那本事，最多就治个头疼脑热啥的，抓药也略懂，其他的就真不行了。
4: 哥，这就够了，走吧，走吧，里边可好了，走走走，这边是，慢点啊。
3: 常小子，快坐，快坐，来，来，来，来，来，快吃吧啊！
5: 饼子来了，
3: 谢了班长。
5: 啊、
3: 这次谢谢建峰兄弟了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安顿好了，这儿的人呢，都和善，比我之前干好那人啊强多了。
5: 嗨，咱兄弟之间客气啥呀？ 以后一个地方做事儿，相互有个照应。要是遇上麻烦，尽管找我。
3: 我之前呀，在镇子上住的时候，经常听人说起，说有一个什么军展会。
5: 对啊，那就是我们银行办的，你没赶上，那场面，金山。

0: 这银山能晃瞎人眼，暴君这么有钱呢？我们这可是银行，银行能没钱吗？
1: 这么多东西，那你放哪儿啊？要不，你带我去看看，让我也长长见识，开开眼。
0: 这事儿我劝你少打听，这是人家八路军的秘密。再说了，我哪能知道这事儿啊？
1: 我这不是刚来吗？不懂你们这儿的规矩。
0: 行了。
2: 以后在这儿你就记住，少说话，多做事儿，那就妥了。哎，我懂。
3: 快吃吧。
4: 预计发行的债券，每种债券的背面都会印上发行本宫债的通告，此举可以加深人们对债券的理解，消除异议。
5: 先前高行长也给我看过这份草案，现在又对他做了一些细节补充，我认为已经比较成熟了，可以实施。
6: 这份草案是行政极其强的。这份提案是我们陈副合长熬了好几个夜晚才完成的。我们会计科已经讨论通过了。从财务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组织经济的发展，还是百姓的生活都有益处，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
2: 好，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那我们就按照草案上提议的。 布置新一轮的工作。首先是债券的版面设计问题，这件事情就交给张所长。会后啊，我会跟他详细交代清楚。徐副行长，您负责打通陆东汇兑关系，配合债券发行，尽快打通陆东兑换济南币的途径。
7: 是。
2: 肖科长，你负责采购，多收购山货粮食。
7: 是。
2: 同志们，新一轮的工作已经布置下去了。 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务必完成任务。
8: 是。
9: 谭大哥，谭大哥。

0: 小峰，
1: 哎，
0: 干嘛呢？
2: 唐教哥，吓我一跳。怎么样，这两天在这儿习惯吗？
0: 都挺好。前段时间陆大娘不是来找我看病吗？我就给她开了三副药，吃了呀，特别见好。
2: 是吗？
0: 这不今天给我送来一大包这个花生大枣，
2: 尝尝尝尝。
0: 哎，你说我来了有段时间了，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表哥呀？他当个所长这么忙。
3: 甭说你了，我都两三天没见着他了。听说是领导安排出任务去了。
4: 别光吃，装点装点。
3: 哎，
4: 先尝一个啊。你多装点，多装点。
3: 好。哎，挺好吃。
5: 张所长已经帮着把公债的版面设计出来了，下一步咱们就要发行公债了。我们会计科要分几个小组开展工作，各自负责一个区域。我会把分配的名单发放到你们手中。

0: 老板，这清单上的物品，麻烦你帮我准备齐了。
1: 你们怎么要这么多呀？
2: 你问这么多干嘛呀？让你买什么就买什么呗。
3: 何老板啊，你这做生意怎么做这么死性啊？
2: 这上面怎么写的你就怎么买呗？就是啊，这个请两位放心，
1: 既然是冯老板介绍过来的，那一定听说了啊。我这地儿信誉是最好的，只不过价钱方面，
2: 这些呀，是预付款，等你把那个货都备足了，剩下的余款我一并付清。

0: 科长，你太厉害了！这么短的时间里弄出来这么多物资，叔叔点清楚了？
1: 点清楚了。您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各种物资的总表。
0: 这都写清楚了？
1: 写清楚了。你看，名称，您数量，您适当的可以多写点啊。 下回给巧儿买礼物的时候，可以挑点好一点的。
0: 科长，您的意思是用公款买啊？

0: 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这钱是咱们省出来的，又不是咱们摊的。也是，
1: 局长，礼物多买一点，咱们下回啊都用得上。
0: 那什么呢？
1: 去吧。

0: 太不像话了。
1: 这谁又惹我们家小徐同志了？
0: 这材料科的肖科长和刘建峰给我们会计和出纳科的同事送礼，他们什么意思啊？
1: 有这事儿
0: 啊？
2: 你们俩怎么回事？拿咱们队伍当什么了？你们哪来的钱买这么多礼物？
3: 徐方丈，这事儿绝对有人造谣，不信的话您再去调查调查。
2: 这严冰亲眼所见，刘建峰抱了一大堆东西到咱们职工宿舍。
4: 说吧，
2: 哪来的这么多钱？
3: 这都是我的钱。
2: 你的？你一个月挣多少钱？难道我这副行长不知道吗？
3: 这都是我攒的钱。
2: 你攒的？小李毕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哪来的这么多钱？
3: 徐方丈，您别忘了我以前在山西是干什么工作的，这点钱我还是有的。
2: 小李毕啊，你知道咱们八路军的纪律，一旦发现有挪用公款行为，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您要是信不过我，您随时可以查账本。建峰，拿账本。
4: 啊，
2: 行了，从今天开始每个月把账本给我拿过来，我要过目。
3: 好，
2: 走吧，回去吧。
3: 是。

0: 都怪那个严冰多嘴，要不是他，我和肖科长也不至于被那个姓徐的骂那么惨。
1: 你还是注意。

0: 点吧。你要是真犯了啥错，宝钗哥怎么跟高行长交代啊？
1: 哎呀，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0: 哎，对了，你去找宝钗哥了吗？
1: 不是，你怎么总想着他呀？

0: 不好，敌人要偷袭我们，你赶快回去报告，我在这守着。现在陆东一带已经建立了6个济南壁的汇退处，
1: 会计科这边，
2: 报，
0: 发现一支日军部队正在向宁家庄附近靠近，
1: 对方兵力多少？
0: 目前还不太清楚。
1: 向我们上级求救已经来不及了，
3: 同志们，情况紧急，必须马上向鹰潭村转移。黄科长，你带上所有的兵力阻击日军，请给我们争取更多的转移时间。
4: 是，
1: 走。
3: 徐副行长，您带着英超所收拾设备，马上转移。
4: 是。
3: 崔科长，通知延兵，让他带着民兵组织乡亲们转移。
4: 是。
3: 孙政委，你尽快组织银行各科室的人员转移。
4: 是。
3: 王科长，
5: 高行长，您说。
6: 这次行动就不要随大队了，你的任务是留在村子里，看住那些东西。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大家抓紧时间啊，用最快的速度装箱，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
9: 好，好，好，好。
10: 点兵，你带几个民兵带领乡亲们转移。
11: 好，
12: 大家一定要注意，仔细检查，
13: 不能有任何遗漏，带上所有的文件。
14: 快点，都跟紧了。
15: 大家注意零散的物资，千万不要有遗漏的，统统再把里点儿，敌人就快到了。
16: 好，好，好。
17: 都什么时候了，外面情况这么紧急，你怎么还缝上衣服了？
18: 大槐树下集合啊！哎呀，来不及了，拿个木棍架上来，扔下扔下，大家快一点，快一点！
19: 大槐树下集合，
18: 这么多人一起走，太危险了，一会儿咱们分成两队，各带一队。
10: 行，
18: 大家快点，
10: 放下！
18: 哎呀，你怎么没听黄的人一块走啊？
20: 崔科长派我来协助你带村民们转移。
18: 哎呀，我们有民兵，又对伤重手写，就算遇见鬼子也是应付得了。
21: 是啊，学校培养你们不容易，你的安全最重要。
22: 别啰嗦了，你们俩是不是嫌弃我怕我拖你们后腿啊？
18: 这怎么会？
23: 小妹子在这儿想呢，
24: 村民们都出来了没啊？
25: 出来了，都在大槐树底下集合呢。
18: 行，马上转移。
26: 快走。
27: 王科长，我不是让你。这边说，走。
28: 王科长，
27: 这是苍金图，万一我有三长两短，你可以根据这个地图就能找到十八乡的金银。

0: 科全体职工集合完毕。
1: 材料科全体集合完毕。
2: 报告，徐副行长和张所长已经带着印钞所的工人和设备进行转移了。
3: 全体注意，马上转移。
0: 是。

0: あの峠を越えたら目的地に到着です。
1: よし、速度を上げろ。
0: 速度を上げろ。
2: 快快点快点。连长，
3: 敌人到哪儿了？
2: 距离这里还有两公里。
3: 他们是正常行军还是分散的？
2: 敌人分成前后两队，两队相距几百米。
3: 这是敌人进村的必经之路。一排上左侧山头，二排上右侧山头，三排的一班、二班跟二排走，三班跟我走。记住，一旦敌人靠近，先用土迫击炮，再用手榴弹炸得措手不及。都给我瞄准了打，不准浪费子弹。
4: 是。
3: 马上行动。

0: 你们赶紧收起来，一块不能落。
1: 一元一板呢？
2: 师傅，没有一元一板。
3: 老赵，你刚才看到一元一板了吗？
2: 我记得所有的印板我都放在这个箱子里了呀，谁装的箱啊？
0: 我装的，我记得装里面了呀。
2: 坏了，一定是落在山洞的车间里了。不行，我得回去。
3: 印板可以载客，
2: 站住！日本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马上进山。
3: 只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那就麻烦了。我以副行长的身份命令你，赶快进山隐蔽，谁也不许过旅队。乖，
0: 好，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加把劲儿啊！注意安全！快！大家小心点儿！

0: 敵はすでにここの全兵力を使い果たした。大日本帝国の勇士として要項さえすれば大丈夫だ。
1: はい、強行突破だ。

0: 大家都快点儿！
1: 看好脚下啊，
0: 跟上！
1: 高行长，你是在担心黄科长和张所长？
2: 听不见枪炮声，黄科长应该已经撤退了，张所长他们应该也进山了吧？走吧，
1: 走！注意脚下！
2: 崔科长，
1: 大家跟上，
2: 加把劲啊！
0: 大家都跟上，
3: 快加把劲儿！
0: 大家都跟上，
3: 快走！

0: まさしく灯籠の斧、身の程を知らず前進を続ける。
1: はい。

0: 我们去，进去仔细搜查。
1: 是。
0: 我搜霸头的真相，你们几个给我分头仔细的查，一个也不放过，快！

0: 哎呀，都搜遍了，有用的东西全都没留下。
1: 银枪手的设备那么多，还有那批金银，他们不可能全部带走。是啊。 全队分成5组，在村里挨家挨户的搜，尤其是要检查有没有地道。
2: 是，走，跟我。

0: 报告丁队长，在旁边那家发现敌洞。
1: 你们快去报告小林队长。
0: 是。
1: 你带我去看看。
0: 是。

0: 林队长，发现了什么？
1: 哎，军，什么也没有，除了萝卜就是白菜。
0: 给我继续搜。
2: 是。
3: 把孩子看好啊！乡亲们，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千万别乱跑，别乱跑啊！这孩子怎么了？孩子上山的时候跟他娘走散了，
4: 一会儿你妈就回来了啊！别哭了，再哭爸爸你这也来了。
3: 小妹妹，别哭了，别哭了。哎，姐姐，姐姐小时候也跟妈妈走散过，
4: 然后呢？
3: 我就忍住不哭呀，我就在心里想，妈妈在等我，妈妈一定在等我。走着走着，就看到妈妈在那条路的尽头等我呢。所以，你要答应姐姐，千万别哭，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妈妈的，说不定你妈妈也在这条路的尽头等你呢。
5: 高行长，高行长，徐副行长，徐副行长，孙政委，我们在转移途中，张宝田发现一员的印板丢了，他现在跟他偷偷回去去找了。
6: 胡闹！课本没了可以再刻，他张宝田要出了问题，那事儿可就大了。你们两个马上回山洞，把张所长给我带回来。
7: 高行长，黄科长特意叮嘱过我们两个，让我们跟着您和孙政委。
5: 别废话。

0: 张宝田是银行的重要人物，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快去！
1: 是。
2: 队长，咱们这都快掘地三尺了，什么东西都没找着，那些东西是不是都让他们给背走了？
3: 放屁！这么多大件的印钞机和金银，我就不信他们这么快就背走了。
2: 去，师长。
3: 他们肯定藏在这个村里，就是挖地八尺，也他妈给我找出来！

0: 如果你能跟我说实话，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1: 好了，我们把小鬼子的祖坟都挖开了，把东西都藏里面了。你们想找的话，就去找真正的日本鬼要去吧。
0: 马德，给我统称马蜂窝。李老师，你们去和田中集合，继续追击，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在咱们后边追的日伪军刚一进山就遭到了黄杆他们的伏击，可能是因为不熟悉地形或者不清楚方兵力，抵抗了一阵之后就撤退了。
1: 那应该是唬住他们了，幸亏高行长让咱们先做了调动，让他们继续侦查，确保敌军没有从其他道路进山。
0: 是。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

0: 后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秀秀，
4: 哎，
3: 钱哪都别抢走了。
5: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6: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
7: 那地就是祸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呀，牛肉，俺的命。
9: 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你还给俺的地，
6: 这地是俺的，
10: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6: 俺就是活好，两最大的问题。
11: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10: 上来。
2: 咱等啥呢？
12: 等日头呢。
13: 哦，出来了！
14: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0: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5: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6: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2: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咱们这么多人，很容易暴露目标啊。那就这样，咱们分成两队走，这样的话目标会小一点。好，那你带着老人跟孩子走这条小道，路虽然不好走，但是偏远僻。我带着年轻的村民走那条大道。不行，还是我带着年轻的村民走那条大路，那儿没什么遮挡的地方，很可能被敌人注意。
1: 年轻人跑得快，容易躲避追击，你还是带着老人小孩走小路。
2: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行动。好，走，走，一定要走，快点儿！真的，走。
3: 敌人追上来了，
0: 快走！

0: 红队长，严明受伤了。
1: 陈大姐呢？正在转移途中。
2: 这里不能久留，带着他，快撤！是。我陪走。
3: 老乡们，快相信一下，快！相信一下，老乡们，快！走，
4: 老乡们，
3: 注意安全。
4: 我跟上，我看着大姐，快快跟上！哎呦，老姐姐，哎呦，你没事吧？
5: 我跑不动了。你别管我了，你赶紧跟着大伙儿一块儿跑吧，我都这把年纪了。
4: 哎呀，老姐姐，你没听说吗？这鬼子杀人呐，就跟宰一个牲口一样，真是没人性的。快走吧。老夫人，大范，你没事吧？
5: 干嘛？我跑不动了。
4: 我背你。
5: 别，你跟着大伙儿赶紧走吧，别管我了。
4: 不行，日本鬼子就跟上来了。来，咱们扑他来。来，大宝，慢点，从那边来。
6: 太君，
7: 前面好像有人。喂，
6: 是，
8: 追！
3: 快点！向前压，快！
9: 日本人来了，快跑！
4: 大伙快跟上跑！
8: 继续追！
7: 太君，就两个民兵，其余的都是老百姓。
10: 丁队长，先不要伤害他们，以打听银行的消息为重。
7: 是。
10: 乡亲们，都是八路军连累了你们，让你们受苦了。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歉意。这次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查出济南银行的去向，找到他们藏起来的东西，绝对不会牵扯到无辜的老百姓。我知道你们都是善良淳朴的良民，只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皇军，那皇军就会放你们回去。
7: 站！
10: 你是一位长者，我们应该尊重你。他们都不说，其实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0: 他们都要死。如果你想救他们的性命，就把吉囊银行的去向和他们藏东西的地方告诉我，好不好？
1: 我不知道。
2: 小朋友，
0: 小朋友，告诉我，你的那些八路军叔叔们到哪里去了？
3: 小朋友，快说出来，说出来，太君给你糖吃啊！
4: 他们去哪了？我也不知道。
0: 说不说？
5: 太君，我的孙子还是个孩子，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6: 孩子，别怕，奶奶在，奶奶在。
0: 老人家，只要你告诉我八路和济南银行的东西在哪儿，我不会伤害你孙子。
6: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
0: 可能
7: 住手！我是济南银行的守银员，放了他们，我带你们去找你们要的东西。啊！
0: 谁的鬼？好。
3: 那你说，济南银行的人都跑到哪儿去了？
7: 银行的人早转移走了。
3: 转移了？往哪转移了？撒谎！臭婆娘，撒谎！啊！
0: 好的。
2: 哎，你的思绪有点混了，
0: 我帮你清醒清醒。
7: 他们还只是老人和孩子，你们
0: 现在想清楚了吗？
7: 够杂种，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0: 给看来你真的是济南银行职员，济南银行转移去了哪里你应该知道。
3: 臭婆娘，说出来饶你不死。
7: 呸，狗汉奸，你还算是中国人吗？你
3: 死到临头你还敢呛嘴，
7: 够杂种，你休想从我这得到半点消息。

0: 你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管家来势凶猛，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们又牺牲了七名战士。

0: 快止血带！潘潘，潘潘，潘潘！
1: 徐副连长，卫生员正在处理伤口。
2: 怎么回事啊？
1: 他在掩护村民转移的时候受伤了，但是弹头已经取出来了，好在不是要害部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2: 怎么样？
3: 病人失血过多，已经陷入昏迷状态，需要马上为他输血。
2: 哎，输我的血啊！输我的！
3: 徐副行长，您可能不知道，亲生父女之间是不能互相输血的。
1: 那怎么办？
4: 我是O型血，是万能血，输我的吧。
2: 哎，好。

0: 他们两个为了救我，全都牺牲了。说，你们把设备和金银都藏哪儿了？
1: 我们把小鬼子的祖坟都挖开了，把东西都藏里面了。
0: 你们想找的话，就去找真正的日本鬼妖去吧。
2: 老大，给我统筹马蜂窝。
0: 黄英同志，你别激动，有话好好说。好好说有个屁用！他俩要不是为了回去找你，就不会牺牲，要不是你跑回去，我昨天就不会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会回去找我吗？我不知道。
3: 此刀，挑开了绳索的衣服，济南被调了一地，绳索用身体护住那些婊子，被鬼子用刀给捅死了。鬼子又开始逼问那些乡亲们，他们济南银行的去向，他们没有一个人说的，结果都被鬼子给杀害了。他们到死也没开口，
1: 这笔血债。 先给他们记着，血债必须用血来偿。乡亲们是为了保护济南银行而死，我作为行长。

0: 要负主要责任，高行长，你也不用过于自责。乡亲们是在生死关头做出了最无私的选择。今天的济南银行是乡亲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在我们银行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给过我们支持和帮助。
1: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无条件的信任党，信任济南银行，信任我们。
2: 我们绝不能辜负乡亲们，一定要守卫好济南银行，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愿我，如果我当时护送他们。
3: 沈大姐和乡亲们就不会死得这么惨。婉娘，通知所有战士，赶我走！回营
4: 同志。
3: 行长，王大哥，
4: 宋娥为了保住济南兵。
3: 扔到了我的衣服里。

0: 那申大姐呢，就作为我们的守营员。首长呢，根据你担任村妇救会主任的工作情况进行了一些了解，认为你是最值得信任的最佳人选。
1: 我懂了，高行长。
0: 这以后进出的时候留点神，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知道了。我是济南银行的守营员。嘿，

0: 对，宝田，这回来的时候，路上发现什么异常没有？我走的是小道，况且我还特意绕了几个弯儿。好吧。可是我们的位置，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1: 那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有内奸。
2: 袁佳念，你躲我没有用。陈延平，我警告你，我的命运我自己负责，我的事情最好不要插手。
3: 你醒了。

0: 对不起啊，之前我一直对你有些不友善。
1: 从前我心里对你也有些芥蒂，因为你曾经杀大虎时候一身血的样子确实吓到我了，从此我对你也有些畏惧，
0: 觉得我这个江湖儿女有些吓人。
1: 我是对你也有些误会。
0: 正常，女孩子就应该像你一样温柔的。
1: 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只有你这样的人才能保护好大家。
0: 我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怎么保护村民，事后想想也挺害怕的。
2: 如果有的选，
0: 谁不想过安稳的日子呢？
3: 我听到的就是这些。
4: 好，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3: 是。
5: 这么听起来，他们的对话没什么不妥呀。
4: 未必，我倒觉得似乎多了一点。
5: 多了一点？
4: 陈艳萍的话多了一点。以我对她的了解，她平时说话都是点到即止，不会像现在这样吐露心声。
5: 那会不会是相救之后打开了心扉？
4: 景波，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妥？
6: 看看再说吧。不过我还是那个态度，对陈艳萍同志的品性我深信不疑。另外，咱们对严冰的调查我们是不是也该停一停了？他拼命守护银行保护群众的行为，是不是可以说明我们之前对他的怀疑是不准确的？还有，我们也要考虑徐副行长的感受。
7: 坐这玩吧。

0: 孙政委，这次的宁家庄惨案给咱们带来的是血的教训，因为咱们银行的一些职员是从社会上招收来的，所以存在一定的复杂性。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提高警惕，对内做好监督和爱国主义教育。
1: 除此之外，我们银行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正常运行，重中之重是印钞所的复工问题。
2: 小娥姐，
3: 哎，
2: 小娥姐，
3: 哎呀，你们这不真好看，这是要干嘛呀？
2: 这不换季了吗？

0: 我寻思着呀，给咱们同志们做点新衣服。这布呀，都是我从老乡家淘换来的。哎，我看他们家还有这布呢，你不给张所长做件新衣服？
1: 他，我看他最近心烦，我可不敢跟他提这事儿。
2: 这有什么可烦的呀？印钞厂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吗？
1: 我看他那样子，怕是待不久。
2: 这是什么话？印钞所不就指望着张所长的吗？怎么可能待不久呀？
1: 我也是瞎猜的哈，你们可别当真。我这还有衣服，我先回去晾了。
3: 他这是啥意思呀？
2: 是银行要散伙了？
3: 要散伙了？这可是个大事儿。
4: 小点声。
5: 咱们银行有些同志有怨言，情绪不太稳定，听说印钞所那边有人开小差偷着跑了。
6: 跑了？
5: 有留言说咱们银行要解散，人心都乱了。
6: 这是造谣。咱们济南银行不但不会解散，还会印出大量的济南币，在太行山中遍地开花。
7: 在山上怎么做呢？
6: 我们把银行放在马背上，在山中穿梭，让所有的乡亲们都相信和用上咱们的济南币。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8: 有。
6: 好，
9: 问你们一个数学常识，解答未知数的计算公式中要点在哪一步啊？
10: 在于数字间的位置转换，要注意不能遗漏任何一组数字。
9: 说得对，数位变换是解开公式的必经之路，银行的未来就是那个未知数，而我们就是公式中的数字。此时我们交换位置是为了解出更精确的答案。所以同志们，我们不是在后退，而是在前进。
11: 不错嘛，
12: 秦科长。
13: 同志们，今天我召集大家来是想跟大家提一个醒，现在已经有另一伙敌人先于日军的队伍渗透到我们的中间来。
14: 我说的这个敌人无形无相，但力量却比日军的大部队还要强，
15: 那就是队伍中出现的动摇的意志和松懈的思想。
14: 大家知道咱们济南银行依旧屹立不倒不断壮大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你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怀揣着要做好银行事业的坚定信念。人可以受伤，机器可以受损，但是信念不能战胜，不可磨灭。现在在我们当中出现的松懈的思想才是最可怕的。今天我正式向大家澄清，我们的济南银行不仅不会散伙，而且还会长久地发展下去，会扩大经营，扩大影响力。日军妄图用谣言瓦解我们的信念，摧毁我们的意志。我想请问大家，我们能让日本鬼子的阴谋得逞吗？
8: 不能。
14: 同志们，前线的战士们还在奋力和日寇做着抵抗，我们要加快建设好济南银行，发展好根据地的经济，为前线的战士们提供好经济支撑。我请求大家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大家能不能做到？
8: 能。
14: 有没有信心？
8: 有。有。有。
9: 你们说这鬼子也是怪啊，咱们往山里头转移了，他们呢也不追了，也消停了，没动静了。
1: 是啊，鬼子的心思你哪知道呀？我就不信啊，他能这么快善罢甘休。
9: 那也不怕，反正咱现在是在山里头，他们要进来，外边还有咱部队的人守着呢，哪那么容易呀？
1: 这要是不在山里头，没准我们还能好跑点儿。这万一鬼子扫荡到山里，咱们还跑得掉吗？
0: 妈呀，照这么说咱们现在挺危险的。
16: 报告。
17: 进。
16: 团长，

孙政委，徐副行长，哎，来了。这个呀，是总部刚发来的，你们也看看。总部对敌人最近的行动做出了分析，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做出了指示。

0: 由于之前啊，咱们印钞所规模太大，而且比较集中，这敌人扫荡起来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们，所以这次任务一定要严格保密，运送机器的时候要在深夜进行，注意啊，连房东都不能知道，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2: 你们在那儿，那个小山包那儿叫增加岗哨。
3: 明白。
2: 二排长三排长，你们现在守的位置也要增加岗哨，没有领导的指示谁也不能出村。
4: 是。
5: 敌人这两天有什么动向？
2: 我已经侦查过了，最近在鹰潭村一带没有鬼子的动静。我已经在村子的外围树里布置了几个长处的侦查小队，敌人一旦有动向，我们会第一时间接到通知。
6: 不过还这事情很麻烦啊，很多人议论纷纷，说日军随时都可以打金山了。
5: 都是一些什么人在议论？
6: 都是一些职工家属，他们害怕这个严以荣啊，难免是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搞得大家精神都很紧张啊。
7: 看来我先前的动员效果并不太好，逃跑的情绪还在蔓延。
5: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首要工作是把这个散布谣言的人给揪出来，只有将这个谣言戳破，大家的情绪才能稳定下来。
2: 这个任务交给我，我虽然管不住人的嘴，但是我能管住人的腿。你要制定一套严格的下山申请和批准制度，没有你的指示，我不会放任何人下山。
5: 好。
8: 这螺丝怎么拧不上啊？那装不上啊。
9: 这是固定用的，这玩意儿坏了，这机器怎么运行了？
10: 拿过来，我看看。
0: 这不生锈了吗？你把这个锈好好打磨一下，应该还能安上。
9: 好嘞。
11: 老田儿，咱们好多机器的零件在转移的时候都碰坏了，没法用了。
0: 他的东西
11: 倒是不多，但是你哪个机器的零件坏了，这机器也没法正常运行啊。
12: 给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0: 让你们注意点注意点，就是不听。
11: 你看磨碎得很厉害。
6: 要想恢复正常的生产，那么必须就要大量的购置新的零件。
13: 是啊，昨天张所长已经找过我了，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川崎刚刚吃了败仗，现在要去采购的话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我想能不能够先向总部申请支援，让首长们想想办法，从报社、印钞厂给咱们调配一些物资过来，等过一段时间鬼子们松懈了，我们再想办法去采购一些新的物资。
5: 零件的事儿我会上报组织，但是鉴于眼下的实际情况，只能让张所长他们根据现有的设备尽快的恢复生产。
6: 高科长，我们营业部呢也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之前我们开设的这个兑换点啊，现在也剩下寥寥无几了，要想重新建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得到的。
5: 我记得你们上回搞的那个临时兑换点，那效果就很不错呀，不如就多搞一些流动的兑换点，只是要辛苦同志们定期的去市集村落为百姓们办理业务。
7: 这个办法好，可以安排其他科室协助徐副行长，按区域协调人手。
14: 可以啊，可以抽调我们会计科，别看我们会计科女同志多，但是我们工作起来绝不含糊。
6: 好啊，散会之后我跟崔科长再商量一下人员调动问题。
5: 好。
7: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粮食紧缺，因为日军扫荡，百姓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大多数农户家里都不剩什么存粮。
5: 肖科长，我们银行的囤粮还有多少？
13: 统筹得当的话，撑过这个冬天不是问题。
5: 好，取出来一部分接济当地的村民，帮他们度过这次饥荒。
13: 那咱就不够吃了。
5: 我们济南银行是人民的银行，我们和人民本就是一体的，当然要同甘共苦。至于后续的粮食问题，咱们再想办法吧。
13: 行。
7: 我也同意高行长的意见，老百姓为了掩护我们不怕流血牺牲，现在他们有了困难，咱们也应该义不容辞地帮助他们。
13: 好。
15: 同志们，
5: 我提议从今天开始，我们银行所有人员的粮食供应减少三分之一。
2: 同意。
16: 最近还是

0: 怎么了？不舒服？
1: 我的一点气儿都没有，能舒服才怪呢。
0: 不是刚吃过饭吗？又饿了？
1: 你这话说的，那之前一天两顿黑豆糊加炒面，偶尔还跟他喝上个小米粥，那现在每顿给的这么少，饭都吃不饱，哪还来力气干活啊？
2: 对呀、
3: 啊，
2: 就是
3: ，还有力气干。
4: 别说了，别说干活了，我现在站起来，我走两步道都打晃，我站起来就头晕呐。
1: 绿头，你让张所长跟上面反映反映呗，这大冬天本来就冷，大伙肚里再没人，真扛不住，
4: 真撑不住，说是，这活都干不下去了。
0: 我师傅说了，咱们的粮食要先接济村民，之前那么困难，大伙都过来了。忍一忍，
5: 忍一忍，
6: 我们也是老百姓啊，
4: 我们也得吃饭，我们活着也得干，
0: 大家得坚持坚持嘛。你不看张所长每天各个分厂跑来跑去的，他吃的不跟咱们都一样吗？别抱怨了，继续干活。

0: 张所长，我们得给你请个假。怎么又是你俩呀？请假？对，我们家里出了点事儿，我们得回去看看。出什么事儿了？这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反正你就赶紧准我们假吧。
1: 是，
2: 还问吗？不就是这几天没吃饱饭，没出息的两个想逃跑呗？
1: 岳东，别乱说话。
0: 我没乱说话，他们村离这儿200里地，
1: 他们怎么知道家里出事儿了？ 你们两个家里如果真的出事了，可以先回去看一看。但如果只是因为这两天没吃饱，我觉得一个大老爷们儿就太不应该了。这只是暂时的，这组织上把咱们的口粮拿出一部分分给那些村里没有饭吃的老百姓一些，这是积德行善的事儿啊。过一阵子，总部就会把一些食物运过来的，不会让你们总挨饿的。
2: 张所长。
0: 我们不是怕吃苦，但实在是饿得不行了。
2: 对，所长，您能不能就给高行长商量商量，就每顿饭给我们加一点，吃啥都行。
3: 对呀，
4: 咱跟银行其他部门都是一样的，人家能克服，咱就不行了。你让我咋开口？
2: 有啥一样的呀？他们就是动动笔杆子，我们干的可都是体力活。
0: 就是啊，领导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分配吧。
2: 对呀，就是啊。
5: 张所长。啊。
2: 手表。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手表，
2: 。你们这么说张所长也太冤枉他了，
3: 冤枉
2: 不就口吃的吗？你们也太没见识了，走，本姑娘带你们开开眼，看看领导们在吃什么山珍海
4: 味。山珍海味，
2: 兄弟们走
5: 走
6: 走
5: 走
6: 走走。
7: 咱们去看看去吧，别再出什么幺蛾子。

0: 九哥，你这做饭的手艺比我们家的盼盼还差了一点。
1: 一碗黑豆糊糊要什么手艺？您呐，就是看自己家闺女哪都好。
2: 哎，有些老同志跟姑娘相认之前，那可是把黄科长当亲生姑娘看待。哎，现在呀，
3: 你别挑拨啊，我现在也拿她当我家亲闺女
2: 了。急眼了，
0: 挑拨。哎，高校长，你这个量砍得真好啊，
3: 不多不少，一人一碗。
4: 我哪有那么神啊？这多出来的黑豆面和红薯，我都分给伤员了。
5: 还是你想的周到。
2: 这人呀，吃多了容易分泌多余的东西，它影响大脑的思考。咱们等会儿还得开会吗？不是，保持思维的活跃，少吃点挺好。
3: 西瓜，我觉得你这现在是更活跃。
2: 哎，干嘛呀？你吃啊！
1: 你别误会，我可不想听你唠叨什么科学知识。
2: 我真不用，你快吃，你还得负责。
1: 我现在又不打仗，我吃那么多干什么？你赶紧吃啊！
0: 快吃。
6: 哪有啥山珍海味啊，那不就黑豆糊吗，还那么稀。
7: 领导们吃的还没咱好呢，连红薯都没有。
2: 小点声。
1: 谁在外边？站住。
3: 哎，你们这帮站在这儿干什么？
8: 他们非说要参观你们吃饭。
3: 吃饭有什么好看的？
9: 这帮小兔崽子们就随便来看看的，
8: 对，随便看。
6: 是，我们现在就回去干活。
10: 对，请领导们放心，我们保证尽全力完成工作。
6: 完成工作，
9: 赶紧走，赶紧走，又被人嫌弃。
10: 赶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9: 还得是这个严明同志点子多呀，这不比我说一大箩筐话管用啊？那个您慢吃啊，走了。
1: 爹，我走了。
0: 就是啥意思啊？
9: 谢谢你啊。
11: 谢我干嘛？
9: 谢谢你替我解围。
11: 别臭美了，我这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咱银行。
9: 那我也得谢谢你。
11: 给你。
9: 啥呀？
11: 你走。
9: 行，我收下了，看哪个小兔崽子工作认真，我就奖励给他。你笑啥？
11: 我笑你啊。

0: 哎，
1: 像你越来越像咱们八路军的人了。我本来就是。
0: 行，我走了。哎，
1: 你就不怕我遇到坏人不送送我？
0: 这村子里都是咱自己人。再说了，这坏人遇到你，那也得先绕道走吧。
1: 我走了。
0: 哎。

0: 我陪你来来来，哎，来来。乔哥给他倒酒。
1: 哎呀，
2: 哎，他送回家了。
3: 哎呀，肖科长也不一定老赢你啊，你可别扫兴啊，剑锋。再说了，愿赌服输，谁也不许赖账。
1: 对，愿赌服输啊。
4: 来来来来，
0: 杠子杠子杠子，
5: 杠子杠子老子，
1: 老虎我老子，
0: 输了
1: 输了，
0: 快喝酒，
1: 干了，
0: 愿赌服输。嗯，
4: 喝。哦，
1: 哎嘿，哥，
0: 回来了，
6: 挺厉害呀。整个银行都在忍饥挨饿，你们在这大吃大喝啊。哎，好啊，
4: 哥，
7: 给你留了半只鸡，
0: 是把那鸡拿出来。
4: 来来来来来，哥，嘿，哥，
6: 坐下。哎呀，肖科长，看出来了吗？啊，我表弟啊，怕我数落你们，拉我下水了，是吧？
4: 什么事啊？
6: 说的什么话？
4: 没有啊，
7: 鸡腿是给你留
4: 的。哎，哥，我今天请客吃饭去吧。
6: 你请。嗯。娘吃了吗？老舅现在在吃什么？
4: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爱听了啊。
6: 那我这么说，我耳朵根子太软，不该带你们来。
4: 说啥呢？
6: 不是，我俩咋了？咋了？咋了？
0: 哎，咋了？你干啥呀？你
4: 要干什么呀？
0: 疯了！我求求你们出去看一看，现在工人和战士们在干什么？他们又在吃什么喝什么？你们倒好，从我家里大吃大喝，是不是？
8: 我说张所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人家剑锋不就是请我来这儿喝点酒吗？你这又骂又砸的，
9: 你说你这是啥意思？冲谁冲我呀？对吧？
8: 你还有点所长的样吗？
6: 说得好啊，小科长，当领导的是不该发脾气，但是当领导的就该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我家里吃吃喝喝，态度享乐，是吗？
10: 宝田，哎，张宝田，
8: 哎，
10: 张宝田，你至于的吗？你，
3: 肖科长，肖科长，您坐，您坐。
0: 臭皮，他怎么改不了呢？他就。哎，
3: 来，肖大哥，我来给你喝两杯，哎，算是替我宝田哥给您赔个不是了。
0: 好，来。
11: ここを攻め立てる。

0: 我呢，叫木村博之，今天把你请来，就是要谈笔交易。这些钱拿去八路的兑换点换成黄金，换回来的那些金子就是你的了。这样只赚不赔的生意，我想你不会拒绝吧？
1: 不，这个钱我可不敢拿呀，我可不敢呐。
0: 济南银行的诚信你是了解的，你只要拿着这些济南币去他们的兑换点，他们一定会给你兑换成金条的。这样的事岂不是皆大欢喜？但是你要是不去，或者不成功的话，不光是你的命保不住，恐怕你的家人也……
1: 不，千万别连累不了家人了。好好，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0: 那就有劳了，
2: 戴总。
3: 看来事态非常严重，日本人印的假币不可能只有这些。你马上派人到各个兑换点和商铺，让他们加强戒备，认真鉴别济南币的真伪。我现在马上去找张所长。
2: 好。
3: 敌人已经印制出来济南币的假币，来干扰我们银行的正常工作，扰乱我们的金融市场。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下面由张所长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鉴别济南币的真伪。
4: 大家伙拿出咱们的济南币，仔细看一看济南币上有没有别人不能复制的绝活。

0: 现在有一位大老板愿意以2:1的汇率用联银券兑换济南币，哎，有多少换多少。
1: 可是咱们这个客户买物都是用的济南币，如果咱身上没有了如何找零？而且啊，咱们拿着联银券这也没地方去用啊。再者说了，我们怎么上货，怎么周转？
0: 这个呀，人家大老板都替各位考虑到了。
2: 在哪儿？
0: 邢台那边货源充足，价格低廉，各位用联银券去进货，那岂不是挣得更多？
1: 哦，您是说的咱们在日本地界，哎，用联银券买进，在咱们这边收济南币卖出。
0: 货币嘛，只要是周转起来人们就认了。各位只需要让一点威力，那还怕没有买卖做吗？
1: 不过我这儿还是有点担心，这么做不就把八路军给得罪了吗？
3: 是啊，
1: 这
0: 他们呀只不过是被国民政府收编的第八路军。再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日本人当道，那可都是杀人不眨眼啊。咱们只是商人，买与卖挣的都是点辛苦钱，没必要和政治扯上关系。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住咱们这个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当啊。
1: 对，您这话说的有道理。好，我换。
4: 来来来来，喝一杯。
5: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各个商铺或收或换，用联银券代替济南币，现在局势也差不多了。
6: 怪不得这几天我们去各地开展业务的时候带的济南币都不够用。
7: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咱们这儿也不是敌占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联银券？难道是又有特务混进来了？
8: 目前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7: 那就奇怪了。
9: 同志，出大事了，我刚从镇上回来，镇上所有的药铺、店铺、粮铺、丝绸铺，凡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些店铺啊，就全都关门了。

0: 都说是自己的货品补充不上来，啊，都断货了。这都是生活必需品啊，一旦断货，那势必会造成恐慌啊。
1: 说的可不就是嘛？而且我还看见很多老百姓都聚集在这些商铺门口，还有的人直接就跟商家动起手来了。
2: 我现在带人查一查，
3: 一定先安抚好百姓，我们会尽快想办法解决。
2: 好。
4: 木村博之对我们新的一轮经济战已经打响，他就是要利用商人重利求财的心理来大量的兑换济南币，再用这些济南币在我们根据地大量的收购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这样就会造成我们的物资匮乏，其结果就是物价飞涨。
5: 大伙儿静一静，大伙儿静一静啊，听我说一句，你们看我这门口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店里的粮食啊早就卖完了，你们总得给我点时间补货吧。
6: 我不信，你肯定囤起来了，等我们快饿死的时候，你再以翻几倍的价格卖给我们，你眼里只有钱，根本不管我们死活。
7: 求求你了，家里已经断粮了，大人还可以忍，孩子不行啊，就卖给我一点吧，一点就行。
8: 是啊，卖我们点粮食吧。
6: 像他们这种黑心商人根本不吃这一套。
5: 哎，你可别瞎说啊，我说的呀都是实话，咱们这边啊现在已经根本进不到粮食了，我已经派人去邢台去补货去了，过两天就能到，咱们大伙再等等，再等等啊。
8: 你有粮食你卖给我们点吧，是吧？我们都接不
5: 开。停两天啊，
8: 乡亲们，你们说他说的你们信不信？
9: 不信，
10: 不信，不信。
8: 咱们在后边，咱去看贩子有没有粮食。走。
11: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你们今天就算是把他打死，也一样买不到粮食。
5: 是啊。
12: 那可怎么办呀？儿媳妇坐月子，连口小米粥都喝不上，小孙子没奶吃啊。
11: 请大家放心，我们银行正在想办法。就算拿出我们自己的口粮，也绝不会让大家饿肚子。大家都先回去吧。
13: 你说的是真的？
11: 我们八路军说到做到。
6: 我给你们印刷厂运过东西，那些工人都饿着肚子干活，你们哪还有粮食给我们？
11: 我相信高行长一定能想到办法，我也相信我的战士们会做出跟我一样的选择。
14: 我愿意把我的口粮献给最需要的乡亲。
6: 我家最急，
7: 我一粒米也没有了，
15: 我只要一点。
11: 马宁，你给急需的乡亲们登记一下。
14: 是。
11: 大娘，您可以先走登记。
12: 姑娘，我怎么忍心让你们饿着肚子去打日本鬼子呀？算了吧，我自己想办法吧。
8: 是啊是啊，乡亲们，咱怎么能忍心让八路军同志饿着肚子打敌人啊？八路军也挺辛苦的，是吧，乡亲们？咱们散了吧，
16: 散了，
8: 咱们散了吧，回回回。
17: もし八路根拠地の平民の生活必需品が不足したら、市場は大いに混乱し、民は不安に襲われ。ジーナン紙幣を持っていても何も物が買えないとなれば、ジーナン紙幣に対する信頼を失って、すぐ価値が下がるでしょう。その時、我々は大量の食料放出、我々の物資を十分に供給します。しかし、我々から買い物をしたいならば、錬金券を使用しなければ。その上、本国から多くの生活必需品を仕入れ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我々の商品は安く、質もいいから、きっと市場に大きな衝撃を与え、効率よく G 難支援を排斥できる。
18: よし、素晴らしい。八路は新民新愛を掲げているが、今回こそこの小さな G 難銀行が民を救うことができるか、高みの見物と行こう。
4: 木村博之就是要看到老百姓拿着我们的济南币买不到任何的产品，只能兑换成联银券去敌占区购买，这样一来我们的济南币就如同是一张废纸，我们银行也会因此而倒闭。
19: 要想肃清根据地内流通的联银券，就必须先补足老百姓所需的物资，稳定市场。
4: 稳定市场是第一要务，但是我们现在最关键的还是粮食。

0: 是的，我们现在缺的就是粮食。日本人这招也太阴损了。
1: 同志们，情况很严峻，我们必须马上上报组织，请求支援。
0: 我已经给总部打了报告，总部现在缺的也是粮食。
1: 那就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我们必须允许老百姓可以拿联银券，甚至是其他任何货币来兑换我们的济南币。但是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汇率表，来根据商品价格的波动随时来调整。这项任务就交给会计科了。
2: 好的，我们会选择各地多种物资的价格比对来算汇率，这样算出来不仅准确，而且公道。
1: 肖科长，增加采买人员，拿兑换来的联银券去敌占区，大量的购买粮食和老百姓所需的生活必需品。
3: 好，我抓紧去办。
1: 徐副行长，通知兑换点，务必保证兑换工作的顺利进行。
4: 是。
1: 同志们，我们必须保证老百姓拿着我们的济南币就能够购买到等额的产品，这就是金融的本质，信用。
5: 河套，河套，今天的河套，今天的大枣，您看看吧。团长，这不不嫌多钱，
6: 也一半啊。
7: 走吧，走吧。
8: 这是
3: 多饱满啊，这豆。电风，哎，掏钱，咱买了。好。
6: 荞麦粉质量还不错，来两袋，把钱给。
3: 哎，
6: 啊，我们待会儿过来拿。走，建峰，走。

0: 现在啊，咱们粮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下一步，我们要派出几组人，去劝说那些还在囤积联营券的商户、乡绅，还有老百姓，来兑换咱们的济南币。以后，联营券在咱们根据地的流通必须要禁止。这项任务还是交给你们会计科吧。
1: 好，没问题，回去马上安排。
0: 要记住态度。
2: 要尽量的客气，跟他们讲明白道理。
1: 可是我们那么大的动作，日本人肯定会有所察觉。从敌占区采购物资，可不是长久之策。
3: 高行长已经向边区政府的领导建议，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根据地内部就由咱们济南银行实行粮食专卖。
4: 这个办法好啊。
5: 既能打击奸商剥削百姓，又能增强百姓对咱们银行的信心。
6: 是。
5: 联营券是鬼子的货币，用联营券就是卖国。这话我听多了。用济南币就是支持抗日。这眼下我们的日子没法活了，你们抗日给谁抗呢？我这店里的货都是从邢台进的，内地方只收联营券。 你们要绝了我的活路，我这店要关了门儿。难道等着八路军和银行接济我？我可听说啊，你们都自身难保了。啊？
7: 什么？
5: 墙头草，你这种行为就是卖国投敌。
7: 马宁，我问你最后一遍，真的不换？
5: 不换？我告诉你们。 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你们济南银行的济南票。
7: 好，把这个店铺里的联营券全给我搜出来。
8: 是。
5: 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们不是急，
8: 咱们这一系列的举措真。

0: 有效果啊！咱们这一代的联谊券基本上都已经收回来了。
1: 我准备啊，让肖科长再去一趟邢台，把咱们收缴的联谊券全都用掉。
0: 哎，这次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应该把所有的联谊券集中起来，放在广场上一起烧掉，而且要有百姓围观。
1: 你的意思是，借此机会，表明我们禁止联谊券的决心？
0: 对。
2: 乡亲们，使用联谊券就等于投敌卖国。今天是我们贪图了小利，但是明天我们葬送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敌人的邪恶本质，他们的武器不仅仅是侵略和恐吓，还有经济手段。敌人使用联谊券，就是为了破坏我们的经济，扰乱我们的市场，掠夺我们的财富。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和敌人的联谊券进行抗争。但是仅凭我们济南银行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只有你们坚定了对济南币的信任，我们才能彻底的打破日军的狼子野心。今天我们就是要向大家表明我们抵制联谊券的决心。我们烧毁的不仅仅是日本鬼子的联谊券，更是他们对我们经济侵略的阴谋。让这些肮脏的联谊券都见鬼去吧！
3: 我抗议，我抗议！你们西南银行烧的可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啊！
4: 怎么回事？
5: 你不要胡说，这些钞票都是我跟你们兑换回来的。
6: 兑换？那是你们强制换走的，换回来以后损失多大你知道吗？
3: 你们那算什么？我所有的联券全被你们强制收走了。
0: 我们没有强制兑换呀，不是给你们兑换的济南币吗？
3: 你装什么傻？这些焚烧的联券全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啊！你们不能为了打击日本鬼子不顾我们的死活。
7: 我还就不信了，这天底下还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对不对？
3: 对。
6: 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怎么能做出这样冲动的事情呢？很多老百姓到总部反映说八路军是蛮横不讲理，还当众强行收缴联谊券，当众烧毁。
1: 杨主任，我来跟你说吧，我们烧的那些联谊券全都是假的，收缴上来的联谊券已经被我用作去敌占区采购粮食和生活用品了，我们啊是一点都没浪费。
6: 你这个点子是不错，但功是功，过是过，这次工作在细节上你们是有很大问题的。景博同志啊，你是一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党员了，怎么把握不住这点分寸呢？
1: 主任，其实就这件事情，我们孙锡光政委是劝过我的，他说回收工作要循序渐进，不能着急。
6: 为什么不听呢？
1: 当时是我太心急，考虑不周，没有对执行任务的同志交代清楚。
6: 记住这次教训，此类事情不允许再次发生。
1: 是，我一定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
8: 我了解了一下，是科里的一个小组在回收过程当中没跟人家解释清楚，就强行收缴了人家的联谊券。
1: 可是那天来这儿抗议的人可不少啊，很有可能是有人刻意为之，煽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
8: 我已经批评了那些行事莽撞的支援，但是作为科长，我没有尽到提醒和监督的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
1: 可在我看来，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应该受到处分。
8: 谁啊？
1: 我作为行长，交代工作不仔细确实是我的疏忽。您回去以后啊，跟那些工作人员说，他们以后做事情要讲究方式方法，对待老百姓要尽量的客气。虽然咱们是跟钱打交道，但最后用钱的还是人呢。
8: 高行长，都是我。
1: 行了，没事了，您回去忙吧。

0: 瞒，而是我作为行长的职责。你作为政委，给我提出建议，可采纳建议的人是我。我们烧的虽然是假的联谊券，可是在百姓中已经产生了影响，这难道不是我的责任吗？
1: 我知道你是在为我的过错承担责任，我孙锡光敢做敢当，景博同志，我不需要你这么做。作为朋友我感激你，但作为政委我得批评你。
0: 好，我接受批评。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1: 这就到此为止了？这怎么能到此？我的错误你怎么都这么……
2: 报告，我是来承认错误的。
0: 行啊，今天我这儿可是够热闹的，你们一个一个的都争着过来揽责。
2: 你别笑，我都听说了，你去公署被杨主任批评了一顿，那些商户是我没忍住，态度强硬，和你没关系。
0: 哎呀，天气真好，出去走走。
1: 算了，别追他了，他心里应该已经有了善后的办法了。
0: 抱歉啊，老板，先前是我们的职员态度不好，没有跟您解释清楚，是我们做错了。
1: 我们代表济南银行郑重地向您道歉。
3: 当时你们不在场，根本就不知道。这位同志啊，凶得很。
1: 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是我们交代工作不够仔细。回去之后，我们会加强对职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0: 老板，如果您想跟我们济南银行合作，今后你在我们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减半。这次呀，就请您多包涵。黄英同志，快给老板道个歉。
2: 那天我们来收联谊券，态度不好，请您多原谅。对不起。
3: 哎，算了，还劳烦两位领导亲自登门道歉，如此诚意，这件事情啊，就过去了。
2: 后来我派他来给您兑换济南币，您都点清了吧？
3: 没错，都点清楚了，点清楚了，一分呢都不差。
0: 那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3: 哎，辛苦，慢走啊。
4: 我不是那不通情达理的人，我们家是我老婆子管钱，她去闺女家看外孙，我就想等她回来再说，可是你们的人不信，冲到家里翻箱倒柜，气得我呀差点老命没了。
0: 老人家，让您受委屈了，我向您保证，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来，东子，这个呀请您一定要收下，就当是表达我们的歉意。
4: 不用不用，现在这个粮食太金贵了，我也知道你们的日子不好过，这个粮食啊你们还是拿回去吧。
0: 不，您一定要收下，要不然我们的良心难安呐。
1: 对，您拿着，您一定要收下。
4: 那就谢谢两位领导了，你们放心，以后绝对不用鬼子的联银券。
0: 好，老人家，谢谢您支持我们的工作。
5: 是啊，还得要您，你才有这个能力啊。
6: 可算是回来了，都快累死我了，这几天净嘴公腰都直不起来。
1: 你也好意思，两位领导不都那
7: 样？行了，别贫了，快吃饭去吧。
6: 是。
7: 哎呦，陈科长给你们送饭来了。
8: 那我也去了。
0: 去吧。
9: 你们这么晚才回来啊？
0: 去的地方多，你这是？
9: 哦，本来是要找你讨论点工作的，但听说你们去跟百姓道歉了，想着你们还没有吃饭，就给你们带了点饭过来。
7: 那我就跟着高行长蹭一顿。
0: 行啊，进屋吧。
9: 这是我根据济南币目前遇到的困难。

0: 南所拟写的几项改革草案大纲。主要是提高暨南币的购买力，打击伪币，以及货币管理的几条建议。
1: 这个草案提得非常好，刚好跟我接下来的工作重心是契合的。
2: 我觉得你们两个特别有默契。
1: 这粥挺好喝的。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

0: 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冠名，只有选择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

0: 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小羊人问理，只有美和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负。

0: 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5: 守候窑火，继续创新，
6: 技更高一筹，
7: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8: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9: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0: 想立刻把它买走。
4: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这粥挺好喝的，要是里边再放点莲子，会更好喝。 我认为，只有将征税收款

0: 收贷款、公布比率、储存物资，
1: 一律按照技能比计算，
0: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根据地的货币现状。这样一来，也就能从宏观上稳定技能币价值，然后我们再慢慢地向周围地域渗透，让技能币的影响力一点点地扩散开。
2: 我吃饱了，我先走了。
3: 哎，
4: 哎，对了，我觉得这个陈副科长的建议特别好。
3: 哎，西光。
0: 哦，高行长，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0: 哎，这个脚下，来，我来放火灯，你看看钢印好了新品怎么样？哎，
1: 拿刷子刷机器，
2: 行，
1: 浮尘太多了。
0: 大家注意啊，咱房间里面一定不能有浮尘，不然会影响咱们印出钞票的质量。
2: 哎，
3: 明白了，明白，
2: 知道了啊。哎，
4: 你是怀疑严冰？
2: 我觉得。
0: 他身手这么好，枪法又那么准，肯定受过专业训练。
2: 如果他是日本特务的话，那又怎么会击毙这么多的日本士兵呢？牺牲几名士兵，换取更大的信任。有时候，特务为了完成终极使命，会不择手段的。还有没有可能？
0: 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我依然怀疑他跟陈彦平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所以你想继续对他们进行调查？陈彦平工作热情正高，他的财经学识对咱们银行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是让他知道现在自己还被怀疑，恐怕会打消他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可能愤然离去。
2: 再说这个严冰，大家都知道他是徐副行长的女儿。徐副行长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红军，咱们对严冰进行调查，怕是会给徐副行长脸上抹黑。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对他俩的疑点都不闻不问了？
0: 嗯，还是要查。不过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扩大调查范围？

0: 进来。
1: 老徐同志。
2: 周黄科长，找我有事吗？
1: 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您吗？哦，看什么呢？这么津津有味的。
2: 严兵学习马丽的心得体会，难得这孩子有上进心，学习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
1: 哦。
2: 吃醋了？有什么事儿说吧。
1: 没有啊，没事儿，我就是挺长时间没过来跟您聊天了。
2: 行了，我还不了解你啊，看你的表情，哼，准有事儿，快说吧。
1: 我就是觉得您找到了宝贝女儿，替您高兴。
2: 你说的不是这个。
1: 老领导，您老说自个儿是大老粗，有时候我觉得您内心比女同志还细。
2: 你真磨叽，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别在这给我绕弯子。

0: 严明怎么了？
1: 徐副行长，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
0: 他跟咱们说过，他被收留之后到武馆学的。
1: 那他的枪法为什么那么准？
0: 枪法，这可能是他的天赋吧。他这点随我。郝英啊，你也一样啊，拿枪没几天就打得那么准。黄瑶，你想问我什么？
1: 我就是觉得有点怪。
0: 怪？哪怪啊？
1: 孙政委劝过我，让我跟您说的时候顾虑您的感受，可是我知道您是一个公正无私的老红军，您一定清楚跟您失散多年的这个女儿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之处。
0: 不同？她平时是有点古灵精怪，还很有个性，但是有一点，她心地非常善良，很有正义感。咱就说上一次他掩护群众转移的那一次吧，他跟伪军啊拼命的这个劲儿你也见到了，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之处。郝英啊，你是不是有点多虑了？
1: 我怀疑是有我的道理的。您跟他失散了多年，您对他了解多少？作为保卫科的科长，这是我的工作和职责，我希望您别多虑。最近银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得不多想。
0: 你别说了，黄英啊，你相信我吗？
1: 您看你说的，您是我老领导了，我当然对您是100%的信任。
0: 那我就以一个老红军的性命担保，我女儿没问题。
1: 我理解你做一个父亲的心情，可是万一她要是……
2: 不要说了。
0: 如果严明真是内奸，我会亲手毙了他。
1: 徐副行长，请原谅我的冒失，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您别往心里去。我回去了。

0: 徐副行长，你可真够狠的。
1: 我狠什么呀？
0: 我的好父亲徐少良同志竟然要亲手枪毙我，枪毙自己的亲生女儿。
1: 二妹，这个组织上对你的审查不只是针对你一个人呐、啊。你说咱们银行最近出了这么多乱子，他们有理由怀疑每一个人。咱们组织上有纪律，哪怕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也要接受审查。
0: 说到底还是怀疑我。
1: 潘潘，你在外边漂流这么多年，组织上对你有疑问，这是正常的。来，坐坐坐，快坐。
0: 徐少良，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今天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你。
2: 我妈被杀和我流落街头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后来我饿得要跟流浪狗抢食的时候，有一个人救了我，他把我带回了家，给我改名字叫严冰，正式收养了我。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上海郊区的一所学校，到了那儿我才知道那是国民党特务训练班，被迫接受了特务训练。毕业后我回到他身边，

0: 劝我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可你知道的，我妈是被国民党的那些人杀了，我们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我不可能为她工作。于是在一次外出，我偷偷逃跑，辗转来到邢台南宫，才报告了暨南财经学校。
1: 盼盼，这些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早告诉你，你要是早知道我有国民党训练班的这一段经历，你还会认我吗？再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我以为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父亲，从此以后我可以跟平常人一样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呢，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徐副行长，你说这是不是很可悲啊？
1: 盼盼，我对不起你啊！这些事情我要如实的向组织汇报，也希望你配合好组织的审查。
0: 你用不着跟我道歉，我一定会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给你看，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1: 盼盼，
2: 看什么看？
1: 那我就以一个老红军的姓名担保，我女儿没问题。如果严明真是李进，我会亲手毙了他。
3: 姐，姐，我正准备去保卫科找你呢。
4: 有什么事吗？
3: 你刚才去找徐副行长了吗？
4: 是啊。
3: 我觉得我们对严冰的调查能不能告一段落呀？这孩子活泼开朗，积极向上，进入银行以后工作认真，表现挺好的。我知道他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也理解你对他的怀疑，但是我怕这么一直查下去会让他对组织上对我们产生抵触情绪。姐，我也知道这保卫工作是你的职责所在，但是我们也得讲究方式方法，你们女同志之间应该多交流，这样也便于多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建议啊，你能不能主动找严冰跟他解释一下，这是你的工作，不是针对他一个人，这样也能让他消除对立情绪。
4: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这个直来直去的脾气是得改改了。这样，找机会我跟严冰聊聊。
3: 哎，好。嗯，还有会计科的陈副科长，他一直这么沉默寡言的，一定是有什么心结没解开。不管是从工作上还是从个人情感上，我都希望他能从阴影中走出来。这事儿啊，本来应该我去做的，可是我现在……
4: 行了，姐都看出来了，懂？
3: 不是姐，你看你说什么呢？
4: 放心吧，高行长，我会按照你的心意照顾好他的。

0: 你们两个验出的质量没问题。郑江，看你的。你看看，这边缘这么粗糙，你这裁纸刀该磨一下了啊。
1: 好的，师傅。
0: 就是懒，赶紧的。
2: 建平，我一猜啊，你就没睡，给，这是给你参考的。
3: 马上完成了耶。啊，
2: 哎，我看你脸色不好，给你倒点水。
3: 崔科长。

0: 我又给组织添麻烦了，给我单独安排在一个房间。
1: 哎呀，哪里有啊，这也是组织对你的关心嘛。你每天都熬夜写材料，这样也方便一些。
0: 啊，这个是我刚刚写好的，您看一下。
2: 好。
1: 不错不错，这上面几条我觉得已经非常详细了，就连未来三年可能出现的形势都做了应对的方法。
0: 我把预计的增长数值也都估算出来了，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1: 明天一大早我就交给领导审查。哦，燕萍，这段时间你每天都熬夜，要注意休息啊。
0: 没事儿，我一会儿睡一觉就好了。
1: 那好吧，那你赶紧睡吧。
3: 燕萍来了，赶紧去叫卫生员。燕萍，
4: 陈副科长突然晕倒，已经送到卫生所了，快去告诉高行长。
5: 好。崔科长，他怎么样了？哎
1: 呀，他这天一直熬夜整理银行的改革草案，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肯定是累的。
5: 燕萍，感觉好点了吗？
0: 你让我做的那份草案，我已经完成了。
5: 好，辛苦你了。
0: 没什么辛不辛苦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6: 黄科长，不好意思，我们家真没小米了。
7: 没事儿，张大娘，那我就先回去了。
6: 慢走。
7: 哎，

0: 大娘，哟，是黄科长，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大娘，我想拿这个炒面跟您换点小米。哎呦，
0: 孩子，不是大娘不想给你，我们家也不多了。大娘，这个呢不是我自己吃，我有个同事病了，我想给他熬点小米粥暖暖胃，我都跑了好几家了。
1: 就拜托您了，您要是有，就给我换一点就行。哎，
0: 谢谢您啊，大娘。
1: 我家就这么多了，都给你，
0: 也别换，赶快回去熬粥去吧。那不行，我们八路军有规定，绝不能打扰百姓的一针一线，您不能让我违反纪律吧，大娘。
1: 这个节骨眼上，大家都见过，您也得留点东西自己吃才行。这也太多了，我倒一半，你别往外倒啊，你都拿着，我走了啊。
2: 王科长，慢走啊。
0: 真好。
1: 卫生员不是嘱咐过吗？让你好好休息。我没什么事儿了。
0: 你那么忙，不用总来看我的。还没吃午饭吧？哎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饿了。
1: 这个给你。你哪来的小米啊？你就别管了，趁热喝吧。这怎么好意思？跟我还客气？ 天冷了，粥凉得快，快吃吧。你也没吃饭吧？咱俩一起吃。我吃过了，这些都是你的啊，都喝完。
0: 谢谢英姐。

0: 报告。
1: 进来。
2: 科长，书我还给孙政委了，他又让我给你拿了一个烟雾弹，说是改良后的，那您抽空试试。
1: 行，我知道了，回去吃饭吧。
2: 哎，科长，您这吃的什么？
1: 菜粥啊。哎，
2: 您这哪是粥啊？
1: 我是想换换口味。
2: 你头两天不是刚换了小米吗？你都给陈副科长了。
1: 你嚷什么？不准跟别人说，尤其是陈延平。
2: 那你也不能这么饿着自个儿啊。我这还有点黑豆炒面，我这就去给你拿，你熬点糊糊吧。
1: 你给我站着。黑豆炒面糊糊我吃够了，我就想吃这个。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能吃上这个就已经不错了。
2: 科长，
1: 你别给我啰嗦，你赶紧回去。你快回去。
3: 辛苦你了。
4: 延平姐，你这还没好利索，批阅核算这些数据你也挺劳神的，还是多休息休息吧。
3: 放心吧，我没事了。要让我什么都不做在这儿躺着实在是太难受了。
4: 你也不能这样大意，银行最近不知道是怎么了，你这还没好利索，黄科长那又病了。
3: 什么？英姐病了？
4: 嗯，上吐下泻的。
1: 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说各位领导，银行一大堆的事儿呢，你们别围在我这儿行吗？
5: 不围着你，你这身体都虚脱了，你以为你身体是铁打的呀？
6: 你真是胡闹。你说你没粮食你就跟我说啊，你就跟我闺女一样，我能让你挨饿吗？
1: 我知道错了，你们就别再挨个批评我了。
6: 哎呀，你真是不让人省心啊。徐光，咱俩先回去，让他弟弟留下照顾他，啊！借这个机会呢，你们姐弟俩也说说心里话，啊！
5: 走吧，
6: 走。

0: 我给你倒杯水，喝水就想吐，什么也不想吃。景博，你回去吧，我找小马呢。
1: 我没事儿，你就好好休息吧，啊！
0: 你是不是有点毒蘑菇？等排干净就没事了，别担心啊，快回去忙吧。
1: 我真没事儿。
0: 怎么了这是？没事儿，快回去吧。你看看你。
1: 没事儿。甄副科长。
2: 小马，王科长病了，怎么回事？
3: 你作为他的警卫员，怎么照顾他的？你快说呀。
1: 王科长他不知道在哪采的蘑菇，还有草根，煮了一锅当饭吃，结果中毒了。
4: 请进。

0: 燕萍，你怎么来了？英姐，小马说你别听他胡说，我没事儿。
1: 我都听说了，你把自己的口粮换成小米给我熬粥喝了，自己没有东西吃，所以才去找那些东西充饥。我就是多去了几次茅房，真没事儿。
0: 什么呀？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1: 我们是战友，是同志。
0: 燕萍。

0: 请进。
1: 我想问一下，黄科长得的什么病？
0: 黄科长就是食物中毒，吃了有毒的蘑菇，肠胃受到了些损伤。
1: 那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快点好起来吗？
0: 眼下黄科长没有什么危险，咱们这儿也没有什么药能治他这个病，只能靠养着。

0: 中草药是不是可以缓解黄科长的病啊？
1: 这本书都是文言文，我也看不太懂，这不正在研究呢吗？
0: 哎，这个时节山上的草药还能起作用吗？
1: 嗯，有些草药的叶子虽然被风吹干了，但是它的根可能还会有些作用。
0: 哦，了解了。这本书可以先借我看一下吗？
1: 没问题，
0: 谢谢。
1: 没事。

0: 黄科长，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就是这两天上吐下泻的，胃还有点不舒服。那您先把药吃了吧，能减轻您的症状。
1: 我不需要，把这个留给其他同志吃吧。
0: 黄科长，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
1: 科长，您的早饭来了。
0: 放这儿吧。
1: 哎，对了，刚才来的路上我还遇见了陈副科长。
2: 陈副科长，
0: 啊，
2: 问他什么事儿，说是要到山上找点什么草药。
1: 什么草药？
2: 兴许是疗养身体用的，我也没多问。哎，他不会是上山采药去了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昨天他问我你得的是什么病，还从我那里借走了扁鹊心书。那书上都是各种草药的介绍。他还问我山上这个季节草药还能不能用，我告诉他，虽然叶子被吹干了，但是那根还是可以治病的。
1: 坏了，你身上都是血压，
3: 我在几个战士去吧。
4: 你是身体还没恢复，
3: 别啰嗦了，赶紧把鞋拿给我。
1: 哎。

陈副科长。

0: 杨姐，
1: 科长，搭把手啊！来，
2: 可以了，对吗？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这条路只有你能走吗？为什么叫我跟着你啊？
0: 燕冰，你能告诉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吗？
1: 我想跟你聊聊。我想知道高行长叫你袁佳妮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承认。
2: 袁佳妮，你到底打算装到什么时候？我再跟你说一遍，
1: 中统情报处处长严明达，你不会不认识吧？严明达是我的义父，我曾在他的办公室看到过一份花名册，上面就有你袁佳妮的姓名和照片。那天高行长喊你袁佳妮，你不承认，我就开始怀疑你的身份了。
0: 可是我什么都没做过。
1: 我知道，如果你真做了什么，我就不会让你活到现在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那天你为什么输血救我？如果我死了，不就少了一个怀疑你的人了吗？
0: 救你，我只是出于人道，因为你也在戴虎的枪口下救过，算是还你人情。
1: 那我还是该谢谢你。咱们扯平了，
0: 严冰。从前我躲着你，不是因为我害怕你，而是因为我害怕面对自己的过去。

0: 包容你的。是啊，来到济南银行以后，我就被同志们那种直视苦难、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他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更让我感觉到，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一束光温暖着我，照耀着我。所以我害怕呀，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把那段不光彩的经历说出去，他们还会不会接纳我。
1: 你都能跟我说了，为什么不能告诉黄科长呢？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纳你的。

0: 以后带装东西，把垫子垫好喽。这马背要是被磨破了，可是要耽误事的。大家听到没？
1: 听到了。
0: 孙志伟，大家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
2: 好，路上注意安全。
0: 是。出发。

0: 当我会绑回家里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可以无耻到如此地步。他为了讨好东南王孙传芳，私底下把我许配给孙传芳麾下一名上海驻军参谋长。我不答应，他就把我锁在房间里。后来我逃了出来，没有想到这次逃跑才是我真正噩梦的开始。一位自称国民党姓严的处长绑架了我，他说他知道我不愿意听从父亲的安排，继而以我母亲的性命相要挟，让我接受训练，在新婚之夜实行刺杀行动。举行婚礼那天，我才知道那个参谋长已有家室，我只是他第七房姨太太。当时大战在即，婚礼也很简单，这也为我的刺杀行动提供了便利。可是我只接触了几天仓促的训练，可想而知刺杀行动失败了。当我逃到之前约定的会合地点的时候，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那位口口声声满嘴说着杀一个人可以救天下人的处长，他放弃了我，落单了上海，没有一个我容身之处。我只好回到家里，父亲怕得罪军阀，秘密将我送往日本留学。置身在异国他乡，我无比的孤独，可我依然记得和景波的约定。他跟我说要为中国经济尽自己的一份力，所以我当时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学习上面，那也是我度过的最平静的一段时光吧。后来接到家书，母亲重病，我急忙赶回家里照顾母亲。可是没过多久，母亲还是永远离开了。
1: 日军占领上海后，他的父亲为了野心和利益，担任了上海商会会长。更让艳萍感到愤怒和耻辱的是，他的父亲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让他嫁给日本官员。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杨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想喝。

0: 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勤为本，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小羊人问
4: 你，只有水可以。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他的父亲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让他嫁给日本官员。怎么还有这么无耻的父亲？陈延平誓死不从。他跟父亲争吵后，愤然离家。他看到我们财经学校的招工布告，他认为这是一次机会，可以利用所学为国家做一些事情。再后来， 就有了于景波的再次相遇，他怕组织上知道这些事情，会处分他，会赶他走。他有这些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他的错。人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他为济南银行所做的一切，大家都有目共睹。
1: 没想到他还有一段这么不堪的往事，怪不得他总是郁郁寡欢，跟谁都保持一定距离。
2: 那他参加国民党的事儿呢？
3: 确切地说，他是被国民党胁迫的，并不是他个人的意愿。陈副科长的身世真的是令人同情，我真没想到他的内心埋藏着这么痛苦不堪的经历，还要受到我们的误解、猜测，却心甘情愿、毫不保留地为我们的银行做出这么多的贡献。
1: 你相信
0: 他所说的是真的？他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是装不出来的。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更相信他有一颗爱国的忠义之心。这个
3: 陈科长的身世过于坎坷离奇，我觉得现在还不宜对外公布。既然现在都已经搞清楚了，我觉得以后应该给他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0: 景波， 他现在情绪好一些了，我想他应该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你去看看他吧。

0: 这支钢笔原本应该是你的，
1: 我的。
0: 当年我们在厦大的时候，我就想把它送给你，好让你每次写字的时候都能想起我。我等你的时候下着蒙蒙细雨，我想你可能会迟一点到，我就把钢笔揣在怀里，满脑子都是你收到钢笔的时候高兴的样子。可是一直到雨把我全身都淋透了，你都没有来，那我也不想走。我怕你来的时候看不见我。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年。
1: 其实那天我也去了，我看见你在长椅上等着，雨下的那么大，你都不知道找一个地方躲一躲。正当我要跑过去找你的时候，就被我父亲带来的人用黑口袋蒙住了头，拖进了车里。
0: 我知道，我认识的佳妮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1: 可是命运呢？最终，我还是辜负了你。
0: 其实，我一直对你的不辞而别耿耿于怀。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不肯跟我相认。我曾经试着想要忘了，可是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忘了你。
1: 静波，我已经嫁过人，
0: 可那不是你的本意啊。
1: 我还曾加入过国民党。

0: 是被逼无奈的。你不是也没帮他们做过任何事吗？佳妮，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能够重新开始。分开这么多年，你是不是早就把我忘了？
1: 怎么可能？我没有意思。

冤家，你的同学，你现在还愿意接受这支钢笔吗？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0: 哎，不是强，我得说两句啊。你想啊，那要是一般的人呢，跟你在一起，像个宝贝一样，那把你捧在手心里头，那跟他捧个宝贝一样的，那放到嘴里边怕化了，那冰的手里边怕洒了，你知道吗？就这意思。啊，
1: 挂了。
0: 来，
2: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0: 是，来，
2: 就哎，哪儿跟别人不一样了？
0: 肖大哥，您别多想，我的意思是，您平时又爱乐于助人，这长得又英俊，工作能力也强。
2: 乔哥，你看，你说话我就愿意听。
0: 来，
2: 嗯，
0: 哎，
2: 没了，你看。
0: 呵呵，
2: 嗯，接着说呗。

0: 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你的身世，我们决定暂时不对外公布，既不想有人非议给你增加压力，也是为了保护你。静恒，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工作上。对，还有景博。
1: 谢谢莹姐。
0: 咱俩之间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吧。

0: 这是啊！我这是咋了？我，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昨天你喝多了，我把你送回来，没想到你……
1: 啥？我咋了？我还有这个账本，
0: 这里面都是你贪污公款的证据吧？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1: 我，哎，我。

0: 哎，巧了！哎，宝天哥，你回来了！哎，
1: 这天太冷了，我回来拿件棉袄。啊，
0: 是这件吗？我刚给你洗了。
1: 哦，那算了，我凑合凑合吧。
0: 哦，哎，等会儿，我昨天晚上去找过你，他们说你干了一晚上的活儿。哎，咱家还有鸡蛋呢，我给你握俩鸡蛋，你吃了再走。
1: 行，哎，谢谢。
2: 谁呀？
3: 巧娥。啊，进来啊！咋这么晚找我呢？有啥事儿啊？
2: 我给我表哥做了双鞋，你明天不是要去镇上吗？
3: 啊，
2: 帮我捎过去吧。
3: 行，没问题。来，
2: 巧娥，没想到你的手这么巧，这鞋做的真好。
3: 你啥时候给我做一双呗？啊，行啊，你把你鞋拿过来，我量量尺寸。这多麻烦呀，这不是现成的吗？我试试啊。
2: 哎，
0: 肖立斌，
3: 这是我给我表哥做的鞋。
2: 这咋了？这我刚洗完脚啊，也不脏。行了行，你别生气了，我不试了还不行吗？

0: 你告诉我，这是啥呀？啊？
1: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我就不跟你废话了，你就说这事儿你能不能去办吧？
0: 你想让我给你传递情报？你想让我当汉奸？你是日本特务？
1: 你以为你是谁呀，小李毕？暨南银行材料科科长。

你别忘了，你对我做的那件事儿，还有你贪污公款的证据。我要是把这些都捅给八路，你好好想想，你会是什么下场？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0: すべて計画通りに進めろ。大日本帝国のため自分のすべてを犠牲にできる。自分の人生で敵を欺く。
1: 了解。
2: 你这儿有蜡吗？我家里的水桶坏了，都是用蜡糊上的，要不你试试。
3: 蜡有有，我去拿。
2: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为了摧毁你们济南银行和印钞所。你现在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怎么样，你去还是不去？
4: 你想让我背叛我的国家，背叛我的组织？你想像我和你一样去当特务？
2: 你当不当特务我不管，可是肖立碧，就凭你的为人和我之前的表现，你觉得八路会更相信谁呢？

0: 数量，你适当的可以多写点啊。
1: 说吧，
2: 哪来的这么多钱？
0: 这都是我的钱。
2: 你的？你一个月挣多少钱？难道我这副行长不知道吗？
0: 这都是我攒的钱。
2: 你知道咱们八路军的纪律，一旦发现有挪用公款行为，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肖科长，肖科长，你要下山？
1: 我在镇上订了一批货，这数量临时有些变化，我得去处理一下。
0: 是，山路难走，您可要注意安全。

0: 肖老板，您来了。这是巧娥给你做的鞋，托我给你捎过来。谢谢。 这个是治我表妹头疼顽疾的药，麻烦您转交给她。
1: 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好嘞，慢走啊，肖老板。

0: 肖科长，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人家东家儿子今天结婚，压根儿就没开唱，我把日子搞错了。
0: 站住！
2: 是我，
3: 严明同志，你下山了？
2: 我爹胃疼，我就给他买药去了。
3: 你怎么走这条小路，不走大路？
2: 这不是近吗？
3: 哦，那你快回去吧。哎，
2: 辛苦了啊！
4: 爹，你猜我今天发现了个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2: 这么严肃，审犯人呢？
1: 对呀，什么事？快说吧。
4: 我今天啊，看到肖科长一个人往村外走。我就看他那个精神恍惚的样子吧，就像是有什么心事儿似的。我就一路跟着他，跟他到了镇上。他跟哨兵说他是去采购东西，结果他只去了天一酒馆。
1: 天一酒馆？
4: 啊，天一酒馆。
1: 哎，他去那儿有什么不妥吗？
4: 有啊，他跟哨兵说他是去采购的，结果没有一袋烟的功夫他就出来了。他又没有吃饭，也没有采购东西，很快就回来了。你说他这个行为是不是很可疑啊？哦，还有一个事儿，我跟着肖丽碧回来的时候，那个跟哨兵撒了个谎，说你胃疼，去给你买药去了。
1: 你为什么要撒谎？
4: 那咱们不是有规定吗？说下山要跟领导批条，我哪来得及批条啊？所以啊，我就绕过了岗哨，回来的时候也是走的小道，就是倒霉碰到巡逻哨了。
5: 你觉得他可疑，跟踪他又不是什么坏事，你怕什么？
4: 你还老红军呢，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知道啊？你看我走的时候没经过那个岗哨，回来的时候当然不能往那儿走啦。现在啊，什么都不确定，任何人都值得被怀疑，我不能说实话。
1: 这件事啊，你不要跟别人说，我会处理的。
6: 黄科长，你找我？
7: 孙政委，严兵一大早绕过岗哨下山，回来的时候走的是小路。他说他给徐副行长买药去了。
6: 我刚才看见徐副行长了，他没事啊？
7: 现在没事，不代表以后没有危险。
6: 你是什么意思？你觉得严兵会对徐副行长下手？
8: 不可能，
6: 严兵是他的亲生闺女。这
7: 徐副行长亲口跟我说过，如果严兵真的是特务，他会亲手毙了他。
1: 严兵说他发现了肖丽碧的可疑之处，所以就跟他下了山。我想不通的是，这肖丽碧为什么要跟哨兵说他要去采购，可是恰恰他去了天一酒馆，很快就回来了。这严兵对他的怀疑，我觉得是说得通的。
7: 既然是跟踪肖丽碧，那为什么肖丽碧走的是大路，严兵走的是小路呢？
1: 他严兵没有通行证啊，他只能绕小路去跟踪他，那么说他回来的时候必然要原路返回。没想到中间他碰到了巡逻兵，所以说他才撒了个谎。
7: 他说是给您买药去了，是您胃病又犯了吗？
1: 对，他是为了跟踪肖丽碧，
9: 所以说给巡逻兵撒了个谎，
1: 才说我的胃病犯了。
7: 这听起来倒也说得通，不管真假，我觉得从现在开始还是要严格的监控肖丽碧和严兵的一举一动。徐副行长，我还是很担心您的安全。
1: 放心吧，她虽然是我的女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哇，好香啊！崔科长做的？
1: 不是，尝尝爸爸的手艺。咱们这儿啊，没有上海菜，我只能就地取材。但你要尝尝有没有上海的味道。
0: 嗯，
1: 这个叫白菜墩儿，这个呢焖三丝，这个叫……
0: 哎，这个像酒香草头。爸，这都是你做的？哎呦，太厉害了！
1: 你愣着干什么？坐啊！这是你妈妈以前常做的菜，她手艺很好，她能把寻常的菜做得美味可口。你这一点有点随你妈，还挺厉害的。
0: 那是。爸，
1: 嗯，
0: 你这是要喝酒啊？
1: 今天是以水代酒，陪爸爸喝一杯。
0: 行。
1: 来，
0: 干杯！我干了啊。尝尝。嗯，真好吃，确实有妈妈的味道。
1: 盼盼啊，爸爸对不起你，在你最需要爸爸的时候，我不在身边照顾你、关心你，让你吃的太多的苦。
0: 爸，过去的事情咱就不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已经在你身边了呀。
1: 来，
0: 嗯。
1: 干。

我离开家的时候，对你和你妈确实有亏欠。你妈妈为了我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她从来没有怨言，无条件的支持我参加革命。我希望我的女儿能记住这一点。 做一个无愧党、无愧人民的好同志。

0: 我相信我女儿是个好孩子。今天我要你对着你妈妈的照片发誓，绝不做任何对不起组织、对不起济南银行的事。
1: 爸，
0: 我要一个承诺。
1: 好，爸，你听我说，我绝不会做对不起组织、对不起济南银行的事。

0: 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件事想问你。
1: 你说。
0: 你之前提到过的国民党秘密组织最近有没有联系你，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法

0: 你跟严斌的关系是不是有问题？
1: 严斌跟我是跟你联络？没有。那严斌呢？严斌怎么了？你对他了解多少？为什么这么问？我就直接跟你说了，现在银行里还有潜伏的特务，我觉得严斌的身份不简单。
0: 如果你知道什么，我希望你坦诚地告诉我。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之前对你们两个人都有过怀疑。应杰，我认为严冰是清白的，她做的事情你也都看在眼里。我觉得她是一个深明大义、很有血性的女孩。 况且她还是徐房长的亲生女儿啊。就算是她有什么打算，那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她也都是很有机会的呀。可是她的那些拳脚功夫，还有她的枪法，都用在对付日本鬼子身上了，不是吗？
1: 但愿你是对的。

0: 杜成，杜成，杜成，杜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1: 杜成，
0: 杜成，
1: 杜成，苏杜成。
2: 高行长，人已经没救了。
3: 怎么没救了？啊！
4: 你给我救！你给我救啊！
2: 高行长，来不及了。
4: 我好好的战士，怎么就没得救了？啊！
3: 小林。
5: 他把他所有的场面都喂了马了。

0: 德善，你这么下去可不行，你把场面都喂了吗？你吃什么？
1: 马四，我们晋南银行的腿，没我可以，没他们可不行。所有的晋南毕业都得靠他们运出去，我当然要对他们好点了。
0: 石板，石板，是宝拉好干活。
2: 德善他就是这么饿死的，德善。

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的战士，宁肯自己饿死在马棚前，也不舍得吃一口粮食，因为他说了，马是我们济南银行的腿，没有他可以，没有马不行。

身为行长，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敌人扫荡的时候，我们没有丢下任何一个战士。但是今天，

0: 我们养马的战士饿死在了马棚前，我们现在紧缺粮食，怎么办？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1: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咱们向总部求援吧。这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也不是个长久之计。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冠名，只有选择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2: 优萃有机，
13: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

0: 玉之琳。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

0: 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俺们种了他地，
6: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兄弟们，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快了反共的步伐，我们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鉴于眼下缺衣少粮的局面，总部会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但是这也只能解决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开荒种地，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可能有的同志会说了，现在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力气干这些体力活呢？
1: 可是，我们今天艰苦的付出，就是为了来年大家都能吃饱饭。
2: 为了避免和老百姓的田地产生冲突，咱们开荒的地点就选在人烟稀少的荒山上。再加上现在天气寒冷，我们开荒的难度会更大。我希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咱们面临的是一场硬仗。
3: 明白。
4: 有愿意参加垦荒的，到这边来报到。
5: 没咱们事儿。我来。我叫张铁花。我也报名。我叫李狗蛋。
6: 我报名。高景波。我报名。曾西光。
5: 我们会计科的尹同志不能落后，跟我们报个名。
7: 崔科长，你们女同志就算了，你们的手啊要留着打算盘，不然谁来记账啊？笑
8: 什么啊？看不起我们？
7: 这样，你们女同志呀就加入垦荒后勤队，给我们送水送饭。
9: 没有问题。
10: 我们印钞厂呢，有一个算一个，全报名。
11: 啊
10: 啊！
11: 什么啊？这人家其他部门都报名了，这么多大老爷们。
7: 没人怂，不是，
12: 是吧？那咱一场活谁干？
7: 给你们说，垦荒工作表现突出的，一号给急功。
0: 可以，
7: 报名啊！
13: 我当队长，
14: 我当队长，
15: 排好队，排好队，
16: 给我师傅先行。

0: 咋说咱也是干过的，不能被他们比下去。
1: 你看人家这么轻的觉悟，学着点干活。

0: 师傅，您手我看了。
1: 咋的？给我看手下了？
2: 师傅，您这是手上。
1: 哎呀，没事儿，满都娇气。人家孙政委说那话咋说来着？这叫升华，这叫升华啊！
0: 升华，
1: 升华。
0: 啊、
2: 高行长，吃饭了，大家快来吃饭吧。
0: 来了。

0: 我吃红薯，来，谢谢。快快快，老太，来了，不枉和馋，
1: 谢谢啊。来，
2: 一人一个啊，
3: 谢谢崔科长。
1: 来来来，同志们看这里，竖起耳朵听分明，小日本。 真可恨，把咱逼进深山里。自从银行进深山，东躲西藏不消停。三光政策害百姓，工人煽动把票印，多印纪钞为人民。济南银行万事颂，万事颂。好。

0: 这手这么金贵，不能老干那些粗活呀，这时间长了细活都干不了了。要不我跟高行长说说，我去替你干。
1: 嗨，我就是一干农活出身的，就是长时间不干了，等过段时间适应了就好。
0: 你呀、啊。

0: 你赶紧啊，给高行长去开点药。他昨天在开荒的时候有点受凉了，现在咳嗽的厉害了。
1: 快去吧。啊。

0: 哎，
1: 郝厂长，这洗衣服这种事我来就行。您那病还没好利索呢，你这么洗衣服，这么凉的水，你到时候要加入病情怎么办？
0: 你听我的，你赶紧进去。
2: 你让开，
3: 我没好利索，你好利索了？
0: 那不一样，
3: 我这都快洗完了，你就别上手了。你帮我把这几件晾上去。

0: 这不是我衣服吗？您怎么也给洗了？什么你都我的，这些年啊，都是你在照顾我，我早把你当成我亲弟弟了。
1: 那以后没人的时候，我就把你叫大哥。
0: 行啊，哎，你上回说你是哪年的来着？我也不知道我多大了，我是孤儿。
1: 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我也不知道我几岁，什么时候出生都不知道呢。那这样，明天呀就是元旦了，我给你煮一碗潮寿面，再特批你一个荷包蛋，就当是给你过生日了。以后每年的元旦，我都给你做一碗潮寿面。
0: 你给我打住啊！大小伙子这么没出息，你赶紧把衣服给我晾上。

0: 你说我亲姐，
1: 怎么样？歪不歪？
2: 歪倒是没歪，就是这一贴上去，你老了十几岁。

0: 陈副科长，要不我们帮你熬吧，熬好了给您送过去。
1: 不用了，我自己熬吧。
0: 那也行。哎，这个药啊，得拿砂锅熬，可不能用铁锅。
1: 哎呀，我那儿没有砂锅。你这儿有砂锅吗？
0: 有，在里屋的柜子上。要不您去拿一下吧。
1: 哎，好。

0: 是这个吧？
1: 对，就是这个，您拿好。
0: 谢谢。
1: 哎，可千万别熬糊啊！这要糊了就不能喝了。

0: 请进。
1: 简波，你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儿，都好多了。你这是拿的什么呀？
1: 这是给你熬的驱寒汤。
0: 燕萍，你，
1: 你快坐下，坐下。你说说你，干起活来就不要命。那天山上风那么大，你又出了那么多的汗，那件棉袄就不该脱。
0: 好，我知道了。你这不给我送药了吗？我喝药。
1: 那你喝完这个药，一定要躺在床上，把被子盖好，发发汗，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我先回会计科了，有什么事儿让东子叫我。
0: 好。
1: 哎，一定要记得趁热喝了，凉了不好。
0: 知道了。

0: 进来，
1: 团长，文件
0: 来。把这个喝了。
1: 这啥呀？
0: 这是陈副科长弄的驱寒汤，喝了就好了。
1: 我不喝，人陈副科长给您熬的，我喝多不合适啊。
0: 我都喝过了，这是命令，赶紧喝掉。
1: 真喝了？
0: 真喝了。
1: 行，还是大哥对我好。
0: 行了，回去休息吧。
1: 哎，
0: 记住啊，盖好被子，出出汗。
1: 知道了。

东子，这个臭小子，怎么还不起来？东子。 都几点了还睡啊？起床喽，东子，东子，你怎么了，东子？你别吓大哥，东子，东子。

快来人呐！来人呐！童子。

0: 这才没过呢，他人就……
1: 东子还这么年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咱们得负责任呐，我们必须抓住害东子的这个凶手，要不然东子死不瞑目。
2: 知道是谁，我一定把他大卸八块。
0: 那东子从小就跟着高行长，他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我想不到谁要害他。行吧，他平时跟谁不对付？
3: 东子昨晚睡前喝了药，
0: 可是那药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不可能啊！
2: 什么不可能？什么药啊？
0: 是风寒的药。
2: 那药怎么了？
3: 那药。 原本是给我喝的，你说那药是给你的？对，但是我看东子咳得太厉害了，所以我就把药……
2: 那凶手是冲你来的？
0: 是谁给你拿的药啊？
3: 是陈彦平。
2: 那他是凶手？不，我相信陈彦平的为人，绝对不会是他。
0: 高景波，咱们死了一名同志，活生生的一条人命，你怎么现在还在袒护他？
2: 孙政委说的对呀，你不要再袒护他。
4: 景波，东子死了，我们必须揪出这个凶手。你跟彦平的事儿。 但是这件事没有查清真相之前，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崔科长，以现在的情况看，我们需要限制陈延平的出入。
5: 好的。

燕萍，哎，英姐，你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啊，快坐。燕萍，我来是有件事想问你。什么事儿啊？景波的药是不是你送的？是我送的呀，怎么样？ 景波的病好点了吗？是这样，景波的药被东子喝了，东子死了。什么？你说什么？ 东子死了？那景波呢？景波呢？他没事。 他没喝药，燕萍，燕萍，你好好想想，这个药是从哪儿来的？东子这件事儿，我们必须要。

0: 要查出真相，你现在有嫌疑。如果你说不清楚，就洗不掉这个嫌疑，你明白吗？我希望你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药，我那天去卫生所拿药，是卫生院给我……啊，不，不是卫生院，是何长啸。
1: 何长啸。
0: 你在拿药之前，他不知道吧？不知道。
1: 是他亲自给你的。中间有没有经过别人的手？
0: 没有。
1: 这药是谁熬的？是我熬的。你在熬药的时候，有没有让药离开你的视线？没有。好的，燕萍。 这几天，你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待在这儿。这是规定，因为你是这个事情的当事人，在我们没有查清楚真凶之前，你依然是嫌疑人。我希望你能理解。

0: 黄科长，您坐。忙着呢。哎，您是看病啊，还是拿药啊？
1: 陈艳萍，昨天在你这抓的药。
0: 对。
1: 你亲手给他抓的？
0: 啊。
1: 你这每天看病抓药的，挺忙的吧？
0: 这不都是给大家服务吗？
1: 思想觉悟还挺高。
0: 黄科长，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我还真有点事想问你。您说，这什么中药能祛风寒呢？
0: 这治风寒的话，麻黄、桂枝、金银花，这几味都可以。
1: 我听说，这药有相生相克，什么和这几味药在一块儿能产生毒性？
0: 毒性？
1: 黄科长，您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应该很清楚。黄科长，我真不明白。陈艳萍，昨天在你这抓的药，我们发现药里有毒。
0: 有毒？不可能吧？
1: 我们的一个同志吃了这药。
0: 啊！高行长他，你就这么盼着高行长出事吗？啊，不，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
1: 是他的警卫员死了。
0: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是你在这个药里边动了手脚。哎，黄科长，天地良心啊！我敢用我的性命保证，我这儿的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方子，方子。
1: 这是他抓
0: 药的药方，那些药你也可以拿去化验。
1: 你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在没有查清楚真相之前，你依然是嫌疑犯。
0: 对了，我想起来了，那天陈副科长来拿药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1: 奇怪？
0: 中药是需要熬煮的，对这个时间和火候都有一定的要求。 一般人如果掌握不好的话，会大大的影响药效。那天我就对陈副科长说，我们可以熬好了给他送过去，但是他硬要自己去熬。现在看来，他那天还真是挺奇怪的。
1: 行，我知道了，你先忙吧。
0: 哎，哎，哦，黄科长您慢走啊。

0: 跟证据，但是何长啸那儿
1: 怎么了？
0: 何长啸说，所有的人到卫生所拿药，都是卫生员把药熬好了给送过去的，但是陈英平去拿药的时候却主动要求把药拿回去自己熬，这让何长啸感觉很奇怪。以我对何长啸的观察，直觉告诉我他一定有问题。
1: 可是直觉不能当作证据啊，现在种种迹象都表明陈艳萍是最有可能下毒的。
2: 我们现在掌握的都是线索，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1: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2: 陈艳萍为银行做了那么多事，你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你以为我就愿意相信陈艳萍就是那个下毒的凶手？
3: 高行长，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但不代表没有发生啊。咱们搞革命最忌讳的就是个人情感作祟，冷静一点吧。
2: 好，我冷静冷静。
4: 哎，警部，
5: 警部，

0: 这些年啊，都是你在照顾我，我早把你当成我亲弟弟了。
1: 以后没人的时候，我就把你叫大哥。
0: 萧凌黛玉，阴谋诡计。 遇到了危险，你总是冲在我前面。救命！宁肯自己受伤，也要保护我，不能让我死在你前面。我给你煮一碗长寿面，再特批你一个荷包蛋，就当是给你过生日了。 今天就是元旦了，咱们说好的，今天是你的第一个生日，这是我给你煮的长寿面。这俗话说得好啊，吃面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我不爱吃蒜，受不了那个味儿。你爱吃，我给你多剥点。这个呀，就是我给你特批的荷包蛋。
1: 还是大哥对我好。那碗药本来是给我喝的，我不该把那碗药给你的。你是替我死的，我欠你一条命，这辈子都还不了。
2: 以后每年你过生日，我都给你下碗面。每年你过生日，我都陪着你吃面。
3: 你们干什么？开门啊！开门啊！
4: 对不起，陈副科长，你现在不能离开房间。
2: 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这是黄科长的命令，请您安心待在屋子里吧。哎，能不能麻烦你替我叫下高行长？我有话想跟他说。

静波，我们好不容易才解开了误会，重归于好，我为什么要去害你？为什么要害东子呢？如果我知道那碗药有毒，我宁愿自己喝下去，也不会送到你的手上啊。静波，请你相信我，求求你来见我一面吧。

0: 志，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高行长啊？
1: 陈副科长，这不符合规定啊。
0: 我现在是嫌疑人，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人就是我杀的呀。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高行长，真的，拜托了，拜托。

0: 哪儿来的？
1: 是看守在陈元平门口的战士给我的，信是写给高行长的，他怕有什么问题就交给了我。我是想问一下大家的意见，这封信现在要交给景波吗？
2: 我是觉得暂时不要让他看到了吧，昨天晚上他在会上的态度大家也都看到了。
0: 我同意，鉴于他跟陈元平这种特殊关系，现在还不适合让他看到这封信。
3: 你们把我的信交给高行长了吗？
4: 陈副科长，你把信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交过去了。
5: 那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3: 我求求你们了，带我去见一下高行长吧，好不好？我真的求求你们了。
6: 陈副科长，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0: 现在种种迹象都表明陈念平是最有可能下毒的。
1: 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但不代表没有发生啊。
2: 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说过，钱生钱才是资产，但是我们是要活跃边区的经济，让我们的战士和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我们要制造武器，要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我们国家正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山河破碎，但我坚信这片土地一定会迎来春天，因为身处黑暗才更期待光明，就像陈老师现在这样。
3: 他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是装不出来的，我相信他有一颗爱国的忠义之心，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
4: 有一个大学青年买了一支钢笔要送给自己心仪的女生，可是就当他要把钢笔送给那个女生的时候，对方却不辞而别了，青年傻眼了。那这支钢笔该怎么办呢？他只好先收起来，等待着和对方重逢的那一天。
2: 不管陈彦平家庭背景是什么，只要他是真心的参加革命，倾尽所学为我们银行干事，我们就不应该怀疑他。

我可能不相信我的。我知道了，我认识的佳妮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我曾经试着想要忘了你，可是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

我的命运似乎都被这间无情的房间给困住，无法逃脱。就连我憧憬重新与你开始的美好愿望，如今看来倒是那么遥不可及。我那么爱你，怎么会害你？我有多庆幸我们还能再次相遇。可是现在一切的希望都破灭成了灰烬，我们的重逢就像一场美梦，在瞬间就被击碎。我会永远记得我们在厦大的时光，记得我们一起经历的一切。我会带着我们的回忆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爱你。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平平无异，平正行端。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团建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俺们种了地，
2: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3: 小刘，不把粮食放下，
4: 快点，快点！
3: 俺们全部队，
0: 咱们直起来反抗。
5: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小马，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钱。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昨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我是来自新疆的，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到我们天安门来看我们升旗仪式，就是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会给以前的先烈说，现在的盛世正如你所愿。
1: 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祖国的繁荣昌盛有目共睹，
2: 所有人的内心都是热血沸腾的。当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阔步走来，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我探索浩瀚宇宙的不竭动力，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3: 祖国各地的人们千里奔赴，彻夜守候，只为等待天安门广场国旗升起的时刻。记者在深夜的天安门广场记录下了他们的翘首以待的时刻。
4: 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寒意阵阵，但等候升旗的人群依然热切不眠。这对正在拍照的妇女来自山西，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北京。
5: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现在就是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我之前的话在家一直带小孩，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是宝宝。

0: 也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自己工作也稳定了，然后有时间带上爸妈来北京看一看，圆一下首都梦。
1: 现在慢慢经济富裕了，和女儿也能到北京来这个参观旅游了。感谢祖国，感谢儿女，确实是很开心。
2: 同样带着家人来看升旗的还有云南姑娘李世梅，她带着77岁和新中国同龄的外婆远道而来。
3: 以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带外婆这些人来旅游，现在有点能力就带她来出来完成她的心愿，因为她都快80岁了，要不然来也走不动路了。
2: 人群中扶老携幼的身影比比皆是，不少父母陪着年少的孩子，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早早地站到了广场前排的位置。
4: 我在红领巾的时候觉得很骄傲，然后很自豪。
5: 祖国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你能够在国内感受到的安心，国外是不能够去比较到的。
6: 从小就一直想带他们过来，因为我一个从1年级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课本上第一就是国旗，中国旗，所以必须身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中国旗。就是祝福我们的祖国呢是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富强了。
7: 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了喜庆新装，处处可见中国红。人们走出家门，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假期首日，全国多景区迎来旅游大客流。
8: 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
9: 国庆假期，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以及2000多项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等特色文旅活动。在山东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科技的赋能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10: 景区推出了一个泰山伴游的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既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碑刻拍照，也可以上传一张碑刻的照片，它就能够识别出来碑刻的内容，提供文化背景的讲解。而且我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形象，他叫做石敢当，就是一位 AI 导游，他既可以带我们纵览全局这个泰山有哪些景点，而且呢还可以识别出游客的位置，那在对应的景点就可以给出讲解的服务。
9: 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山顶装扮一新，栈道四周插满五星红旗，清晨天边渐染霞色，太阳披着柔软云长缓缓升起，山顶观景台聚满游客，大家登主峰赏日出观云海，节日出游氛围浓厚。在云南大理古城换上节日盛装，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满目皆是热烈的中国红。
7: 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今年大家明显是越玩越远，长线游在升温。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来看大数据分析。
11: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
12: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29%、25%和32%。
11: 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 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量。

0: 流趋势发现，18点至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活跃度较高。
1: 再来关注假日电影市场，国庆档电影延续了中秋档的火热，多部新片扎堆上映，热度不断走高。尤其不少新老国产动画集中亮相，线下还有各类动画加配套活动，让大家假期休闲多了不少选择。
0: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3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银幕上精彩纷呈，银幕下的动画家活动同样丰富多彩。在刚刚结束的2026北京动画周期间，主办方通过动画主题特色街区的布展方式，让游客可以体验沉浸式交互空间，购买动画周边产品，还可以与动画角色扮演者互动。
2: 对于像我这种动画爱好者来说，这里更像聚会一样。
0: 同时，北京全城多个露天空间在动画周期间展播优秀动画影片，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动画消费体验。
1: 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4: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多项货币政策工具调整举措，在用好现有政策的同时，打出新的调控组合拳，从利率下调到扩大贷款支持范围，助力基建、科创、涉农小微，为经济平稳增长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5: 本次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扩大抵押补充贷

0: 款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六张网建设的金融支持，助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该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调增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1.2万亿元增至1.4万亿元，且支持比例更高，有助于引导银行加大对中小科技型企业贷款投放，更好地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调增后，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从4.35万亿元增至4.85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从10000亿元增至1.3万亿元，将进一步激励地方法人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继续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物价走势和宏观调控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调控好利率水平，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
2: 新法共14章82条，从指导思想到制度设计，从传统动员到新兴领域，从组织权责到公民权益，完成了全面系统的重塑。值得关注的是，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新法还首次明确写入指导思想，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法将加快构建上下贯通、系统完备的新时代国防动员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1: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与原法相比，有哪些重要改点要点？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首次明确国防动员法律定义，强调应对威胁、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社会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同时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重要原则，将发展利益纳入保护范畴。
3: 国防动员法的修订啊，对国防动员这一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精确的定义，这是国防动员法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国家有非常丰富的国防动员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本轮修订对国防动员下了一个精确定义啊，标志着我们新时代国防动员理论的成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这一次修法非常明确地讲，贯彻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此啊，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也可以启动国防动员的机制，这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和政策导向。
2: 新法建立了后备兵员制度，将预备役人员的储备与征召调整为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规定动员令下达后预定征召人员需按时报到。
4: 改革以后，覆盖范围更广，可以确保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充实。新法明确规定，后备兵员储备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者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储备，这也明确了后备兵员的基本构成。新法规定，动员令下达后，预定征召人员必须按时报到，提升应急应战、平战转化能力，为战时兵员征召提供完备的法律支撑。
2: 新法还明确18至60周岁男性、18至55周岁女性担负勤务义务，同时列举免除情形并落实补贴政策。 国防动员涉及国家资源的调配，如何平衡国家安全。

0: 安全需要与公民权益保护。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防动员需要呢是作为民用资源征收征用的前提。只有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所储备的资源和物资不足以满足国防动员需要时，你才能够对民用资源进行征收和征用。第二个方面呢，能不征的则不征，国家明确了豁免清单，对于弱势群体的资源，尤其是对他们的正常生活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呢，不能征收征用。第三个方面，征收征用呢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不能滥用征收征用权。所以说军队提出需求政府呢来进行征收征用，征收征用的过程中要进行登记。第四个方面，征收征用以后呢还要进行后续的返还和补偿。
2: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还首次构画了新兴领域前瞻布局，从民参军提速到平战转换升级。这部法律让众志成城真正成为一种国家动员能力。
0: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中，新兴领域动员首次入法，专门增加条款，规定国家推进先进技术在国防动员中的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
3: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加速演进，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正在逐步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新增本条款既是适应智能化、无人化战争发展趋势，也是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为新域新质国防动员力量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太空、网络、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等新兴领域动员力量建设打开了法律入口。按照法律要求，我国常态化开展潜力统计调查，掌握高新技术企业和专业技术人才资源，同时培育科技动员专业队伍，打通前沿科技潜力向国防实力转化的通道，进一步夯实新兴领域动员的保障能力。
0: 新法修订也让民参军获得更大制度空间，明确建立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动员制度，推进军品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民营企业参与军品产业链将更加便利。
3: 民营企业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丰富国防产业链供给，提升供应链韧性。从实践看，民参军在军地标准对接、保密管理、资质准入、补偿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按照新法要求，将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健全军地标准互通，完善征用补偿，引导民营企业提前储备转产能力，推动民参军规范化、法治化运行。
0: 此外，新法还在法律责任方面大幅强化惩戒力度，对拒不履行动员义务、逃避征召等行为明确处罚措施，突出尊崇导向，对作出突出贡献者给予表彰奖励。国防动员后可对交通、网络、能源、食品等实施管制，并明确要求军地部门制定配套政策，构建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
2: 国际方面，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5: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дет дрейф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монтажа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сложился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0: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й
1: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布一份声明，向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称以色列方面的活动后果威胁。
3: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警告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称，以色列长期敌视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并多次对伊朗发出威胁，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据多家媒体消息，内塔尼亚胡9月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9月28号，以色列和阿联酋方面均证实了此次会面。以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
4: 从公开的方面来看，就是像以色列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那么这次访问是要进行一些针对伊朗问题的这个合作。那么阿联酋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中，实际上它跟美国是跟得比较紧的，那么以色列当然更加是一种反伊朗的立场，所以双方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显然有比较深的合作。那么不公开的这个目的实际上是和内塔尼亚胡个人有关。那么以色列在10月下旬就要举行新的议会大选，恰恰是在这个节点爆出了有关内塔尼亚胡可能忽视了一些情报预警的传闻。具体来说，就是在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那么阿联酋方面对以色列给了一些情报的预警，但是以方并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这个传闻继续扩散、继续发酵的话，实际上是对内塔尼亚胡的选情非常不利的。那么这次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希望阿方加以澄清，阻止这个传闻的扩散。那么伊朗对于以色列、阿联酋的这种互动，当然是持明确的反对态度。
2: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9月30号，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出席。
1: 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领会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教育，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着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现代农业、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着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要着力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罗文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上，张国华、左立、柯俊、董兆伟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红旗映燕照，共筑中国梦。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我省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2: 上国尊。
3: 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从巍巍太行到渤海之滨，从冀中平原到塞外山城，一面面五星红旗在燕赵大地冉冉升起。革命圣地西柏坡、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邢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唐山烙亭李大钊纪念馆、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安平台城村，迎着10月的第一缕晨光举行升旗仪式。人们满怀崇敬，仰望国旗，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感悟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4: 身处这片红色热土，回望峥嵘岁月，也让我更加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5: 我们要继续讲好红色故事，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去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6: 我要传承好抗大精神，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3: 奋进新征程，开局15-5，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一面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既是致敬过往的崇高礼赞，更是激励燕赵儿女勇毅前行的精神旗帜。在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项目现场、保定富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河北边检总站、唐山海警局、廊坊

0: 至消防救援支队等地，雄壮国歌响彻天际，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现场人员肃立注目。
1: 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这些年村里产业越来越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实干，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2: 国旗飘扬的地方就是我们奋斗的战场，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每一处工程建设，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3: 继续牢记使命初心，苦练本领，守护人民平安，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4: 还将有我，请祖国放心。
0: 旌旗映耀燕赵，金秋盛景如歌。在满载丰收与喜悦的十月，燕赵儿女齐聚国旗下，以赤诚之心致敬锦绣华夏，凝心聚力启幕式五五，勇毅奔赴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5: 看着祖国一天天强大，心里特别的开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6: 退役不退色，我们会把军人本色保持下去，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7: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国泰民安。
9: 金秋十月，盛世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从音乐展演到文博陈列，从乡村舞台到城市展馆，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抒发家国情怀，感受燕赵大地的蓬勃生机。
0: 这个国庆假期，燕赵大地一派欢乐祥和，人们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弓刀铁火续历史，金月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
10: 我们希望用中国古乐这种极具力量感的民族艺术，让观众在聆听古乐的同时，读懂长城背后的家国故事。
11: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们的演奏家们演奏的技艺非常的精湛。国庆节这个日子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0: 盛世逢佳节，燕赵处处歌。在石家庄行堂，城乡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艺汇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欢度国庆。在邯郸广平，四季春晚礼赞丰收，点燃了乡村文艺队的热情。乡亲们以饱满的热情、质朴的演绎，深情讴歌祖国繁荣富强，家乡日新月异。
12: 用咱们乡土节目喜迎国庆，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我特别的自豪。
13: 压的都是咱老百姓幸福生活和身边变化，心里特别激动，也有种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这个国庆假期，一场场兼具温度与特色的文化展陈接连上新。在沧州，迎国庆悦民生红色电影海报展精选近百幅经典原版海报，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峥嵘岁月。在保定定兴，汉墨润金台丹青颂祖国精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美好生活百态，用多彩艺术语言描绘山河壮美，讴歌时代新貌。
14: 很多海报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经典影片，就是瞬间能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和变化。
9: 国庆假期，我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系列报道《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首期跟随记者一起走进红色景区，看3D红色旅游资源如何盘活初心，为国庆假期注入别样的精神力量与文旅活力。
15: 这里是位于河北石家庄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国庆假期啊，整个街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留言板上写下对祖国的祝福，去打卡点集齐通往胜利的印章，晚上还可以看一场红色经典电影。这一系列的假期活动啊，让游客们沉浸式的重温峥嵘岁月，用别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16: 我们整个商街是在原来的红旅小镇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改造，同时呢，我们也在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天津进行了一个考察学习。所以说，你看我们商街整体的外立面是用的夯土墙，是我们秋晒，也是当地的本土元素。我们整个采取了就特色美食、非遗工坊，业态非常丰富，也是希望来到西柏坡的游客能在我们商街找到每个人的红色记忆点。

0: 尝到炸油鬼、古月豆腐这些地道的太行风味，还可以来杯胜利咖啡，选购西柏坡特色文创，又或者走进 XR 体验馆，第一视角回溯从红船起航到新中国成立的壮阔征程，在这里红色记忆被装进日常，等待大家细细品读。
1: 感觉是把这个红色的文化生活化了，年轻化了。
0: 买了这么多搪瓷杯
1: 啊！是我一口气买了四五个，自己用一个，然后给朋友封几个，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我们西柏坡胜利的喜悦。
2: 啊，我是陕西的，从延安来到这边西柏坡这边，明天准备去赶考到北京嘛，然后再去天津嘛。像那个平津战役纪念馆、及红昌故居，我们都打算去看一看。国庆嘛，就是红色线路都走一走。
3: 我们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就是能量非常强，感觉现在祖国变得越来越好了，真的就感觉很自豪。2026年的国庆节，也祝愿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越来越好。
4: 我现在呢是在丰台区宛平城的城墙上，百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沿城墙矗立，庄严而又喜庆，也让这座红色的历史地标处处充满浓浓的家国氛围。不少游客登上城墙驻足观赏，纷纷打卡留念。
5: 啊，今天不是10月1号嘛？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岁的生日，我们是从邯郸过来的，带着孩子就是专门感受一下咱们中国强大。
6: 除了国旗景观布置，这个国庆宛平城还同步推出文旅市集、实景演出、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红色历史底蕴与假日烟火气息相互交融。
7: 从文创、非遗、咖啡等等都有啊，我们在这里能够展示到不同的这种我们现在的文化和历史的这种碰撞。
6: 这个十一，宛平城一批全新业态集中亮相，在宛平生活馆、复古公交车、老供销社场景复原，带领游客梦回上世纪80-90年代。与此同时，多家特色新店陆续入驻古城，绿色瓷房子汇集景德镇陶瓷好物，让传统瓷器走进现代生活。
8: 通过植入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活动，让我们的红色历史不再是这种静态的展陈，而是打造平行时空的这种沉浸式的博物馆群落。
0: 假期第一天，我们来到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核心地段，这里就是吉红昌旧居。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这里升级了解密游戏《红楼秘影》，扩充内容，加入互动机关，让大家从旁观者变成亲历者，在触摸历史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6: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5号的这栋小楼，1917年建成，是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红昌生前最后的居所，也是当年天津地下抗日救亡运动的联络站与秘密印刷所。2023年，天津城投集团启动吉红昌旧居保护修缮，联合党史专家、吉红昌后人比对史料档案，复原了红砖外立面、门窗和2楼会客厅的七扇门，与吉红昌生平展一同向公众开放。
9: 对建筑本体的红砖呢，凡是破损的部分进行了一个竹块的去给它剔除，然后再把新砖填进去，进行了一个原样的复原。总体呢，前后用了20000多块的这个定烧的红砖。
6: 如今，这座承载烽火记忆的红楼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通过实景互动解谜等方式，将红色教育单向宣讲变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红楼秘影沉浸式科技智慧解谜项目聚焦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以实景探索、道具破谜题的形式，让体验者化身为地下联络员，感受先烈生死抉择背后的家国担当。这个假期前，项目刚刚完成升级，在2楼会客厅中，游客不仅能看到七扇门，还可以走进新增的情报密室，体验在显影灯下找到藏在普通纸张里的密信。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呢，我们带着孩子来这儿天津旅游来了，让孩子体会一下英雄的事迹，希望他用这种方式呢铭记历史，感恩现在的美好生活。
11: 我们通过这样的新式手段，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发扬我们的红色传统。
12: 假日里的河北同样跃动着奋进的脉搏。国庆佳节，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以实干享工期，以匠心建精品，在节日坚守中提速未来之城建设。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在雄安新区体育中心文体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数百名施工人员

0: 正紧张作业，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作为雄安新区补齐城市功能、完善15分钟文体生活圈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酒店、商业及产业化办公业态，及文化演绎、全民健身、艺术体验等多元功能于一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区公共文体服务体系，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1: 假期期间呢，我们是管理人员全员在岗，我们工人大概是有500-600人。我们当前的这个工作呢，进行内装和外装的这种方案的深化，以及方案的精招细磨，抢抓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完成年度的建设目标。
0: 文体产业园项目加紧建设的同时，雄安新区的另一重大疏解载体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也在国庆假期全速推进施工。作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项目之一，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1期58栋建筑单体已经实现全部封顶，现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施工阶段，建设与办学筹备工作同步压榨推进，向着2027年9月开门办学的目标全力冲刺。
2: 为了保证明年雄安校区开门办学的工期节点，国庆期间现场共有1500余名工人坚守岗位，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和放心工程，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贡献力量。
0: 建设一线既有争分夺秒的工程攻坚，也有暖心细致的人文关怀。各项目部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友准备了慰问品，送上节日的祝福。
3: 能够亲身参与北京林业大学的建设，亲眼见证雄安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我们觉得特别的光荣，也特别的有意义。虽然节日坚守岗位比较辛苦，但是为了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4: 水秀的美丽画卷，见证着河北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接下来一起走进黄骅港，看他们如何将昔日的煤灰堆场打造成海岸花园。
5: 我现在是在黄骅港煤炭港区的涟源，很难想象这样
6: 的不远处就是装船码头。过去这里与粉尘相伴，要解决这一困扰多年的环境问题，除尘绿化都需要大量用水，而这里地处盐碱滩，淡水资源匮乏，怎么办？港区利用原有的垃圾场空闲荒地，将它们改造成2湖3湿地为主体的生态循环水系统，让煤船空载时从长江等水域带过来的压舱水、港区产生的煤污水及雨水尽数回收，循环再利用。
7: 经过处理后，这些水全部回应到港区的绿化浇灌、道路冲洗和生产除尘。2019到2025年累计呢，回收的压舱水、净化的含煤污水，还有收集的天上水呢，一共是2700多万方。解约的用水成本呢，是1.38亿元。
6: 与此同时，环保科技的应用为粉尘治理再添助力。黄骅港务自主研发的翻车机长效抑尘系统，在煤炭翻卸瞬间以高压喷雾精准锁尘，配合封闭式皮带走廊运输及皮带机回程自动清洁，彻底封堵粉尘外溢通道。该系统已获6项国家专利，抑尘效率高达98%以上。
5: 粉尘被牢牢锁住，让煤炭港区的空气质量大幅提升。黄骅港煤炭港区还成功获评了国家3A级工业旅游景区。
8: 我多多少少印象，我觉得，哎呀，煤矿啊，或者说是运煤的这个港，是不是到处都是煤尘、灰尘？但是到了之后，确实是不是的啊，非常好。
9: 环境绿化也做得很好。
6: 运煤不见煤的硬核之屋，守住了这片盐碱地上的蓝天，汇聚成了眼前的碧水。如今的黄骅港煤炭港区，不仅是承担着国家能源保供任务的重要枢纽，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绿洲。2025年，黄骅港煤炭港区生态示范区被生态环境部评为绿水青山就是金。

0: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黄华港散货港区矿石码头通过中国港口协会四星级绿色港口等级评价现场评审。
1: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的同时，全速向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迈进。
2: 昨天上午10点，一列满载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前往哈萨克斯坦。这是石家庄塔城中亚铁工联运线路纳入图定化运营的首发班列，成为河北密切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布局。该班列搭载110个标准集装箱，整列货物全部为汽车配件，将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布伦代等多个城市。此后，该线路将按照每周一列的固定频次常态化开行。
3: 纳入图定化运行，意味着铁工联运班列运输效率更高，班列发运更稳。与货等车的临时班列相比，图定化班列实现了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运行。企业可以从容安排生产计划，履行海外订单，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加速资金周转。
2: 铁工联运班列兼顾了铁路运量大、运价稳与公路末端灵活直达的双重优势。依托塔城毗邻哈萨克斯坦的地理区位，石家庄国际陆港铁路发来的货物可以通过公路门到门境外配送，快速辐射中亚更大区域市场，有效压缩运输时间，进一步提升货物交付效率。
3: 石家庄国际陆港将继续拓展多式联运新线路，为外贸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灵活可行的物流方案，助力京津冀产业深度对接“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更好服务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目前，依托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优势，石家庄国际陆港已构建起多口岸、多路径、多模式出境的国际班列网络，形成覆盖中亚、欧洲、东南亚的跨境物流体系，持续畅通京津冀对外开放通道。 庆丰收省供销社金秋主题日活动近日在邢台市举行，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汇聚省内外优质农特产品，搭建产销对接桥梁。
4: 活动现场68个展位整齐排列，500余种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涵盖林果、蔬菜、粮油副食、休闲食品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现供销系统助农兴农的丰硕成果。省内外参展商携特色产品集中展示对接洽谈。
5: 这次把香菇、虫草花、木耳还有深加工产品带到邢台，看到大家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特别开心。
6: 今年威县300西瓜迎来丰收，我们带来了300西瓜，还有以新采收的300西瓜为原料加工的瓜醋、瓜酱、西瓜羹。
4: 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亲民实惠的价格，吸引逛展群众驻足选购。大家穿梭各个展位，挑选心仪货品。
7: 我是从秦皇岛过来的，这里的农产品很丰富，种类齐全，逛一次就能买到好多地方的特产，非常方便。
4: 不仅有特产展销，现场还开展土特产电商直播，主播实时带货，线上线下同步发力，
8: 大力开展农资保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农产品产销对接等工作，不断织密为农服务的网络。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农产品品牌推广、跨区域协同协作等方式，不断促进农产品销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近日，我省2部作品亮相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电视剧《浴血荣光》斩获金鹰奖优秀电视剧与最佳电视剧导演2项大奖，微短剧《自古英雄出少年》荣获年度微短剧荣誉。
9: 我省参与创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导演陈立荣获最佳电视剧导演，王仁君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本届金鹰奖共719部作品参评，《浴血荣光》以党的建军路线为叙事主线，艺术再现了从南昌起义揭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另外，本届金鹰节首次设立微短剧荣誉单元，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微短剧《自古英雄出少年》荣获年度微。

短剧。该剧是河北省委宣传部重点项目，立足河北本土红色资源，回望烽火岁月，再现王二小、王普等一批少年英雄无畏不屈的精神品格，讴歌。

0: 植物园科普馆西侧，国庆花坛木率典方格外醒目。不远处的花海造型与主题花坛遥相呼应，各色花带连绵流畅。国家植物园第五届菊花展开幕，以菊花为主的20多万株各类花卉集中绽放。
1: 成片成片的菊花嘛，看到之后觉得心情特别愉悦。
2: 那我们布置了20000株小菊，二十二个小品种，其中有9个品种是我们国家植物园自主培育的新品种，而且使用的量呢达到了50%以上。
3: 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的国庆游园会主题是非遗鱼灯，一盏盏精美的鱼灯既是传统手工艺品，同时也表达着幸福和团圆的美好祝愿。
4: 咱们600年的这个安徽歙县的非遗
5: 鱼灯能够在这个国庆佳节里边能够来到咱们的首都，能够与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见面，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的。
0: 游园会还融合了地道精味节目、非遗手作欣赏、特色商品市集等。
6: 这一个公园里体验这么多的非遗项目，还是很有收获的。
7: 每天傍晚可以来欣赏落霞巡游，点亮的鱼灯特别漂亮，打造了从看灯、懂灯到做灯、游灯的一个全链条沉浸式体验。
0: 节日期间，各公 园白天的游园活动从上午9点持续到下午4点，夜场活动每晚6点开启。下面请看简讯。 日前，石雄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滹沱河特大桥跨石家庄市北三环130米高横拱精准完成合龙。这是国内时速350公里高铁同类型结构跨度最大的桥梁。石雄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65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 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林崇佑进入在第20届亚运会柔道项目男子66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中，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我省运动员薛子阳在加时赛中以既有的有效得分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获得铜牌，并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历史最好成绩。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在本届亚运会摘得11金5银1铜。
8: 护航群众节日安全出行，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强化重点保障，科技赋能路面执法，在重点收费站服务区部署 5G 布控球，对重点车辆开展大数据筛查，强化服务区汽修监管，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同时用好三疏一函，对隐患突出企业及时下发，强化跟踪问效和闭环管理，推动三疏一函在交通运输执法领域落地见效。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一抹抹中国红铺展燕赵大地，远山河锦绣，盛世长安。